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星期五的早晨在这里问候大家，欢迎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礼拜五，我声稍微大一点儿。
1: 不是你嗓子，你就嗓子，
0: 我这嗓子不能大声说话，
1: 你消停点吧。
0: 我主要是寻思以毒攻毒一下、
1: 不行不行，你这如果说这个你在这么高亢的状态，你说一小时，你明后天可能就失声了。
0: 反正我明后天也用不着我说话。
1: 那你不得加油吗？
0: 那你不用，青春的赛场不需要呐喊。主要是这样的，我这里今天为什么这么大声呢？我从来不觉得公开公然的旷工请假多么的理直气壮。
1: 咋呢？
0: 但是今天我公然在这里跟大伙儿请两天假，就是下周一周二，我不奉陪。
1: 是
0: 之前不是老有人 diss 我吗？说哎呀，动不动听不着你，你怎么就旷工了呢？要扣我钱，要举报，给领导投诉。
1: 哎呀妈！
0: 那用你投，什么领导小本本记得可清楚了呢？不光是自个儿监听，还找别人监督，谁没上这家似的。我们虽然出入大厦的时候不用打卡，就是没有那个严格的，就是非得让你计时早八晚几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上节目你可不行，
1: 啊、
0: 下了节目之后你谁上谁没上的，你到点哪走的都给你
1: 一清二楚。
0: 那小本本给你记的，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负责记录的人是谁。
1: 真不知道。
0: 你这保密工作做的老好了。
1: 这个啊，搁以前都得叫蝴蝶、胡蜂。
0: 代号不得是暗河啥的吗？
1: 啊，有。
0: 深海。
1: 真的。
0: 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呢，大不了这两天工钱我不要了，工分记你身上。真是的，你一人分饰两角，能不能是？对于一个优秀的演员来说，那是什么事儿啊？
1: 那没问题，
0: 就是吧？一个配音演员，你一人录七八个角色都能呢。
1: 那是的。
0: 直播明天我跟让大伙监督，下周一周二的时候，你必须给我换俩声直播。
1: 我就说那啥。我是海洋，
0: 我是阔杰，真行。
1: 哎呀，我上了一小时，
0: 我
1: 上了一小时，等我出门，楼底下就得有个那个救护车下来接我了。
0: 人生的状态已经达到了巅峰。哎，你说这是话一说咋这么快呢？说来就来了，
1: 那可不，马上了，马上。你看，想想去年咱一起送考的时候，你还说呢，哎呀。明年到我了，一年的时间，你看，
0: 你说这话说的就像在昨天，
1: 那可不。
0: 但是去年说这话的时候吧，就是
1: 还没有太大的感触，
0: 对，你没有任何的情绪的附加值落在你的肩上，
1: 对，
0: 大不了就是比如说头一天，就是像打今天这个比方，就是明天不是看考场了吗？咱去年的时候还这样呼呼啦啦上考场周边试信号又干嘛的啊，一顿彩排什么的。这今年，还没能咋地呢，嗓子先肿。
1: 是，哎呀，
0: 太拉胯了。
1: 那未来你还有一回呢，哪点？
0: 那个就不那啥，就是人生的第一次非常重要。当你经历过这一次的时候，就凡事都要有第一次啊，就是这个体验是非常的绝美和让你这个忘不掉的。
1: 是，
0: 我在这里不是为了传递什么样紧张的氛围，我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家长来传述一下我，就是可能曾经有过经历的，或者此刻正在经历的一部分家长的这种感同身受吧。因为呢，我今天早上凌晨3:10睡不着的时候，我打开了手机，蹦出来的第一条是刷到了一个段子，他说我这个点睡不着是因为家有考生，你呢？
1: 哎呀，
0: 多扎心。
1: 那呗。
0: 嗯，
1: 这个点醒的那差不多都是。
0: 是啊，然后呢，我这想实在也睡不着了，但是今天就是感觉各种都是非常的巧合哈。我不是说前两天我这找到了解压的方式吗？就是让王一博带我探索地球吗？
1: 是。
0: 今天他在凌晨4点带领着我，他也正好那边，就是他做这纪录片，当然早就已经过去了。
1: 对。
0: 但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是4点看的，他那一集是他在登顶雪山，他
1: 也
0: 是在凌晨4点出发，然后登顶了海拔5000米的雪山，他挑战成功。我一下子里面我也充满了力量。
1: 哎呀，你看，
0: 才发现自己嗓子肿。
1: 哎呀妈！ 那你就是上火加熬夜熬的。
0: 反正呢就是哈，坚持就是对于所有的孩子们来说，昨天你看出了准考证，大多数孩子们都已经昨天进行了一个封档，然后拿到了准考证。
1: 是的。
0: 发现这个大理科，一会儿咱再来细说。当时你看你那时候学文的吧？
1: 对，文科。
0: 你那时候文科的时候，像现在是怎么分的特别细？比如说理科也分什么物化生、物化地？
1: 没有，没
0: 有吧？
1: 就是没，我们就是政治、历史、地理，就这三大科完就。
0: 完事儿了。
1: 文综吗？
0: 哎，你那个时候高考，你记得是考几天吗？
1: 高考两天。
0: 两天就完事儿了。第三天，因为都是一般的，就是
1: 口语，
0: 口语啦，或者是人家有小语种的这些，
1: 对这些
0: 面试、口试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就是真的说三天，它就是三天。
1: 啊，
0: 考三天就是
1: 真考三天呢，
0: 还真考、
1: 啊、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对于我们物化生的这个孩子们来说哈、
1: 啊、
0: 这课表都看着了吧、
1: 啊、
0: 第三天就前两天大多数就是这种大科就那么地了嘛，第三天我们是早晨考完一科9:45出来了，一直要等到下午的5:00再考最后一科。
1: 干啥呀，跨度那么大呢？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人家不说了吗？如果你要是物化地的考生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第三天的中午你就可以出来之后乐呵的去洗个大澡
1: 啊，
0: 吃个大餐，
1: 彻底完事儿了，
0: 彻底完事儿放松了、
1: 嗯、
0: 发现物化生的考生还没进考场。
1: 哎呦我的
0: 就是这样的
1: 啊，现在还这么考了呢。
0: 物化地呢是第三天的上午是联考、
1: 啊、
0: 一直考到中午，完人家就彻底下课了、
1: 嗯、
0: 完事儿了、
1: 嗯、对啊。
0: 然后要是那个史地政的话呢，我记得他是下午，反正就是中间两科他、
1: 啊、
0: 也是连着有两科、
1: 啊、
0: 只有我们物化生是早一科晚一科、
1: 哎、
0: 一直坚守到最后一班岗
1: 啊。物化地吗？
0: 我们物化生
1: 啊，
0: 我们是
1: 物
0: 化
1: 生、啊、
0: 物
1: 化
0: 生、
1: 啊、
0: 就是大理科里边就是这个种类也是非常的人数比较庞大的、
1: 啊、理科那个那啥地理现在也算理科了呀。
0: 嗯，对啊，
1: 不文科学的吗？我们
0: 就是它里边这个我没说吗、
1: 啊、
0: 就现在分的特别的细化哈。
1: 啊、嗯、哎呦我的妈。
0: 哦，虽然都是三，就是大项的时候分三样嘛，物化生、物化地、史地生什么，反正就是这样的。完，每一个你文理科里边都会有一科。
1: 啊，就是现在文科理科的这个穿换着来
0: 了。哎呀妈，分的老详细了呢，这不考不知道啊。
1: 哎呀，
0: 嗯，就是多亏我那时候也没有这些个品类，要不然自己都得整懵了。
1: 对，我们那以前考试就是第一天，
0: 嗯，
1: 语文、数学，第二天那个上午英语，下午直接考文综或理综。
0: 对，就
1: 完事儿，
0: 就完事儿了，两天完事儿了。
1: 我们那个第二天考完了，那撒丫子玩的。
0: 嗯，要说呢，现在的人家考试，人家说三天，那就是让你三天，
1: 就三天，
0: 让你就只体会着
1: 啊。那加小语种的话得四天呢。
0: 啊，对呀、啊，十号人家还有上午，还有一上午。
1: 哎呀，我天
0: 哪！好啦，我们也在这里呢，诚挚的送上我们的祝福啊。首先，今天送上第一份我们的
1: 生
0: 日祝福。生
1: 日祝福
0: 我
1: 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来到了4月。

0: 月二十，同样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啊，
1: 哦、
0: 来吧，哎，今天这个祝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生日祝福送上，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咱们也要祝这个全国各地的广大考生们、
1: 嗯、
0: 啊，这个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1: 是的，
0: 啊，这个希望你们在这个收起笔盖的那一刻，
1: 嗯，
0: 就像侠客收起剑鞘那样的从容，
1: 哎，
0: 那样的胜利，啊、
1: 对，
0: 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啊。
1: 我们就是尽力就好。
0: 对，
1: 哎、
0: 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8: 去意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7: 眼睛手术得谨慎。
8: 放心，意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7: 电话多少？
8: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1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5: 加油，我能行。
1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8: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来哈。
1: 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啊，1384310040，1384310040。
0: 哎，昨天你不是问吗？你说这个无论咱先说考完之后的事儿哈，说放松的时候，
1: 对
0: 说可能都会经历过，家有学子的都会张了张了亲朋好友一块吃个喜儿哈，
1: 没有吧？
0: 你管得怎么地呢？人生又开启了新的篇章。这两天你都说这当父母的这个就是提前啥心都操，完事说你说万一要是考200来分，你说我办不办呢？我招不招人呢？就底下有人说了吗？他不就是没他就是因为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吗？他也不代表别的那啥呀。
1: 是啊，
0: 你就说比如说吧，你当时生他的时候，你家这个生出来是4斤8两，别人家生出来是8斤4两。
1: 哎呦，
0: 不一样，都得办满月酒吗？
1: 那呗。
0: 还有的呢，就这两天你说我这嘚了吧嗖的，我不是搁家准备了一身不一样寓意的那个小装备吗？
1: 对呀。
0: 完也有人就问了，说那我们这个我姑娘平时也不咋乐意学习呀，那你说我去给她送考吗？咋的，不是亲生的送考都不去了？
1: 你不管孩子学不学啥习的，那你就不得这个当家长你得先到位呀。
0: 是啊，你就咋地呢？就虽然说不让大声的去吆喝去呐喊去，你就不是得给壮壮底气吗？
1: 无声的祝福和呐喊。
0: 要说这心态要是真是整不好的话吧，你看我这就是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是有的可那个啥了呢，就可洒脱了，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要是孩子他的那种性格开不开朗乐不乐观和家长或者家庭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也人有妈妈就直接就说这两天一看好多家长有这各式各样的心态的分享。说我姑娘我也觉得挺骄傲的呀。姑娘在学校里面老有名了呢。说我姑娘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请假，不及格，人送外号校园五不蛇。
1: 哎呀妈，还挺押韵的。
0: 那对，校园五不蛇嘛，完这家底下就纷纷的就有人一开这个话茬的，那家所有的家长们就都好像是被点醒了一样。完底下还有辣评说，这样的五不蛇我家有2条。然后呢，刚才说不是说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请假不及格，这不是5样吗？
1: 对呀。
0: 然后底下还有个大哥说了，说那我儿子也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请假不及格也不惹事儿，人送外号6不上书。哎呀，人家一个个的，你看，你这不就对了吗？就是与有容颜，不管咋的，这都是你亲生的。
1: 对。
0: 你至于他现在是不是出去是给你长脸还是给你打脸？你不得考虑考虑，是不是你这个本体？你觉得你这本体多少也是有点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多少得有点这个遗传嘛。
0: 咱就这么对标就得了呗，反正我就是觉得吧，这是给孩子的一次青春的这样的一个
1: 画上一个句号。
0: 对，就是这个句号呢，是需要有一种仪式来这个陪衬的。
1: 是的。
0: 别管，不要去总去纠结于说哎呀他拿这个录取线或分数线去卡他。就是你不管怎么样，18岁的这个节点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转折了。
1: 是呀。
0: 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哈。当然如果要是一下能带个惊喜就好。但是我非常的清晰的认知到就是这样，从来不去奢求和强求。
1: 是。
0: 因为你本身你那地里头是啥样的，你自己种了啥你自己不知道吗？
1: 对呗。你自己当年这个成绩啥样？
0: 你以为今儿是芒种，你到时候你就种瓜得豆了呢。种豆得瓜了呢。
1: 种瓜得豆可还行。
0: 反正就是欢欢乐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末哈。
1: 对，
0: 反正呢就是大伙儿都明天还好，就是正好赶上了一个明天看考场，然后7号第一天考试是赶上一个双休日。这样的话呢，就首先在交通路面上大家呢就能出门这两天 就是先别到一些考区集中的地方，特别是你一不经意的你觉得前方哎车流量怎么大了呢，你嘎使劲使劲摁那会儿喇叭，
1: 对，别那样啊。
0: 但是这个吧确实有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因为如果家里面没有考生的话，他真的就不会去特别介意说这两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1: 是。
0: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都是考场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也就是懵住了，他看前面的车有这个乱停的，或者有这个犹犹豫豫停而不走，就是想要停要停不停这样的啊。对，完就这样的你就耐心一点啊、哦。都互相体谅一下。
1: 是，这喇叭的别老摁。
0: 对。
1: 坚强说有才的人都在评论区。

0: 对，
1: 坚强兄你好了吗？养啥样了？
0: 对，是坚强哈、
1: 啊。
0: 上次
1: 是啊，对啊，这不上次不都坐实了吗？
0: 我翻一翻，
1: 人背影都说了，说肯定不是他，是坚强。
0: 对，那得挺长时间了。
1: 那可不，嗯，翻翻院垛子，
0: 嗯呐，翻墙，
1: 跨栏没跨过去。
0: 是翻墙的啊，最近保存30天，那你差不多了应该。
1: 嗯，就是掐指一算、嗯，反正不管是不是你，今天不允许你狡辩。
0: 嗯
1: 呢，给他禁言。
0: 就是了。
1: 哎呀，行，我们欢乐的分享了一会儿哈，来和大家来说点正事儿。这两天我们陆续的推出好物啊。
0: 嗯
1: 嗯、如果说呢，有的时候是一种稳定的情绪能够互相的传染。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像那种无声的。润物细无声，
0: 嗯，
1: 闻香也能够就是
0: 味道，
1: 闻到一种味道，对它也能够去稳定你的情绪、
0: 嗯，
1: 或者是给你带来一种非常愉快的那种感觉。
0: 对，闻香识人嘛，啊，香味儿啊，是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每个人他可能是这个专属的隐形名片，特别是女孩儿啊，
1: 嗯，
0: 哎，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够敷衍。
1: 哦，
0: 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你的气质和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
1: 嗯，
0: 今天咱们是618年中大促啊，给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啊，常年热销断货的，闭眼入都不踩雷，都是什么呢？
1: 嗯，
0: 哎，香奈儿蔚蓝男士，这是5超声款，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款，
1: 嗯，
0: 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款，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款，
1: 嗯，
0: 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款，哎，
1: 大毫升的都是给女生用的。
0: 嗯，对，这几款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啊。
1: 嗯嗯，
0: 不管是质感呢、留香啊，还是香调层次啊，都是平价香水根本无法代替的。比如说香奈儿蔚蓝，它是百搭的中性香，
1: 嗯，
0: 哎，男生女生都能够驾驭。
1: 嗯，
0: 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是经典的撩人甜玉香。
1: 哎呦嗨呀，
0: 不光斩男还斩女啊！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那种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哎，你看这名起的对吧？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
1: 嗯，
0: 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啊，尽显优雅千金范儿。清冷中性撩人香甜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了，咱们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嗯，
0: 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啊，1000块钱。
1: 哎呀，
0: 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块。
1: 嗯，
0: 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的这个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啊。迪奥的，
1: 我的个天
0: 哪，哎，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今天618大促啊，这个咱们的专属福利来了，以上5款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
1: 嗯，
0: 不要998，不要888，通通只要299，通通只要299。你没听错啊，专柜1000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不到3毛钱，一年就这一次，只要299元。现在就可以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今天的这几款香水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香爆款香型啊，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品牌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咱们刚才说了，香奈儿蔚蓝呢，它是那种中性香啊，它是木质香，所以说一般呢，男士可能都特别喜欢这种木质香啊，日常出行啊，商务通勤呢，喷它特别合适。圣罗兰的傲飘明啊，是这个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性感又撩人啊！香奈儿的加伯利呢是高级的那种花香调，哎，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等场合。迪奥的花样甜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啊，都是绝佳选择。圣罗兰的自由之

0: 斤，单单还能够再减五块钱。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看起来大家伙对这个香水真的是非常的需求啊。
1: 这家回复框框全香水。
0: 还有什么话题你都没这么乐呵。一说香水家哭哭全来了，好几篇儿子全是回复香水。
1: 感觉一看这么多人，我寻思没啥事听。一看这么多人。
0: 瞅瞅你这家笑的暴露出来什么了。
1: 咋的了，
0: 有些秘密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的。
1: 什么秘密，
0: 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你的内心的一些迫切的一些要证实的东西是不能够随便的诉之于口的。
1: 咋的呢，
0: 这孩子还是经历的事小。
1: 咋的，
0: 啥叫没人听啊，
1: 我说没人参与在那啥呀，没人参与节目啊。
0: 你就好信儿，你就等着，你要是但凡你看一般悬赏的事儿，你吆喝不出来啥。你要说谁这两天我看看，我就想知道我的听众群有多么的庞大，你投诉我一下试试。不记名投诉你就知道了到底有没有人听。
1: 那是
0: 后来这样一到年终说评先进的时候，为啥我老评不上去呢，说匿名投诉的太多。
1: 妈呀，还有这个人啊。
0: 今年就给你加上这一条。
1: 行。大伙儿来投诉我来。
0: 哎呀，你要是有一天你但凡你不天天顶准点准时的跟我们打卡的话呢，有可能我们的快乐你都参与不进来。
1: 对，坚强说阔姐说啥呢，听得我一头雾水。刚开始说好了吗，我以为说的是我前段时间崴脚的事呢，后来一听不是那么回事，我是错过了什么吗？
0: 你这前两天你都没注意听讲。
1: 就是说你崴脚那事儿。
0: 我们前两天就找这个事儿对这个人，大家都要发布寻人启事了。
1: 是当时说好像要么就是坚强，要么是背影。背影说，
0: 背影马上第一时间蹦出来，
1: 不是我。
0: 说这样的调皮捣蛋的事肯定是坚强。
1: 的
0: 坚强不坚强。

0: 强啊。
1: 哎，那个金强，你看说，他说好差不多了。哎呀，当崴脚第90天了都。
0: 哎呦我天哪，
1: 挺长时间了，
0: 伤筋动骨快100天了。
1: 啊，
0: 那腰好了。
1: 对，不敢跑，可以的啊，慢慢来，慢慢来。
0: 他自己还纪念一下，你看多有仪式感。
1: 90天了，
0: 6月9号是90天，你再养10天就可以出屋了。
1: 嗯，100天嘛，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啊。这，但还是这个尽量这个能不跑啊，不跑啊，就能走一走就先走一走下去。
0: 你说那玩意儿，说他倒是想跑，他倒能跑得起来呀。这回让你还调皮不了？
1: 嗯呐，别调皮捣蛋啊。
0: 真的，咱就说啊，不是说网上那些事儿吧，人家就现在是。因为这种流传的手段多了，家丑都可以外扬了，所以才让你看到了有一些说是为什么岁数大的人做点什么事都让人心酸的。那个真是，就是你得信这个茬儿，你别老寻思自己跟那啥似的。你看人小朋友啊，这家一天天无忧无虑的，人家想怎么跑，一会儿单腿跑，一会儿错个步，一会儿跨个坑，哎，一会儿跳个墙。对于咱来说，你就是。一马平川大道呢，你走到的时候你都得多加小心。
1: 是，我那啥老刷那个，就是他跳那个舞，就是一些那个有几个大哥在那跳，蹲先蹲地上蹲一会儿嘛，完了那个舞蹈第一个动作是蹲着然后起来，
0: 爬起来，
1: 完站起来之后
0: 低血糖站不住，
1: 那仨大哥分别倒向了三个方向。
0: 你这个啥呢，就是还有的就是好多种，比如说那个反正我就是老能就老能刷着那样的，说这个吧，就是有卧龙的地方必会有凤雏，
1: 肯定那样。
0: 就俩人推着那个大垃圾桶，就咱那个小区一般看着那垃圾桶比较 大
1: 绿色
0: 对，就大绿的那种，完底下带轱辘的，你可以推着走的。俩人那可能是学校那个大扫除啥的，俩人推着垃圾桶，一开始就是走道也不好好走，你说完心往垃圾桶里瞅瞅，一不小心折进去了。第一个折进去了，他俩是这个一前一后这么走，第一个折进去了，就那人掉进去了，他那个大头朝下掉进去了，那个桶不也挺高的吗？
1: 对呀、
0: 啊、男生也比较瘦，完他就在里边两只脚丫子在朝天，然后就在那蹬蹬蹬腿、
1: 啊、
0: 这时候那个垃圾桶底下是带轱辘的嘛、
1: 啊、
0: 他就走不走直线道了、
1: 啊、
0: 拧来拧去的，完后头这个人也是低头在那块没好好往前走道，就余光瞅着前面有人带路的、
1: 嗯、
0: 他就跟着也那么往前推、
1: 嗯、
0: 啊咣的一下就把前头那个垃圾桶给撞上了、
1: 啊、
0: 他也折进去，
1: 哎呦我天，
0: 然后就看着两个没有人推着的垃圾桶上面露出两只脚都在那乱窜。
1: 不，这个镜头真的特意拍都拍不出来。
0: 拍不出来。还有的就是，还有就是俩人，特别是两个男生、两个大男的，比如说交通路面上的时候，突然间因为有点什么事，这男人的性格脾气啥说来就来，有点暴，你别老打哈欠、老打哈欠，大清早的你。你昨晚上干啥？
1: 你说老爷们脾气说来就来，你脾气也不慢呐。
0: 他俩在那块儿本来是有个错车、反正有一个还什么样的行为、就导致没刮上、就是他俩是就想这个往这边窜，那个反正就是谁也没让谁、然后就类似于那种你瞅啥瞅你咋的啥的、完那边那个就下车了
1: 啊，然后
0: 下车之后就要把这边车门子打开，就要跟他掰扯掰扯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个大哥这刚那个就让他下车，这大哥就没下车，他就把门给锁死了，不是寻避免争端吗？完这个就拍手让他把车窗撂下来、就在这正好这个功夫的时候，啪的一下过来一个骑小摩托的、不怎么的就夹到了他俩这一个趴窗一个干啥这个中间嘛、大哥一回头想要跟他们理论的时候、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冲劲儿，完、那个跟外卖小哥呱就来一个密亲，
1: 哎呦我天哪。
0: 就这些你就想让他摆拍，我觉得好像都摆不出来。
1: 是。哎呀，很多导演就是一辈子想拍的镜头，无意间就让他们拍出来了。哎呀，所以说这个你生活中无意间这事情啊，会很多。
0: 对呀、
1: 啊，
0: 就是经典，就是在这一瞬间就碰撞出来了。
1: 真
0: 的，我们的经典是要告诉大家，还有
1: 各种经典，
0: 对各种经典的好消息。
1: 哎，好消息啊！这个来吧，这个很多马上要毕业季了啊，高考完了之后呢，很多这个孩子都想说，哎呀，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都学了这么些年，眼睛都近视了，我赶紧把你
0: 学的吗？
1: 看电视看的啊，看手机玩的啊。就赶紧把这个眼镜摘掉。那然后最主要的是啥呢？还有一些这个院校的，他这个报名，他得需要视力。

0: 检测，
1: 那是
0: 啊这个有一些这个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话呢，就直接一票否决了，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啊，耽误体检啊，来一时顿选奎斯全飞秒Pro肉，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六月份啊，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游一游的好季节。
1: 这时间也有了，是不是啊？咱们的这个景点也有了啊，时间和这个景色都在等着您。咱们这个六月份呢，去和大西北啊，甘青大地。

0: 来一场这个邂逅啊，去和千年诗篇相遇，去跟历史去对话。咱们这一次呢，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起带给您。咱们承诺呀，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呢，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说我们选择在六月份一起出发呢？
1: 嗯，
0: 第一啊，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六月的大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呢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一一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个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啊，真的挺大的。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

0: 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1度。吉林阴转小雨，11度到19度。延吉暴雨转大雨，11度到15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度到23度。通化阴转小雨，9度到18度。白城晴转小雨，11度到2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8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1度到20度。白山阴转小雨，8度到17度。长春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10度到21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游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时间太快了，感觉昨天刚问候完周一啊，今天就周末了，这五天过的哈、今天是周末啊，我们问候大家周末好。在周末参与交通生活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忙忙碌碌的哈、期待大家在未来的周末行车生活当中都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大家没有事故是最好的。文明驾驶呗，文明走路呗，文明骑车呗，啊，我们都文明点，那路上就会少一些违章行为，就会减少事故的危险系数哈、啊。所以说大家都能安全的驾车。那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全部空出，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全部空出，但凡在交通事故当中遇到的这个事故啊，谁的保险理赔问题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今天互动的朋友们可以开启了哈，来打卡的朋友，来分享交通生活的朋友，遇到事故的你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或者你的事故图片，马上互动过来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 FM1038 1038，看一看今天谁第一个来互动。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全省各地全部的天气预报是阵雨小雨的天气。此时此刻长春市的外面是一个不能是特别晴的晴天吧，但是外面还有一点小小的闷热啊，虽然温度不高，21度，但似乎好像要比这温度高一点的感受啊。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志青春又来逗我来了，志青春说，小志，儿童节第五天上午后他开始报道了，准时收听你呀，每天把这条这个微信的信息你就保存，叫粘贴复制，然后你就把第五改成第六，反正六月份特好算，一直算到6月30号就可以了啊。谢谢志青春老朋友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互动过来吧。我刚才在这跟上一档节目交接班的时候听到放这首歌，我就想到我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昨天晚上有多少人的朋友

圈里面发了这个最后一节课，最后一节晚自习，说这首音乐终于轮到我家了，2008年几月几份孩子出生，几月几份孩子上幼儿园，几月几日孩子上小学，几月几日上初中，几月几日上高中，几月几日毕业。哎呦，感觉昨天满朋友圈的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是不是好像把自己拉回了曾经自己的高中的这种状态。毕业季，昨天是退校的日子啊，长春市各大高中大多数都是昨天的最后一个课铃声，老师们在黑板上做的课件的 PPT 改成了跟孩子们说不离别啊，说未来的星辰大海我们再见。哎呦，我看完之后我这满脑子还在挥之不去昨天跟朋友聊天以及看到朋友圈里的这些内容。然后呢，我今天早上今天上档节目交班就听到了明天会更好。呵，我这感觉我今天不想上这个节目，我想上个高中毕业季的节目。哎呀，多说一句特别的感伤一些啊，也提不到感伤，但是就有一种感受，挺感动的，又很温暖。有没有触及到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哈？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家里有高三毕业生吗？来，谁家是，跟我互动一下。我今年是高三毕业生，但我却少了这个仪式感。我今天早上实在没忍住，我就把孩子提前叫起来了。我特坏哈，我就跟他说别睡了，你起来干啥呀妈妈。我说起床起床，我都要上班了。我说起床，你吃早餐。然后他起床之后，我就跟他聊，我说你觉不觉得少了一些仪式感，我说我怎么这么觉得感动呢，我说我可想成为最后一节晚自习，然后最后一个听到铃声，我在门口等候着接待这个小朋友回家的感受。我说我确实啊，我挺想有这样的一次，就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和经历，是吧。哎呀，挺感受的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家有没有高三毕业生，昨天晚上经没经历最后一节晚自习，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啊，这个仪式感真的非常的让人悸动啊，就是内心很开心，然后又觉得很珍惜，又觉得是一段特别特别美好的这个青春哈。多说了一句，反正大家现在没啥事啊，有事的就打电话，没事的咱就聊天。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听节目的朋友谁家孩子今年高三毕业啊，大家都可以举个手跟我报个到，咱们共鸣一下啊。我不知道大家昨天看完没有，反正我身边的朋友太多了，大概有我的好朋友大概就四五个五六个的孩子是高三今年要高考的。那我身边孩子的同学呢几乎全都是高考啊，同事的孩子都有。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今年就真的走入了这个一个时间节点当中，所以在这个氛围当中就久久的想回忆他啊，就是觉得很感动的一种状态，又很珍惜呀、啊。所以这种感情真的是啊，说不清楚啊，什么滋味都有啊。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你们家但凡有高中毕业生哈，我是5月10号啊，我们是毕业典礼啊，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感受也不一样。等我参加完了跟大家分享啊。我还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呢，哎呀，我这下节目要去写稿子去，我感觉我压力可大了，我从来没觉得一个工作压力大，突然间接到这个份工作压力特别大。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小姐早上好啊，我来打卡啦。分开上节目了，上午下啊，昨天你们的大勇哥有事儿啊，今天他也有事儿，他上午都有事儿，他下午没事儿，你把我这话原封不动的下午你传给他啊，我俩今天未必能见着。好了，所有的朋友继续通过直播热线吧，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只要涉及到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呢，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余生只看老头乐，你咋的，你想咋的，是吧。这多考验我，是吧。风轻云淡说，小仙宝贝今年高三了，准备高考了。是的，高三了，我们已经结束了，高考结束，提前高考了，完活了。6789我不用去陪考了。
我陪大家上节目，我陪大家上节目啊！要不然你说我今天我都在琢磨着，好多的家长现在基本上就是全程陪伴孩子啊，每天该干嘛干嘛。但我有一个朋友还特别逗，跟我家小孩那个想法一样。我说如果真的是这个七八九三天陪考，你该上班上班呗，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呗，陪什么陪呀？你在外边待着干啥？有什么用呢？我朋友家孩子原封不动的话送给我朋友，朋友问我。你说我上班还是不上班？你说我听他的还是不听他的？我说这个事儿吧，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考试，得确保不能迟到，确保不能丢三落四。所以为了这些事儿，你还得跟他商量商量。你就跟他说，我给你送过去，转身我就上班，到点我来接。哎，这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有的小孩真是这样。反正我当年考试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是跟我爸我妈说的，我说你们谁也不要再门口让我能看到你们，我真的没让他们去送考。我是会觉得，第一呢没有必要，第二是我会觉得他们在门口，我在里边难受，我特别不想让他们在门口。所以我的考试他们俩真的没去陪，我真没让我爸妈去陪考去啊，我都是自己去自己回来，我就特舒服。诺之爱是打比赛去了，没开会，开会啊，风轻云淡。怎么今天真的就我们的听众当中，你们的孩子都是太小，还是你们的孩子都太大，都上班了，还是你们都升格了，升级了，是吧？啊，我们听众群当中没有今年高三的孩子吗？打算高考的孩子，就我刚才开场白就没有人跟我俩共鸣一下吗？我就今天愣是没寻找共鸣的家长，是吧？看看我就不信你今天看看有没有高三的家长在听我们的节目。反正高三家长一般都不听节目了，今天是吧？哪有心情听节目了？都已经忙自己的事忙不过来呢哈，根本就没有时间听节目。我们的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大家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互动的朋友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吧，我们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8。八幺五四二八八幺五四三三。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场。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燕之屋。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7: 好了，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大家继续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们在这依然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当中，也在梳理当中，有任何问题的朋友打电话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我们先来关注朋友们遇到的问题吧，看看刘先生遇到啥事了。您好啊，刘先生。
8: 你好，师姐。
7: 哎，你好。
8: 对，我就问一下吧，你说在那个丁字路口没有红灯，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下标线，你说这个走是谁让谁？谁有优先权？
7: 你这个有点太过于笼统，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8: 我就是不懂，我也听你经常听你节目，但是我就。我这种情况要是走到丁字路口这块，要是这是就是怎么走，谁呀、啊、得哪来来车让哪车呀、啊、
7: 丁字路口一般我们都说它分两种情况，就是有信号灯咱就按信号灯走，没有信号灯的无信号灯路口就遵循转弯还是让直行啊。
8: 直行，那你说这个丁字路口、
7: 你想转弯的你也要让人家正常路上通行的那个直行方向的车辆直行啊。
8: 正常的你说我要走弯、那边来车也要走弯，这玩意儿这谁要。
7: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说大路，比如说这个主路啊，主路。
8: 直的那个。
7: 就是比如说你从小路上来的，你一定要让人家辅路上来，让人家主路先去行驶去。依然是有个右侧先行的原则。右侧又有先行的原则，
8: 让啊，
7: 哎，
8: 就是右侧，让着右侧，
7: 对，让你右侧车辆去先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8: 哦，那比如说我这个丁字路口，我要是这个右转，他要是左转，就我们俩是属于对的嘛？这样是我得让着人家左转那个呗。
7: 你就记住是右侧车辆拥有这个先行的一个原则，就让右边先过去。
8: 让右，
7: 对，
8: 让右，
7: 让你的右边的那个车先过去。
8: 哦，
7: 你先不用琢磨这个事儿，不知道咋走，我给你一个最好的办法，你呢可以在纸上画个图。画完图之后呢，现在我再教你一个最好的办法，你还是不知道咋走的时候，你到网络当中，你去用 AI 或者用什么生成一个丁字路口，然后你去看那个丁字路口，刚才我说的几个原则，有灯按灯，无灯你就遵循，你要是转弯的，你让人路上正常通行的车直行车辆先行，然后你辅路的让人主路先走，右侧的车辆先行一个原则，你记住这几个，你去画图，然后你就明白了。
8: 这个我都懂。
7: 哎，都懂，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去行驶就可以。我还以为你遇到交通事故了呢，是吧？我先具体分析一下，你就问咋走，这事特简单。现在我跟你说的这几个原则，你去画图，你现在就撂电话，你就画。画完之后，你就用箭头比划着这几个原则，按照它，你就知道通行。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就动画演示一下。现在 AI 这都特方便，好吧？我们先跟您说一下这个，说到这儿，我们关注下一位朋友，好不好？下一位朋友问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儿，他比较着急啊、哦。来看吕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7: 请讲吧。
9: 啊，我想咨询一下子。我家的亲戚在限速60的道上。他实际时速是65。创始了一个行人。会有什么责任？

0: 咱们能详细说一下吗？交警给你们做这个超速的检验鉴定了，实际限速60，交警做的检验鉴定机构拿出来的，实际你是开到了65，对吗？
1: 对对对。
0: 嗯，超速很少，不高不多。这个一定会增加他在本起事故当中的责任。但是呢，我们要看具体是怎么发生的这次事故，你详细的形容一下当时的行驶状态。
1: 他就是在开的在去怎么个状态，就是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
0: 你正常行驶是怎么行驶？比如说这一条大马路单向几车道，他是什么车，他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然后他走了第几条车道，事故怎么发生的，你这么给我形容一下行不？我问你说。
1: 那个他正常是双向四车道。他走的是第二条车道。
0: 单向两车道对吧？
1: 对。
0: 他是靠左侧车道走的，靠右侧车道走的。
1: 靠右侧车道走。
0: 啊，最右侧。他是什么车？机动车。
1: 机动车，对。轿车啊。
0: 说吧。
1: 轿车他靠右行驶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了解，我就想咨询一下。
0: 你瞅瞅这俩，这刚才一位朋友加你这位朋友哈，你要是不清楚咱就没法判断，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个主要方向，并且你这起事故有人员的伤亡，也就是说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如果承担了主要及主要责任以上，要涉嫌交通肇事罪，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大非常严重。你不能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他咋走的，我就知道那个双向四车道，然后他靠右侧走，你这没办法来去帮你分析。你不是事故的当事人，你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对吧？
1: 对。
0: 你看我再问你，你更不知道咋回事了。要么你让实际的当事人给我打电话，要么呢你就跟你的朋友或者你什么家里的什么人对吧，你认识肯定是你替他咨询的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说呢两种情况，要么呢你现在打电话，要么呢你告诉他等待交警的最后认定。现在就以你这个迷迷糊糊的这个一个形容的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记住超速了等于是五，超了五速，这个五迈的速度啊，65，其实呢，没有达到一个就是严重超速啊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超速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交警依据他的实际情况，能给他在原有责任上加上多少，这个我们先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具体情况，他当时到底怎么开的。但一般情况下只要超了速他会有相应的责任，但你这个超速很少很少，但致一人死亡会在这个因果关系当中存在多大的可能性，存在多大的因果关系，交警要依据现场的数据啊、测量啊、勘察呀、比对呀，这些来做出最终的一个认定，毕竟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要谨慎对待，交警也要10个工作日你遇到的这起事故不会出认定书，因为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尸检呐、最终的各项的检验鉴定啊，它都需要时效，都需要时间，所以很遗憾。
1: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他们尸检还没出来，这挺长时间了，这个、
0: 等啊，只能等，尸检的结果就是要等。
1: 尸检的结果会影响这个，就划分这个责任吗？
0: 你不能这么问。尸检的结果要看他致他死亡的具体的部位、原因等等，非常的复杂。只有拿到了尸检的结果之后，交警要综合所有事故的原因、因果关系，最后才能判定这起事故到底谁责任大、谁责任小，判多少。最后要拿到包括尸检结果在内的你的超速检验鉴定啊，你的制动系统、刹车系统合不合格，你车辆是否合格等等所有的这个数据。包括就是证据，他才能最终下发责任认定书，都会有影响。所以你看，你就这么一问，那你没有办法能得到最具体的一个解读。还得呀，知道人家这个行人当时是怎么走的，人家走斑马线了吗？
1: 没走斑马线。
0: 距离斑马线有多远？当时是走过来的，还是跑过来的？还是

0: 是突然间出现在马路上了，还是当时是怎么一种情况呀？他是溜号了，接打电话了，捅咕手机了，还是什么情况？这些全都要仔细的分析，必须要形容的贴合实际，和现场一模一样，才能有个准确的判断方向，明白了吧，吕先生？所以这个不是你能帮他问的。
1: 这个我大概了解一下，他是离斑马线得有30米的距离吧？
0: 嗯。
1: 但是他没走斑马线，但是这是个老人，
0: 嗯，
1: 应该他是应该这个老人吧，应该是有老年痴呆症，
0: 嗯，你不管有啥，这个老人他应该不会很快速的奔跑，他也不会跑过马路，明白吧？他也不会是忽然之间出现在马路上的，就以你这个形容，又有特殊情况，他应该是慢慢悠悠走的。
1: 嗯
0: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也没法解读，跑和突然出现和慢慢悠悠在马路上持续的走它就不一样了。
1: 那你这个他离斑马线那么近，他不走斑马线
0: 啊，不走斑马线他一定会有责任，但你说他有多大责任呢？能减少吗？说能到同等吗？那不知道。所以你这起事故没办法帮你判断一个大呀小啊多呀少啊的，明白了吧？
1: 嗯，
0: 那当事人说才能问清楚问明白，咱俩在这说多少都没用啊，都是假设，还影响人家当事人的心情，最终人家说啊，你谁谁说的咋咋地的都不用听，因为现在事实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怎么撞的都不知道，对吧？
1: 那好，
0: 嗯，你就跟你朋友说以下两点。第一，等待这起事故不会很快出下发认定书，等待尸检最后结果，尸检结果出来之后，报告拿到手，交警会快速的整理这起事故当中所有相应的条件呐、证据啊，锁定了之后，交警就会下发认定书。如果你这个朋友着急，你就可以周一打电话，还是9点，行不？让他亲自打，这样我们问啥他能知道啥。问你你不知道，你说咱俩在这说他干啥？好吧？
1: 行，
0: 好嘞啊，给您也说声再见了。这样的事故我们真的不能轻易给这个，尤其是替别人咨询的，不能轻易给他一些方向性的，要不然他会扰乱人家当事人的，除了人的心情之外，最重要的是这起事故人交警连尸检报告都没有出来，尸检结果还没有出来，如何去帮他判定啊？路上怎么开的怎么走的还都不知道，最后等吧，毕竟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我们都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事故，难受不得劲儿。就是但凡我们在马路上开车，作为我们车辆一方，我们小心一点，我们再小心一点，我们专注一点再专注一点，都能把这损害后果降到最小。比如说实在不行，我们撞伤不是撞没一把人，对吧？我们撞成说实在不行了，那我们撞轻伤也不撞重伤，对吧？说我们擦一下，哎，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路上安全真的比啥都重要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

0: 0381038，有好几位朋友发信息了，我们先接热线，回头继续跟微信当中的朋友们来互动一下啊。孙先生好。
1: 你好。哎，你好。
0: 请讲。
1: 啊，其实我最近一个事儿，把我那个这个朋友，就是他开车超车的时候，和对方和同向行驶的一个农用车刮了。刮了之后，这个责任谁大一些呢？
0: 今天朋友们都是统一经过培训来的吗？你们的问题能不能给我说清楚一点？你们都不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听众是吗？都第一次打电话哈。你这个朋友的车在单向双车道还是单车道还是几车道上，由哪个方向向哪个方向行驶，跟我说一下。人呢，孙先生？
1: 他是那个双向行驶，就是双向车道，
0: 单向双车道。
1: 对。
0: 你朋友站在哪个车道？最左侧还是最右侧的？
1: 他是最右侧车吧，超车占人对方车道。
0: 他在最右侧，你单向不是两车道吗？
1: 啊，对。
0: 你不在最右侧行驶吗？
1: 啊，对，他超车之后就占人对方车道。
0: 你最右侧行驶，你右侧还有啥？有非机动车道呀？
1: 哦，没有。
0: 那他怎么个他不是在他在最右侧道行驶，然后他占人家左侧车道超车吗？不是。
1: 对。
0: 然后呢？后边上来的车他给人刮了。
1: 而那个同向行驶的一个农用车，左转的时候，他和他的在车就先刮了。
0: 同向车，他超车，他旁边的车左转。
1: 对，
0: 他能左转吗？他是跨越他这排机动车道左转。
1: 哎，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哎呀天，这个问的这么费劲儿吗？超车的车有责任，同时，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左转他允许左转吗？这个地方说不允许啊，应该。
1: 那个，但是没有明显标志，但是他是往那个岔道、岔线走。他突然间一左转，突然间左转、
0: 你朋友这个车呢责任小不了，小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超车行为，他占一个主因。你别管人家是怎么走，如果说他违法的话啊，说这个不允许他走，那他一定会承担一些责任。但如果说这个位置人家是可左转的，可以左转，他又上人家道上去超车去，明白吧？把人挤巴了啊！虽然人家左转，但是你朋友的责任小不了。这起责任呢，因为又不是你开的车啊，我刚才问你呢，有费劲儿，费劲儿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不敢较准儿，他到底是怎么开的，当时的情况啊，我感觉你是不太能够较准儿。如果按照刚才咱俩这种分析，对方允许这个位置上路啊，或者是转到一个岔口去哈，允许人家转的，那你朋友会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至少啊。你朋友会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对方即使有这些，比如说其他的，比如说他这块压线啦，啊，他不能左转啦，啊，那么他承担一些次要责任可以。但如果说，对方的车每加重一项违法行为，就会加重他的责任，能不能到同等，这要看具体现场的情况。要看具体情况，能不能到同等责任，就看对方。你比如说，对方这个车，他有驾驶资格吗？啊，你说的农用车，那我们就在想他是否具备驾驶这台农用车的资质，对吧？有证没证啊？如果他没有资格驾驶，没有资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视为他不能够驾驶这样的车上路，那也会加重，如果和这个事故相关也会加重他的违法行为，也会加重他的事故责任，就看交警最终认定他没有资质是不是在本起事故当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他还有个事儿，就是如果他这个车是在受雇于人，就是这个老板雇他开车往那个送人的途中出现事故，对老板没有责任？
0: 那要看双方有没有合同，对吧？你要看人家有没有合同，如果没有合同，对不住，谁驾驶谁承担责任，谁是驾驶员谁是司机，是由于你的开车过程中导致的问题，那就由你来承担责任，明白吗？
1: 他应该是口头上有。

0: 口腔有这故宫这个学医开支的学医啊，应该有。
1: 哦，那个口头上只是，你指的口头是啥呀？你不就是给人家开个车吗？你
0: 不，
1: 不
0: 他
1: 没
0: 就
1: 有
0: 雇
1: 说，
0: 他们那个雇
1: 对。
0: 的人，他们给那个干活，完
1: 对，
0: 了
1: 你
0: 拉
1: 不
0: 人。
1: 就是拉人吗？对吧？另外，你这车允许拉人吗？你这车是不允许拉人的。
0: 面包可以拉人。
1: 啊，面包车啊，我还以为你说那个农用车呢。面包车拉人超载吗？
0: 超载吗？
1: 哎，那你想一想，超载又是个问题，超载同样会加重事故损害后果，明白？加重损害后果就会。相应的增加事故的责任，你这咋跟挤牙膏似的呢？你就会加重你的损害后果，除非你们俩有什么样的，我的合同指的是啥？你和雇主之间签订了一个书面的，非常清晰。咱们俩张三和李四签订一个雇佣合同，然后李四是司机，张三是车主。张三说这台车你就放心大胆的开，出了事故算我的，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除非有这样的书面的文字合同，谁能签呢？不会有人呢，这种合同不会在这样的方式上出现，明白？最后，人家的伤者如果司机不赔偿的话，车主是有连带责任的，可以同时把车主和司机列为被告，让你们共同去赔偿人家受伤，车内成员伤者的所有的损失、医疗费用等等。这回
0: 行，
1: 清楚了
0: 好，
1: 吗？
0: 谢谢你。
1: 嗯，好
0: 先生。
1: 嘞。这咋都不愿意说真实的呢？我就感觉孙先生是不是你自己开的车啊？这费劲。嗯，提示大家，现在农耕时节，农村的各种各样的农用机械开始上路了。你要想开这种车，你必须要具备一个资质，也就是资格。然后你拉成你雇人干活的、倒短的这些。你看你是啥车啊？农用车上是不许拉载人的，你就不许给我拉人。拉人出事故，我告诉你，所有的赔偿损失都你这司机来赔偿。你拉5个人，5个人全受伤，1个人无论花多少钱看病啊、住院，你全部承担，你都得去掏。这钱你掏不起，真掏不起啊！提示大家，刚才这几位朋友，除了第一位问钉子路口咋走的，这两三位朋友们。一模一样的问题，几乎是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开车状态，我们能感受到，不是长时间的那种特别有经验的司机师傅。大家对于交通路上的行驶规则，我大胆猜测，他们并不清晰。通过他们聊天内容、语言状态，以及对事故的这个交通的一些标准的用语，他们基本不懂，也不会。所以能判定的是什么？他们基本不怎么长时间的，不是有经验的驾驶员。对于路面的一些行为规则也不是那么的清晰，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大家也在听节目，能不能感受得到？就他们不是特别了解，啊，连这些方向啊，就都不是很清晰啊。另外，有可能是自己不好意思说是朋友的，这都有存在。我建议大家，无论是谁打进这部电话，一定要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不建议替别人咨询，你最好。除非你是这个跟你那个朋友替咨询的人，你比人家还清晰，那你都现场参与了，你亲眼目睹了这一事故，能说明白，要不然真的说不清楚啊。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马上就高考啦，明天看考场，周日正式走进高考的第一天，所以高考结束之后，家长们最大的一件事儿和孩子们就是报考志愿，填报志愿。报考视力有门槛的院校，裸眼视力不达标的，那就直接一票否决。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服务，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就马上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苗 Pro。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冲击性更强，所以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日常用眼需求绝没问题。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测，一人一按，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享受术前全套筛查免费。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所以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大家现在拨打电话89285 38，89285 38，或者你搜索。

0: 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高考考生，电话是89285388。我们今天换品了啊，我们看看这个品也没几天的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五款经典的香水哈，闻香识人呀，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用一点小香水，哎，感觉自己也精精神神的，特别的舒服哈，穿搭身上的香气啊，这个真的特别好。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提升气质气场，举手投足间自带魅力，所以今天618年终大促，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挺好。正装香水哈，全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王，闭眼入不踩雷。记好，香奈儿蔚蓝男士的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就这五款，香奈儿的，圣罗兰的，迪奥家的，还有圣罗兰的，这五款的经典香水，大家想抢购，无论哪一款，统统只花299。现在你就发送俩字儿“香水”，你愿意选哪款选哪款，你只需支付299元就可以。抢购的朋友，现在发送“香水”啊，就香水到 FM 1038 1038，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五款爆款产品，每一款你都只要299元。这五款香水下了节目之后，必须闭眼入一款。啊，299，拿走我刚才说的以上的五款正装品牌镇店爆款香水哈，只要299。一会儿回来详细给您介绍，他们分别都正装卖到多少钱，现在只要299哈，发送俩字吧，香水，到 FM 1038 1038抢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我们刚才说了，今天换全新的经典五款的爆款香水了，有没有抢购的朋友？马上发送俩字儿“香水儿”到 FM1038 1038，分别给您介绍一下吧。这五款经典的香水真的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哈，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的中性香，男女生都可以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甜玉香。啊，沾男又沾女，这个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哈，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呢，就是清甜柔和的，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所以说，从清冷到中性，到这种气场到温柔，整个全覆盖，所以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就是618重磅破价福利，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大家算一算哈。香奈儿官网50毫升蔚蓝香水平常是950块钱，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的90毫升的日常均价都在1700块钱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是1000多，所以今天618的大促价格，统统的以上五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个都要299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任选，你哪怕选平常价格在1700的傲飘明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都是可以299拿走的。哎，就这个价格哈，五款经典香水你就选吧，每一款都是大正装啊，都是大正装，不到300块钱，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千元专柜级的啊，千元级的品牌经典香水，一年也就这一次吧。想入手品牌香水的朋友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现在抢购就发送俩字儿“香水”，拼手速吧。五款经典香水，哪一款都行，你就支付299啊，俩字儿“香水”啊就可以了。香奈儿的蔚蓝呢是百搭中的木质香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喜欢这木质香的。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温柔，高级，非常的松弛，男女生都可以用啊，日常出行啊，通勤都行。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这种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啊，带着微醺的那种感受。完全不是甜美的那种啊，所以大家就小众氛围感的穿搭都是没有问题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高级的这个花香调，香气呢特别的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全适配职场办公等等哈。迪奥的花样甜心呢就是温柔的花果香，元气满满的那种，日常出游啊，约个会都是绝佳。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就是什么飒爽的这种香调，它通过高级随性的洒脱凸显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聚会都能 hold 得住。所以这一次我们集齐了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品牌香水，专柜千元定价，现在我们是大促，只要299哈，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单瓶大概能直降个700多块吧，对比专柜一瓶省下大几百哈，性价比直接拉满的。一次性你就算入手三瓶，总价它都不到900块钱，所以大家抢购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了全程溯源。香奈儿、迪奥、圣罗兰三大顶奢品牌线下专柜常年热卖，趋于平价香水的价格299，你尽情抢购吧。现在就发送俩字儿，这机会不多，就这两天啊，发送香水儿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618专属重磅特惠啊，大家可以就是在专柜动辄千元以上的大品牌的正装香水，现在统一价299块钱，捡漏的机会一年就这一回啊，所以五款经典香水大家现在就发送香水儿两个字，发送香水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吧。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邱先生您好吧。
7: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7: 那个我岳父头一段在那个河北出现一个交通事故。我岳父骑的是电动车。 他靠最右边行驶。
0: 嗯，
7: 他的车道是两项，就是自己都是同

0: 行驶的车道，有左道。他从右边打斜往左，横打斜横穿马路，横穿的公路。沿着到那个最左边这条道上了。被最左边的车给撞了。他俩相撞的位置离那个路口能有40多米远。交警见看那个交警是那个划分责任是我岳父主责。一定属于次责。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啥毛病。
1: 听你描述没有毛病。他是突然之间变向，突然之间冲向了他的左侧车道。这个人家右侧车辆，他的右侧车辆是正常行驶状态。如果右侧车辆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人家都不会承担责任的。他承担次要责任，一定是他有相应的违法行为，比如说超速了，比如说专注力不集中了，溜号了，接打电话了，捅过手机了，啊，是吧？可能因为这个给了一个次要责任。
0: 我意思从右边往左打斜。
1: 是的。他是突然之间变更车道，但应该避让人家原车道内正常通行的车辆啊。
0: 交警判断是啥？是那说的就是那个左转让直行啊。
1: 你转弯必须让直行，这还用说吗？
0: 但是他没在那个就是道口啊。
1: 他突然之间变更的车道啊，他突然侵占人家的位置了，明白吗？
0: 他打斜就是也不行。
1: 你是突然间侵占到人家的道上去了，要不然能撞上吗？跟人家？
0: 这个就是没毛病是吧？
1: 我认为没毛病。如果你要是觉得不认可，你可以三个工作日提出复核，这是咱的权利啊。
0: 我已经提复核了，但是结果没下来呢。
1: 那就等复核结果吧，我估计你不大能成功啊。等着吧。
0: 好的。
1: 那
0: 还有一个事儿，看啥？他那个我岳父因为受伤比较严重，他那个班没在那个认定复核签字，完他也是。就是那个交警没上现场快速处理的，有没有毛病？
1: 签不签字不重要，目前来讲，你这起事故不可能走快速理赔了吧？要是快速理赔，你也复核不了，它应该是一般事故处理的交通程序。即使交警没有到现场，它的监控完全能显示的清楚明白，也没有问题啊。
0: 他说没有视频，我问他了，他说没有视频。
1: 那他是怎么判定的呢？人也没去。
0: 打电话，他是那个打电话用那个快速处理处理的，正常可以吗？这样事儿啊？
1: 快速理赔只要到了现场就是拍照取证的过程啊。
0: 他没上现场去啊。
1: 那他怎么知道俩人怎么撞的呢？不可能啊，听你描述，听他描述就给你判定个责任，哪个交警能这么干呢？
0: 对呀，就我这
1: 你不能对呀，这事儿不对，不可能啊。没有人说交警不调取监控视频，然后没有照片儿。就听当事双方任何一个人说，说完了之后咔咔就判定责任，那怎么可能的事？哪个交警没有法律依据，没有现场数据，没有相应的证据，然后就能判定？那怎么可能？那是交警干的事吗？那不对啊。
0: 对，因为我去见那个交警那个事故大队了，他我让我说意思有没有那个就是现场的就是视频了或者口供啥的，就是说那个照片啥的。他说没有，
1: 那不可能，他除非是没给你看。
0: 他那个照片，他说意思不是在现场转，只是在这车经过那个监控底下有照片。
1: 你就记住，只要有监控视频，只要他能拿到数据，拿到证据，如果什么都拿不到，像你说的，没有任何一个交警敢给判定责任，听双方任何一个人说完就给一个责任。天哪，这交警还能做了吗？这还是事故民警了吗？那都不现实，你说的。如果你说不对，我说的都是真的，那好，这个交警你现在直接到当地他们的交警大队、交警支队有警务督察部门，你直接把他一告完事儿了，他也不用穿这身衣服了啊。
0: 我把上面把他上面反映了，把他的上一级已经反映完了都。
1: 你看你这不都做了吗？我跟你讲，最后核查的结果不会没有视频，不会没有图像，不会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事故的主责还是次责的，没有一个交警这么干，除非他不想干了，他想辞职。
0: 咱这个就是快速处理视频处理这个，他必须也得是有那个。
1: 你管人家快速慢速处理，只要有视频、有图像、有证据就可以，他不一定非得到这个现场去。
0: 他应该还是有，
1: 他不是应该还有，他必须有，他没有他就不想干了。
0: 对，他跟我说的没有。
1: 那不是说没有的啊，邱先生，你都复核了，咱俩说啥都没用，等复核结果啊。 你复核结果出来，如果维持原判，你也告我一声，给我打个电话啊。
0: 行，好的。
1: 嗯，好嘞，再见吧。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同时，要跟大家聊的是我们今天的换品了，香水哈。刚才说了五款。经典的香水618年终大促，一次性带来五款，比如说常年热销断货的，像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天气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别忘了，每一款都是大正装，不管他们之前是1000、2000、1700还是900，无论多少钱，这次统一299块钱。大家现在就发送两个字儿“香水儿”，你就能得到链接。得到链接之后，你任选这五款香水的任何一款，只要支付299块钱即可。所以大牌的香水，你几乎是花到了一个平价还要低一点的价格，买到了专柜千元以上级别的大牌香水。抢购的方式就发送两个字“香水儿”。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1038吃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昨天我牵手我去加油去了，
0: 你不知道今天油下探一点。
1: 对啊，今天你看了一下，就是92、95都纷纷掉了4毛多。
0: 嗯，
1: 赔一辆。
0: 你再上众诚去加，还能立省5毛钱呢，加95的。
1: 对，其实众诚这个呢，我们说是5毛啊，但是如果说它是根据你等级的，就是它好像有什么金卡，然后还有铂金，最高等
0: 登金卡。
1: 对，最高级别可能它的这个优惠幅度会更大，是根据你加的那个累计的升数啊，所以他家现在说的挺多，你可以在众诚连锁的那个就是公众号里面
0: 对
1: 了解一下，而且他定期还会给你一些优惠券啥的，
0: 是的，
1: 特别合适啊。
0: 就是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众是大众的众，诚是诚信的诚，众诚石油支付啊。
1: 嗯，这文帝说爱你，哎呦我在干啥呀？
0: 哪边的呀？我看看去。
1: 这边的文帝。
0: 哪边？
1: 真爱你。
0: 这边是
1: 爱我干啥？
0: 小抖啊，还小手啊？
1: 再说你来晚了，都有人爱了。好吧，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新车啊。导购方面的问题，就买车很纠结，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公屏上，我们一段新闻过后将会给大家做一期解答。
0: 好了，那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咱们一汽奔腾小马的信息。日前呢，获得了一组奔腾小马5门版的谍照，新车呢将会在10月完成上市。我们都知道，在奔腾体系当中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就是奔腾小马，一款纯电动的小车。但是呢，它只有2个门。然后现在呢，看了一下，马上要出5门版新车呢，外观是换装新的设计风格了，前脸拥有大尺寸的灯组，侧面配备的是传统门把手的设计，并且通过黑色的车顶形成了双色的车身，尾灯造型与现款的奔腾小马很接近，但是它的尺寸会更大。内饰方面呢，前排会增加中央岛台旋转这个换挡啊机构，转移至此。那车辆的后排呢，依旧采用的是2座布局，所以它腿部的空间预计会比现款的小马有所提升，因为毕竟是5门版，它的车长可能也会增加。然后动力方面，我们说一下现款的奔腾小马，它呢续航可以达到222公里，预计奔腾小马5门版动力和续航表现会有望提升。另外，它的充电接口依旧会布置在车头的位置。
1: 我们都说了嘛，就是奔腾小马，如果说你想买2门的话，抓紧时间入吧，以后未来可能都是5门版本了。
0: 但是我特别不能理解，你看小马它卖得很好啊，但是它为什么要出5门版呢？要出了5门版的话，是不是就感觉它的空间整体会

0: 增大，但是他的长相比例会不会就没有原来那么卡通那么可爱呢？
1: 对，就是胖版的了吗？
0: 胖版
1: 就是加胖版了，
0: 就让我想到了原来的 smart 是吧，他不是也出了一个
1: 现在50基本就买不到两门了，所以我一直在节目上说过，我说如果你想买这种小型的微型的这种两厢车啊，就是所谓的小车，你抓紧时间买，因为两门的就是越来越少了，以后都五门了，现在不是两门叫三门啊，还有后备箱呢，是不是、啊、
0: 对，
1: 抓紧买吧，现在这个太经典了啊，以后未来都是五门的了。然后再来看一下比亚迪呢，入局什么了呢？人形机器人了。
0: 嗯，
1: 人形机器人可能是未来下一步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战略。现在很多的厂家包括很多的制造商都在研究人形机器人，对不对？
0: 昨天不知道大家没有听我跟峰哥的节目哈，其实昨天我还回听了一下，我们两个在最后节目最后的时候说了一下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事儿、然后峰哥就让想说，他说那个星耀七车身上搭载了一个叫伊万哈，他的机器人的这个系统，但它不是人形，它只是个系统。但是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呢？昨天说到了奇瑞家呢，它有一个机器人叫莫因、长得很好看、然后这一次呢，比亚迪入局的就是人形机器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挺有幸的，在这个时代，可能以后未来家里都会有一个机器人了，
0: 帮忙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啊，那比亚迪也有消息人士说了，该公司已经确认了在研发现在目前的人形机器人啊。
0: 然后这个呢，我们就不过多来跟大家注解了哈，就是未来等它开发出来，然后我们再详细报道一下。
1: 再来看一下虎八的拳头产品呢，虎八的冠军家族版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呢，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01,9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ro 版本的，还有一个虎八的 Plus 版本的，现在目前的现实价格呢是106,900到121,900。
0: 我们简单说一下，外形呢均跟现款的设计差不太多 ，Pro 版呢偏向运动科技范儿啊，然后呢 Plus 版本定位的是豪华舒适，就是更加的稳重大气，看着更加的精致，两者风格完全不同。虎八 Pro 呢非凡冠军版，它里面就是比如说屏会更多，然后搭配的电子挡把。虎八 Plus 非凡冠军版呢采用的就是属于电子怀挡式的一个设计，两款车型搭载的都是雄狮系统，然后呢内置的都是高通骁龙的8255的芯片，搭载的也都是常规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动力全系搭载的是 1.6T，然后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1: 再来看一下领克的 EMP 呢，家族的三款车型一起发布了。其中领克07的 EMP 呢，推出了四个这个新增版本。然后呢，它的纯电续航呢有两个档，一个是126公里纯电，还有200公里纯电的。现实价格呢是139,800这样一个价格。
0: 领克08 EMP 新增了230超长续航 MAX 版，定位是为车系的次低配的版本啊。它的核心策略呢是以实用的减配换取更长的一个纯电的续航，所以它保留了 1.5T 的 EVO 电混专用发动机，还有三档的 DHT 混动变速箱，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动力组合。它的现实售价16.98万。最后一款车型领克10的 EMP 这次也是新增了240四驱 MAX 版，现实专享价16.98万。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路上说了，说丰田的混动2.5和2.0的选择哪个好。现在目前如果从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技术的更新迭代上来看，2.0这款版本呢它是更新的，然后呢它在整体的使用效率上，比如静音动力，包括在整体的比如说节能性方面，它会更突出一些。所以个人建议呢买2.0的这款油电混合动力，但是不知道你看的哪款车啊？比如说像这个，昨天我们去了一下广丰，然后呢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凯美瑞，现在目前优惠完应该是150,000上下吧，这个价格左右吧，
0: 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跟峰哥逛一下各个 4S 店，也给大家打探了一些价格。然后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问的话，可以随时向我们来互动啊，
1: 对，
0: 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文帝就问了一下别克 GL8 的公务版耐不耐用，然后呢纯油的怎么样啊？就是别克号称以前叫移动商务舱，甚至这么说，在以前 MPV 领域当中它基本就是销冠，基本就是在整个榜一当中霸主了很多年了。
0: 对，
1: 而且呢在整个商务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像这种公司或者旅游用车当中， MPV 当中就是扛把子。但是这几年为什么现在就是受了这么大的冲击，就是第一个，国产现在目前的这些 MPV 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第二呢，就是现在新能源的这种 MPV 的这种迭代太快了，给它的冲击太大了。就是昨天我也去了一下别克，看了。

0: 一下这个一些别克的系列车型，你像看到这款燃油系列的车型 GL8 车里面，你再看到比如说别克的一些相关的带绿牌的就是新能源的一些车型当中，你发现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对，
0: 真的就是这个提升不是一点半点的，就有点像你拿的是一个老头机，老头乐，这种感受。
1: 他们那公务舱是不是昨天我们看到最低22万多的那款？
0: 对，而且现在公务舱不是这个级别当中卖的最好的，
1: 对，
0: 基本就是可能 GL8 买那个陆尊吧，好像陆尊版本的会更多一些，因为你要知道像这种车型呢，它更多的使用更多的是比如说公司，
1: 对，
0: 或者旅游公司是这种去用，那其实就什么呢，就是它的你比如说新款就是很重要，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租赁公司去租车，像老款的租的就不好，新款的租的就是活多一些，用的多一些，
1: 座椅都不一样。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点你要考虑一点，就是你现在买这个款虽然便宜，但是你的用途是什么啊？如果作为商用的话它以后不占优势，就最起码人有活你没活，人家能接到800你就只能接到200，举例子啊。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来说，它这个2.0就是比如说这个燃油版啊，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的价格太高，就只要你现在一用油真的你开吧，像这种车都不是省油的钱，太大尺寸了，对不对？所以个人觉得你再去关注一下，或者你现在的用车需求是什么用途的，是家用还是商用还是什么用途，我再给你推荐一些其他的系列车型好不好。
1: 广告回来跟你做详细的解答，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4: 加油，我能行。
1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4: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稿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 0431-8581-5411。

0: 下，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的是5毛啊，大家可以去。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刚刚回答了文帝关于 GL8 的问题，他说主要就是想家用看了这款车型。
2: 啊 ，GL8 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个传奇的 M8 那个车型
1: 啊，
2: 看它那个荣耀版油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宗师的前脸，配置非常的好。因为买 MPV 嘛，你买最低配的车型，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你不如买个面包车了，对不对？你买 MPV 其实是为了乘坐人的一种享受，
1: 对。
2: 你座椅是什么样的？
1: 嗯，
2: 带不带零重力啊？带不带通风加热呀？然后呢，有没有小冰箱啊？有没有后排的娱乐呀？这些其实都决定以后未来你的 MPV 开的爽不爽，开的开不开心，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建议作为家用的话，买个 M8 油电混合动力的，以后未来整个的经济性方面，越加油越省钱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哈，就是任飞，他想问一下，他说：“峰哥，揽境的这款车型行吗？”
2: 揽境千万不要买啊，因为贵呀。虽然说换装了全新心脏，但现在啥时代了，都是用电的时代了，你换发动机的心脏，你换，你别说五代，你八代能怎么地？因为你八代你也得用油，而且你这么大尺寸五米多的这样一个大吉普车，你用纯油的情况下没有省的。所以就是这车，就是用我的话说，现在买车你就贵，以后未来使用成本更贵。所以你能买吗？所谓的一口价，啥一口价呀？现在奔驰现在 E 多少钱了？奥迪 A6 都多少钱了？它还一口价呢？那天我不节目上也说过了吗？一汽大众现在的很多经销商还给你加双保，加这个加那个的。就是我发现一点，就是好的没学会，坏的都学明白了。所谓现在目前卖这个揽境、揽巡的，都是叫什么呢？叫这个新能源的模式，都是一口价模式，都是线上下单模式。哎，学的人是什么呢？颜色你加点钱呢？这个冷暖包加点钱呢？你净学坏的，你咋不学点好的呢？
1: 看看其他的。
2: 所以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哥们儿，你算一笔账，就你现在目前看的那款车型，给你的一口价，你加吧加吧，你再上上你的购置税，再加上你的保险，能上路的多少钱？你自己还心里不明镜的吗？现在就这么说，你花个25-26万，或者花将近快30万的价格买一个这么样一个吉普车，你觉得值吗？
1: 买不下来，揽境。
2: 新能源呐、啊，新能源现在目前就花30万，你都大价了，你扒着就选了，上哪个店都给你立正了。
1: 嗯。
2: 所以就是这车，你问我告诉你看哪儿都不行，而且就是咱说是买车的这一块，以后未来使用上呢，就那玩意儿一加油就500块钱、600块钱油，能受得了吗，兄弟啊？看看别的吧，就是就是六座，现在目前的这些
1: 太多了
2: SUV 车型太多了，
1: 嗯啊，你不说了吗？得沾不点电。
2: 很多人都说，说峰哥那不行，我家没有充电条件，我家充不了电。现在就这么说啊，就你花这钱儿，你买一个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是增程的新能源车，就是人现在就这个级别的都有的都给你干到200-300公里纯电续航了，
1: 嗯，
2: 300公里纯电续航意味着什么？夏天可能跑个278。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可能4-5天充一次电都够用了。
1: 嗯，
2: 而且人家那种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的车吧，它那个电池也不是很大，你到那充电站有30分钟、40分钟就够用了。
1: 对，
2: 你说你充一次不到一个小时，然后用个4-5天，你用电多省啊，兄弟啊！而且车还便宜，坐到里面啥功能都有，为啥你非得选它呀？花那大冤枉钱，
1: 不实在。
2: 太不实在了啊！而且最恨人的就是加这加那的，
1: 恨人，
2: 还得双保。哎呦我的天哪！
1: 一汽大众啊，
2: 真是，这就是现在纯躺平了。我建议你啊，就是因为啥呢，哥们儿？就是你现在这个预算，用我的话说，你是大手了。你到哪儿买你就大手了，你到啥店你就大手了。
1: 嗯。
2: 你都买高端车了，就现在你这价位，你现在买一个豪华品牌车，你都随便扒着了。兄弟，你别认为你现在花那小钱了，你是花大钱呢，必须得扬不起来，必须得看好了啊。

0: 到哪个店都溜溜的，笑话呢。
1: 买大揽镜可真是
0: 推荐两款，推荐两款就是我的建议，就啥呢？你跟啥呢？跟店有点关系的。
1: 嗯，
0: 你举个例子，就是过两天大堂上来，你看看大堂好不好？你看看大堂去，对不对？你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问界那个不是那个银河 M 九，
1: 嗯，
0: 包括我们提到那个华骏 S，
1: 嗯，
0: 华骏 S 咋的？五米二车身，三米一轴距，大六座布局，那照着眼睛小啊，
1: 嗯，
0: 而且人家是华为的全家桶，就是这么说，华骏 S 能让你泊车吗？自动泊车吗？能让你那个？这个智能泊智能驾驶吗？
1: 能华骏 S 都能。
0: 华骏是可拉倒了，
1: 华骏
0: 他啊不是，我说是揽境
1: 啊，
0: 能让你那个那些吗？
1: 那不能，
0: 这即使能让你敢不？是不是？所以说就这车就包括坐在里面，人用的都华为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让我推荐，我建议你看看那个华骏 S，
1: 嗯，去看看吧，车身五米二，轴距三米，
0: 银河 M 九。是不是？
1: 还有昨天峰哥试驾了一款车型，领跑 D 幺九。
0: 领跑 D 幺九，对，领跑 D 幺九还没说呢，239,800，你看看那个车，你去看看吧，纯电续航500公里，纯电，
1: 成吓人了。
0: 纯电续航就500公里，就哥们儿，我就跟你说，你家没有充电条件，你不用想这些事儿。冬天可能遭点罪啊，峰哥必须给你提个醒，冬天你可能遭点罪，夏天你就开吧，你就这一夏天你就放心，你就只能用电，500公里纯电续航就给你磕到了。所以就是我说，你现在花这个钱，你买这些车不行吗？老邢刚才提醒的非常好，叫领跑 D 幺九，你搜一下领跑，你看看那个车你就知道了，
1: 可火了，
0: 239,800，
1: 嗯，
0: 你看看人那玩意儿，你再看看你那个所谓大揽境，就是真的，就是你看完这些车以后，你再看那车都没胃口了。
1: 嗯，大揽境、大途昂那都是以前的一个产品了，
0: 嗯，
1: 曾经的主流了。
0: 嗯，昨天开完我朋友的理想 i 六，再开我的迈腾，感觉跟人家都不是一个维度，太落后了。
1: 你开了理想，那可是 i 六啊，那是电动车呀。
0: 就是昨天呢，我们其实去了好多店，你像丰田去过，
1: 对，
0: 别克去过，
1: 给大家看了一下博智七嘛，
0: 领克去了，方正茂去了，嗯，然后呢又去了一个就是
1: 鸿蒙智行
0: 的叫
1: 上界，嗯，
0: 上界和他家是还有
1: V 九，智界 V 九，
0: 还有个智界，
1: 对，
0: 就是我说实话啊，就是真深有感触，就是每一个车的试驾感受，每一个车的静态感受，每一个店面的服务感受，你发现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咱们都看合资、看豪华、看所谓的进口品牌，
1: 嗯，
0: 那些当年确实树立这些标杆，但是现在你再进一些我们现在比如说像这种国产品牌的 4S 店，
1: 嗯，
0: 这个服务，
1: 嗯，
0: 就是现在人都说华为这几届啊，人家要的价格贵，你真正去体验它的服务，你发现真的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是不是有感受？
1: 有感受啊，
0: 嗯，
1: 就当我们走到了传统丰田广丰的店里，和你去鸿蒙智行的店里，完全就是两个不一样的等级。嗯，
0: 就
1: 是不一样的
0: 服务、试驾接待到很多的讲解，真的就是用我的话说正规军，
1: 嗯，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我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了，咱们不要用传统的消费去再购买了啊，换一个想法好不好？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看一下这个哥想问的哈，他是问一下大魔峰，
0: 嗯，
1: 奥迪的 E7X 吧，应该说的是，
0: 嗯，
1: 然后跟比亚迪的大唐哪一款更好？
0: 比不了，没法比，就是你看奥迪 E7 的这
1: 个，E7X 他打错了，
0: 就是咱这不就这么说，就是这个车现在有多少人关注它，有多少人知道还有这个车，
1: 嗯，
0: 奥迪的新能源大家可能叫不上名字来，但你要说比亚迪这些车，可能你没买，但你发现你都知道，为啥满大街都是，
1: 嗯，
0: 是不是宋元唐海报？就是我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你自己扪心问一下，就是现在你可能对车都不了解不懂，
1: 嗯，
0: 一说比亚迪车，你看在马路上一跑，你都知道这是啥车，是比亚迪。
1: 嗯，
0: 但奥迪现在目前的新能源，你能有几个叫上名字的？
1: 它不挂四个圈了。
0: 能有几个？就是我说这句话，你就心里明白了，这就是现在目前的在江湖的地位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呀，对不对？你别提你当年是你勇。但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现在是新的时代，现在要看现在，看眼前儿， 就包括以后的未来，我相信啊，比亚迪也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绝对是走的前部的头部的。

0: 明白不？没法比，大唐现在都10万的这样一个订单了。
1: 嗯，
0: 可能他以后未来销量上他可能达不到说所谓的这个10万人都下单，但是就证明什么，他的关注度已经非常太高了。
1: 对，
0: 大唐吧兄弟，就是一定要等大唐。而且大唐这两天我一直在研究他那个，我不知道你看哪个版本的，现在他目前呢就是纯电版本给出的信息特别多。
1: 嗯，
0: 他应该现在目前纯电版本有四个版本，然后呢最低配应该是能跑到800多公里的，然后第二个版本呢是属于9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然后它呢用的悬架呢都是属于云辇 A 了，因为以后未来它这个比亚迪它有云辇的 ABC， 你看 A 最高级别就云辇 A 了，都是空悬悬架，然后呢门子都电吸的，能跑900多公里纯电的，100多大电池，那个车我认为反正这四个配置我对比了一下啊，现在目前呢就是两驱高配的应该是以后未来订的人非常多。
1: 嗯，
0: 看看吧，就这车你听我的就买大唐，啥都不用想了啊。
1: 弟弟哥啊，他刚刚问了一下关于奥迪的那款车型，然后我特别想知道你的年纪是多大。嗯，你能看奥迪的 ETX，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您的年纪。
0: 嗯，他说两驱是后驱吗？对，他是后驱的，因为现在目前呢就是我们新能源很多的车纯电动用车一般都是后驱居多。
1: 嗯， 嗯，
0: 一般都是后驱的，啊，然后呢，前面基本上前备箱都是属于给大家能做一个前备箱的，对，45岁啊，45岁买大唐刚刚好，
1: 嗯，
0: 为啥？因为前段时间就现在你要如果有时间，你可以上店里了，现在他们的已经进店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唐我是为什么说45岁刚刚好？45岁，人都说呢，现在是属于中坚力量，就是你也不能说你老了，但你也不年轻了。但是大唐这个车呢，它其实有自己的品牌的属性在，最重要一点，大唐的设计我感觉刚刚好，不浮夸，但是呢它还具有时尚性，还大气啊。冬天后驱行不行，啥问题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比亚迪告诉你的，不是现在很多电车的新能源后驱告诉你的，是奔驰宝马早都告诉你了，因为最早的奔驰宝马的燃油车都是后驱的，都一样开，满大街都是，一点毛病没有。而且说实话，咱们现在呢，就东北这嘎的，你发现雪呢也不是那么大了，大呢清的也快了，基本路面也没啥问题了。除非你进山沟子了，那玩意儿确实不好跑。那就是进山沟子了，就是你过不去的，别人也过不去，就完了，对不对？不用担心了，兄弟啊，那些都不是你该担心的事儿。担心的是你能不能提到这个车，抓紧时间去看就完了啊！
1: 对，
0: 我说的那个就是两驱的高配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买四驱啊。
1: 等一等嘛，大唐应该在6月中旬就会有它正式上市的消息了。
0: 对啊，
1: 嗯，
0: 哎，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酸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

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毛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龙门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提问啊，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行。
2: 兔子说的，说这个沃尔沃的 S60 和凯美瑞的运动 Plus 怎么选？那肯定凯美瑞啊，那想都不用想啊。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你就别追求所谓的品牌了，没啥品牌可言，而且沃尔沃还有啥品牌？都是豪华的二线了，现在豪华的燃油车都没品牌了，没牌面了，都上不了榜了，你说你还买它干啥？买燃油车听我的，就是最大的王道就是什么呢？第一便宜，第二以后未来使用便宜就行了。凯美瑞混动以后未来使用便宜，买车也便宜，啥都有了啊。
1: 冯任熙说，10万以内纯电的买点啥呢？
2: 那太多了，那扒拉着选了，太多了啊。
1: 目前比较火的看销量排行就是星越，吉利的星越相对来讲纯电的卖的比较好一点。
2: 对，那都用不上10万，6-7、7-8万块钱，6-7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位的啊，太多了。你现在是想买大的小的，想买越野的还是买这个
1: 轿车？
2: 轿车你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啊。
1: 抖啊抖说了，峰哥，奥迪 E5 Sportback21先锋版21万落地咋样？
2: 相当不咋样了，都卖不动的产品都。
1: 你说那上汽奥迪的是不是？
2: 你就是谁气的他也白扯，他那玩意儿就是我不说了吗？现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就是所谓的 ABB 就都不用看了。就今天我看了一条信息，是早上来看了一条信息，说宝马有一个新能源的消息，叫宝马的 i3，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知道那个车。
1: i3
2: 说要停产了，说现在是最好的出手时机。我一看呢，我点进去吧，卖多少钱呢？20多万。
1: 哎，他这个事儿他不是整过一次吗？我咋记得一两年以前的时候整过一次啊？
2: 20多万，现在买新能源，我卖你 i3， 我卖宝马，我脑子我都多大缝，我多大缝子呀我呀，是不是？
1: 但我记得最便宜的时候好像不到20、啊。
2: 就是、记住了，像这些品牌，他们还在高高在上呢，就早晚得吃亏。但是也没办法，就像我曾经给各位算过这笔经济账啊，他们也想便宜，便宜不下来，为啥？他卖的本身成，他卖的车就少啊，他采购成本就高啊，他比人造车成本就高啊，那他没办法呀，他不是批量生产呐。你现在为啥领跑这么牛啊？领跑这么牛，你们去真正研究研究。领跑现在目前这台有很多的车系，65%都是人自研的产品、
1: 自研的。
2: 很多芯片、电池、电机、电控都是人自研的，人家有定价权，明白不？
1: 真这样。昨天我们去试驾车型的时候，问一个这个说啊，那我们自己产的；问一个这个啊，那我们自己生产的。
2: 比亚迪
1: 底气了，
2: 比亚迪也是一样的。比亚迪是怎么的？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比亚迪现在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发布那个信息，说它现在最牛是什么电芯呢？现在就是都知道电芯，现在手机你都涨价了，就是人家电芯芯片相当厉害。这是它的芯片，我前两天不介绍了吗？这个 A3 那个芯片，
1: 对，
2: 就是后来我才知道，现在目前有70多个企业现在都在用比亚迪的芯片。就人这企业那都掐你脖子了，你知道不？人家别被急眼，一急眼了，这你车都整不出来，造不出来了。所以就是以后未来能掌握的不是你现在目前以前有多牛，你的品牌价值有多牛，是你现在自己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量级。你只要能达到这三点，以后未来你这个企业就是天下，你谁也打不了，你明白不？
1: 风吹麦浪问一个传统的信息哈，他说峰哥你好，这个是 CS75 长安的 Plus 版本跟虎巴的 Pro 选哪一个比较好？
2: 肯定买虎巴啊。虎巴是它的拳头产品呢、就是长安 CS75 那都是很多年前之前的王者了，对不对？都这不跟现在虎巴是没法比了。燃油车现在目前两个啊 ，SUV 连燃油车两个，第一个就是要质量、要品牌、要面子，你就买吉利的星越 L； 如果要经济性、要价格合理、要空间，你就买一个虎巴，明白不？这两个啊。好了，今天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维修和养护的板块了啊！这个时间，如果您的车在维修养护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龙蒙老师，你好，龙蒙。
3: 哎，谢谢峰哥好。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

0: 自己的问题啊，就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动态清洗，如果大家想清洗一下自己车内的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一次呢豪车会是给大家拿出的福利，四缸发动机300块，如果是想清洗缸比较多的，六缸发动机是500块，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去找一下鲁萌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您直接去找鲁萌老师就可以。清洗的是什么？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动态清洗。记不住的话，你就到店你说我要清洗一下积碳也没有问题啊。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红旗的 H7， 最近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过什么呢，就是失电的情况，然后4S店呢现在检查呢这个车没有任何漏电，然后他换了一个新电瓶。失电是啥意思？我不知道啊，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2: 啊，峰哥他说这个失电，反正也没听过这个词儿啊。但是我理解他的话，既然他是换成那个12伏小电瓶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他像混动车或者插混的这些车的话，都会有这类问题啊。就是12伏的电瓶如果要不工作，车身那个电机系统不工作，它这个高压电这块它也不能正常工作，就是因为它首先得是12伏这块车身电路这部分工作之后才能唤醒这个高压电这部分啊。
1: 啊，
2: 所以这个
1: 他
2: 应该就是小电瓶的嘛。
1: 他刚才补充了一下啥呢？就是可能就是失电情况下呢，发动不了车，打不着火。他的意思
2: 对，它12伏这个网络，这个车身电路这个网络，它现在没有电之后，它就启动不了。
1: 啊，是这么
2: 个情况。车门都打不开，
1: 这么个情况哈。行，其实我们说的新能源汽车呢，因为大家知道新能源它用的是一块大电池，其实是都叫动力电池，但是我们车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启动啊，还有一些安全系统呢，它其实还有一块应该是有个小电池，是不是鲁莽？
2: 对对对，还有小电瓶啊。
1: 你看昨天我们试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丰田那个叫
0: 博智
1: 的那款 3X，然后我特别问了一下它一个功能，因为那个车它就是有一个咱们传统的一个按键，就是启动按键。我说你这个车不是上下电呢，现在新能源的电车基本都是上车就开下车就走嘛，对不
0: 对,
1: 对，我说你咋还留个这个呢，他说这就是丰田独有的。他设计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当你的车出现了一些事故，然后你怕什么呢，自燃，你发生碰撞了，你怕你自燃，它直接就给你切了，切完以后它就是直接就那个断电了。再有就是他说我这个车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呢，他会比如说你车出现碰撞以后，他车门的打开各方面他还有一个小电瓶给他做供电。所以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你得承认一点，就有些现在的新能源车也在思考一些的安全的一些，就比如说
0: 隐患，安全隐患的问题，
1: 隐患的补充问题，对吧，就是它有很多技术补充问题。其实所以说新能源车不是光一块小大电池，它是还有这个小电池啊。然后呢您这个问题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跟卢某联系一下啊。路虎的极光 2.0T 的这个车呢开到100迈的时候呢有严重的嗡嗡声，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嗡嗡声的话几个方面啊，就是像轴承响的话会有这个嗡嗡声啊，轮胎也会有这样的噪音啊，再就是可能像比如说后桥啊，就是桥隙这块也容易有这样的这个声音，具体还是最好试驾车，如果方便的话开过来我给他确定一下问题啊。
1: 好吧啊。
0: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高尔夫的嘉旅的车型，这车现在已经没有了。他说开车的时候加油不走道啊，就是比较肉，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像他开车动力肉，然后发动机如果要是没有啥不爆发不没有亮灯没有故障码的情况下啊，就是清积碳，清完积碳的话车开着就透了。
0: 这是比较典型的了，是吧？
1: 对
2: 、
1: 其实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推出了很多豪车会给粉丝的一些福利项目啊，都是跟我们车使用过程当中息息相关的，都是有用的，都不是让大家花冤枉钱的，这些是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你包括我们可能在车的使用上，尤其油车它跑一段时间就会让你加那个清洗剂，是不是积碳清洗剂啊，去除剂等等。那我们这一次呢叫动态清洗，它直接就是给你干到病灶，就像我们说以前你吃药现在打吊瓶，然后呢它是对积碳 节气门、喷油嘴三项系统

0: 整个都给你做动态行驶，价格也不贵。你像一般有的是那个迈腾车，你像到4S店可能做个节气门喷清洗，估计要二三百块钱，很正常吧？
1: 嗯，
0: 咱们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给你清洗情况下，四缸是300元，
1: 对，
0: 六缸是500元，
1: 嗯，
0: 价格真的不是很贵啊。对于很多车来说，你一定去体验一下啊。昨天我们都说了，到长春以后未来有个地标，一定去体验一下我们豪车会的动态清洗。
1: 是
0: 啊，就像有很多人说上长春你必须得有个地方洗澡，那老好了。那你要到长春你给车要保养的话，你一定到豪车会去体验一下它的动态清洗，贼有特色啊。
1: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联系一下卢墨老师，180-0444-5858。我再说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希望能够帮助您，180-0344-5858。
0: 嗯，刚才有位朋友问一下，理想 i6 这车能不能买？同级别当中还有什么样一个车型可以选择啊？说实话，理想 i6 这个级别的同级别车型太多了。
1: 嗯，
0: 就是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款车叫乐道 L80 的。
1: 嗯，
0: 乐道 L80 其实上个月上市的。
1: 对，
0: 这个车其实挺牛的呀。为啥呢？因为第一点够大，比它还大。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乐道它有两个方式，一个可以租店，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这车最低配24万多，我租店可能就是15-16万就能买下来了，
1: 差这么多吗？
0: 那对呀，8万块钱电池费用嘛。然后呢，或者你可以换店，可以享受就是未来的换电站，
1: 嗯，
0: 换电方非常方便。所以就是乐道 L80 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刚才说到大唐，就是今年如果你想买25万左右的这种纯电的 SUV， 你听峰哥一句劝啊，你再等一等。就是咱别说理想 i6 不能买，但是有可能理想 i6 会根据这些竞品车型的一些上市
1: 调整，
0: 它也会做一些调整、
1: 哦、
0: 要不就给你增点配置，要不就是给你在价格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权益上做一些调整。所以等一等，今年的这个大五座的电动车这个级别的将会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都在往这儿在争了，
1: 扎堆了。
0: 因为啥呢？我说了，30到50万的新能源车都不好卖了，也卖不好了，也不出量了，现在都在扎25万这个级别的车型，所以将会非常多。等一等，就是新能源车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你问 我这车行不行？行，但是竞品太多啊。
1: 我特别想问一下送人玫瑰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昨天这两台车都看了，他想问一下峰哥，这 L8 如果跟塞纳比的话，哪个更好一点？
0: 那肯定塞纳呀，必须塞纳呀。就是用我的一个理念，我就是一个理念，就是啥呢？塞纳以后未来使用成本低，
1: 嗯，
0: 人家2.5油电混合动力是不是比你这 L8 省油啊？
1: 嗯，
0: 就这一点不就说不用说别的了。而且买这种车的人，你就看公里数没有低的。你要不了解的话，你看看就是趴下二手车市场，你发现只要是跟 MPV 有关系的车，没有公里数低的，都是特别多。那以后未来你一年跑个3万5万公里的，你的油钱得跟你差多少钱？是不是？但塞纳现在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车源不是很多了，因为它马上要改款了。
1: 嗯，
0: 改完以后呢，可能有车源，现在可能都卖你高配了，低配都卖空了。
1: 没有
0: 啊，卖空了啊。
1: 嗯。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车火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在这里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要问啊，他说：“卢萌老师，21款的是本田的 URV， 就那个 SUV 的车型，大个头的。他说经常跑高速啊。他说去 4S 店保养，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间这个车就跳空档了。然后呢，他说电动尾门打开以后也关不了。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 啊，像他这个有行驶过程当中有跳空档的问题的话，就变速箱里边来的这个毛病啊。然后他还有一个，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电动尾门不好使是吧？
1: 对，电动尾门打开以后关不上。
2: 啊，电动尾门打开之后关不上的话，要看看他那个电动支杆，他这电动尾门不是有一个支杆去支着的吗？他那个支杆这块应该是支杆这块来的毛病。
3: 好吧，
1: 检查一下。
3: 好，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这个时段我们主要是探讨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大家的车如果有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然后继续来看一下呢，蒙迪欧的致胜，它这个车呢就是等红灯在起步的时候呢，踩油门会有一些抖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像它这个起步的时候有抖动的话，要看检查一下，看看它这个是离合器这块，就是它这个变速箱有些耦合器也会有这个问题，就像说跑个三四十迈，就是挂三档的时候，正常 AT 的变速箱啊，上三档的时候会上锁止，锁止的时候会有这个像走搓衣板道的那种抖动，那就是代表着就是变速箱内部的这个耦合器内部片子打滑导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重点看看这块啊。
3: 好的，再来看一下丰田的汉兰达，这车呢有震动啊，而且呢像方向盘或者是座椅呢都会有那个震动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有震动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挂上档踩刹车等红灯的时候，这种情况有震动的话，就看一下那个发动机的支点和变速箱的支点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机爪胶的问题。
3: 机爪胶啊，然后呢，大家车有烧机油的可以跟我们豪车会联系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项目啊。
1: 然后大家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卢萌老师，给您留个工位啊，1800444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啊，直接外围是有一个机器，它是以盘缸的方式啊来给它进行治理。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基本上一天到一天半就可以治理好了。关键还有涉及到看你漏不漏油。第二个呢，如果缸体比较多，比如说六缸发动机的话，那可能治理起来要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留好自己的时间。说一下啊，18004445858，所有治理完了以后烧机油的啊，这个车辆都是有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来到豪车会啊，你就可以直接联系一下卢萌老师，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周边的啊，当您来的时候，最好就是打出自己的时间，车能停在豪车会一天到两天的时间，这是最好，别着急，18003445858。
3: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这个直播这块呢，回答问题这块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在买新车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我发现今天问题特别多，大家别着急，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可以在两个平台当中继续跟各位互动一下啊，可以在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好了，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属于经典的香水儿，618破价的福利。然后我们都说闻香识人啊，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你的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悄悄提升你的气质气场，就是让你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呢我们是属于618大促了，所以说香水啊，真的给大家拿出的都是全市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款，闭眼入不踩雷。我给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哈，就我们经常都说是不是只有女士才有香水拥有啊，不是，男士也有。你看很多大品牌啊，他们家都是有男香的。然后说第一款就是来自于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哎，这个简直了，我跟你说，他每一年他家男士香水应该是每个男士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香味，这个味道特别好闻，蔚蓝男士50毫升的。还有谁家呢？一共五款嘛，今天给大家拿出都是诚意价格，圣罗兰家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家的加布列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就每一个品牌拿出的都是镇店之宝，真的每一个香味都特别的好闻。然后这样，这五款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这种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但是今天我们有特惠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啊，618重磅福利价。你以前要是我买一瓶，任何拿出来一瓶香水啊，哪怕是最小的50毫升的，也得在800-900块钱。然后今天呢是属于大促，通通只要299块钱。这五款香水无论你买哪一款只要299块钱，没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不是小样，一定是正装，而且不到300块。今天让你拿下大品牌的香水299。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就是香水儿，别打错字儿啊，香水儿这两个字，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因为这次呢给大家拿出的这个品牌很多，它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一，以前我们的可能哎，是不是我只能买其中一个，不是。今天呢一共是有五款香，然后大家呢点击进去299，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可以。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这个香水你自己不会挑，如果你要送给一个女孩啊，就她比较年轻，可能20多岁，建议你去选择迪奥的花样甜心，就甜甜的，闻起来这个味道甜甜的。可能你要送给这个女士呢，她相对来讲年纪偏长，成熟一点，去选择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也很好闻，而且呢现在也很火。然后如果说哎男士居多，或者说这个女性呢她比较中性一点，那么蔚蓝男士50毫升其实它是可以斩男斩女的，也很好闻，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来挑选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香水儿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然后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就可以了。好了，那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旅游。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去大西北，这一次呢给大家说一下是6月14号要出发，全程8天。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带队啊，原价每个人是6980，1038听众专享价5699一个人，一价全含零自费，然后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大家如果想要去吃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还有呢像就是6大特色餐啊，都可以享受到，还要送的是湖景航拍旅行礼包等等。想要跟上我们一起出发的话，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打上甘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回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就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

0: 城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除了有来自长春会买房的主编王阳老师之外呢，也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啊。因为在前几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复的听到这样的一组数字：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那我们先欢迎王阳老师，然后呢，我们再请王阳老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3: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今天呢，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直播间，邀请一位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呢，为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
2: 嗯，
3: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有很多人是还没有接触和体验到的啊。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想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很非常之难啊。刚才姚老师也已经说到了，我想最近呢这几个数字已经深入人心了。
2: 是的，
3: 如果说大家现在开动脑筋想一下，让你挑一个大约6万平方米的6平方公里的地方啊，70%森林，10%水域，10%农田和10%的建筑，你可以想想你的周边或者你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我们长春，在北国，包括我们所有的省内的所有的听众，大家会欢迎大家来到长春的天定山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天定山啊，是我们长春市的一个4A级的旅游度假区。今天呢，也很高兴邀请到天定山山里院子的嘉宾李美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李美晨、啊、
2: 欢迎美晨。
4: 哎，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啊，今天呢特意邀请美晨来到直播间，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4A级景区中的院子生活啊。
2: 对，再看我这个背景音乐都已经换成比较很符合我们山里院子的这个调性和氛围感的啊。
3: 对啊，前一阵呢，我不光前一阵啊，这几年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中啊，我已经是分享过多次在天定山的一些我去玩的体验啊。而且呢，这几年也能看得出来整个天定山小镇或者是旅游度假区它的一个成长和配套的不断的完善。但在这之前呢，如果想在这置业的话是没有的啊，但是今年才首次的刚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以前我们提到天定山呢，一般的更多的会提到说，哎，天定山的滑雪或者是冰雪纪念地、天定山民宿等等啊。那么实际上呢，整个天定山的度假小镇已经形成了一些非常丰富的体验和配套。我每次说呢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今天呢，美晨来到直播间，希望你呢帮助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天定山目前的配套或者是一些生活已经完善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更多是以前是点状的了解啊，今天我们来整体的认识一下这样一个北国旅游或者是度假居住的目的地。
2: 好，请美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说到天定山，其实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冰雪新天地，
3: 对
4: 啊，天定山滑雪场，包括我们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东北民宿。其实呢，我们整个天定山呢远不止这些。天定山呢目前呢是它是一个6平方公里的一个国家4A级景区，就在长春向东1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莲花山这个位置。这里边有70%的原生森林，10%的水域，10%的农田，剩余10%才是我们的这个房子。
3: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有冰雪，然后不仅有民宿，我们还有农业啊，包括我们的鹤行学园，教育方面，然后呢温泉酒店也在今年年底即将对外开放，包括我们还有运动场馆里有高尔夫啊、游泳馆啊，然后呢篮球馆、羽毛球馆，包括红土网球馆，然后呢我们整个呢还有三大湖，像金湖、银湖和三山湖，就是环境是非常好的，
3: 是环境这方面没得说。
4: 对，
3: 因为我以前大家可能是冬天去的特别多啊，我记得在 这个上一个雪季，在大概是72天左右的时间，
4: 对，
3: 大约有150多万人次，
4: 嗯，
3: 到天顶山去玩啊，这是仅仅冬天的一个雪季，
4: 对，
3: 但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是，每到就在这个季节，
4: 嗯、
3: 或者是春天、夏天、秋天。
4: 嗯，
3: 每一个周末或者平时也有很多人呢、
4: 嗯、
3: 到天顶山杜家小镇去玩啊，除了体验一些项目之外、
4: 嗯、
3: 我看包括那个银湖南侧的儿童游乐区，
4: 是的，
3: 有很多家长周末呢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户外的生态和自然，
4: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以前知道可能少一些、
4: 嗯、
3: 但是今后呢可能我们看待天顶山小镇不光是有冬日冰雪，还有春夏秋的不同生态。
4: 是的，是的，老师，其实我们天顶山这个冰雪新天地，冬天呢，它是一个像游客体验冰雪。我们整个呢，它今年已经第七届了。
3: 嗯。
4: 在我们今年的5月30号开始呢，我们又准备了一个在冰雪新天地里边还有个牧场，
3: 啊，
4: 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啊。夏天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玩。
3: 嗯。
4: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银湖公园，这个银湖公园呢，它整体建面是15万方，
3: 嗯，
4: 湖面有5万方。而且呢，我们里面还打造了一个2万方的这样一个蓝鲸主题公园
3: 啊，
4: 它里面有各色的滑梯呀、啊，包括蹦床、小朋友的秋千，它比较适合这种亲子的这类型活动。
3: 对
4: 啊，就像周末的时候，家长领着孩子，然后在这边，你可以去我们的牧场，然后也可以去我们的、
3: 嗯、
4: 那个银湖公园啊，这样一系列的，包括我们像邻里中心那有咖啡厅啊，你到这里边基本上一天你是逛不完的。
3: 啊、嗯，是，
4: 对，
3: 确实是啊，像我自己，我以前去就愿意、
4: 嗯。
3: 如果能有时间的话、
4: 嗯、
3: 我都在银湖公园，我要在围着银湖会转一圈啊，自己溜达啊，然后像那个邻里中心的喝点咖啡呀、
4: 啊、是，
3: 包括看电影也是，
4: 对，
3: 也有电影院，
4: 也有电影院
3: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配套都是已经落地成型了，有
4: 的
3: 呢
4: 是
3: 运营多年，
4: 对，
3: 名声在外，
4: 嗯
3: 啊，但是有一些呢可能大家呢不是很熟知，
4: 对，
3: 包括一些夏季的游乐的体验项目，包括一些露营的活动，
4: 对，
3: 还有呢像今年新增的，目前也现在正在进行的，
4: 对，
3: 是一个接触小动物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时机，
4: 嗯，
3: 包括我也知道像天顶山的现代农业啊、
4: 嗯、
3: 或者是民宿呀、
4: 嗯、
3: 也是很多研学团队的一个目的地，
4: 是的，
3: 就每次去呢基本上都有会有研学团队来预约，尤其是周末的话、
4: 啊、
3: 它会更加的火爆，
4: 对，
2: 有快手的朋友说听起来确实不错、
4: 啊、
2: 我觉得光听不如啊咱们行动一下，就趁着这个周末 啊并且马上高考可能有一些学校要放假，
3: 嗯
2: 啊、就带着孩子明天星期六
3: 啊
2: 去天顶山银湖公园周围走一走转一转、
4: 啊、
3: 哎，对，大家呢关于有啥问题呢可以在快手平台提问，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提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来解答、
2: 嗯、对， 对对。
3: 那么如果说你还想比如说想问问周末去都有啥玩的具体的、
4: 啊、
3: 那么也可以给天顶山山里院子打个电话，
2: 是
3: 会有一个详细的了解，电话是8845 4 8，哎，对，8845 4 8啊，如果是我们其他市州的听众呢、
4: 嗯、
3: 再加个区号0431
2: 对
3: 8845 4 8，
2: 不如我们这个周末啊、
3: 嗯、因为周末有很多中小学是放4天假的，
2: 对，
3: 那我儿子学校就放4天假，所以呢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啊，大家无论是长春市的还是我们其他市州的，来到长春想去玩一玩、
2: 嗯、
3: 找一个这个
2: 亲
3: 近自然啊，亲近大自然啊，然后有一些还有一些小动物可以互动的、
4: 嗯、
3: 都可以到天顶山来走一走、
2: 嗯、
3: 看一看。那么说到孩子呢，其实是很多家长的很多家长呢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更多元的更好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环境，
2: 对，
3: 那么除了自己的正常的学校的教育的学习之外呢、
2: 嗯、
3: 现在越来越多家长其实也重视这孩子的在一些实践的活动啊。那么天顶山呢，上个月的应该是5月15号，
4: 对，
3: 我也去了一趟，那天去呢是鹤行学员开工奠基，
4: 是的，
3: 其实鹤行学员呢我相信大多数99%以上的家长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或者叫孩子的成长体系啊。那么今天美晨来给大家说一下鹤行学员的不同。
4: 嗯，对，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鹤行学院的一个教育哈，
3: 嗯，
4: 我们是今年的5月15号，然后在我们这个项目，我们是天顶山跟鹤行学院，我们这个开工，我们进行一个强强联合。
3: 对，
4: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它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职高。
3: 嗯，
4: 它是 K15的一贯制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里边呢还打造了一个研学基地知行方舟。
3: 嗯，
4: 就是未来的话，我们整个天顶山小镇的所有的业态，包括冰雪新天地啊、滑雪场，包括我们志诚有机农业，所有的这些 我们的业态都可以面向研学基地，孩子们不仅可以在学校里进行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他也可以真正实践到我们的。

0: 农业，看看花啊，包括花怎么成长的，包括有机蔬菜种类。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整个天天山研学呢，每一年的从四月末到七月份的时候，每一天基本上每一周都有这个研学的小朋友。
1: 这个我领略过。
0: 是的，那小朋友到我们那儿特别特别开心，就是他玩的地方有很多，他学的地方也有很多。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体育馆呢，像高尔夫，小朋友去体验打高尔夫，非常非常兴奋。然后到达我们的农业，看我们南方的水果，在我们北方，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智能温室。实现了南国北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小朋友进去实践的时候，大家一进去，哇，就是
1: 竟然是这样的，
0: 对，就是在他平时生活中课本上他看不到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的反应啊，包括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而且小朋友的求知欲是非常强的，然后他们会觉得问我们那个老师，我们会有这个农业的老师给他们讲解，我们比如说哈。这个花，玫瑰花，它可能你我们肉眼中看到的哈，你看看它可能是玫瑰花，可能它可能还分为蔷薇花，但它长得都很类似，
1: 很像，
0: 对，很像。然后我们可能平时生活中我们注意不到，但是你到我们的农业的时候呢，小朋友就会问老师，这个花是怎么长成的？那个花是怎么长成？它怎么去培育？就是求知欲非常强的。
1: 是啊，我想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带孩子如果去南方，尤其是到热带去旅游的时候，很有可能其中一个目的地就是。热带植物园，
0: 是的
1: 啊，有类似的，或者是那个有一些热带雨林等等，咱中国西双版纳不有吗？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目的地。那么其实更多的家长不知道，在长春的天定山，你就几乎可以看到各个怎么说呢，各个纬度的一些不同的植物和水果。我觉得对于孩子开阔眼界，甚至激发他的一些求知欲，其实不用到千里之外。
0: 是，
1: 哎，在长春往东，你可能开车20分钟、半小时就到了。长春的天定山，它有志诚有机农业，其实有，我也去参观过几次，每次都大为震撼。
0: 是，
1: 所以呢，在如果让孩子想了解更多的这样的知识，那当然这只是天定山关于和教育啊、研学有关的一个点。那么其实包括鹤行学园，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职业教育全有的。
0: 是的，
1: 这种教育航母级别的吧，我想你想再找的话，可能就很难再找到了。而且除了鹤行教育以外，它周边的类似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配套，是一个学校教育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很好的体验。
2: 没错，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7: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7: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1: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7: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7: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节目请来了天定山山里院子的置业顾问李美辰，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新的天定山。刚才呢，大家也听到正值我们的高考季，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教育，大家都知道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上，其实在生活当中，在万物当中的接触与成长都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天定山给大家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复制、独一无二的氛围啊。所以包括这里边的方方面面，美辰刚才介绍已经很丰富了。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也了解到啊，这个天定山的山里院子呢，就是在应该说在山中、在湖中啊，只有10%这样的一个很珍惜的空间，来给大家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安居乐业啊。我们继续有请王阳老师，有请美辰
1: 啊。当然了，大家如果是我在我们节目中没有提到的，大家关心的也可以直接给天定山山里院子打电话去咨询，包括说有一些像有什么样的配套啊，然后有什么样的权益啊，大家尤其是即将到来的这4天小长假，大家可以去玩什么或者感受什么啊，都可以打电话先去咨询。电话是0431-8845-4-8，0431-8845-4-8。我们刚才提到的配套呢，像鹤群学员已经开工奠基，正在建设。其他的我们刚才说涉及到一些玩乐的体验呢，早已经都建成了。当然，这个不是一天的建成的，据我了解呢，天定山呢是吉林省建设集团已经在这个区域深耕了15年，
2: 真是
1: 是吧？才形成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长春，或者是更多的东北人，包括很多南方人来旅游度假的这样一个好去处。那么，假如说回到15年前，吉林省建设集团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打造一个全时的度假生活区？
0: 是的，其实我们吉林省建设集团呢，在全国已经深耕了42年，来到了天定山呢是15年，在这个十五年之内呢，我们是修路、架桥、盖楼，也建了像冰雪新天地、天定山滑雪场，全国这样的知名的一个项目。我们其实不是先盖房子，主要是先做景区，先做配套，先做产业。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先期投入了近100亿，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天定山这个旅游小镇，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打造呢，是东三省唯一的一个全时度假小镇。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是冰雪新天地，滑雪场，支撑有机农业。现在呢，我们要做而且还打造了天定山民宿。现在呢，我们的温泉度假酒店呢，也在今年年底即将呈现。对，明年的鹤行学员的教育呢，也即将要进行招生。所以说我们今年才选择今年开始对外，然后我们才开始把我们的1号院介绍给大家。想让大家在配套的完成的齐全的情况下，然后您到这里的入住，感受我们天定山度假小镇给您带来的诚意。
1: 确实是这样。以前呢，可能说大家更多的是奔着短期度假来到了天定山小镇。那么在这15年的时间里，整个小镇的配套呢，不断的来完善，那么也就具备了说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一些可能啊，既能感受这个当地的一些生态环境，又能有完备的配套，包括有一些是独一无二的，在别处无法体验到的这样一些生活配套啊。所以呢，今年也就是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月啊，上个月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呢，天定山才推出了自己的产品，而且呢都是准现房。当然了，到这儿来的奔着的，要么都是追求更有质感的生活和体验，所以呢，是洋房起步，洋房叠拼别墅和联排别墅啊。当然了，日后等到鹤行学员建成的，也可能会吸引更多说重视孩子家庭教育或者是学习教育，包括一些生活自然的教育的家长和家庭来到这里长期居住，让孩子呢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学习的条件。那么现在呢，其实目前属于日出阶段，现在还没有正式开盘。
0: 我们这个月6月12号正式开盘。
1: 6月12号，
2: 快了啊，6月2，
1: 下周六。
0: 对，下周六我们就正式开盘了，然后7月12号我们就交付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全景实景现房了。
1: 开盘10天，6月12，
0: 对，
1: 7/2能交付。开盘一个月即交付啊，所以呢，大家就像天定山啊，就像吉林省建设集团，他去打造天定山一样，是这个企业给我感觉是比较踏实的啊。啥事儿呢？都是
2: 15年呢，
1: 啥事儿都是我先踏实的做好了，做完再说啊。 不光是大家看到的说知道的以天定山为名的说这个度假小镇啊，这个滑雪场冰雪新天地啊等等，其实在莲花山整个这些区域的很多街路确实都是吉林省建设集团来建设的，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不知道
0: 啊，
1: 所以呢，这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就是他先做到了，然后呢，他在对外说。那你像现在，天定山山里院子，他都6月12号马上就要开盘了，但是7月12号就交付了。
0: 是的
1: 啊，其实开盘时间跟交付时间挨着这么近的楼盘并不多见，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讲呢。就有很有好处。第一呢，就是等待的时间短。
2: 嗯。
1: 第二呢，就是你看了是眼见为实。包括这个项目，我也去过很多次。你如果相中什么样的房子呢，在开盘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到你相中的这套房源里边去看。你看园区咋样？楼盘楼体的外立面，屋里的空间格局是不是跟你看的图纸是一样的？各个空间的大小是不是符合你家庭需要的？等等啊，这也是我觉得对于购房者来讲是一个很托底、很踏实的一个企业和一个楼盘。当然了，这种生活更是吸引很多人想去关注它的原因。是东北三省，我们说你要找一个全时度假区，那么我相信你可能还找不到其他的。那么，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吉林省、东北三省，包括很多更多的甚至南方的朋友，夏天想选择一个避暑的圣地来居住的话，在山里院子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好，对于一个交房近在眼前，然后首次开盘，那么在开盘之前，正常来讲一定会有一些优惠的。同时呢，天定山山里院子它的一些业主权益，我想也是在任何一个楼盘都无法复制的。在这方面，我觉得美晨可以给大家
2: 干货来了
1: 说一说啊，
2: 一定要仔细听啊。
0: 对，我们现在目前项目正在认筹，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认筹好礼。首先的话，我们的洋房产品呢是2万抵5万，叠拼产品的话是2万抵10万，联排产品是2万抵15万，这是第一重优惠。
1: 对，
0: 第二重优惠的是，凡是您在我们项目认筹认购之后呢，我们会送您十足的业态，我们整个小镇的业态消费卡。1.5万、3万到5万。第三重我们给您准备的优惠呢，是我们的业主权益。
1: 啊，
0: 业主权益其实这个就是非常丰富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冰雪新天地、天定山滑雪场，我们会在每一年的雪季赠送您门票和滑雪票。
2: 这个
0: 还是对，就是送您这个。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像高尔夫的这个练习场地、游泳馆体育馆，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红土网球馆、运动健身、台球、乒乓球，所有的运动健身体育馆，我们5年之内是免费对业主开放的。第三点的话，我们整个小镇的自营的业态包括我们的民宿志诚有机农业，马上要开业的温泉度假酒店，这些呢对于业主，还有我们的业主食堂都会对业主有相应的优惠，包括我们的天定山的电影院。第五重好礼的话，我们还会给业主准备的什么呢？5年免物业费。对，5年之内的话不需要交物业费。
1: 是，
2: 在那儿住5年免物业费，
0: 是
2: 啊，太给力了啊！
1: 所以呢，这也是认筹阶段的
2: 好礼
1: 啊，认筹阶段的一些给未来的准业主的一些优惠。我刚才看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还有人问我，今天话怎么这么密？
2: 因为要输出的东西太多了。
1: 不是我太想密啊，是因为天定山这个旅游度假区啊，或者叫天定山小镇也好，山里院也好，它所附加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和配套的和那个这些内容实在是很多，
2: 太丰富了。
1: 节目时间呢又有限，我真的是因为把这种体验呢想传递给更多的人。
2: 对
1: 啊，当然了，那节目时间确实有限，如果在直播之外，大家也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就问就得了。我相信刚才美晨说的很多权益呢，大家也记不太清楚啊。如果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或者详细的了解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是0431-88454-8，0431-88454-8啊。然后那些权益我看过啊，我看过文本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全都念下之后的，会耗费好长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美晨刚才也是就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感受这样的 天津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包括业主的有哪些是给你哪些是收费的啊？因为有业主的卡啊，相当于储值卡你可以用啊，有一些呢是免费的，甚至包括滑雪，
0: 嗯，
1: 业主也有自己专属的通道，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对，是
0: 的，
1: 啊，
0: 是的，我们有给正常的去我们天山滑雪的话，
1: 嗯，
0: 我们会有这个滑雪通道。
1: 对，
0: 如果是我们正常我们自己的业主的话，我们会给业主准备个 VIP 通道，
1: 嗯，
0: 你可以不用去排队坐那个缆车，
2: 嗯，
1: 是啊，
0: 对，从我们业主 VIP 通道你直接就可以上去滑雪了，
1: 对，
0: 享受你自己的滑雪世界。
1: 所以说呢，山里院的业主除了这个旅游度假区正常带给大家的一些配套和设施也好，
0: 嗯，
1: 那么还在一些享受或者使用这些设施的时候享有一定的业主的特权，
2: 对，
1: 哎，所以呢
2: 我就觉得哇，我住在天津山，这所有的资源都是为我所用，
1: 对啊，确实是啊，所有资源呢都集中在
2: 冰雪新天地
1: 业主的，
2: 说去就去
1: 啊，
2: 滑雪想滑就滑，温泉想泡就泡，
1: 哎，还不用排队。
2: 哎呦我，
1: 滑雪的时候，好多喜爱滑雪的人会有这种感受。在冬天雪季的时候，
0: 嗯，
1: 去你想去的时候，也是大多数人想去的时候啊，会有。
2: 所以其实住在天津山，它不仅仅是住，它代表了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嗯，对啊，我觉得除了这个小镇以外，那你比如说天津山山里院子。还赞助了今年的莲花山半程马拉松，
0: 嗯
1: 啊，目前也是报名阶段，9月6号会正式开跑。那么就是除了自己这个度假区以外，
0: 嗯，
1: 其实延伸出整个长春东部整个这个莲花山区域，
0: 嗯，
1: 还有一些丰富的业主活动，
0: 嗯，
1: 或者是一些社会活动，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包括业主也好，包括我们市民也好，包括游客也好，能够体验到在这里山居生态的一种生活，同时呢让这种自然的生态为我所用，融入大家的生活。时间过得非常快，
2: 嗯，
1: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快要结束了，
2: 对，
1: 啊，
0: 这么快，
1: 啊，确实是啊，
2: 我们
1: 再次啊，
2: 对，
1: 再次提醒了，啊，
2: 对，来给我们快速的梳理一下啊，
1: 嗯，
2: 这个山里院子的一些，
0: 啊，
2: 特点，包括大家怎么去、怎么联系、怎么上到那去玩，
1: 嗯，嗯
0: 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天津山山里院子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前台电话88454-8。目前我们项目的话正在认筹阶段，6月12号开盘，
1: 嗯，
0: 然后我们7月12号交房。现在主要的产品呢是洋房、叠拼和联排别墅。
1: 嗯
0: 啊，未来的话，如果说您成为我们一号院的业主，然后我们会送您很多业主权益，包括冰雪新天地、天津山滑雪场的这样免费的门票和滑雪季 啊，包括我们自己旗下的体育馆、农业、民宿，哎呦太多了，温泉度假酒店，我需要快一点说费 啊，然后这些的话都会有相应的优惠，而且我们5年免物业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阶段呢，目前现在外面天气也很好，周末呢也诚挚邀请大家去我们天津山小镇去玩一玩，感受一下，
1: 是
0: 啊。
2: 好吧，那百闻不如一见啊，天津山不仅仅是冬天可以去，其实一年四季全时都是好地方，
1: 这确实是，嗯，
2: 记住电话88454-8啊，欢迎大家明天啊就可以居家到天津山，到山里院子好好感受一下。再次感谢美晨，也谢谢王阳老师，我们天津山见呗，
1: 天津山见，
0: 好
2: 嘞，拜
1: 拜
0: 拜拜。
13: 端午安康小罐茶，
1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4: 详询0431-58458。
1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7: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8: 送不同人群。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静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红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呀，这个其实这两天好像这个一直没有上节目。
1: 对对对，很多朋友在问
0: 啊，因为篮球赛啊，我们这周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哎，
0: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目前啊。国内篮球有两场非常重要的赛事都将会在今天进行。
0: 没错。
1: 一个是我们台一个是我们台，咱们一会儿要打谁来着？
0: 打我们的后勤部门。
1: 打后勤部门啊，交通广播打后勤部门，这是在今天的中午。那么今天的晚些时候呢，将会迎来 CBA 总决赛上海对广厦。就国内篮球两场重要的赛事。
0: 对，没错啊。下周呢，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啊。目前呢，我们是两胜两负，
1: 两胜
0: 两
1: 负
0: 啊，小组第三，
1: 50%的胜率相当高。
0: 对啊，然后争取我们今天拿下这场比赛，
1: 哎，
0: 拿下这场比赛，拿一个小组第三。
1: 哎，然后
0: 那个，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因为是这个小组循环赛嘛，循环之后前两名会出现，我们不是吧，没有这个出现的能力啊，
1: 而是不想出现。
0: 确实是实力呢稍逊一筹，但是努力。其实也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了更好的给上节目，
1: 这是战略性的放弃后面的淘汰赛。
0: 对啊，没有没有啊，就大家很努力啊，比赛很精彩啊，这个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发一些我们比赛的一些这个视频片段
1: 啊。我以为是发球鞋什么的。
0: 那玩意儿能发吗？咱也不是明星啊，但是我们跟明星比的好，球星比的好处，我们的鞋码大家都能穿。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个这两天跟大家聊比赛了吗？
1: 那聊了
0: 啊，聊了。
1: 昨天唠了世界杯，
0: 世界杯马上开赛了。
1: 对，昨天唠了世界杯，
0: 这边咱们 CBA 总决赛打完，回
1: 首 CBA 总决赛目前啊是3-1，那么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就。结束系列赛
0: 啊，是啊，其实我挺长时间没有关注 CBA 的比赛了啊，但是我知道这两个外援都是原来的 NBA 球星吧？
1: 哎，对
0: 啊，有白边是不是？
1: 有白边
0: 啊，
1: 有大白边那边这个当然原来还有麦基啊，但是麦基呢，随着北京队被淘汰呢，也就不会出现在季后赛的舞台之上了
0: 啊。那个我看还好像也有一个叫什么德呀，霍夫德什么德呀？
1: 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找那个名字啊。
0: 我对他有印象，其实他的球风呢，我一开始还挺喜欢的。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广厦这边啊，广厦这边的小球星呢叫小巴里布朗
0: 啊，
1: 小巴里布朗，这个他是这个场均能在30分左右，在40分钟的比赛当中，场均能有30分左右，
0: 很厉害。
1: 那么上海这边呢，数据相对这个，等会儿球员啊，在这儿呢，上海这边呢，那就是古德温，古德温、张镇麟和李洪权这几个是目前在季后赛当中得分排名前面的，
0: 得分比较好的。我看看，
1: 你像大白边啊，你像大白边呢，分数不高，但是在内线的威慑很强。
0: 对这个球星呢，就打比赛吧，就不能说光看他的数据，你得看他在场上的作用。我说的是这个洛夫顿
1: 啊，那洛夫顿确实原来是 NBA 的，我记得。
0: 对他原来，但他很快就回来了，他没打两年个儿有点矮。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 CBA 结束之后呢，马上就进入世界杯的赛程了。
1: 世界杯赛程，然后包括这个 NBA 啊，也正在打这个总决赛。
0: 昨天马刺在最后时间被人逆转了。
1: 确实是站不出来。尼克斯这边的这个。
0: 当家球星啊
1: ，这个33号秀啊，当年是落到33号了吧？我记得
0: 他反正在独行侠，在独行侠，后来也是被放出来。
1: 布伦森，
0: 纽约之王，
1: 对，布伦森，这个当年是怎么落到这个这么低的顺位的啊？
0: 因为他确实是无论是身体天赋啊，还有这个。静态动态，然后当时的表现确实是不高。
1: 第二轮第三位确实是33位。
0: 但我记得他好像是右手，他的惯用手是右手，然后因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也是 NBA 的球员嘛，从小就培养他的左手。所以他打篮球是左手，但他不是左撇子。
1: 对。对

0: 对对，
1: 嗯，
0: 你看到这个布伦森有大量的左手突破，甚至左手终结，
1: 他就是左手，
0: 嗯，
1: 布伦森就是左手，
0: 对，然后这个，这很有趣啊，很就是相当于什么、嗯，相当于足球场上的左右脚无逆足，
1: 对，
0: 我可以左手，我可以左脚射门，你也可以右脚射门，
1: 他就是在球场惯用手是左手，但他其实生活中的惯用手是右手，
0: 嗯，
1: 啊，这也是因为他这个家里的这个传承吧，
0: 嗯，
1: 他父亲就觉得一个左手将吧，在投篮中或者在比赛过程中呢更加难防一点啊，尤其像他这种左手练会的，
0: 左手确实是不好防，
1: 对，挺练啊，
0: 嗯，对，
1: 最近比赛很多，
0: 太多了，
1: 喜欢、
0: 这个、应接不暇呀，
1: 对，喜欢体育的朋友也是有福了，
0: 嗯、
1: 啊、还有马上要出现的世界杯，
0: 对
1: 啊，这个世界杯其实大部分球员朋友男生呢可能看世界杯不多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就爱看一
0: 看，就是、看个热闹
1: 啊，就爱看一看。
0: 你让我说出是不是哪个球队首发，我也说不出来。
1: 对。然后，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理性购彩啊，这个、
0: 嗯、
1: 因为有点这个噱头嘛，一帮人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半夜，今年是美加墨嘛，所以时差有点大。
0: 嗯。
1: 一般就最早的比赛也是凌晨进行吧。
0: 有三点的，还有上午九点、十点的。
1: 还有上午的比赛呢。
0: 有上午九点、十点的，这个对于中国球迷比较友好。
1: 啊，那他最精彩的就是黄金时段，应该是凌晨的这。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但是也有十点的，比如说这个六月十二号有韩国踢捷克，上午十点。
1: 还有十点的，
0: 哎，上午十点
1: 啊，三点开始到13点、六点、九点、十点，那应该是早上六点和点。
0: 小组赛啊，啥时间都有，你得往后搂看这个淘汰赛阶段的这个赛程。
1: 没错，三点、八点，还可以，四点、八点还可以啊。
0: 还有一些重点的场次被放到了这个零点前后，
1: 嗯，四五点的比赛，那其实这个咱们中国
0: 三点咱看不了，咱上午九点还看不了吗？
1: 对，可以看一看、啊
0: 哎、
1: 然后一般的一帮人坐在一起，你说这个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然后看看球，
0: 哎，
1: 然后呢一般也会就买点体彩，
0: 对，
1: 买点体彩我觉得挺好的，
0: 两块、五块、八块的买，
1: 对，八块、十块的
0: 没事、
1: 啊、
0: 没事买，这价位啊就是不影响自己的生活，愿意买就买，
1: 但是理性购彩、
0: 啊、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要选准这个中国体育彩票，
0: 哎，对，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说
0: 不要打黑彩，
1: 对，
0: 哎，
1: 很危险，
0: 嗯、
1: 而且没有保障，
0: 没有保障、
1: 啊，也不要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0: 对，
1: 啊、
0: 你就去路边的这个
1: 体彩店，
0: 嗯、这个对对对，正规的彩票站
1: 是，
0: 你愿意打个什么胜负啊，两块五块都没事啊。
1: 买点比较像咱就是这个不太懂的，咱就赌个比分，
0: 对
1: 啊，3-0、3-1，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小摩托车变摩托那啥，搏一搏，
0: 搏一搏。
1: 啊，
0: 既然买，咱就买那个赔率大的。
1: 是，你整个10倍、12倍。
0: 对，你就买那个德国7-1巴西。
1: 那个真的很难买，那个真难买。
0: 你就买那个，你买10块钱的。
1: 啊，对，啊，但是我们这个不是说这个给大家预测比分啊，
0: 那不是那个，
1: 纯属胡说，
0: 对，
1: 啊、
0: 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带着一点点这个温馨的提示啊。
1: 对，啊，比如说这第一场啊，韩国啊，不是第一场，第一场是这个墨西哥踢南非、
0: 嗯、
1: 啊，因为是东道主嘛、
0: 嗯，
1: 咱就不预测了。韩国踢捷克，
0: 嗯。
1: 捷克
0: 2-1韩国是吗？
1: 差不一定，他俩应该2-1，我觉得
0: 韩国在这个小组出现的希望是很大的，而且他最近几届世界杯小组都能够顺利的出现，
1: 是啊、嗯、但是这个因为
0: 捷克不好治吧，
1: 这韩国确实有球星啊，这个球这个体育运动啊一定要有球星，在攻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孙兴民、啊、
0: 但是孙兴民啊现在在打这个美国足球大联盟，
1: 嗯
0: 啊，就是孙兴民现在他的这个爆发能力啊是断崖式的下降，
1: 这玩意儿也正常，
0: 嗯、
1: 他已经要进入生涯末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进入生涯末期，
0: 在这个美职联啊大这个大联盟在养老呢，
1: 啊，但是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啊，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嗯，
1: 尤其世界杯这个东西，他跟打，他的这个杯赛啊。啊，打联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他有个国家荣誉在、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韩国应该能小胜啊，应该小胜。哎，咱这样，咱到时候世界杯开始吧，咱就出一个不负责谈论专栏
0: 啊，好
1: 啊，咱们每天对小组赛呢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分析，
0: 系统性的分析，
1: 啊、系统性
0: 的预测，
1: 对，不负责的预测、
0: 嗯、
1: 啊，因为我俩呢，有时候看球，但是对球员不认识不熟悉，对这个他们这个预选赛啊，或者说他们的热身赛呢，也是不了解不明白。
0: 然后我俩这个也每次都会买2块钱的，牵头买2块钱的啊。
1: 啊，对。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叫做这个欧洲杯明灯
0: 啊、哦，
1: 从小组赛到最后结束。
0: 嗯，
1: 一场没中
0: 啊，一场没中，
1: 一场没中、
0: 嗯、
1: 啊！因为我不是那种就买一场胜负的人，
0: 嗯，
1: 我是都是3-1、4-1，
0: 嗯嗯，
1: 啊，就是得好几场穿在一起。
0: 哎，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1: 嗯，
0: 就是南非世界杯啊，
1: 是
0: 南非世界杯，就是那个那届世界杯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呜呜祖拉啊，呜呜祖拉的那个声音，
1: 嗯嗯，
0: 整个这个看台上、啊、都是那个声音啊。我在那届世界杯，是预测了几场，十场吧，中了八场。
1: 但是你
0: 预测十场中了八场，
1: 嗯，那你进行这个题材的购买了吗？
0: 嗯，
1: 你进行题材的购买了吗？
0: 没买。
1: 嗯，
0: 没买。
1: 你买了就不中了。
0: 没买。我在这个魅族，在魅族官方论坛参加的，然后魅族还给我发了奖品，因为中的太多啊。
1: 嗯，好友跟说了，啤酒烧烤啤酒这个点得换成包子馄饨了，确实。
0: 啊，这九点多换成包子馄饨合理，非常合理。
1: 我估计那个时候大家上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带拉搂一眼，
0: 嗯
1: 啊，尤其是一些精彩的比赛，你比如说巴西踢摩洛哥呀，
0: 哎。
1: 这个荷兰踢日本，
0: 哎，对，
1: 啊，还有这个，
0: 昨天在聊的时候，还有这个球迷朋友啊，这个分享说自己非常看好荷兰
1: 啊，
0: 嗯，
1: 荷兰现在有谁呀、啊？罗本是不是都退役很多年了？
0: 啊，退役很多年了，啊，退役很多年了。
1: 我对荷兰的这个球星都停留在那个什么范弗利特、
0: 范佩西
1: 啊，对，范佩西
0: 啊，范佩西，
1: 还有一个很帅的男的啥来着？
0: 荷兰很帅的呀，
1: 那名很长。
0: 范佩西是我觉得是荷兰最帅的，
1: 不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特鲁伊，
0: 没有
1: 范尼斯特鲁伊，
0: 范尼斯特鲁伊那和范佩西啊，那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了
1: 啊，范更早一些，
0: 范尼是和大罗一个时代的，和大罗齐达内是一个时代，
1: 实况八嘛，
0: 哎，对对对，
1: 实况八，实况八，
0: 对对对，那范尼确实是非常帅了，
1: 啊、
0: 这个不跟你讲啊，
1: 看看这个阵容啊，我们研究啊，德佩啊。
0: 嗯，
1: 都不认识啊，这咋整啊？
0: 未来说，等会儿啊，一会儿再读大家的留言啊。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那刚才我们这个温馨提示啊，这个刘念老师录的非常的好啊，
1: 没错，
0: 尤其准考证 就是这个准考证是年年都强调，
1: 年
0: 年都能忘，
1: 哎，都得丢啊，
0: 对，年年都有这个新闻
1: 是，
0: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年年都有走错考场的这个新闻，
1: 这个其实我个人不太理解啊，个人不太理解，但是这个大千世界啊，肯定是有些紧张或者一些奇怪的事情出现，再次提醒朋友们，这个周末吧，
0: 因为考场啊，你要提前踩场。
1: 对，你踩点能踩错喽？
0: 你踩点你就踩对了，之后你第二天走你就不可能走错。
1: 但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啊，就是他比如他是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出行，
0: 打车的时候司机给他拉错地方了
1: 啊，对，或者说
0: 这种不赖考生了，
1: 对对对，
0: 那这种确实不赖考生了，那这没办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走错考场啊，走错考场，我真的觉得，包括这个忘带准考证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啊， 我只代表我自己
1: 比较夸张，
0: 不可原谅
1: 比较夸张，
0: 不可原谅
1: 是，这个周末就进行高考了这个周末进行高考，也预祝吧各位考生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0: 对
1: 我两位极大的学子在这里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祝福大家，
1: 大家
0: 放下一切所有的压力，
1: 是
0: 你的心中只有那几张试卷，
1: 没错然后家长嘛也不用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然后这个东西。高考非常重要，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它不会决定人生的所有没准就错有错招。
0: 我觉得我爸我妈他们真是有一套。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在高考前夕那些天，我爸我妈从来没有跟我聊过任何关于学习的话题。
1: 也怕给你压力。
0: 对对对对对，就怕给我压力，然后所有的都不聊。我爸天天找我唠那个体育。
1: 唠体育。
0: 天天找我唠体育，领我看球赛啥的。
1: 让你放松放松。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棒。
1: 因为你爸妈也知道这两天跟你说学习也没什么用。
0: 对，没有用没有用，
1: 也提升不了啥。
0: 也不差那几天了。然后呢，我还想提示考生就是在高考前这几天，你刷视频的时候千万不要刷那种这个叫沙雕动画沙雕动画和这种魔性洗脑音乐，
1: 是
0: 因为呢这个东西有可能在你考场上出现，
1: 忽然就在你耳
0: 忽然就在你脑海当中无限循环了
1: 这里有一个解决办法
0: 就
1: 如果你出现一个无限循环的音乐的时候如果各位家长呢可以告诉各位考生如果出现一个无限循环的音乐一直也唱不完你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在心里把唱出它的最后一句一般情况下这首音乐就会结束因为它一般洗脑都是副歌部分，
0: 还得是老编辑有妙招
1: 对，一般都是这个循环都是副歌部分嘛然后你让他你就在脑海里唱最后一句就可以一般这歌就唱完了
0: 我们留言说 CBA 冠军应该是没悬念了在我看来也没什么
1: 悬念，3-1很难翻了，
0: 就是在这个常规赛这个打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上海队这个总冠军的这个像了
1: 实力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实力是有差距的
0: 还有朋友留言说小组赛世界杯小组赛是鸡肋确实有很多鸡肋的比赛因为扩军嘛
1: 是
0: 因为扩军
1: 你这玩意儿你万一就马失前蹄，每年小组赛不都有豪门强队被淘汰，
0: 比如说昨天晚上的热身赛法国输给谁来着，
1: 那都不热身赛
0: 热身赛
1: 人估计主力都没上
0: 热身赛这个是个输给科特迪瓦了还是输给谁了然后呢朋友留言说了体育我也插不上话，肾结石好几天了，几天没有参与互动了
1: 那你肾结石得多运动啊，
0: 对肾结石多蹦，
1: 不是多蹦，就你一周也是比如3-5次你得运动它会帮你被这个就肾结石就会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排掉你久坐那肯定是就会这个积累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也要注意饮食
0: 比如说我们早高峰的这个方舟
1: 你看他就不动弹，
0: 对他就不动
1: 肾结石，
0: 包括这个我们正常上班我们是坐着的嘛，
1: 是
0: 方舟回到家也坐着，
1: 也坐着
0: 除了坐着就躺着我知道的荷兰呢还停留在范巴斯滕、古利特、荷兰三剑客，
1: 你这个太古早了吧，
0: 这个太古早了，要比刚才弘毅说的这个
1: 还要古早很多，
0: 这个范尼斯特鲁伊还要再古早一些，范巴斯滕这是80年代的，
1: 他这个出现在啥呢，出现在这个实况足球系列里有个叫元老队
0: 对对对对，
1: 会出现在这个阵容里头但古利特老厉害了，
0: 这是哪个年代的，
1: 1962年生人，
0: 你看80年代呢，
1: 对啊
0: 80年代的事呢，
1: 对他我记得他是一个他叫足球皇帝，不是他足球皇帝叫啥来着，
0: 贝利足球皇帝是贝肯鲍尔，
1: 对贝肯鲍尔古利特叫六边形战士，我记得他在游戏里那个不有那个能量表吗，
0: 就是
1: 老大了，
0: 雷达图，
1: 对
0: 雷达图
1: 老大了很厉害很厉害这个还有什么，我想想刚才要说什么，对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荷兰队的首发名单，我就认识个范贝特是不是范贝特，
0: 不是德佩你要说德佩，
1: 不是那后卫
0: 范戴克也是老将了，35了都，
1: 34
0: 34
1: 刚才刚看完34，我认识他他我知道他防守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然后又看了一下比利时的阵容，这个德布劳内已经这个不是在中锋的第一名了不是在中卫的第一名了
0: 比利时现在呢就是在他们球星最最巅峰的时代呢并没有拿到什么
1: 好成绩
0: 现在的这个比利时没什么腥味儿，
1: 还行，都是上一代人嘛，
0: 卢卡库都33了，都
1: 卢卡库在世界杯比赛也是挺让人着急的，
0: 德布劳内34了维特塞尔都37了，天哪
1: 比利时今年哪个球队腥味非常足呢，
0: 腥味非常足的那就不得不提到我支持的这个法国当然不用说了，法国当然腥味很足了，我支持葡萄牙，
1: 葡萄牙今年腥味足，
0: 那当然了
1: C 罗还能踢
0: 但是这支里边你说人气肯定是 C 罗最高但是呢 这个星味上啊，星味上呢不止 C 罗一个人，
1: 那还有谁？
0: 我来给你看看啊，
1: 啊，
0: 那就不用看啊，这个前锋线上葡萄牙锋线白扯，锋线白扯，维蒂尼亚啊，必费必席
1: 啊，他俩我知道，
0: 后防线上呢，这个努诺门德斯啊，坎塞洛、迪亚斯、达洛特，
1: 我都不认识。
0: 后防啊，后防和这个中场基本。

0: 上是世界级的。
1: 啊、
0: 哦，这个前锋线上呢，除了41岁的 C 罗，那几个呢？
1: 41岁的 C 罗听起来好心酸
0: 啊！对对，那几个都在一锤定音的能力上相对比较一般啊。这个靠谱的我看谁呢？小孔塞桑和内托吧。
1: 嗯，
0: 啊，内托、莱奥。
1: 哎，内托我听说过。哎，莱奥不挺厉害吗？
0: 小孔塞桑、莱奥吧，嗯。
1: 不是世界级，
0: 我记得今年他在 AC 米兰踢的很是一般呐。
1: 啊，没准这个世界杯就厉害呢。
0: 嗯，
1: 啊，还有一些传统强队，我们再想想还有谁？那个，那个魔人布欧是不是没进世界杯啊？
0: 魔人布欧又是谁？
1: 挪威的吧，在那个曼城那个。
0: 啊、你说哈兰德呀？
1: 对，哈兰，他就是哈兰德吗、
0: 啊？
1: 哈兰德，对，哈兰德，想起来了。
0: 啊，
1: 他们好像没进吧？
0: 哎呀。哈兰德呀，
1: 他们那个他是不是挪威、啊？
0: 哈兰德是挪威的，
1: 他没进世界杯是不是？
0: 挪威进不进世界杯、啊？
1: 应该没进，我记得。
0: 别着急啊，我不知道啊，我直接说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查一查。
1: 我记得就是大家都想看哈兰德在世界杯的表现，但是他的这个挪威确实是进世界杯有点困难。
0: 挪威没进
1: 啊，然后
0: 挪威没进，
1: 好像有的、
0: 进了
1: 、啊，真的吗？
0: 进了
1: 啊，
0: 进了。
1: 你看这种，看是有没有？
0: 看啊，挪威和这儿呢。找到了啊，找到了，挪威在这里啊。目前挪威非法排名呢第31位，阵容来。
1: 哎呦，
0: 那
1: 太好了，今年就要看看他们比赛。
0: 这个挪威呀，除了这个厄德高和哈兰德，我都不认识。
1: 和哈兰德，反正也是这个生涯巅峰，现在25岁。
0: 哎，正是好时代啊。这个厄德高也一样，厄德高也是这个阿森纳大腿，阿森纳大腿。
1: 啊，那今年世界杯可以看一看，有一些尽管不太看球，但是比较喜欢的球员出现。
0: 对，
1: 喜欢出球员出现，然后这个到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在非法排名第一位的法国队，你喜不喜欢呢？
1: 不喜欢
0: 啊，不喜欢。
1: 我有点甚至有点讨厌他们。
0: 我也不太喜欢，
1: 我也
0: 不太喜欢。
1: 其实我对这个球队也没什么了解，就是里头球员都不太喜欢。
0: 哦，就是那你最不喜欢的应该是姆巴佩，
1: 还好吧？
0: 那登贝莱呢？
1: 登贝莱一般，
0: 那大巴黎登贝莱，
1: 我看我不喜欢谁，我不喜欢那个中场那小子，
0: 楚阿梅尼，
1: 不是他，
0: 那你肯定不喜欢楚阿梅尼，
1: 不是他，当年一脚天外飞仙，他好像都没进名单呢。
0: 说了是这个留言，朋友留言说想看挪威魔童啊，我看等会儿说的是挪威魔童世界杯首秀炸翻赛场，
1: 没错，我也想看，
0: 哎呀，
1: 哎，我喜欢看，
0: 又是其实啊，葡萄牙的阵容缺个哈兰德。啊，当然了，其实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缺个哈兰德，
1: 没错。
0: 嗯，葡萄牙，
1: 咱要有一个也能挺厉害。
0: 嗯，葡萄牙这个世界级的中场啊，其实缺一个哈兰德。哎呀，要是有个哈兰德嘛，葡萄牙这
1: 届、哎。我讨厌那个人，他都没进这届世界杯。
0: 太好了，没进大名单是不是？
1: 他是前上届世界杯有脚天外飞仙，你记不记得？
0: 上届世界杯
1: 有一个天外飞仙，你就搜法国天外飞仙都能搜到他。就姆巴佩这个球员吧，他非常强，非常厉害，但他。我觉得他脚下活稍微有点粗糙，你这打字现在也是挺费劲的，我发现你
0: 人岁数大了，
1: 嗯，
0: 法国天外飞仙，
1: 哎，博格巴也没进是吗？
0: 啊，博格巴岁数太大了，
1: 他这么大了
0: 啊，博格巴岁数太大了，
1: 我以为他小年轻呢。
0: 嗯，你觉得他小年轻是因为博格巴在非他是18还是17进的国家队？他非常早进国家队了 啊，他93年的了，
1: 93年啊，跟咱同班，那也不大呀，34、35啊。
0: 而且呢，这个博格巴呀，
1: 他现在
0: 最近几年，
1: 我记得是
0: 已经就是不在这个五大联赛了
1: 啊、
0: 嗯。
1: 他好像中间也是闹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刚好现在博格巴在哪儿呢？啊，看
1: 啊，
0: 这儿
1: 呢，
0: 摩大哥，嗯，摩大哥。
1: 那小叫啥名来着？我有点忘了。哎，这边可以搜。你看我搜2023，他应该是20。
0: 摩大哥还在五大联赛。摩大哥应该是法甲的啊。嗯。
1: 啊，格列茨曼。
0: 啊，格列茨曼啊。
1: 我不太喜欢他。
0: 啊，你不喜欢他呀？
1: 不喜欢他啊。然后这个，他那个情况叫啥来着？我都忘了。
0: 你谁呀？
1: 特别有名那个姆巴佩。
0: 嗯。
1: 我觉得他这个
0: 咱俩不刚说
1: 对，就我对他一直就觉得他一般嘛，
0: 嗯
1: 啊，因为觉得他非常强，但是就首先说客观非常强，但他就速度特别快，
0: 嗯，
1: 脚腕活稍微有点糙，
0: 嗯，
1: 他没有那种哈兰德那种就是我给你吃了的气势，
0: 嗯，
1: 一看哈兰德踢球我都害怕
0: 啊，对
1: 啊，他就说我要给你吃了，
0: 哈兰德有不是这个年纪的成熟，
1: 而且。

0: 且非常的强壮。
1: 而且我觉得他是这种，就是我喜欢什么球员呢，就是别人碰我我不拽，
0: 嗯，
1: 就是我不需要你给我整，我就我肯定不满地就躺，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给你往死磕，
0: 嗯嗯，
1: 我喜欢这样的。
0: 哎，这也是你在篮球场上你的风格
1: 啊。确实是啊。但这个
0: 不是，不是说别人一碰就哎，然后
1: 不行了，
0: 一个非常夸张的大喊，然后这个朝
1: 裁判疯狂的喊叫，
0: 裁判瞅一眼，裁判这都不吹。
1: 啊，我不是这个，我就是那就拿球说话嘛。
0: 对
1: 啊，就姆巴佩，因为我看他的一些这个集锦，他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动作有些夸张啊，有一点点夸张啊，有点夸张啊。不过这个球员实力确实是强，确实是强啊，太快了。
0: 小贾说挪威和瑞典厉害，瑞典呐，
1: 瑞典很整齐。
0: 瑞典
1: 这个队伍就是
0: 瑞典，我甚至
1: 很团结，
0: 我甚至都想不起来，我甚至都想不起来。
1: 瑞典肯定有
0: 啊，哲凯莱什，哲凯莱什，对对对对，哲凯莱什是瑞典的。
1: 一般这个进世界杯的队伍，一般都有一个就是球星，
0: 嗯，
1: 顶级球星。
0: 哲凯莱什，阿森纳大腿啊，也是阿森纳大腿之一。
1: 嗯、
0: 阿森纳在这个前锋线上非常这个倚仗的一个人啊。然后哲凯莱什比赛气质非常好啊，瑞典的、
1: 嗯、
0: 瑞典的这个前锋啊，
1: 嗯、
0: 这个是。瑞典自伊布拉希莫维奇之后，
1: 嗯啊，伊布已经退役了，
0: 伊布岁数太大了。伊布拉希莫维奇之后又一个比赛气质极其好的前锋，
1: 很帅，
0: 嗯，
1: 哎，很酷。然后 Falcon Dragon 啊 ，Funky Dragon，
0: 对，龙龙
1: 啊，他叫龙龙，
0: 哎，他是龙龙
1: 啊，是不是撒着黑布踢辅助？那个球员的外号是这个吗？
0: 嗯，
1: 你不是他有俩吗？叫做什么？哈兰德。他
0: 不是，没有，他们队没有撒旦
1: 啊、
0: 嗯，但是他肯定是他是七龙珠的 fans
1: 啊，
0: 嗯，他才想撒旦给布欧踢辅助。
1: 我一开始寻思，我说这个球员这个队伍这么巧吗？
0: 哪个球队有撒旦呢？
1: 我这个外号
0: 没听说过这外号啊，
1: 这外号应该在国外不能随便起。
0: 哎，没听说过这外号
1: 啊,
0: 啊，
1: 就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呢，世界杯哪天开赛？
0: 十二号。
1: 下周我俩做一下功课，然后每天呢给大家就
0: 每天给大家分享
1: 十五分钟小专栏啊，
0: 十五分钟小专栏，这个不负责任的，
1: 那不负责任，
0: 不负责任的
1: 啊！万一说咱俩中了咋整啊？
0: 中了那也是我们叫做什么呢？
1: 瞎猫碰上死耗，
0: 不叫无心插柳啊！无心插柳显得咱俩太 low， 叫做冥冥不也不叫冥冥中注定，而是
1: 初窥门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但是道行高深。
0: 你是说我们虽然掌握着一身这个少林武艺啊，但也是头一回练天山派的门？
1: 没错、
0: 嗯、
1: 啊，我俩这分析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拥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你的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 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啊，护航每一位高考学子的未来。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哎呀，想以前在看球赛的时候，每一支球队啊，从首发十一人再到替补席上的所有人，我全都如数家珍，每一个人大概的年纪、球衣号码、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如何，全都能说得清楚啊。现在得承认，现在确实是不行了。现在呢，也就是偶尔看个球赛，一个国家能够认出他的核心球员，也就这样了。但是呢，刚才这个弘毅提到，我们这个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要开一个节目当中的小专栏。那么呢，最近必须疯狂的去做功课啊，把文字的工作做在节目的前头，这样节目里面才能跟大家胡说八道啊。那现在呢，我这个其实更熟悉的是亚太啊，对亚太的熟悉程度呢，又包括这个我看这个辽宁铁人呐，以及大连英博啊，对这些球队的球星啊，要更加认识这个熟悉一些啊，包括这些球队的打法，像之前支持了多少年的巴西队啊，现在完全不认识了。大家可以期待一手啊，包括呢正在听节目的女性听友，其实也可以来世界杯期间啊看一看球，参加到全世界不分男女老少的这样的一场体育狂欢盛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6月14号要发的这个甘肃青海的团。如果你向往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心中的诗歌啊，那些诗篇同历史对话的话呢，那么甘肃和青海更适合你。吉林交通广播啊，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送给你，我们一同向着那一片啊苍茫而厚重的甘青大地一起出发。6月14号的团期，主持人明天全程陪同，当然了，还有专业的导游全程带队。我们从长春一起出发，在6月份出发，为啥？6月份的季节是甘肃和青海最好的旅游季节，暑假人就多了，去哪儿都人挤人啊，这个在旅行当中的体验呢，肯定要打一个折扣。那6月份就不会了，而且呢6月份没有风沙与寒冷啊，没有风沙与寒冷，你要是三四月份去甘肃和青海还挺冷，还有大风，又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啊。那在这个团我们将会去到哪儿啊，比如说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人类的艺术圣殿啊敦煌的莫高窟，还有青海啊，青海最值得打卡的景点之一啊，天空之镜，有着天空之镜之称的茶卡盐湖以及翡翠湖，都是在这个旅程当中给你一网打尽啊。那么旅行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关心的是什么呢？吃的好不好，住的舒不舒服，旅行过程当中坐的这个车拥不拥挤，味道大不大，这些你都关心啊。那这次呢，我们在住的方面啊，全程是四钻携程网站四钻的酒店，再加上两晚免费升级到的五钻酒店，落地给你坐的是座椅非常宽敞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那么吃的方面呢，有比较高规格的餐食之外，再给你吃几顿当地极其有特色、极其有代表性的餐食，比如说小伟海洋汤锅、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啊，这种地方的特色小吃你也能够体会的品尝得到，还赠送你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在这样的一个品质之下，在市面上有多少钱呢？7000块钱，6980，7000块钱。那么1038的听众专属的价格是多少钱呢？5699块钱，5699块钱。如果你对这个旅程还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电话的一对一解答。您可以回复甘肃和青海甘青两个字加上您的手机号，我们将会给您回电话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再来说一说618年中狂欢庆，我们的活动是1块钱抵16块钱，并且还有一个膨胀，如果您运气好的话，最大可以膨胀到618块钱。这618块钱不是满10万减618，
也不是满100万减618，而是零门槛。也就是说，你买618块钱的东西，您要支付的是零元。这是我们在这次618搞的最大的活动啊，相当的有这个吸引力了啊。最喜欢这个膨胀券的活动啊，我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使用这种膨胀券。那今天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团购的呢是香水啊，是香水。那这次的这个香水，我们团购的不是一瓶，而是5款，而是5款啊，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口碑封神的经典香水正装，包括什么呢？香奈儿蔚蓝男士、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伯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这5款啊，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那跟大家分享这5款经典香都是什么什么状这个什么口味的啊？香奈儿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水，也就是说女生和男生都能够驾驭啊。圣罗兰傲飘，圣罗兰傲飘明呢是撩人的甜玉香味，斩男又斩女。那加伯利尔呢是专属的大女主气场香，迪奥花样甜心是清甜柔和软萌少女，自由之水呢是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好了啊，那分享这5款香水，这5款香水在平时的价格都是900多啊，都是900多，甚至呢圣罗兰自由之水啊还要1700多。在今天这5款香水全都299块钱，你没听错啊，这5款大正装全都299块钱，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水。之前我们曾经团购过某一款香型的香水，对于你来说你可能不喜欢这个香水，又觉得、哎、这香水好像价格挺便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呢我们以299块钱的价格给你5款香水进行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怎么买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啊，回复香水两个字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

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少5块钱啊，299块钱，5种品牌的正装的香水儿，给你选择其中一款，总有一款适合你。299块钱啊，汇聚了什么品牌？香奈儿、圣罗兰。还有迪奥啊，还有迪奥，都是大品牌，都是正装，都是经典香味儿。好吧，今天的节目结束的要比较的早一些啊，因为呢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我得去球场了，跟大家伙说声抱歉啊。球赛完成之后，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统一的汇报我们球赛的情况。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7: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7: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7: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11: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6: 当你晚归，
12: 你忘了把所有。
6: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12: 是我的幸福吗？
6: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千里之外。
1: 厚礼青龙，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3: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4: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咋整？
1: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心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那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哈。那我是龚鹤，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哈，以及在面对焦虑啊、烦恼啊、压力啊、情绪的时候呢如何处理的实用技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啊。那艾米老师你好。
6: 龚鹤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关注心理关爱健康，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5: 嗯，其实我们通过上两周的这个时间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高考考生来进行解压了哈。
6: 嗯，
5: 那明天就是验考场，那后天就要真正的上战场了，我们的这个高考生哈。所以说我们也在这里呢祝所有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哈都能取得好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6: 是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两期节目啊，
5: 嗯，
6: 可以给一些考生和家长呢能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啊。
5: 是的，
6: 特别希望能够听到考试结束以后说，哎呀，幸亏听了艾米老师和龚鹤老师的节目哈，让我在考场上能够有效调整自己，答得挺好。
5: 对，我们就希望大家能给我们相应的反馈，就像艾米老师说的这个呼吸法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的现场就能解压的这种方式，大家一定要这个放在心里，万一能用得上呢，
6: 是
5: 不是？是
6: 啊，
5: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有一些这种心理的小技巧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你的这个生活有利哈。那我们也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哈，比如说呢这个工作卡住，熬夜无解，心理压力大，然后呢这个辗转难眠，遇到难题呢手足无措，明明已经就是这种濒临崩溃了哈，却始终不愿意这个开口找人帮忙，然后呢我们也总是告诉自己说再坚持一下，自己能搞定， 不要麻烦别人，习惯性的这个独自硬扛所有的这个压力哈。可最后呢，问题没有解决，情绪呢却是越积越多，内耗呢也越来越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这个心理话题哈，就是遇到了问题，你真的会主动求助吗？那为什么我们宁愿独自煎熬也不敢开口求助？如何体面大方高效的寻求帮助哈。嗯，
6: 好，那今天呢就由我和龚和老师一起来和大家共同探讨，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一和心理有关的一些问题哈，你会不会主动求助？
5: 嗯
6: 啊，在这里面我还是想要现场采访一下我们的龚和老师啊，你遇到这样的一些和心理有关的问题，愿不愿意求助？
5: 那你看我做了这期节目，就答案虽然是显而易见了，我是愿意的。
6: 是一直都是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5: 没有说一直都是，但是我觉得是我，就像艾米老师说的，这个当时我听完了心理老师之后说完了之后，我才能感受到就是知情意啊，就当我真正的知道了，然后发觉了我有这样的这个焦虑情绪，或者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急需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或者说其实我已经压力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才会有了这样的这个想法去主动求助，因为实在是忍不了了。
6: 那你的解答是
5: 会不会会
6: 自己已经受不了了，
5: 对，
6: 扛不住了啊，这个时候可能是你想要去这个自救一下，那我就得寻求一下外援了，
5: 是
6: 不是这个意思啊？
5: 是，
6: 但是你知道身边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即使是说扛不住了
5: 也挺着，
6: 面临崩溃了啊，甚至呢可能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他有信心有勇气活下去了，他依然选择
5: 挺
6: 着拒绝求助，是吧？你看有多少，就是我昨天和朋友一起吃饭啊，谈到说他的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小女孩哈，哎呀，就是这个不知道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就在学校就出现了一个这个意外的。其实咱们节目我不希望去谈这些事儿哈，但是你想想，就是这个孩子他在做出那样的一个瞬间的很决绝的选择的时候，你想在这之前他要挣扎多久？
5: 对呀，
6: 是不是？
5: 崩溃呀，
6: 所以有很多人他其实真的是无论多么痛苦他也不会去选择求助。
5: 是。
6: 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和龚和老师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大家，有事情啊不要独自扛。有很多人说啊，我是坚强的，我是独立的，所以我这很多问题哈，我就不能呢向别人示弱，我也不能跟别人说。这个拒绝求助，它不是我们成熟的啊稳重的坚强的一个表现。并且我们通过大量的一些案例哈来去观察，就是发现生活里面，你看其实能主动求助的人不多。不是说都没有问题，也不是没有遇到困难。而是他们不敢、不会和不愿意。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真的能够正确的去看待自己啊，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做选择。然后让你的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啊，快速的从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心理的阴霾当中走出来。去迎接一个另外的哈这样的一种呢这个生活的一个就是一个美好的那种感觉和世界吧。
5: 其实我的这种自己的感受还是挺多的，就关于这个求助的有两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也特别适配一会儿接下来我们和艾米老师一起说的这个事情。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总是说有一些人他总是向外求啊，就是当他遇到任何事情他都向外求啊，就比如说简单的这个小事儿，家里的这个打印机坏了，或者是家里的这个电器坏了，哪怕一个灯泡不亮了， 他当然也都会这个向外求，但在我家我觉得我向外求那就是找我爱人，那我觉得这些事他都能干得了。但是如果放在我同事那儿，他自己带着孩子生活，那就是这些事情他永远不用上外求，他自己都可以相应的这个解决。这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向外求助的另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说的，当我这个有压力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然后我需要一个心理支持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很多的这个办法。我说那正好我这个认识艾米老师，那我们能不能这个做一期这样的这个节目，然后呢一是能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像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焦虑的这个家长，或者是说心里有需要支持的这些听众一些帮助。所以说我其实艾米老师结合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向外求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对吗？
6: 你刚才这个表达我听到信息量挺大的啊，我
5: 一个
6: 是在快速的整理。你前面说的第一种情况，啥事都找别人啊，
5: 就是依赖别人。
6: 哎，尤其是一些现实当中的哈，遇到的一些自己啊稍稍动动脑筋动动手轻松
5: 的事
6: 容易解决的这些问题哈，他还要求别人，那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要倡导的。
5: 对，
6: 哎，你遇到了与心理有关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考虑要求助别人哈？这个你谈到是一个是现实的层面，当然也有的人呢，就是他在心理层面上也是，只要我难受了不舒服了，我就拽个人，我就得跟他说，我就得吐槽哈，然后我就问人家怎么办。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
5: 有啊。
6: 那他这个其实也是就和现实生活里面遇到问题他什么事儿都想啊要去也依赖于别人是一样的，其实是依赖心理，是我们叫托付心态，就啥事儿他都自己不想去承担，
5: 是
6: 啊，总想让别人啊来替他承担，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你谈到的哈，那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无论是现实生活里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心理层面遇到问题，都能要斟酌一下，然后看看什么样的事儿去求人，什么样的人不事儿我自己能搞定哈。哎，这个是一个理性的，是不是？哎，我们要经过这样一个分析的，然后再选择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向大家倡导的啊，这样的一种积极的，
5: 是的
6: 啊，一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啊？
5: 对，
6: 生活的态度。
5: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明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不是说你事事都要依赖别人，或者是说向外求，而是要碰到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你要。做到
6: 恭贺老师为我明白为什么你要特别谈到啊，你自己的一些切身的感受和身边的啊这样的遇到的一些类似的问题了，是害怕因为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啊节目说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求助，给大家误导，
5: 是的，
6: 说你不是要求助吗？好，那我啥事都找别人啊，就怕误导大家哈。
5: 对，
6: 所以也真的是这个希望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恭贺老师提醒的那样哈，动动脑筋啊，
5: 对呀，
6: 不要什么事都去啊这个太多的依赖于别人。
5: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也留言说其实他们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说我怕求助然后被别人嫌弃，然后就这么点小事还要找人帮忙，太丢人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万一要被拒绝了多尴尬呀哈，就是其实这些想法也让有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个人不敢求助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吧？
6: 对，
5: 所以说呢一会儿、
6: 就是、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顾虑啊，但背后藏着很多的心理误区，
5: 是，
6: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重点拆解一下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大家留言里面表达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5: 好嘞，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和大家一起来拆解相应的这些心理的误区哈，然后呢也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依赖别人的性质，有一些事情呢是需要你大方的，然后真正的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的一些实用的方法。而且我们艾米老师也会教大家当你进行求助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求助的技巧啊，你如何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表达，然后呢你所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内容能够让帮助你的人更好的这个去帮助你哈。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8: 详询0431-58458。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哈，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求助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求助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艾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在求助过程当中大家不敢开口啊，然后怕被拒绝呀，这些想法的一些误区哈。嗯，
6: 其实我刚才一直还是沉浸在呀咱们就是在这个时段之前的哈，关于爱这个百城爱心送考的哈，这个活动的哈，这个宣传的感受里，哎呀，就是感觉热血沸腾啊，然后呢激情澎湃的，
5: 真的是青春
6: 的。就是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哈，这个社会上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是不是？哎，你看这么多的爱心的人士哈，然后就为了我们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哈完成这场考试，然后大家都这个联合起来哈，要给我们身边有需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哈送去他们这种满满的爱。你说这些好心人其实很多的，那你说我们还有什么顾虑说哎呀这遇着啥事儿啊，可不能找别人呐、
5: 啊，
6: 然后让人家给人家添麻烦、或者说让人觉得啊，这个会看清了我呀。

0: 啊，或者是可能会让给别人对我有不好的印象和感觉呀，
1: 嗯，
0: 是吧？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害怕拒绝，是不是？哎，
1: 嗯，
0: 怕被别人嫌弃，这个其实他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呢，很多时候是他把这个求助等同于自我否定，
1: 嗯，
0: 是不是？哎，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啥事儿都是得自己做，
1: 嗯，
0: 啊，甚至有的那个父母可能就告诉我们要坚强要独立，是吧？
1: 嗯，
0: 啊，可能在这样的这种教育的影响下呢，就让我们啊这个植入了一种执着的信念，万事不求人，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所以当我们明白说我们求助不等于自我否定，是吧啊，
1: 嗯，
0: 也不等于我们的软弱啊，
1: 嗯，
0: 也不等于我们的无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顾虑就会少了很多，
1: 对，
0: 是吧啊，并且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慢慢的呢要这个给自己植入一个信念，
1: 嗯，
0: 啊，就是恰恰相反，我们能够开口求助，说明我们是很有力量的，
1: 嗯，
0: 是不是？哎，说明我们是可以敢于面对自己不行、不好啊，甚至无能啊。那你如果给自己植入了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呢，可能你就解放了思想了，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像你前面谈到的那些说法的背后啊，
1: 嗯，
0: 让我们看到了说他是这个人是不够自信的，
1: 嗯，
0: 是吧啊，有强烈的自卑的心理，就是他总是担心别人这个看清了他，
1: 嗯，
0: 担心别人认为他不够好，
1: 嗯，
0: 担心别人呢认为他呢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像这样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的啊，那么他就会处处小心，步步留意，就很敏感嘛，
1: 嗯，
0: 是不是？哎，害怕，甚至有的人害怕知道说，哎呀，这个我看起来是这么一个坚强独立的人，是这么一个哈无所不能的人，还能有难题儿，
1: 嗯，啊，
0: 还能有我解决不了的啊，就是特别恐惧暴露自己的短板，自己的缺点，
1: 嗯，
0: 啊，很担心你跟别人开口了求助了就被贴上说没用啊，
1: 嗯，
0: 那个不行，能力差，什么都不是，怕贴上这样的标签。我不知道谈到这一部分我们恭贺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不管是在上学，
0: 嗯，
1: 还是工作，
0: 嗯，
1: 啊，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真的很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切身的感受真的是就是在上学的时候，那同学说你学习不好，或者是说老师交给你的这个任务你没有完成的很好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很自卑。啊，有这样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心理，
0: 嗯，
1: 然后就导致那我再也不敢说这个交代给我的这个任务去找别人进行相应的这个求助了，就是害怕别人说你不行，
0: 嗯嗯
1: 啊，
0: 对
1: 对。
0: 那你说这种心理是怎么来的呢？就为啥有的人就是总是很敏感，
1: 嗯，
0: 啊，特别担心害怕别人看到他不行不好，这就这种自卑心理你觉得是怎么产生的？
1: 嗯，
0: 他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人的很多的想法呀观念呢，他是源于他既往的一些生命的经验，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举例子哈，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哈，就是上初中有一次，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啊，就是特别严肃严厉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有点不近人情的那种。
1: 嗯，
0: 我原来那小学那 number one 啊，
1: 嗯，
0: 就学习特别好，数学非常非常好，但到初中以后呢，可能就是在某个知识点上他就没有能够理解明白，就卡在那儿了，就不会嘛，
1: 嗯嗯，
0: 啊不会，然后就问老师题，问老师题，老师我印象很深很深啊，我们的老师说，
1: 嗯，
0: 这题还不会做，咱啊你咋想的？我讲的时候你没听啊，
1: 嗯，
0: 就是巴拉巴拉就把我说了一顿，
1: 嗯，
0: 就从那儿开始我再也不敢问他题了，
1: 嗯，
0: 甚至我明明这道题我不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我不会，
1: 嗯，
0: 啊，那你看有很多小孩其实都是源于。

0: 于这样的一些过往经验，
1: 嗯，
0: 要么就是在家里，
1: 对
0: 啊，爸爸妈妈可能是因为他表现出来哪方面啊，这个不够好，不够优秀啊，
1: 嗯，
0: 甚至呢，可能这个东西呢，啊，是他没搞清楚，不明白，就是严厉的批评、指责、打压，
1: 嗯，
0: 然后就会让他获得一种经验，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不行，我不好，我不会，是不是？哎，
1: 对，
0: 所以这样慢慢的就会变成他的一种认知的习惯，
1: 嗯，
0: 这个习惯就是。要层层包裹的把自己那些哈不堪的，
1: 嗯
0: 啊，让别人可能会看清他，甚至是说是会要去这个否定他的，
1: 嗯
0: 啊，这些所有的表达都要给他遮掩住，
1: 对，
0: 所以呢，这样慢慢形成习惯了啊，就是这个事情他自己搞不定，他也不和别人讲，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我上高中以后哈，原来很性格很开朗，后来就变得很内向了，然后有一些啊，这个什么事情哈，也不敢跟别人说啊，就像前面那个龚老师谈到，就这个事儿真的是自己是搞不定的哈，也想不开，想不明白的哈，我就想要去跟别人说，跟别人讲，但是不敢。
1: 嗯，
0: 是不是？哎，怕别人知道，
1: 嗯，对
0: 啊，怕别人知道，
1: 怕别人笑话
0: 啊，怕别人笑话自己，瞧不起自己，是不是啊？
1: 嗯，
0: 甚至跟好朋友不敢说，要说你看他是一直是因为我优秀和我在一起，
1: 嗯，
0: 那我要跟他说，他觉得我不优秀了，他就离开我了。
1: 是，
0: 你看是不是就这样的自己的哈一些演绎和推理，最后，
1: 嗯，
0: 慢慢的形成这种思维习惯啊，
1: 嗯，
0: 这是前面我们谈到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啊，他就会有一些认知的这个偏差哈，
1: 嗯，
0: 他是高估风险，低估善意，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关系里面，很多时候可能他是用他以往的经验哈，他去判断他的关系里的一些人，
1: 嗯，
0: 啊，比如说父母经常否定他，老师经常否定他，那他就会由此获得经验，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否定他，嗯，是不是？哎，所以说他就觉得可能身边的人都很危险，
1: 嗯，
0: 啊，对他可能都是恶意的。多善意少
1: 是
0: 吧，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一种啊惯性，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就是他觉得没有谁那么好心，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既能理解我，同时他又能帮助
1: 我，
0: 哎，对，是，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他也会慢慢的预设出来一些啊，别人他一定会拒绝我啊，别人会觉得我很麻烦，
1: 嗯，
0: 别人不会啊那么善意的他去帮助我啊，尤其是很多人他都会是啊习惯性等着看别人的笑话，
1: 嗯，
0: 你看他有这么多的这种杂念和想法，那遇到问题的时候啊，那他一定不会去很积极很主动的去向别人求助，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原因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有很多人啊，他就害怕亏欠，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哈，
1: 啊，
0: 就是当
1: 别人的人情，
0: 哎，当我们求别人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就会觉得是啊，这个从别人的获得了，
1: 嗯，
0: 获取了，是不是？哎，那么这样呢，我们因为过度追求关系里的对等。是吧，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对，
0: 在涌泉之恩也是不是天地之恩涌泉相报哈，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就怕欠债，
1: 嗯，
0: 所以就还是不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样也会形成呢一种这个心理的这个种阻碍吧，不能说是障碍啊，
1: 嗯，
0: 这样就挡住了所有我们想能够通过身边的人给予相应的理解呀，啊，支持啊帮助啊啊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人一辈子逞强，你没有发现
1: 啊，
0: 身边里面有很多
1: 啊
0: 这样的人就特别累特别辛苦然后硬撑着，
1: 嗯，
0: 啊，有很多事情明明他身边的最亲最近的人比如说家里人呐，啊
1: 嗯，
0: 亲戚啊朋友什么的都完全轻松就可以给他搞定哈，啊，给他提供支持让他可以轻松一点，
1: 嗯，
0: 偏不
1: 对
0: 啊，我家里头现在让我数数啊，就是这个亲戚里面就有好几个啊，
1: 嗯，
0: 什么是表姐呀，啊，表嫂啊什么哈啊，还有什么这个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亲戚，
1: 嗯
0: 我不知道谈到这一部分我们龚和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
1: 嗯其实听完艾米老师的这个解读之后，我其实明白原来不是所有人都不需要帮助啊，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心理的障碍，挡住了所有被治愈，被帮助的机会啊。其实

0: 那刚才艾米老师拆解的这几个原因，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但是呢他可能没有放到这个台面上，他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相应的心理。
1: 对，
0: 所以说其实他就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逞强，然后呢不知道求助，然后呢会，我们相信哈，还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会求助才是真正的智慧
1: 啊！对，是这样子的啊。你像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前两天哈，我有个朋友，哎，这身体不好啊，弄得一身病啊，甚至上医院都不知道去挂哪个科。就在这么严重情况下，他还说，哎呀，我儿媳妇马上要生产了，然后要给我儿媳妇拿多少钱，然后呢，儿媳妇哎，这个生下小孩以后，我要怎么样哈，来去这个照顾儿媳妇啊，然后去要去给儿媳妇这个花钱雇保姆啊，然后又怎么样，你听到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就是我们不反对说为人父母哈，要对孩子啊进行很好的哈这种关心啊照顾啊护佑啊哈，我们是支持和倡导的，但是在燃烧你自己，已经甚至要把自己燃烧成灰烬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在他那闪闪发光的给他这个什么这个光与热呀，那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这就是一种逞能嘛。是啊，甚至啊跟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说话一边擦汗啊，大汗淋漓的，就是那种很虚弱的状态。我说你现在最应该想到的是你自己，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合理的向他人寻求这个帮助，不单不是我们这个能力不够不优秀的一种表现，相反是我们的一个智慧的
2: 小。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2: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其实我们说人类本身呢就是群居共生的物种哈，互相帮助彼此支撑本来就是最正常的这种社交的天性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他人的帮助独自走完一生哈。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艾米老师一起探讨的就是大家很多分不清主动求助和过度依赖这样的一个区别，总觉得经常求助就是软弱依赖他人。我们还是请艾米老师用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进行一下区分，就像其实我也分不清来什么是过度的这个依赖，什么是这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求助。
1: 好的，这不是回到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啊，
0: 对，
1: 龚和老师呢给我们大家哈分享的这样的一些身边的哈这样的例子和感受啊，这个确实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容易啊这个混淆的，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清晰的界定啊，这个过度依赖呢，它其实就是什么？ 自己一点也不想努力、
0: 啊、
1: 主观上的是吧啊，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思考，他习惯的把所有的问题都丢给别人、
0: 嗯、
1: 啊，那遇事就等着别人帮忙，没有一个自我啊承担责任。

0: 老师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介绍之后呢，我真的就是知道了什么是过度的依赖，什么是主动的这个求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各种都会混淆吧、
1: 嗯、
0: 啊，反正我就觉得既有过度的这个依赖、
1: 嗯嗯嗯、
0: 也有这个主动求助他人的这个相应的需求哈。
1: 嗯，
0: 嗯，
1: 嗯， 嗯，你比如说这有再举一个实际的哈、
0: 嗯、
1: 我自己切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哈。可能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我在这个学习心理学以后啊，就开始呢学会如何的去能够自我的觉察、
0: 嗯、
1: 啊，自我这个这个反思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要去从正向积极的意义上来去寻求一些问题解决之道、
0: 嗯、
1: 啊，但是在这之前没学心理学之前，其实我就是属于硬撑着的那种，
0: 嗯
1: 啊，什么事儿也不跟别人说，因为小时候那种经验啊，教育可能就告诉我要坚强，要独立，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那么什么事情都要表现得好、
0: 嗯、
1: 啊，在这种教育之下呢，可能我就也是轻易不能向别人示弱，
0: 嗯
1: 啊，所以就硬撑着。但是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在你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总是要遇到一些人和事儿，你要撑不下去啊、
0: 嗯、
1: 是不是？哎，那我记得就我妈妈去世的那一段时间嘛，就真的是走不出来了啊，然后就有点这个抑郁的那种状态了。那就是在以往可能自己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是不是？就表现什么坚强，但因为我学心理啊，那我有这样一份觉察啊，那我就需要去求助，那我就要找我的上级的老师，要去跟他讲我现在所遭遇的这个困境、
0: 嗯、
1: 那么怎么办，我要寻求一个专业的支持，所以跟我的老师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啊自我的这种体验啊，就是这个咨询师寻求他上级咨询师的这种专业的支持和帮助，就自我的这个体验嘛啊、
0: 嗯、
1: 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自己慢慢才走出来了。
0: 嗯
1: 啊，这是我们正常的啊正确的遇到问题啊应该如何来去通过主动求助来应对解决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的哈、
0: 嗯、
1: 夫妻关系的问题呀、啊、亲子关系问题啊，甚至跟我的朋友啊邻居啊闹点什么矛盾意见呢、啊、我都去找我老师，或者是去找一些哈、啊、我认为能可以帮我啊来去化解这些事情的人，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一种依赖？
0: 对呀、啊、那不就是祥林嫂了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见到谁都要跟谁说。
1: 对，所以咱说就要分清楚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过度依赖和主动去你自己能搞定的事儿，你就自己动脑筋、
0: 嗯、
1: 想办法啊。那你这些你种种的哈，这种呢，这个方式方法你都尝试过了，最后你发现自己现有的能力解决不了，咱们再寻求帮助。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要区分。同时呢，就是我也想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们如果长期拒绝求助，遇事都硬扛，这个其实慢慢的会让我们陷入到一种情绪内耗啊，自我怀疑。啊，甚至有会出现说情绪上的这种障碍，
0: 嗯，
1: 啊，什么叫情绪障碍呢？抑郁也好，焦虑也好，短时间内你化解不了了，给你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那种痛苦程度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0: 嗯，
1: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由原来的小问题，因为你自己搁那逞强硬扛，慢慢的演变成为大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能够主动的去求助，不仅能高效的去解决问题，同时啊还可以拉近人际交往、
0: 嗯、
1: 为啥？因为咱们说关系是不是麻烦出来的，
0: 对
1: 啊，那你向别人寻求啊这个帮助，会让别人感受到你对他的一份
0: 信任，
1: 是不是、
0: 嗯、
1: 可能因此呢会增进你们之间的这种了解啊，他原来可能不知道啊你呢这个是真实的一些生活，你真实的生命状态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但通过你和他的哈、啊、这种啊表达呀啊倾诉啊，让他了解你了，然后你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在他能获得支持了、
0: 嗯、
1: 你说这种关系是不是要比表面上和和气气，但实际上 上大家谁也不啊能够真诚的把自己交付给对方，可能要更好一些。
0: 是的，听完了真的是豁然开朗哈，原来其实敢于求助是一种高情商高成熟度的这样一个能力。

0: 更是自我疗愈、自我成长的一种方式哈。
1: 嗯，
0: 那求助是借力成长，依赖是逃避成长，强者会适时的伸出这个伸手去求援，那弱者永远是坐在那块等着别人成全哈。
1: 巩峰老师总结这个总结太好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就针对很多听众想求助却不会求助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想让艾米老师教教大家一些简单好操作又不尴尬的这样的求助方式哈，让大家能够体面高效的开口求助。
1: 好，我发现我们巩峰老师是特别为观众负责任的主持人哈，每次向我呢寻求的哈这种呢这个方式方法的分享都特别精准啊，就是你前面说了啊，我们应该去啊有甄别的哈，能够向他人呢寻求一些支持，到底那我们怎么去寻求支持呢？因为有的人他已经陷入了惯性了，啥事就是给那硬撑硬扛是吧，不跟别人说跟别人讲。那在这里面我要给大家分享啊一些呢像巩峰老师向我提出的那样又简单又容易操作还好用的方法啊。那这样的就可以呢让我们在听了我们节目以后哈，回到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就能够学以致用的。
0: 对
1: 啊，因此啊还会改变你的一种这个什么关系里的状态和你自己啊对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0: 太好了。
1: 那接下来我就具体的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第一步，首先我们是要怎么样啊？甄别嘛。
0: 对。
1: 前面不说了吗？你是依赖还是说
0: 对
1: 是
0: 坐在
1: 这
0: 儿等着？求
1: 对，那你先是不是得动动脑筋呢？哈，咱那个脑袋是不是不能白长啊？所以先是呢，我们要去在求助前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困境是啥？这个难题是啥是吧啊，你比如说像我说你夫妻关系问题俩人吵架了啊，那你说那我这个难题呀、就是说我这个他这总是啊这个呢这个说话难听啊、然后总跟我顶着来，总我怎么能让他不说好好说话不顶着我不跟我杠呢？那你这个是不是聚焦的问题就不对了？因为你要改变别人啊，是不是啊？那所以说我们要当下你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在夫妻关系里面，当对方他有的时候啊可能说话做事让我们那个不舒服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聚焦你遇到的问题是啥，是指向于改变别人的啊、是不是？哎，去搞定别人的去整别人的，还是说你要转向自身啊，要问我啊，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只是希望他听听啊，给我那个就是帮我分析分析，还是要实际的帮助。那这个也是不是我们需要去动脑筋的，比如说在关系里面啊，那你是只是说我就想要找个人啊，我就跟你俩那这个吐吐槽啊，叨咕就想找一个倾听者，还是说希望他是一个特别聪明智慧的人给我摆摆啊，看看这里面我没看见的，站在他的角度上，旁观者的角度上，他我想要知道他是怎么看的。是不是你要分清楚，就是你遇到难题是啥，
0: 是
1: 你希望对方他给你提供的支持是什么。
0: 嗯
1: 啊，如果说那我的哎呀这个想法是啊，我让他得那个帮我去找那个让我难受那个人谈谈，然后要改变那个人，那你这思路也
0: 不对
1: 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尝试过一些什么方法？
0: 是你自己努没努力？
1: 对，是不是我已经尽力了？那没尽力，是不是咱们自己再使使劲儿尽尽力呀、解决不了了，咱再找别人啊？
0: 是，
1: 就是在这个啊，我们要去开口求助别人之前，精准自查，明确需求，是不是？哎，要聚焦这个内在。一定要回到你自己这儿，千万不要总去研究啊、别人，我怎么去改变别人，我怎么样来去啊这个控制别人，那这个就不方向就不对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这个求助的对象，匹配的对象、啊，一定要精准求助，这样降低内耗。为啥呀？就你找这个人比你还闹心
0: 啊，
1: 是不是？哎，你跟他说这些事儿啊，可能他自己他都不知道。

0: 道咋整。
1: 嗯
0: 啊，他现在还是一团乱麻呢，一脑子浆糊呢。你说你找这样的人，你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是不是又给你这个增添烦恼了？
1: 是
0: 啊，所以寻求精准的哈，这个呢，给求助的对象，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啊，就是我们要去真诚的沟通，你得跟人说实话，然后体面表达啊，然后不卑不亢的啊，我们来去和对方啊，在尊重的基础上来探讨问题解决之道。
1: 嗯，好，那一会儿呢，我们艾薇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相应的万能话术模板哈。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让你在主动求助方面，然后更有这个，一是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心理之后，然后呢，怎么主动的去进行相应的求助。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足券加美食套券，100支爆品感恩破价。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4: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刚上一个时段呢，阿米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一套通用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求助三步法哈。那第一步呢是精准自查，明确需求，不模糊求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匹配对象，精准求助，降低内耗。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体面表达，真诚沟通，不卑不亢，不卑微，不尴尬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想请艾米老师结合最后一步，体面表达，真诚沟通，不卑微不尴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一个万能的求助话术模板。在你这个了解了刚才这几步的这个情况之后，你又如何的进行表达？
0: 好的。哎呀，这在这个给大家这万能话术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哈，这个切身的一个经历吧哈、是我跟我闺蜜之间啊，就是发生的一个事儿哈。就是你想一下，每个人哈、就是他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这个凡夫俗子，他都会遇到一些生活当中琐琐碎碎的事儿。那我也是哈，遇到了这些烦恼之后，哎呀，也是想不开。不要看搞心理的人啊，搞心理的人也有自己啊，这个想不清楚的事儿。
1: 是，
0: 然后就找我这个好闺蜜，我大学同学，我俩关系特别好啊。然后一顿吐槽啊，吐槽完之后，我这个好真是个好闺蜜呀 啊，急得不行，1、2、3、4就开始给我支招哈、哎呀，就给我难受的都不行了。我就心里想，我呀，其实就想给你吐槽，我就让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完，没想到你太热心了，1、2、3、4的就给我分析，分析完了之后告诉我这么整那么整。我寻思我搞心理的，我还用你给我支招吗？我也就是要听，让你给我听听，当我一个很好的倾听者。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俩弄了1次、2次啊，之后3次就到大家都不舒服了。他就觉得我挺犟的，他说啥我也不听。然后我就觉得，那你看你这是哈， 我就跟你说说，你就听听拉倒呗，你还给我
1: 顺着点我，
0: 对，顺着我说呗，你总是给我分析干啥呀哈，我这闹得了，
1: 我觉得还是你俩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0: 就因为这个事儿就闹得挺不和睦的哈。

0: 括号我自己进行思考之后，问题我发现出在我身上在哪儿，我没有精准的求助，是告诉他我让他干啥，
1: 嗯，
0: 是不是？哎，我是应该告诉人家说，你看
1: 我
0: 这现在遇到什么什么问题了，然后我需要你做什么，
1: 嗯、
0: 你没说，人家怎么能知道呢？
1: 对，
0: 人家又不是你对肚里的小蛔虫，虽然是你的好闺蜜哈，多年的朋友，但他不是你，他也不知道你要干啥，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个万能模板啊，就是第一你得告诉人家你遇到了什么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哎，
1: 这个一般大家都能
0: 做到，一定要哎陈述事实啊，我遇到什么什么事儿了、
1: 嗯、
0: 第二个你得跟人家说你都用了什么方法了、
1: 啊、
0: 哎呀我都想了什么什么办法了、
1: 嗯、
0: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1: 嗯、
0: 第三个你就要告诉对方说我希望你为我做啥、
1: 嗯、
0: 哎呀
1: 我最近就是闹心、
0: 这个、我
1: 跟你聊聊
0: 我就闹心呐、啊、我就想跟你说倾诉、
1: 嗯、
0: 倾诉你一听就行了，
1: 嗯，
0: 你这么说人家只要能听明白中国话的基本上他就不会再有下面的动作了，
1: 对，要不你就说我现在没有招了，你给我出点招，
0: 哎，对了、
1: 哎、
0: 明确表达需求，最后人家哎听了，听完之后哎呀跟你说完了哈、
1: 嗯、
0: 那个我就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哎呀太谢谢你、
1: 嗯、
0: 不愧是我的好闺蜜，你说这关系搞得我多好、
1: 嗯、是，
0: 结果我俩每次不欢而散，每次不欢而散，后来我发现这都破坏关系了，是吧？
1: 我友谊的小船就要翻船。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用我自己惨痛的这个、
1: 嗯、
0: 啊一个教训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把握啊这个就是求助时我们的这种表达的啊一个分寸。
1: 嗯，
0: 万能话术，陈述事实、
1: 嗯，
0: 然后说明呢你自己都用了什么方法。
1: 嗯，
0: 第三个要告诉对方你的需求是啥，你让他做啥。
1: 嗯、
0: 你要让人支招，你就让人支招、
1: 嗯；
0: 你让人分析，你就告诉人家我让你分析。
1: 是，
0: 你要说你啥也别说，你就听，你就告诉人家你说我让你听。
1: 对，
0: 最后咱们表达一下谢意，这事儿是不是搞得挺好？
1: 对，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什么需求。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万能公式啊，希望大家能记住、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最后节目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哈，我想问问龚鹤老师，看看有没有一些哈这个朋友，我们直播间的呀，还有我们哈、
1: 嗯、
0: 能给我们微信呐、啊、公众号留言的，还有一些其他方式来向我们求助的朋友，有什么相关的或问题，我们可以现场解答、
1: 嗯。好，那其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听众给我们发来微信。哈，说这个他求助了这个身边的朋友哈，但是呢、
0: 嗯、
1: 被拒绝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觉得你看这个被拒绝了可怎么办哈，然后就觉得很尴尬，然后还有点自卑啊、
0: 嗯嗯嗯嗯、所以这里面就首先我们要甄别，他拒绝你的求助不是拒绝你这个人、
1: 嗯、
0: 他也不是呢这个否定你这个人、
1: 嗯、
0: 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够自己发明了一个公式、
1: 嗯、
0: 就是别人拒绝我们的请求等于怎么样啊，哎，这个拒绝我们这个人和否定我们这个人，那、
1: 嗯、
0: 这个就不成立嘛，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就要去啊这个用一种平常心，
1: 嗯
0: 啊，那你事先你就要想好说我向人家求助这个事儿啊有可能人家帮不了，
1: 对，
0: 是不是？哎、
1: 嗯，
0: 那所以当你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预先的设定以后啊，那么他拒绝你，你就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是吧？啊，
1: 是，
0: 就是你也会告诉自己说，他拒绝我，他也不是拒绝我这个人，他也不是说拒绝我不行，
1: 嗯、
0: 那我就再换一个对象呗，换一个方法呗，是吧？啊，那这个我不知道，这种回答、啊、我们龚鹤老师是不是啊、觉得是
1: 这样的，
0: 给了大家一个回应了？嗯，
1: 是的，艾米老师，
0: 嗯、
1: 其实。其实我也有这个听众的这个困扰、
0: 嗯嗯、
1: 其实我在进入工作这个单位之后真的是认识了一个非常好的同事、
0: 嗯、
1: 然后我也一直都认为我们可以处成闺蜜、
0: 嗯、
1: 啊，然后呢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在没有结婚之前，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当时毕了业之后就进到了电台，然后成为了朋友，我们那时候就经常出去吃饭啊，然后这个玩什么的，但是后来因为大家都结婚了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发现我每次约他都被拒绝，每次约他出来吃饭都会被拒绝，
0: 就让咱很受伤、
1: 对对对，我说是怎么的，这是这个关系破裂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真诚的这个交流，有一个真诚的这个谈话之后，其实他也告诉我，他说我拒绝你真的我是可能有事儿，家里我脱不开、
0: 嗯、
1: 或者说我真有的时候这个不想出来吃饭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他说你也不要多想、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豁然开朗了、
0: 嗯、
1: 就是他拒绝我了也不是说他就像艾米老师说的、
0: 嗯、
1: 他否定了我这个人、
0: 嗯、
1: 啊。

0: 啊，对吧？
1: 你看，这就是、就是真诚的这种沟通特别好哈。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哈一个小建议，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对一些还特别害怕哈就拒绝的朋友，
0: 嗯，
1: 咱有个三级安全求助阶梯，
0: 嗯，
1: 第一级啊就是你要降低风险，
0: 嗯
1: 啊，要向那些啥比较亲近的人啊提一些他能够力所能及的给予你帮有这个及时回应和帮助的啊，
0: 嗯，
1: 这样一些小的请求，比如说，
0: 嗯，
1: 哎你来提醒我一下啊，我这个两天以后我要干啥我怕忘了，你提醒提醒我，
0: 嗯，
1: 是不是，哎来你那个我这两天有点难受啊，你给我十分钟的时间你听我跟你俩吐槽，
0: 是，
1: 这是不是这降低了咱们的给对方的一个求助的压力了，
0: 是
1: 是，你别求人办大事，你说来，
0: 啊，
1: 那功课老师借我10万块钱，
0: 就是这个事儿太难了，
1: 这个就不行了，
0: 嗯，
1: 是吧，这是一级风险。二级风险就是像熟人，
0: 嗯，
1: 你先是最要选最亲近的人，
0: 嗯，
1: 求助一些人家能做到的，
0: 嗯，
1: 又愿意做到的，你又能给对方价值感的。
0: 对，
1: 第二个就像熟人啊，寻求一些啊这个帮助，比如说教教我这个方法咋整，我不知道咋跟孩子说了，
0: 啊，
1: 你看看这个事儿我咋说合适。
0: 嗯，
1: 然后一些小事。第三个就是高风险的求助，像陌生人呐，啊，上级呀，啊，
0: 嗯，
1: 专业的人士啊，啊稍稍有点难度的啊，这个问题可能别人要帮助我们来去解决或给我们提供支持呢，可能是需要他花费一些心力的，
0: 嗯，
1: 是不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啊，
0: 嗯，
1: 就是其实也像一种训练，求助训练一样，
0: 嗯
1: 啊，慢慢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向别人求助，然后怎么样向别人求助，
0: 嗯，
1: 啊当这个求助呢以后这个回应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欣然接受还是拒绝，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就显得我们这个求助很专业了。
0: 嗯，好嘞，
1: 嗯，
0: 那非常感谢艾米老师的这个分享啊，
1: 嗯，
0: 其实艾米老师的这个解答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都会非常的这个满意哈，
1: 嗯，
0: 其实我们说人生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修行，
1: 嗯，
0: 敢于示弱坦然求助从来都不是软弱，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这样的通透和勇敢，所以说呢我们最后还是送给听众朋友一句话哈，真正的强大不是永不疲惫从不求助，而是既能独自乘风破浪也能坦然接受微光相助，放下求助的这种羞耻感哈，允许自己被帮助是治愈内耗拥抱成长的开始。非常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
1: 好，下周再见。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山。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幸邀请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哈，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塔奇医主任。塔主任你好，欢迎你。
5: 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塔主任，这个头衔非常多哈，既是我们的吉林省名中医、二级心理咨询师，而且还是我们的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胃病的委员会的副会长。您呢，还获得了我们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和中西医结合贡献奖等等等等众多荣誉。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顽固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如果说这个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直被这个病困扰的，我可能听到这几个字儿就已经开始头疼了。那很多朋友也是被头痛折磨了几十年，吃药啊，这个反反复复。那今天呢，我们的塔主任就会为我们带来中医药的一个解决的思路。那塔主任呢，我们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哈，想要先替这个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想要请问您，头痛这种病到底有多普遍？是不是身边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种情况？还是他说到了一定年纪是一定会出现的一种疾病吗？
5: 主持人你好。
4: 嗯，
5: 各位听众下午好。今天讲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4: 嗯，
5: 顽固性头痛。
4: 是
5: 因为这个病啊，在我临床中是一种常见病。
4: 嗯，
5: 也是在神经系统疾病的常见病之一，患病率高。
4: 嗯
5: 嗯，每个人的一生总有头痛的经历。
4: 嗯
5: 嗯，发病性的发作时呢非常痛苦，
4: 是
5: 经常呢造成工作、生活、学习的失能，也是多种病主要常见的症状之一。
4: 嗯，
5: 比如你得感冒了，
4: 嗯，
5: 你不管是风寒感冒也好，还风热感冒也好啊，还是病毒感冒也好，还是细菌感冒也好，
4: 嗯，
5: 它都影响到头部。
4: 嗯，
5: 哎，但是咱们今天讲的和这个咱们。

0: 叫原发性疼痛。
1: 原发性头痛。
0: 对，
1: 嗯，
0: 临床上吧，诊断呢，并非容易。
1: 嗯，
0: 哎，但是今天讲的头痛呢，也包括特殊人群的头痛。
1: 嗯，
0: 比如儿童啊。
1: 哦。
0: 哎，青少年。
1: 嗯。
0: 年长者以及运动员、潜水员。都会引起头痛，
1: 嗯，都会有这种，可能之前我们理解是，比如说你像很多的老年人，你像我家里的老人，
0: 嗯，
1: 70多岁了，他们可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这个吃去痛片的这种，
0: 嗯，
1: 这个习惯了，感觉就是好像像日常成瘾了一样，没事就得吃两片，这种是叫做顽固性头痛了吗？
0: 他这老同志啊，
1: 嗯，
0: 这个吃去痛片呢，也是。常见，
1: 嗯，
0: 他吃去痛片也不只是治疗头痛，
1: 嗯，
0: 像老百姓啊，平时浑身不舒服，
1: 对，
0: 老百姓说难受，
1: 嗯，
0: 他都愿意吃去痛片，损胃痛，
1: 对对对，
0: 还有镇痛片，
1: 嗯，
0: 它的成分吧基本相同，
1: 嗯，
0: 就是量多少不一样，名不一样，
1: 嗯，
0: 里边主要是咖啡因，它有兴奋作用，
1: 哦，
0: 它有缓解就是浑身难受。不舒服的作用，说这个容易成瘾，
1: 成瘾了，哎。那这个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0: 这个有报道哈，就是长期吃这个去痛片这一类止痛药，
1: 嗯，
0: 容易造成肾损伤。
1: 哦，
0: 但是你说这个吧，肯定是没损伤，因为损伤以后他就得别的病了，
1: 对，
0: 是吧？肾损伤叫肾功能下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老百姓都知道，容易得尿毒症啊等等，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不可能的事儿，
1: 是
0: 有个别的对肾脏不好。
1: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你像我家的老人，他已经他就是戏称啊，就跟这个叫做口粮了，就是他只要没有了，他就得去药店就买一些。但有的朋友可能是，比如就觉得这两天头疼，那出现头疼情况，我就吃片止疼片顶下去，然后可能就不疼了。但是这种如果他经常头疼，出现头疼，他就吃片止疼药就给顶下去了，会不会掩盖一些他原本可能这个头疼是一个表象，其实是有一些隐藏的这个疾病的可能呢？
0: 像你说这个头痛，我知道了。
1: 嗯，
0: 他就是头疼，长期头痛。
1: 嗯，
0: 甚至呢，从小高中生开始，因为学习用功啊，
1: 嗯，
0: 造成的这个头痛。
1: 对，
0: 一直延续到成年人结婚，然后工作还时常发生。
1: 嗯，
0: 时常发生
1: 是
0: 有的，一年发作几次，有的是几年发作一次。
1: 嗯，
0: 发作一次非常严重。
1: 嗯，
0: 哎，像这个他。吃去痛片止痛，那是一种就是暂时缓解的办法，
1: 嗯，
0: 但它治不治根本。
1: 嗯，
0: 我在临床上呢，因为就经常碰着顽固性头痛的，
1: 嗯，
0: 是吧？多次上各医院就医哈，
1: 嗯，
0: 效果不太好，找我来了，
1: 嗯，
0: 哎，所以治疗效果吃点中药，
1: 嗯，
0: 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还是要从根儿来调理，
0: 根儿治疗，
1: 嗯，
0: 治疗以后呢，它就不发作了，
1: 嗯，
0: 就省得以后总是担心发作，嗯，是吧？
1: 而且这个得不能是，你看，不管他是因为什么，他可能是青少年，还是他老年啊，还是这个头痛的情况是因为，比如说他缺觉了啊，或者他低血糖了，可能各种情况都会引发头痛，但是他都是吃去痛片，就把这个病给他掩盖起来了。但如果来到医院的话，是可以给他对症来治疗的。你像我之前经常听有人说，我是这个偏头痛。啊，或者说我这个叫做什么紧张性头痛，这几种头痛词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主持人看来对这方面还比较了解。
1: 嗯，
0: 这个头痛常见的哈，
1: 嗯，
0: 有多种头痛，一般常见就是啥呢？偏头痛。
1: 嗯，
0: 还有紧张性头痛。
1: 嗯，
0: 从急性疼痛。
1: 嗯，
0: 还有三叉神经痛伴有自主神经症状的疼痛。
1: 嗯，
0: 还有。颈源性头痛，
1: 颈源性头痛，这个
0: 还有颅外伤性头痛，
1: 哦，
0: 哎，这是脖子啊不舒服啊，
1: 嗯，
0: 哎，还有颅内肿瘤疼痛，
1: 哦，
0: 哎，这个疼痛呢，就是不是咱们今天讲的范围了，
1: 嗯，
0: 因为那个肿瘤啊，那必须得需要手术，说根治，
1: 去除，嗯，
0: 用药是不可以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头痛比较奇怪，就是癫痫性疼痛，
1: 癫痫性的，
0: 哎，
1: 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了，
0: 这种一般的。不会被医生发现，
1: 哦，
0: 还有一种头痛是与精神障碍有关系，
1: 精神障碍，
0: 哎，常见的焦虑
1: 啊，这是神经性，哦，
0: 哎，还有一些个恐学症，
1: 恐学症，
0: 哎，就是高中生，
1: 不想上学，
0: 哎，一上学头疼
1: 啊，他是真实的头疼，不是孩子找的借口，
0: 不是，
1: 嗯，
0: 他是确实，但是这样的病人一会儿我讲啊，
1: 嗯，
0: 用药他就好了，
1: 哦，
0: 哎，多数是焦虑有关，
1: 嗯，
0: 哎，就这样，一会儿我详细讲啊。
1: 好，那怎么能够就是分辨像您刚刚提到这几种，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哈，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丛集性头痛，这个患者怎么能知道说我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就感觉到头疼了，他们有什么表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嗯，
0: 你像说偏头痛，
1: 嗯，
0: 它是一侧或者双侧交替性疼痛，
1: 嗯，
0: 哎，紧张性头痛呢，就是它是属于你要做这个血管彩超哈，头部血管彩超，
1: 嗯，
0: 它那血管有点就是痉挛，哎，紧张性头痛，
1: 哦，
0: 哎，
1: 但是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感觉头突突的疼，太阳穴跳的疼，
0: 嗯，还有一种疼痛是丛集性头痛，像刚才你说这个，
1: 嗯，
0: 疼痛剧烈，额部和鼻的上部，
1: 嗯，
0: 为主疼痛，
1: 嗯，这几种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就是比如说突发的头痛，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缓解吗？
0: 突发头痛首先得考虑这人的年龄，
1: 嗯，
0: 哎，如果他平时血压增高，
1: 嗯，
0: 哎，突然头痛伴有恶心，
1: 嗯，
0: 甚至呕吐，
1: 嗯，
0: 哎，那属于颅内压增高，属于高血压脑病，
1: 哦，
0: 必须得马上降压，
1: 嗯，
0: 含一片硝苯地平片，短效的5毫克的，
1: 嗯，
0: 舌下含，
1: 嗯，
0: 血压立即下来了，头疼的止了，
1: 哎，
0: 如果含一片不好使，再接着再含15分钟以后再接着含一片，
1: 嗯，
0: 哎，这临床效果就比较不错。
1: 对，如果平时有这个高血压情况的话，那这个药你是要随身在身上备着的了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赵先生，我们来听一听赵先生这个头痛是什么引起的哈。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赵先生。
1: 哎，有什么事？
2: 哎，你好，教授。
1: 嗯，跟我们台主任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2: 我是这样，我就是那个一直都有那个鼻炎
0: 啊，
2: 然后之前就是犯鼻炎的时候头疼，后来吧就实在是太疼，我就做了个手术，
0: 嗯，
2: 就通流的那个手术，做完之后吧，
0: 嗯，
2: 好了一阵儿，
0: 嗯，
2: 好了一阵儿之后呢，然后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多吧，就是每天中午吃完饭下午1-2点钟的时候就莫名的神经痛，就左前额，
0: 嗯，
2: 那位置都固定，
0: 嗯，
2: 然后我去那个就是我做通流那块鼻子那块去看过，说我鼻炎那块也没有说太复发的迹象，不知道这头疼是哪来的。
0: 你这个头痛啊，它是有这种头痛叫鼻咽部疼痛，头痛引起的，但是这个疼痛啊手术做完了还继续疼，考虑还是神经性头痛，哎，神经头痛呢，刚才讲了马上止痛就是吃去痛片啊，布洛芬之类止痛，
1: 嗯，
0: 用中药调整治疗应该能好。
1: 嗯，
0: 哎，中药呢主要是通过止痉止痛，止痉止痛，哎，
1: 嗯，
0: 辩证治疗。像如果你这个来看看哈，如果是舌苔黄腻啊，变干呐，啊，愿意生气呀，啊，
1: 嗯，
0: 得从实证入手，用的止痉，
2: 嗯，
0: 解痉止痛药有几味药，哎，
1: 嗯，
0: 像这个全蝎、蜈蚣等等，完了再辩证治疗，中药效果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1: 张先生，您之前有吃过什么药吗？头疼的时
2: 候，我之前就是没吃过去痛片，但是吃过类似的这个止痛药，
1: 嗯，就当时吃当时压下去了，但是下一次还疼。
2: 它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压下去，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吃完了感觉过了15-20分钟有缓解，
1: 嗯，
2: 有的时候吃完了还那样。
0: 哎，对，
1: 嗯，
0: 我建议你吧，止痛药得吃临时解决问题，什么麦角胺呐，啊，等等，像你说比较多了，
1: 嗯，
0: 还得找中医看看，
1: 嗯，
2: 哎，
0: 通过中医的办法来治疗根本，哎，
2: 那咱中医这块要是服药的话，它能去根儿吗？还是说也是
0: 能啊？我治疗效果基本90%都不错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是顽固性头痛，它反映的虽然是咽部、鼻咽部引起的，但是通过中药解决了，有些个三叉神经痛的，
2: 嗯，
0: 你不管是上肢好、中肢好、下肢好，
2: 嗯，
0: 疼痛都效果都不错。
2: 嗯嗯，好好好，
0: 得相信祖国医学。
1: 哎，咱们还是得就来到现场，然后咱们也得号一下脉，看一看这舌苔，像您说，看看这个面相哈。哎，啊，那
2: 好的，好的。
1: 哎，那台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挂号方式吧。我们您是那个周几出诊？
0: 啊，我是周四周六上午，
1: 嗯，
0: 在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1: 嗯，
0: 第一临床医院出诊，现在搬到自由大路，
1: 嗯，
0: 在中东大市场西侧。
1: 周四和周六的
0: 上午
1: 哎，如果说要提前。

0: 挂号的话，可以在小程序上。
1: 可以。
0: 哎，小程序上的话，您就是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1: 对，我在返聘专家里。
0: 好，返聘专家，您搜索塔奇医主任啊，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大家提前挂号，或者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时长当中啊，两点到三点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两部热线为您开通，可以与我们的塔主任有机会一对一的在线问诊，或者呢，咱们就是要提前挂号了。每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塔主任呢都会出诊。那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顽固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的问题。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塔奇医主任。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跟大家聊一聊顽固性头痛和三叉神经痛的问题。那刚刚呢，我们对这个头痛啊，塔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发病率和它的一个总体的认识。其实呢，受头痛困扰的朋友们这么看来说还真是不少啊。我们现在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刘坚强一问说，他有的时候啊睡不好觉，下午就头疼，但是有时间睡一觉呢就好了，但是他又上班嘛，又没有时间睡，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还在忍着。那就想问一问说，这个一困呢他就出现头疼，这是什么病吗？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能够缓解呢？
1: 啊，这位患者啊，
0: 嗯，
1: 他的病呢是一种常见的，
0: 嗯，
1: 像你睡不好觉就头疼，
0: 嗯，
1: 考虑还是休息不好，这个脑神经休息不好头痛，
0: 嗯，
1: 把你这个睡眠解决了，那就好了。
0: 嗯
1: 嗯，现在还有一种病呢，啥呢？睡眠性头痛，就是睡多了也头疼，嗯，
0: 睡多了
1: 像你这睡不着头疼。
0: 嗯，那他这是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不高。
1: 首先解决你睡眠问题，但是你这里是不是睡不着觉？
0: 嗯，
1: 啥原因？可能是工作生活压力大，
0: 嗯，
1: 是吧？把你睡眠解决了。
0: 嗯，
1: 睡眠解首先解决睡眠，再加上我们中药的止痉止痛解痉止痛药，
0: 嗯，
1: 哎，就能好。
0: 嗯，
1: 像这样病人呢，多数啊都是压力大，
0: 嗯，
1: 有没有这个愿意生气呀，啊，是吧？
0: 嗯，
1: 大便干解不的，啊，
0: 嗯，
1: 如果是愿意生气呢，就是肝郁化火，大便干解，
0: 嗯，
1: 就得清热泻火来安神，
0: 嗯，
1: 来治疗。
0: 对，
1: 哎，像这个睡不好觉，
0: 嗯，
1: 还有些个心理障碍，有的患者临床上，
0: 嗯，
1: 就是比如。这个他焦虑，
0: 嗯，
1: 啥叫焦虑？多虑担心，
0: 对，
1: 哎，总寻事儿，
0: 到晚上就想事儿，
1: 哎，老百姓说是胡思乱想，
0: 嗯，
1: 哎，严重说恐惧，
0: 嗯，
1: 一到晚上害怕睡不着觉，担心，
0: 对，
1: 这是焦虑的表现。
0: 是，
1: 我在临床上用中药啊，这个治疗睡眠，
0: 嗯，
1: 这个睡眠主要是睡眠，倒是辩证治疗是虚症实症，
0: 嗯，
1: 刚才我说的是实症，肝郁化火，
0: 嗯，
1: 加上配合点西药的抗焦虑药。 对失眠患者效果都不错，
0: 嗯，
1: 治根儿，治根本，
0: 嗯，这个得一点一点调理，不能像有的朋友晚上睡不着觉哈，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就吃一粒儿这种什么什么那个去褪黑素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专门反正就让你快速眼皮就耷拉下来的这种药。其实这种药吃时间长了的话，对肝脏也是会有一些
1: 对
0: 这个
1: 褪黑素吧。有的人吃脑袋到第二天是睡好了，第二天脑袋还不舒服，睡觉自我调整就是听听音乐，听听小说，把枕头调好，说睡眠的姿势做好哈，屋里安静，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是，
1: 有的人吧，睡不着觉都是因为恐惧，一到晚上担心，哎呀，我今晚能不能睡着觉啊？结果越担心越睡不着觉。
0: 您看，您刚刚讲到这个治疗方法也说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中药和这个西医来结合来用的。您既是这个中医大家，也通晓一些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法。那我们从现代这个医学，就是西医这个角度来看哈，头痛它这个发生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大脑的它这个痛是说痛觉神经的痛吗？
1: 它吧，大脑分泌一种肽，包括神经递质，包括五羟色胺呐、多巴胺等等失调了。像我刚才说用西药抗焦虑药，来治疗就是调整它的大脑神经递质问题，是对症下药。
0: 对症下药。
1: 像他这个头疼啊，就是把睡眠搞好，再加点治疗头痛的中药，再加上如果是有其他的怨声气疏肝解郁啊，加上清热泻火安神呢、等等，就会彻底的治疗，
0: 就能彻底治疗好啊。这是这个睡觉的这个问题。那可能引起头痛的这个原因有太多了哈，你比如说可能在西医当中常见的一些原因认为有，比如说这个血管收缩扩张，像你刚刚提到这个血压呀，之类的。西医认为常见引起头痛的这些原因都包括哪些呢？
1: 原因主要是这个血管的紧张和舒张和收缩的功能紊乱。啥原因紊乱呢？人体是一个化工厂，像有些激素啊，这个都在身体啊在调整着。你激素这方面失调了，咱们说的激素呢包括好多激素是吧，营养神经的，影响情绪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五羟色胺，多巴胺，还有这个等等一些个去甲肾上腺素，等一些神经递质，像咱们说的老百姓知道甲状腺素，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还有这个性激素，是吧，等等，这都是激素，所以调节神经的激素就是五羟色胺和多巴胺，
0: 就是这些激素如果说
1: 失调了
0: 、可能就会引起头痛了。那您刚刚提到还有几个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这个颈源性头痛，很多人爱说这个头疼可能是这个脖子哪里这个引起，
1: 所以说我作为医生吧，既应该懂中医还得懂西医，各科都得通晓，这样才能治好病。首先这个头痛也得问这个颈部舒不舒服啊，有没有僵硬的感觉啊，肩疼不疼，后背疼不疼啊，如果结合肩疼后背疼颈部不适，那就是颈源性头痛。中药有几味药加上以后呢，是既治好了颈椎病，也把头痛就治好了。
0: 而且治颈椎咱们中医这个针灸我觉得非常厉害，
1: 针灸可以，针灸拔罐啊，牵引呢，都可以。但是我治疗这颈椎病啊，用几味中药，效果不错。
0: 喝中药也可以治颈，
1: 可以。
0: 它是，中医会讲说这个通则不痛，
1: 对，
0: 痛则不通，
1: 是
0: 可以喝中药把这个通开，是吗？
1: 中医讲呢，中医的病理呢，有不光是你刚才说的活血化瘀哈，通则不痛，还有痰湿引起的啊，血瘀啊，痰瘀啊，湿气盛啊，这个活血化瘀啊，中医讲久病多瘀，用点桃儿红花呀，乳香磨药啊，加点治疗这个颈椎的几味中药，像葛根呐、威灵仙呐，都非常好。
0: 对，你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游泳啊，游完泳之后就是冲凉嘛，冲到这个后面肩膀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这块就抽了一下。我当时就想说，那可能就是凉水一过了嘛，就给它这个抽了。但之后长达得两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起来都觉得这个后面就好像是落枕了。你要说我没有经常运动，我就是游泳的时候才

0: 才导致的这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有朋友跟我说，你这块就是不通了。
1: 从解剖学讲吧，
0: 嗯，
1: 颈部的肌肉非常丰富，颈群呐、啊，
0: 嗯，
1: 有这个斜方肌呀、啊，还有这个还有肩胛肌啊等等，
0: 嗯，
1: 哎，它因为受凉以后，
0: 嗯，
1: 用凉水受凉以后呢，它这个中医讲哈，经络呢得热则通，得寒则凝，
0: 嗯，
1: 是吧？你受寒了，它就收缩了，
0: 嗯，
1: 神经痛了，
0: 嗯，
1: 哎，如果当时哈你烤电。
0: 啊，
1: 高回家最简单的高热毛巾汤、
0: 嗯、敷一敷，
1: 敷一敷，
0: 嗯，
1: 也是有效果的，
0: 嗯，
1: 哎，所以有病啊，最好是早治，
0: 对，
1: 早治早好，晚治晚好，不治不好，
0: 哎，对，出现问题还是这不能讳疾忌医，
1: 对，
0: 得赶紧去看他哈。那这刚刚讲了，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分了一析一下这个头痛。那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风寒。或者是这个说这个什么风热这种头痛，治疗手法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他的感体
1: 不一样，
0: 患者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1: 这个中医的病因呢，
0: 嗯，
1: 一是六润，
0: 嗯，
1: 六润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方面，
0: 嗯，
1: 哎，风呢春天风，寒呢冬有烈风，春有余寒，
0: 嗯，
1: 是吧？夏季呢火热，是吧？暑风寒暑嘛，
0: 嗯，
1: 等到七八月份湿气盛，风寒暑湿燥。就是啥呢？燥就秋天，
0: 嗯，
1: 比较燥，
0: 嗯，
1: 火呢，一年四季皆有火，
0: 嗯，
1: 哎，时间长呢，肝郁化火，
0: 嗯，
1: 这属于七情了哈，
0: 嗯，
1: 七情之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嗯，
1: 七情，
0: 嗯，
1: 哎，这个中医就这两条哈，
0: 嗯，
1: 造成疾病，还有一个外伤，
0: 嗯，
1: 造成疾病，
0: 嗯，
1: 中医讲嘛，张仲景说了，
0: 嗯，
1: 治病。不外三条，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一是七情，还有是六润，还有外伤。
0: 嗯，
1: 哎，千般趁难，不越三条，是中医理论。
0: 嗯，
1: 哎，
0: 千般
1: 趁难，
0: 趁难
1: 就是这个有病了
0: 啊，哦！
1: 哎，这是一个趁难不越三条。
0: 嗯，
1: 所以辩证，刚才你说有风寒风热，
0: 嗯，
1: 这是属于啥呢？风寒就是冬天容易得风寒，春天哈，
0: 嗯，
1: 哎，风寒呢用温药，寒者温之嘛，
0: 嗯，
1: 用温热药来治疗，
0: 嗯，
1: 你比如现在啊，这个感冒，
0: 嗯，
1: 现在是冬有烈风，春有余寒，
0: 嗯，
1: 像现在刚进入夏季，
0: 夏天
1: 算夏季了哈，
0: 嗯，
1: 前日的感冒，你就吃打喷嚏、头痛，
0: 嗯，
1: 浑身发冷，
0: 嗯，
1: 哎，就用风寒感冒颗粒冲剂，
0: 嗯，
1: 哎，用这个治疗。如果从现在开始，如果再感冒了，属于风热感冒，
0: 嗯，风热了，
1: 哎，就用啥呢？莲花清瘟胶囊啊，
0: 哦，
1: 银翘解毒片呢，啊，之类的来治疗，
0: 对，
1: 治疗风热感冒，
0: 对症它吃就会好，
1: 不一定非得打针，
0: 嗯，
1: 你打针吧，得有指标，
0: 嗯，
1: 得化验血常规，
0: 对，
1: 得白衣袍增高，消炎呢，
0: 嗯，
1: 哎，你没有炎，免炎症你不用想，一般都病毒感染，
0: 对，
1: 吃点中药，
0: 嗯，
1: 风寒感冒的，风热的，感冒的，
0: 嗯，
1: 病毒感染。配合点阿奇霉素口服，
0: 哎，
1: 就 OK。
0: 对，好的会更快一点哈。哎，这个时间我们还有一位林女士正在热线当中等待哈，也是头痛的问题一直受到困扰。那林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哎，主任你好，主持人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产后偏头痛的问题。
1: 嗯，产后偏头痛多长时间了？
2: 嗯，我是发现就是我生完孩子大概就是能有半年吧，然后之后因为带孩子就是出去的比较多了，之后然后只要是在室外活动时间长，然后就晚上回去就特别容易偏头痛。
1: 你这也属于顽固性头痛了，超过半年一年了甚至更长时间，
2: 嗯，
1: 你需要调整。你这个病因呢，因为生产就是分娩的时候呢，一般中医讲伤及气血，难免出点血，是吧？哎，如果出血以后呢，气血不足了，不足虚了，虚以后呢，感受风寒了。为啥？生完小孩以后呢，应该是产后应该是保暖的，就这个道理。哎，像你这个病啊，半年了，到外边一见点冷风就发作，属于风寒型的头痛。嗯，在治疗用中药治疗的时候啊，在解经止痛药的基础上，像用点这个蜈蚣全泻基础上。再加上驱风散寒的药，像麻黄了、桂枝啦、强活了等等一些治疗，就效果非常好。哎，能解决你根本问题，以后再出。

0: 门啊，在寒冷点就不容易发作。
1: 嗯，
0: 哎，
1: 是气血引起的。
0: 啊，气血虚啊，
1: 气血虚引起的哈。
0: 你中医讲不是？
1: 嗯，
0: 邪之正气虚啊。
1: 嗯，
0: 这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嘛。
1: 嗯，
0: 哎，你分娩的时候肯定是伤气血啊。
1: 嗯嗯。
2: 明白，
1: 哎，
2: 啊，明白了，
0: 找中医看一看啊，
1: 哎，哎，
2: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0: 请讲，
2: 我就是看就是最近新闻有说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外国女士来咱们中国做检查，然后说她就是顽固性头痛嘛，
0: 嗯，
2: 然后就是检查最后找到原因说是卵圆孔内闭合，然后因为我儿子他就是现在就是有就是这个卵圆孔内闭合的这种情况，
0: 嗯，
2: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等他就是以后大一点了，然后再检查说有这方面的那个那什么，就是有没有就是很大的
0: 卵圆孔未闭合吧？这个人年龄估计不能太大吧？
2: 哦，对，就是好像是那个年龄不大，
0: 三十多岁。
2: 对对对，
0: 啊，
2: 然后是会不会就因为我孩子也有卵圆孔未闭合这种情况，然后你说就是
0: 这个卵圆孔未闭合吧，是先天性的。
2: 嗯
0: 出生以后它就没有闭合，一般的像人的结构啊都有点微小的差别，像有些一做 CT 脑袋有这个塞窦炎之类的，它都是就是个像有些个增宽啦啥的之类的哈，那都是它的结构改变，和这个卵圆孔未闭和这个头痛没有关系，
1: 正常的生理结构，
0: 生理结构，像有人眼眶宽大眼睛，
2: 嗯，
0: 有人眼眶小小眼睛，就这个道理，
1: 不需要过度担心，
0: 不需要担心，
2: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好嘞，林女士啊，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方式啊，其实这样说呢大家会觉得心里很解宽心，但是其实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还是需要大家来到医院面诊一下，一个是看一看您的这个气色呀，然后看一看舌苔呀，号一号脉呀，可能能有更对症的方法，那大家呢可以提前哈，在我们的小程序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搜索塔奇医主任，塔就是宝塔的塔哈，
0: 我是在返聘专家里，
1: 对，在返聘专家当中可以搜索得到哈，每周四或周六上午出诊，那或者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长，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85815411 85815422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跟我们的塔主任来在线一对一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好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038解铃名医会。今天呢，为您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塔奇。

0: 像这种情况啊，13岁，他头疼多长时间了？能有几年呢？
1: 能有两三年了，应该是。
0: 像他这也属于顽固性头痛，像这个13岁，一般到医院先抽个头部 CT， 一般都没啥事儿。他属于神经性头痛，你不管是偏头痛也好啊，紧张性头痛啊，还是冲击性头痛也好，都是神经性头痛。神经头痛呢，他一热了就不行，和热有关。这孩子有火，他的上课学习情况咋样？愿意上学不对？
1: 他就是硬逼着上学，但是学习不怎么好。
0: 硬逼上学，他是有点像我刚才说的，有点恐学症啊，就是学习障碍呀、
2: 啊。
0: 就是
2: 一提到上学就觉得
0: 对呀、啊。
1: 他不集中，他注意力不集中，他上课。
0: 他呀，
1: 就是
0: 他这个孩子啊。还是学习啊，还是有点压力大。另外呢，他这个有点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我最近接触几个心理障碍的学生，一上学就心慌，一上学就想哭，不愿意上学。家长后来找我了，一诊断是个焦虑状态。像他这一冷一热头疼呢，他和感冒不一样，因为感冒啊。这个头疼呢，就是风热感冒也好，风寒感冒头疼，那是时令病。哎，那个像他一出去玩一热头疼，我想这个不一定准，还得上医院吧，看看他心理健康不的，有没有多虑担心。他愿意寻思事儿，刚才说的是吧？
1: 他还行啊，他就是心里我觉得挺幼稚的，他想的事不那么多，他特别贪玩儿
0: 啊，贪玩儿啊，贪玩头疼可以。用中药调整调整，可以用的清凉心凉解表的，因为它热呀，是吧？热者寒之，用点这个心凉解表药，再配合点这个解痉止痛的中药，就能好。另外有这个，要是来看看的话，我给顺便做做心理，给他疏导疏导。
2: 对，
0: 哎，具体讲讲。因为做家长，你们不是医生，好的症状嘛，他不跟你说，或者你们也不会问，我们当医生会问。他的问题好办，好办。通过治疗中药治疗啊，心理疏导啊，可以解决的。能够以后顺利考上高中大学。
2: 好，
1: 那好嘞，好嘞，谢谢。
2: 好，陈女士给您解答到这里哈。因为咱们台主任也是这个二级的心理咨询师哈，其实很多这个病，我感觉患者更需要的也是医生给他做一些心理的这个疏导，是不
0: 是
2: 啊？对，有的时候这个患者把这个病看得太轻啊，或者看得太重啊，都会影响他的这个治疗。所以医生有的时候除了要治好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病以外，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对。现在疾病的定义啊，不管是五脏六腑没有实质疾病，还有心理疾病，也挺多。21世纪的疾病，心理疾病比较多。像我在临床上有的发现，有的女同志哈，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30岁的，这个在生活上非常节俭，都在医院，都往医院跑，不是头疼啊，就是胸闷呐、还有四肢麻木啊，还有睡不好觉啊，还愿意生气啊，
2: 是
0: 等等一问，多数都有点焦虑，早产生的神经紊乱，我从临床说笑，我说你啊，除了头发不没症状，还有就是指甲、脚趾甲没症状，身体哪儿都
2: 有
0: 症
2: 状。
0: 像这样病人也比较多。
2: 现在焦虑的朋友特别的多。
0: 对，
2: 可能也是
0: 了解。
2: 对，在这个互联网上，你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可能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远，就放大了这种焦虑哈。所以有的时候，但喝中药真的可以缓解这个情况，就会让你把事儿想开。
0: 可以啊，
2: 是不是？
0: 多数都是思虑过度啊。生气造成的。我刚才我在常跟患者讲哈，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是能力，所以你没有七情那不变傻了吗？但七情是啥呢？是啥？是本能。你控制的是能力，但一般人没这个能力。说的非常道理，非常清，能听进去，但是控制不住。
2: 是啊，
0: 就是这个药得干预。
2: 那这个药物干预之后，可以就辅助他把这个情绪自己控制好。等到药逐渐停下来之后，你其实就已经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就进入到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系统了。
0: 中医呢，辨证啥呢？首先，诊病者先识别阴阳。

0: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1: 嗯，
0: 哎，六腑辩证，
1: 嗯，
0: 喜那个心肝脾肺肾，
1: 嗯，
0: 来辩证治疗，
1: 嗯，
0: 中医就是这个对一切疾病，
1: 嗯，
0: 你不管是这个内科各系统疾病，都通过辩证，
1: 嗯，
0: 来治疗，
1: 嗯，
0: 对症下药，一人一方。
1: 嗯，
0: 哎，效果都不错。
1: 嗯，那除了这个内服中药以外呢，咱们中医还有没有一些就是外治的这种法宝？
0: 可以啊，
1: 嗯，
0: 你像有些个这个外治，像这个针灸啊、
1: 针灸
0: 按摩呀、啊，
1: 嗯，
0: 是吧？贴服啊，
1: 贴服
0: 这都属于外治。
1: 对，然后还有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说要去贴那个三伏贴艾灸、
0: 哎，行啊，穴位治疗啊，
1: 嗯、
0: 哎，哎，药物加穴位。
1: 嗯、
0: 哎，来治疗，
1: 对，
0: 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这如果是针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顽固性头痛啊、三叉神经痛啊，也可以用到这几种方法吗？就艾灸、
0: 啊、
1: 针灸，
0: 可以啊，
1: 嗯、
0: 可以啊，嗯，
1: 那这个
0: 让你放松，
1: 嗯，
0: 哎、不紧张，
1: 嗯，
0: 缓解你这个肌肉群哈、啊，就头痛，比如颈椎病，
1: 嗯、
0: 哎，缓解一下颈椎后耳的肌肉群，哎，不让它紧张，放松，它、
1: 嗯、
0: 就。头就不疼了。
1: 嗯，这有没有一些这个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因为都说这个三叉神经痛又叫做天下第一痛嘛。
0: 嗯
1: 啊，有没有这种可以快速缓解的这种？嗯，在临床上您实验觉得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顽固性疾病。
1: 嗯，
0: 三叉，这个神经啊，从这个耳前啊、
1: 嗯、
0: 耳就是前出来的，第一支呢就是属于额部。
1: 嗯嗯，
0: 眉棱骨。
1: 嗯、
0: 第二支属于面颊部、
1: 嗯、
0: 第三支是下颌骨。
1: 嗯，
0: 这个疾病这样的病呢不多，但是呢是非常折磨人。
1: 嗯，
0: 哎，它的主要症状是针刺样刀割样疼痛。
1: 嗯，
0: 哎，一两秒钟就过去。
1: 嗯，
0: 比如在刷牙呀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就突然间发作了。
1: 嗯，
0: 哎，像这边有的长期三叉神经痛不好的消瘦、
1: 嗯、
0: 因为吃不进饭呢、
1: 嗯、
0: 一吃饭就是他不敢吃饭了，就喝粥，哎，缺乏营养，消瘦、
1: 嗯。
0: 这个西医的办法呢，现在有一种新办法，就是啥呢？通过手术，
1: 嗯嗯，
0: 把这个三叉神经进行给他处理了，
1: 嗯，
0: 哎，从手术方法处理了，
1: 嗯，
0: 不疼。但据我了解吧，这个复发的也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多，
1: 嗯，
0: 像我在临床上吧，遇见这样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1: 嗯，
0: 我用中药，
1: 嗯，
0: 每每收到效果，
1: 嗯。
0: 中医有一个止痉散，
1: 嗯，
0: 哎，效果挺好，
1: 嗯，
0: 哎，还有包括治疗面瘫呐、啊，
1: 嗯，
0: 前症散呐、啊，合在一起、
1: 嗯，
0: 哎，效果挺好，
1: 嗯，
0: 比较，能够根治，
1: 嗯，
0: 效果呢反应不错，
1: 嗯，
0: 就止疼了，不发作了，
1: 嗯。嗯，哎，像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种，就是我记得您刚刚提到有一个是
0: 止痉散，
1: 然后还有
0: 前症散，
1: 这种是我们患者可以自己自行用药的吗？
0: 哎，这个吧，它是药店没有成药，这是中医的方。
1: 嗯，
0: 像止痉散就两味药，
1: 嗯，
0: 蜈蚣全蝎，包括治疗癫痫呐、啊，
1: 嗯嗯，
0: 顽固性头痛啊，
1: 嗯，
0: 还有三叉神经痛的必用的药，
1: 嗯，
0: 还有前症散三味药，
1: 嗯，
0: 哎，僵蚕全蝎。
1: 嗯，
0: 还有蜈蚣，
1: 嗯，
0: 等等，
1: 这几种药、
0: 哎，
1: 这就是在药店是开不出来的。
0: 药店它因为药店得通过医生的处方，
1: 对，
0: 根据处方呢给你下药。
1: 嗯，
0: 哎，
1: 而且你也得来到医院之后看一下是不适合。
0: 这是基本用药，这几味药、
1: 嗯，
0: 基本药在基本用药基础上，
1: 嗯，
0: 根据这实症和虚症啊，
1: 嗯，
0: 来加减。
1: 嗯，
0: 哎，一般我的药方一般的像这类药啊，这、
1: 嗯、
0: 一般的10味、11味，
1: 嗯，
0: 就能解决问题。
1: 嗯，那我一直特别好奇啊，就比如说，你看我是头痛来的、
0: 嗯，
1: 但是我也有点其他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我平时感觉，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啊，那这个总觉得吃完之后胃不太舒服，我能不能治头痛的时候顺便把胃也给带了？
0: 可以啊，中医药特点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个可以把胃啊，
1: 嗯，
0: 胃不舒服。是从生气来加点疏肝解郁的，
1: 嗯，
0: 哎，柴胡、香附、郁金，
1: 嗯嗯，
0: 如果胃不舒服哈，
1: 嗯，
0: 如果寒来的，哎，加点碧柏，
1: 嗯，
0: 哎，行气散寒止痛，
1: 嗯，
0: 加点这个圆胡啊、川莲子，中医的止痛药，
1: 嗯，
0: 是根，
1: 嗯，
0: 像胃不舒服，一般的都是啥呢？像做胃镜，
1: 嗯，
0: 都是慢性胃炎，
1: 嗯，
0: 或者外。慢性糜烂性胃炎
1: 是，
0: 但用点 富婆呀，
1: 嗯，
0: 用点枳实啊，
1: 嗯，
0: 效果都不错。
1: 嗯，就是他在治，
0: 可以同时治。
1: 对，你就是来这儿一味药，可能就能够把身上这些毛病全都调理的七七八八。
0: 多加两味药就行了。
1: 对，也不像是你去这个西医看的话，我确实啊，你看大家真的这两年，我发现体检单是越来越长了。以前体检完之后就结束了，现在一看前面第一页是好多行，一说去复查吧，今天是全复查一遍呢，还是我就逮着这一块复查呢？但你看中医的时候，就觉得我去一次就能够把这些毛病，好像我出来又是一个完整好好的一个我自己了。
0: 中医还没特点呢，
1: 嗯，
0: 因为是。望闻问切，
1: 嗯，
0: 问的比较多，比较详细。
1: 嗯，
0: 比如你这个头痛，说在我腿膝关节疼痛，
1: 哎，
0: 一问呢，最近登山了，
1: 嗯，
0: 哎，连续疼了好几个月，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右膝盖疼痛，
1: 嗯，
0: 是吧？下楼呢也疼，上楼也疼，
1: 嗯，
0: 上楼得用的好腿先上，
1: 嗯，
0: 这个疼腿后上，
1: 嗯，
0: 这就是滑膜炎。
1: 嗯，
0: 滑膜炎呢诊断明确了，
1: 嗯，
0: 中药又加三味药就行。
1: 嗯，
0: 哎，你头疼以后再滑膜炎，
1: 嗯，
0: 加上啥呢？苍术、牛膝、黄柏，
1: 嗯，
0: 中医叫三妙散，哎，好使。
1: 哎，正常来说，就是如果这个药对症了的话，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
0: 一般一周就有效，
1: 一周就有效果。嗯，
0: 我接受病人啊，前两天看过病人，
1: 嗯，
0: 他这个这什么这个什么病呢？咳嗽，
1: 嗯，咳嗽，
0: 哎，
1: 嗯，
0: 治了半年没好。我说他怎么勇气，就非常有勇气，就吃中药啊，这个就是对中医信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不管哪个大夫
1: 是
0: 吧，是，你要治疗半个月不见效，
1: 嗯，
0: 那就换医生。
1: 嗯，他坚持喝了半年，啊，
0: 对，但现在中药吧，嗯，就是我可以加点甜味的，不那么苦了。现在一般人不愿喝中药，就嫌它苦。
1: 对，苦，嗯，
0: 哎，
1: 口感也给改善了，
0: 改善了，哎。
1: 对，我觉得我这个您说的我非常信服哈，就是都觉得中医非常神奇，但是如果说他真的长喝时间长了你看不到效果的话，那这个确实也很难坚持。
0: 对
1: 对对对，
0: 能不能
1: 坚持，哎，还是要有一个能够找到对症你方的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8麒麟名医会。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谭主任为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些这个头痛的发病原因，包括一些中西医的治疗方法。那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头痛哈，像您刚刚介绍，它可能还是良性为主的，但是有一些头痛是比较危险的情况了。有哪些？就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就得赶紧去医院赶紧治疗的了？
0: 嗯
1: 嗯，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嗯，
0: 这个讲挺长时间了哈，
1: 嗯，
0: 我还要强调一个病，
1: 嗯，
0: 就是头痛，
1: 头痛，
0: 由于癫痫性头痛，
1: 这种是比较严重的，
0: 比较吧，不会被医生发现，
1: 哦，
0: 这个癫痫头痛，癫痫这病吧非常复杂，
1: 嗯，
0: 咱一说癫痫，就是咱们老百姓知道的大发作，
1: 嗯，
0: 抽羊角风，
1: 是。
0: 哎，倒那块口吐白沫，眼睛往上翻，
1: 嗯，
0: 哎，这是大发作，
1: 嗯，
0: 还有小发作，失神发作，说着话，哎，
1: 嗯，
0: 突然间愣神了，
1: 嗯，
0: 哎，失神了，失神小发作。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癫痫的症状，
1: 嗯，
0: 癫痫性精神症状，
1: 精神症状，
0: 哎，突然间说胡话了， 或者癫痫性腹痛，突然间头肚疼了，
1: 嗯，
0: 癫痫性眩晕，
1: 嗯，
0: 还有癫痫性头痛，
1: 嗯，
0: 凡是癫痫引起的这个头痛也好啊，眩晕也好啊，腹、
1: 嗯、
0: 痛也好啊，精神症状也好啊，
1: 嗯，
0: 它都是一两秒钟，不超过一分钟，
1: 嗯，
0: 就过去了，
1: 啊、
0: 哦，就过去了。
1: 所以不好被医生发现。
0: 对，不会被医生发现。
1: 嗯，
0: 哎，像癫痫病吧，主要是特异诊断，就是做脑电图，
1: 嗯，
0: 看有没有异常波，
1: 嗯，
0: 异常放电，
1: 嗯，
0: 癫痫本身就是一个大脑异常放电，
1: 嗯，
0: 哎，但是呢，这个做脑电图只供参考，
1: 嗯，
0: 好多癫痫大发作，
1: 嗯，
0: 或者失真发作，脑电图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这就得凭医生经验。
1: 嗯，
0: 它的特点，不管是腹痛也好啊，头痛也好啊、
1: 嗯，
0: 还是失神也好啊，
1: 嗯，
0: 还是这个精神症状也好啊，
1: 嗯，
0: 它都是特点，都是一两秒钟、五六秒钟就过去了。
1: 嗯，
0: 哎，嗯，所以说这样病人呢，就得问的医生就得精细一点。
1: 对，他就只能靠他自述病情，因为这么快的话，他没有办法马上到医院。
0: 嗯、像这样的头痛啊，
1: 嗯、
0: 像。这个就得吃抗癫痫药，
1: 嗯，
0: 对，
1: 嗯，
0: 最常见的西药就是卡马西平，
1: 嗯，
0: 但是考虑副作用比较大，一般的不能接受，
1: 嗯，
0: 或者是咱们，我们就是吉林省中药科学院以前的中研药厂出那个，
1: 嗯，
0: 治痫灵，复方苯巴比妥溴化钠片，
1: 哦，
0: 哎，吃上，
1: 是专门
0: 连续连续吃一个月俩月，
1: 嗯，
0: 就是、不发作了，
1: 嗯嗯，
0: 但是像这样的头疼啊，它都是。不经常发作，或者一月发作，
1: 嗯、
0: 或俩月发作。
1: 嗯，
0: 这样呢就得吃，要一月发作，至少得吃两月以上才能看出来发作。
1: 哦，
0: 因为这个药呢没啥副作用、
1: 嗯，
0: 还有助眠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样的头痛得鉴别诊断哈。
1: 嗯，
0: 就和这个偏头痛啊，和这个紧张性头痛啊，
1: 嗯，
0: 冲击性头痛啊，
1: 嗯、
0: 还有伴有三叉神经痛不一样。
1: 嗯，
0: 按癫痫治就好了。
1: 哎，他这个癫痫是怎么引起的呢？
0: 癫痫这个病啊，
1: 嗯，
0: 就是从原始说呀，它是，分娩时候是不是受到挤压，这是第一个。
1: 哦。
0: 二是呢，在小的时候是不是受过头部受过外伤，
1: 嗯，
0: 就是摔过，
1: 嗯，
0: 摔过，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就是隐秘的非常深，
1: 嗯，
0: 哎，说是，
1: 平时体检什么也都看不出来，
0: 哎，体检看不出来。
1: 嗯、
0: 有其实人的从小时候难免就是头着地摔一下子，
1: 嗯，
0: 但不是说所有的头部外伤，
1: 嗯，
0: 都以后都找上来的就是癫痫发作，
1: 对、嗯、这概率还
0: 不高，
1: 对不高，然后也没有确定性。
0: 所以说你问的病因呢，嗯、就可能是他再有惊吓。
1: 对，哈，那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他这个有没有哪些食物，哪些这个日常的作息，它是比较有可能会诱发头痛的。
0: 诱发头痛的食物，像这个经常喝咖啡的人，
1: 爱喝咖啡，
0: 他兴奋的，
1: 哦，
0: 容易造成头痛和癫痫发作。
1: 嗯，
0: 哎，这就根据体质了。
1: 嗯，
0: 有人就是湿热体质，舌苔厚腻啊、
1: 嗯，
0: 口中移味，那就是少吃肉。啊，其实本来人的这个要想健康，首先做四大条件，
1: 嗯、
0: 四大条件，一是啥呢？心情好，
1: 嗯，心情好，
0: 心情好，心情舒畅，
1: 嗯。
0: 第二是啥呢？就是适当运动，
1: 嗯。
0: 第三是饮食，
1: 嗯，
0: 饮食上荤素搭配，一般是三荤七素，
1: 嗯，
0: 这样的。
1: 三荤七素是指
0: 一天就是。
1: 嗯，
0: 三分荤七分素、
1: 哦哦、
0: 哎，现在有的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大鱼大肉吃着造成的湿热以及好的疾病，
1: 嗯，
0: 哎，首先脂肪肝啊、
1: 嗯、
0: 肥胖啊等等，是吧，这是三条。
1: 嗯，
0: 第四条呢，生活有规律，
1: 嗯，
0: 早睡早休息，
1: 嗯，
0: 哎，另外呢，戒烟限酒，
1: 嗯
0: 嗯，这另外良好睡眠，
1: 对，所有的病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这几条，
0: 对对对，
1: 嗯，一定要保持一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一个这个作息的规律习惯哈。那像您刚刚提到是最好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还有哪些习惯是，比如说泡脚算是一个好习惯吗？
0: 可以啊，
1: 嗯，
0: 因为足啊是最远端哈，
1: 嗯，
0: 循环呢比较差，哎、
1: 嗯，
0: 用。坚持啊，用热水啊，
1: 嗯，
0: 泡脚好，增加血液循环，
1: 嗯，
0: 泡脚以后呢，就是有些失眠患者哈、啊，睡前泡脚、
1: 嗯，
0: 使那个血就是往足数比较增多了，大脑有点 是吧，就是血也不那么丰富了，就是不能说缺血哈，他就是睡的就加有助于睡眠。
1: 对，然后还有可能有的朋友他会就是用那什么药枕啊。就是这个中药的枕头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平时喝的一些这个茶饮啊，说都是可以啊，可以这个
0: 都得注意，
1: 对，补充一些什么气血啦什么之类的哈。
0: 嗯，
1: 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可能也需要用这几个方法来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来加一加这个强度。咱们中医上有没有一些穴位能够就是缓解头痛，或者平时能够对咱们身体比较有帮助的？
0: 穴位，比如这个养老穴，膝盖右内侧哈，三寸以下，有一个穴位哈，叫做养老穴，
1: 养老穴，
0: 足三里，足三里，效果就经常按完，效果能挺好。
1: 对，
0: 还有后耳颈部后耳这个这个风池穴，治疗心脏的手腕上三寸的内关穴，就对心身都有好处。
1: 哎，马上过两天就要到这个三伏天了，就是针对这些穴位，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重点的一个防护。那今天呢，也是请谭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哈，我们把这个中医的很多关于这个头痛的这个治疗的方法还有药引呢，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来到医院来一对一的面诊，跟我们的谭主任来这个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哈。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谭主任的一个挂号的方式，您可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搜索小程序，在这个返聘专家当中搜塔奇医谭主任，就可以挂周四或周六上午的这个号了。那时间关系呢，今天不能跟大家把我们的所有这个问题全都一一解答哈。那最后能不能请谭主任再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一直被头痛啊折磨的朋友一个您的这个建议或者一个祝福？
0: 刚才我都说了，不管什么疾病哈，都得注意那四条。就是这样人才能够不得病。
1: 对，
0: 这个疾病啊，预防为主。就是一是呢，劳逸结合。像这个头痛啊，都是因为用脑过度。超过这阈值了。产生这种病症状。如果在工作学习过程中再超阈值，它又发作了。所以说平时以计预防为主。这样才能够就是健康。
1: 才能够
0: 不得病。
1: 而且像您说的，这个中医是治胃病的，其实也是希望大家提早的把这个病根儿就是掐在摇篮当中，不要让它发展出来哈。非常感谢谭主任你今天的这个做客，给我们讲解了很多，我真的今天也学习到了很多哈，希望大家也都能够不被头痛所困扰。那我们的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1038吉林名医会，再次感谢谭主任。
0: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您。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推荐哈，送给各位好朋友。都说闻香识人，香味呢也是女生专属的一个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还能够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呢，我们的618年终大促为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那比如说这个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香奈尔的加伯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5款香水可能平时经常买香水的朋友就是听的都是这个非常非常耳熟了哈。经过了市场的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啊、留香还是香调啊、层次啊，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正常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平时官网一瓶售价大家都知道，基本都是1000多块钱，有的可能都要达到2000了。那今天我们的618年终大促限时秒杀价，以上5款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元，不到300块钱的价格啊。而且每一款都是大正装啊，有这50毫升、100毫升、90毫升的，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可以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每一款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一连全程溯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今天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多买单。
7: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8: 了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支付宝到账，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0: 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哎，今天这干啥？晚上整挣老多呀！这个618，咱也不能这么干福利呀。熟知咱们省心生活节目的朋友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咱618马上到了。马上呢，省心生活一大批好物准备在群里给大家炸一波。挂上都有啥呢？
0: 你就挨个往下拽下去。
1: 哎，比如说大家在这欧亚卖场或相关的品牌店看到 UR
0: 哦
1: ，U 什么 Bar 什么玩意儿那个啊，就那个品牌，现在它有个整体400，就满400块钱、只收160的活动，
0: 那得凑400呀，好凑不？
1: 他家那衣服299一件。169一件，
0: 凑两个就
1: 两件衣服160，你还要啥呀？
0: 哎呀，
1: 真是挺合适的，但是仅限于男装啊。如果想要 UR 家的男装的朋友们，您先进群，已经有链接了，大家及时在这个京东上下单就 OK 了。
0: 是，明天能送吗？
1: 明天送不了。明天送不了啊，然后今天还在这个群里发啥了呢？兄弟姐妹们，我给你瞅一眼啊，今天的好东西挺多的，香水啊，香水也有，香水这活啊，你得瞅一会儿啊，因为香水的不是每个味道大家都能喜欢的。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蔚蓝的男士香水，是吧？男士香水50毫升的，是谁家的？对对，
0: 香奈儿，
1: 香奈儿家蔚蓝 blue， 就蔚蓝，我喜欢那味儿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啥感觉，啊，现在我这个自从这个是也不咋喷了，我怕我媳妇儿怀疑。另外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去了趟哪儿？去了趟长春，很多朋友，
0: 你一直都在长春。还去了趟长春，
1: 去了趟在长春很多朋友为之向往的一个购物天堂，
0: 啥地方？奥莱呀，
1: 远东，
0: 黑水路呗，就是
1: 黑水路远东
0: 啊，就是合着你上午有事是这个事儿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也是正经事儿，这也正经事儿、干嘛去了呢？谈点商务洽谈。再一点吧，就真是切实的感受一下，哎，就大家为什么能喜欢在这里购物的原因？
0: 为什么？
1: 价格实惠，但是你说品质上呢，的确有好的，的确有不行的。哎，这个有良不齐的，参差不对称的，
0: 论眼力。
1: 哎，对吧？我今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实打实的，我买了几双袜子，多少钱一双？也挺贵，不便宜。
0: 多少钱呢？
1: 8块钱一双袜子。
0: ODI 的，
1: 我不知道谁家的，反正这人家老板娘说这就是女款袜子里面最好的了。
0: 怎么的？你买了几双袜子？女款当中最好。你脚那么小吗？
1: 我给我
0: 穿39
1: 的买。
0: 媳妇袜还用你买？
1: 他不舍得买，他依然挑那2-3块钱的，完回家
0: 就。我先跟我一样的不穿。
1: 回家
0: 不舍得买。
1: 回家完穿两天，说真不行，这袜子真不行嘛，下回还买2-3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图于啥，要
0: 不你
1: 不懂，要不你回家别说，要不然你说的话你就买好。
0: 那不行。不说不憋出病来了。
1: 那你买好的呀，倒是啊。
0: 好的不得花钱呐？
1: 那你别说坏的呀。就死循环，女生啊永远在自己的那个死脑尖里，就是那钻呐、钻呐、钻呐的。就我们不花这钱的话，你到家你就难受。
0: 对啊，
1: 买了8块钱一双，弄3双，太多了买不起。24块钱买了4双袜子。
0: 那你没拍个照，然后上网搜一下同款呢？
1: 不是，
0: 有没有券？
1: 袜子这玩意儿真不一样啊。
0: 咋的呢？
1: 就你是有钱，有好有坏。你看我这3双袜子，你瞅瞅这个，就小质量啥的。
0: 哎，还得拍照啊。咋的？怕人不满意？
1: 我就这一个媳妇儿，我不给她拍照，拍谁呀、就怕留下证据啊！你这是？
0: 不是你这个买不一样，你买不一样颜色的
1: 回家媳妇儿惊喜，
0: 坏了的话没法替换。
1: 啥意思？
0: 坏了的话没法替换。你比如说你坏了一只，那只怎么办？就得扔了吧？
1: 不然
0: 如果你。如果你都是相同颜色的，没关系啊，穿换着穿呢。
1: 啊，你当筷子使呢？
0: 你不懂，你看吧，哪天坏了就得说你啊！你瞅你买这8块钱的玩意儿，那还不一个色儿？你瞅这坏了，一扔扔一双，这多贵呀、啊！还不如我那2-3块钱的呢。
1: 现在脆了，脆的心。来啊，今天咱这8块钱不要了，现在多少钱呢？现在是29块钱5双袜子。你说这袜子好不好呢？我觉得真不错，也不错啊。谁家袜子呢？给大家发到群里的。这袜子的品牌叫做棉竹屋。 棉竹屋的男袜女袜都有。
0: 棉竹屋，
1: 哎，棉竹屋的男袜女袜都有啊。
0: 嗯、
1: 现在是27.1块五双袜子，
0: 哦、
1: 男袜女袜都有。什么十 A 级的抗菌的，我这不太懂啊，
0: 哦、
1: 不知道什么针织面料。
0: 肯定就是数越大就越抗菌呗，
1: 就
0: 防臭啥的。
1: 好了，怎么地的啊？原价呢是49五双，
0: 嗯、
1: 现在是。27块钱五双袜子，
0: 嗯嗯嗯，
1: 如果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可以直接购买。
0: 袜子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就是如果就是你在网上买的很便宜的话，大概率回来就是不能说它质量很不好吧，它一定是比较薄一些，
1: 嗯，
0: 然后可能没有那么的防臭。
1: 嗯啊，你看防臭是女生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袜子上的，
0: 要不然你说你吃饭咋脱鞋呀？
1: 哪部分吃饭脱鞋？
0: 哎呀，有的地方去吃饭脱鞋，
1: 日料
0: 盘腿锅盘腿做啥的，
1: 是就那个，
0: 还有就是放大炕底下的，
1: 还烘一下鞋。就你那全是带毛的鞋，烘一下出来不秃了吗？这是袜子的价格啊，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如果想要的，在我们群里已经可以进行购买了。我们是给大家搜罗网上的各类价格，好一点的，比如说原价50块钱袜子，现在便宜了一半，变成27的，我们就发到群里去。
0: 那就值得入，
1: 那就值得入。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其他单品的，您就跟我说。我们还有啥呢？比如说您平时要给孩子买的斯凯奇的儿童鞋子，
0: 有点贵。
1: 原价299，今天是116块钱。
0: 哎，那真是可以用。这号码呢齐全吗？
1: 号码齐全呢，而且还是女鞋呢，而且现在今年2026年的新款呢，我给你瞅一眼，叫一脚蹬透气鞋。一脚蹬透气鞋，完了，我点错了，整个这个，哎，这可以。发货哪儿发货呢？也是斯凯奇家的童装旗舰店给您发货。
0: 旗舰店。
1: 小紫色的，自己瞅瞅。
0: 哎，怎么这么像耐克呢？
1: 小紫色的小鞋，
0: 真是一脚蹬，小孩都没提鞋。
1: 男鞋呢是黑色和蓝色，女鞋呢有很多颜色。男鞋还有银色和白色，女鞋呢有白粉色，还有纯白色、白紫色、薰衣草色。

0: 女鞋搭配的更为丰富一点。
1: 嗯，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闻香识，
0: 女人
1: 不是男人吗？
0: 女人。男女生都有啊，明天呢也是我们静待花开的时刻啊，我们的高考呢又即将再步上新的一轮了。
1: 明天只是看考场？
0: 不对，明天我就想看。
1: 今天是最后一次上晚课，好像是
0: 啊，就今天还上课呀？
1: 那，哎，我记得我当年好像提前休3天。
0: 那明天反正就提前休2-3天，完了之后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这2-3天呢，大家该复习复习什么？吃好？
1: 不是吧？好像老师说不用复习了。就是
0: 单独找你说的，说雪啊，咱好好放平心态。
1: 就是你，
0: 啊、
1: 不是、心态这事，老师从来不用教的。
0: 说咱就不用复习了，你放心啊。
1: 嗯。
0: 完，其他该看书该看书啊。
1: 好像就是你之前应该不用复习吧，我觉得是的。
0: 那老师不是提前3天跟我说的？我当年的成绩可是提前1年就跟我说，杨斌你给我出去，你不用我学了，出去吧。
1: 嗯，
0: 提前1年就跟我说这句话。
1: 嗯，
0: 现在我其实挺怀念我高考那段期间，就老师在这个走廊里就跟我一些针锋相对，
1: 呜嗷喊叫的，
0: 呜嗷喊叫，
1: 鸡飞狗跳的，
0: 哎呀天，那词儿都压着，比较拼搏的画面。
1: 所以说，你说他这样式都能够上学，
0: 啊啥叫？
1: 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0: 我说实话，我肯定是个好学生，但我不一定是学习好的学生。
1: 就是哪方面的吧？
0: 对，嗯、学生这东西，我告诉你，你是要看成绩说话的话，那我肯定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但我肯定是个好学生，品学兼优。因为你想想，
1: 品兼优没有学，
0: 学也兼优啊。
1: 咋学？
0: 在未来的人生成长当中，你说哪一步不需要学？生活技能需不需要学？为人父母需不需要学？开车做饭需不需要学？上节目
1: 那不是有单独的驾校啥？
0: 对吧？
1: 运营班啥的？
0: 就是大哥大姐，您现在这孩子如果高考的话，我告诉你，只是人生的小小的一步。
1: 嗯，
0: 我们已经过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个红利期了。未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很均衡和均等的，拼搏的是孩子的心态和他的一技之长。
1: 嗯，
0: 您不妨的话，现在是2026年的6月几号？6月5号吧。
1: 嗯，
0: 下午的15:18，你把杨斌这段话截下来，你看5年6年之后是不是验证了这句话对于孩子未来的人生指导？
1: 就是咋说呢？其实家长比你明白。
0: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
1: 就是身在其中啊，对，他就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够抽离。
0: 明天呢是我们马上呢就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季了。这回呢我们和多省联动，一起给我们的考生们，
1: 不叫多省吧，
0: 有东北3省都有，好几个城市，多省百台送考车，一起为所有的考生保驾护航。作为
1: 说话都是985吗？有9有8有5的，
0: 我那个是210。 差一个字儿。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在高考季的时候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1: 嗯，
0: 如果说未参与高考的各位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就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和这种参考的，就是考试的环境。
1: 是的。
0: 好，广场舞的等停两天是吧，该扭秧歌跳舞的等休两天，
1: 嗯，
0: 给高考考生们营造一个更好舒适的复习环境。
1: 没错。
0: 都说刚才说的是闻香识人，闻香识女人啊。今天咱还得介绍一款这香水，如果大家想囤的话，
1: 今天不是介绍一款香水，
0: 嗯，
1: 今天是介绍多款香水，
0: 真是多款香水啊，
1: 嗯，香水集合啊，嗯。
0: 如果说大家对这香水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我看看，
1: 香水，
0: 香水两个字，
1: 嗯，
0: 今天真的是
1: 一二三四五。
0: 多款香水的一个爆品集合，
1: 嗯，
0: 啊，首先哪几款呢？香奈儿的蔚蓝系列香水，
1: 嗯，
0: 圣罗
1: 五十毫升的这是，
0: 圣罗兰的那叫飘明系列香水，九十毫升的，
1: 嗯，
0: 看到没有？
1: 哦哦哦，
0: 香奈儿的叫做加伯利尔，
1: 嗯，一百毫升，
0: 哎，迪奥家的花样甜心
1: 五十毫升，
0: 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
1: 九十毫升。
0: 就你这样就考试就是，
1: 嗯，
0: 现找也不管哈，
1: 就这么说吧，开卷都不行
0: 啊，就现找
1: 开卷都糊了不明白，
0: 现找也不管套嘛，嗯，是吧？
1: 没错。
0: 然后这五款香水啊，都是各个品牌的经典的香味，
1: 嗯，
0: 啊，经过市场的长期验证，以及现在在各个平台上带货呀，销量榜都排名前几的啊，
1: 嗯，
0: 无论是男生女生的，无论是斩男又斩女的啊，
1: 嗯，
0: 现在这香水呢，给大家一个618的统一破价福利，如果说您对这几款香水感兴趣的话啊，目前在官网上卖到950、900，还有这个1700块钱的香水。现在无论你选哪一款香水，
1: 你是选50毫升的，还是选90毫升的，还是100毫升的，
0: 只需要299块钱。
1: 299，
0: 没听错，只需要299块钱。
1: 嗯，
0: 您只要是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了“香水”两个字，您就可以实现299块钱
1: 香水自由，
0: 大品牌的香水自由。
1: 没错，
0: 但是兵哥再告诉你一个福利啊，
1: 嗯，
0: 现在如果说你已经就是回复香水了吧，
1: 嗯，
0: 你添加官方商城那个福利官，
1: 嗯，
0: 你可以拿1块钱买一张16块钱的券儿。
1: 完了呢，可以在现在
0: 就可以用这299块钱抵扣了。
1: 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减16，
1: 嗯，
0: 等于283。
1: 那我还可不可以额外再得5块钱叠加那个券？
0: 不可以，我全给你，行不行？所以说目前大家买到这款香水价格应该在283、84左右的价格，
1: 嗯，
0: 啊，那就更合适了。虽说这香水的这个容量不是很大，50毫升的、90毫升的。
1: 哎呀妈呀，你还想你喝呀那玩意儿？
0: 那我看不有150的吗？
1: 你省那老大干啥呀？
0: 喷不完。
1: 不是这个东西是，很少有人会每一天都喷同一款香水。哦，
0: 跟你狂呢，
1: 你
0: 说这话就
1: 见不同的人。
0: 我告诉你，你说的话就不着地。
1: 怎么不着地？
0: 今天爱家就说了一句话就不着地。
1: 嗯，咋说？
0: 今天咱不是99块钱检车那团购还继续干着呢吗？
1: 嗯，
0: 他来一句，谁家还不两三台车呀？哎呦我天！
1: 不是你没有觉得现在都是两台车吗？真的，就现在都是两台车。
0: 主任，我申请下回就是两台车的，别去。
1: 不，我是发现，就是我不能说都两台车，就是比较居多。我只能够用我身边来举例子。
0: 那倒是，
1: 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这个大学寝室，我这寝室一共有
0: 八个人，
1: 有一共有六个人。然后就是这六个人家里头都是两个车，那肯定是有。
0: 你咋能知道这事儿呢？
1: 那咋不知道呢？
0: 这没啥扒的了吗？你这搭车个
1: 扒，你扒他开啥车？他老公开啥车？他老公车不能比他车好，那能行吗？男的出去不能开比女的车好。就你家有钱，得糊了这女的，你不能往自己身上糊了。
0: 哦，是这个概念。
1: 对
0: 啊，
1: 谁给我打电话？海尔，
0: 你们老师在高考之前，
1: 嗯，
0: 让你不学是正确的。
1: 你不懂，就是爷们出去就打扮，就只要穿干净就行了
0: 啊，不需要穿搭，
1: 就干净就行了。
0: 就拿你今天的话说，我是没毛病的。
1: 对，
0: 裹着，这就是

0: 咱不是沿海城市，要芭蕉叶能整两片，那玩意儿才干净，纯绿色的。来吧啊！大家想要这香水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香水两个字，一共是三个品牌五款大牌香水的不同味道，无论是官价1700的还是1500的还是2000的，现在通通价格299。如果添加福利官之后还可以1元抵16块钱的官方抵用券，到手价格就是283、284的价格。真合适，真合适啊。来，继续来关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还有这个相关，哎呀，都回复香水了是吧？还是有需求的。
1: 有，
0: 斯凯奇家的儿童泡泡洞鞋、沙滩鞋，原价是249块钱，现在是79.9。
1: 哦哟，
0: 我觉得比那买那个。这什么卡洛驰的，是不是？比卡洛驰的要好，这个鞋啊。
1: 但是那卡洛驰它不就是明星穿的多吗？
0: 明星穿的多啊，这个鞋啊，就
1: 明星效应
0: 发到群里去。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你得自己有淘金币才能得到相关价格，不然的话是没有这么好的价格的。现在目前到手价格是100块钱，是比较均衡的价格。如果能做到79、89的话，得需要各自有淘金币啊。不是说我忽悠你进群，想要链接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忽悠你进群有啥用啊？我们也不是有任务的，
0: 没有任务，
1: 说了每一天得来多少个人，扫码进来啥的，
0: 是没有那任务啊。完，再一个，如果说
1: 人多都是负担，我跟你说，
0: 如果说大家还有想检车的啊，我们交通广播在这个抖音上有个团购券，但是人家没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做广告，但是我告诉大家好消息
1: 啊，
0: 也算是长春市内。就较低的价格了，您不如是先加入群，如果需要的话，您就把这检车券囤一下，不需要的话无所谓，您找你那小张、小王、老李、老刘、老杨的啊，您去问检车多少钱。目前我们在长春市内或接全国的检车的话，只要你在6月10号到7月10号核销，多少钱呢？
1: 99.99块钱
0: ，能检一个绿牌子的蓝牌子的汽车。
1: 哎，这个玩意儿不分车大小吧？
0: 不分车大，
1: 就比如说我是大卡啥的。
0: 哎，你给我起开吧。
1: 它不是蓝牌子吗？
0: 大卡车不在这儿检，卡车有卡车，就咱是通用的。
1: 就我的意思是，就是我是开的考斯特呢。或者我开的 GL8 呢，就我的意思就是大一点的座位多一点的我能在那儿捡不也是99不？
0: 哎，我问一下，
1: 五座的和八座的有九座的。
0: 那我多问一下，你把这问题回答了，我告诉你这个。
1: 你说吧，
0: 就你寝室这个群现在都干公交线路是吧？
1: 238啥的，190。
0: 那玩意实在是捡的，不是，就咱现在99块钱是蓝牌子的汽车，无论你是这个有这种电池的，比如说像丰田、本田是吧，有这种混动技术的，还是说您就纯烧油的，现在统一价格都99，不分的型号，不分的 SUV 还是轿车
1: 啊，五座的、八座的，
0: 都是99块钱。如果说你7座以上的小型客车，或者是你的大众卡拉15吨、20吨那个，那大哥你去那边捡去，那边有大车检测线，不在团购范围之内。然后绿牌子的轿车啊，兄弟们，就咱的绿牌子的网约车司机朋友们，抓紧时间吧，来囤一下子吧。70块钱让你去检车线检个车。
1: 那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
0: 你讲，
1: 就是外地车牌子能在这儿捡吗？
0: 也可以捡的
1: 啊，也能捡，
0: 你可以开到这儿随时捡，捡完就走，
1: 啊，
0: 没问题的啊。不是说只有长春在检车线，
1: 然后也不需要本人什么的，是不是？
0: 不是本人，得带着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公司车辆的话，得拿着车辆行驶证及你公司的就相关证件，还有你的这个身份证啊。对，如果是自己的车的话，就自己来检，拿本命身份证加上行驶证加上车钥匙 OK 了。当然啊，在检车之前，大家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违章在12306上处理
1: 缴完它。
0: 不好意思，不是12306，12306是火车票，在12123上。对吧？
1: 是吧？
0: 在这个交警这个平台上给自己违章处理掉，要不然检车的话也是不会过的。
1: 他也得让你先整完了，你才能检，要不然过不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系统那个不通过就是。
0: 想要检车券的99块钱的啊，还有这个新能源检车券70块钱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对于这个检车这个事儿挺感兴趣的。
1: 哎，如果说大家想检车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们把券给您发一下的，您要需要去的话就可以去了啊。
0: 没错。
1: 然后现在我们该说点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0: 一口价的产品。
1: 哎，你们想要啥的话可以吱声说一说啊。多数一口价产品呢都集中在冰箱、电视、厨卫产品，还有热水器啊、小家电、3C 啊、居家都可以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这个智能马桶要不要，还有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要不要，科沃斯的什么拖地的擦窗板要不要，是吧，就这些东西。智能马桶要多少钱的我们都有价格，还有那床啊、床垫子啊，你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这都有啊。
0: 嗯，
1: 厉害吧，
0: 沙发啥的，
1: 沙发啥的啊。
0: 对，
1: 我看看啊，今天推荐个啥呢，你有啥想要的不，
0: 我
1: 你找找。
0: 我说完了，你总这那那这的。
1: 嗯，那那这。这样吧，今天说一个大家在618之前买的一个小单品吧。如果这个，
0: 哎，整个澡盆吧。
1: 你给拉倒吧。
0: 不是，那咋的？你那玩意儿，你都有那个马桶，你肯定也有那个浴缸啊。
1: 那个
0: 不是浴缸，
1: 是有
0: 浴缸啊。
1: 那你浴缸的话，
0: 多功能的，
1: 那得根据各家条件安的。那玩意浴缸可不是
0: 应几个条件，
1: 不是，可不是咱们要卖出去它就能安得上的。那么安装之前可得真是看好了，你底下多大尺寸，能不能放得住啊？完左右啊、前后啊，还有这个多预留啊，你门能不能开得开啊？以后
0: 那你说那玩意儿，你去买马桶，你不也得是量吗？你买啥不都量尺寸吗？
1: 嗯，那都是，那都是啊。
0: 你既然有那个什么横截的这个马桶，你就肯定也有横截的这个
1: 浴缸。
0: 对呀、啊，浴缸，你是圆形的呀，还是？其他形状的，
1: 我看看这个净水器多少钱吧，现在这价格合不合适啊？
0: 啥叫净水器？
1: 净水器，
0: 我没问净水器。
1: 你真要买浴缸啊？那浴缸，
0: 我就是问的是浴缸。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能打岔呢？还有净水器多钱？行了，那你看看吧，净水器多钱？
1: 你看看浴缸，
0: 哪个净水器？
1: 浴缸，帝王家的这个洁具，科勒吧，科勒品牌价值你们是能够了解是吧？我介绍完了之后，基本上不会有朋友就是卖去买的，但你可以了解我们省心生活有啥东西。科勒家的浴缸官方售价是5362，咱们是2299。
0: 嗯，
1: 是多大浴缸？亲子。

0: 房，
1: 出去开房，你去去去，那有个是的浴缸，还不用你按，
0: 不行，还得自己带一次性的塑料布，
1: 是吧？你这外面酒店有那浴缸，你家里为啥不安浴缸？浴缸有几个问题啊？
0: 啊，
1: 第一个你用不上的话，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落灰池，
0: 嗯，不是，有时候停水时候挺有用，
1: 那挺有用吧？完，第二点，你知道浴缸接满一盆水得多少升水吗？
0: 嗯，
1: 就它对于家里的废水量来讲的话，的确比较大。
0: 我又不用它，其实净水，我废水咋废多少啊？
1: 对，你就是洗回澡，那水不是，就你家那六十升的热水器，我告诉你都接不满一个浴缸的水，
0: 是吗？
1: 那肯定的呀，你想想，净水器六十升才多大，你那浴缸得两个六升，得一百多升水，七八十升水是很正常的。
0: 那也就是说只有就是家里是用那个燃气加热。
1: 对，那个接
0: 才能够
1: 接的话还好啊，就是
0: 就不能够用那个热水器的水。
1: 当然，你那热水器水是应该是
0: 厨宝更不行、啊，
1: 是能接满的。为啥呢？你那里面是75度的热水
0: 啊、
1: 嗯，咋了？你75度进秃噜去，你不得混着凉水接吗？
0: 啊，
1: 所以说60升的话，就将巴能把你的浴缸接满，还得是个中等浴缸
0: 啊、
1: 嗯，那你就多费水呀、啊。就说实话，这个从环保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建议整浴缸。完了，你说你
0: 我就是问问，我浴缸也用不了，我晕水，我真的就浴缸我也晕。
1: 那你说你，
0: 我就是想象一下美好的画面，
1: 就现在带
0: 泡泡浴啥的，
1: 能不能把那时间往回拨5分钟？我感觉我浪费了5分钟生命呢，兄弟们啊，我怎么感觉浪费5分钟生命？
0: 但是就是家里如果就是那个干湿分离的话，就是如果单独有一个，就是对，就是家的品质一下就提升了。嗯，
1: 好，我再瞅瞅啊。
0: 有的人专门，哎，有的家是自己砌个池子，不用浴缸。哎，你懂吗？就是在那个窗户下面。
1: 今天省心一口下，咱就掰他浴缸来，我听听，我听听他是怎么砌个坑的，我听听。
0: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就是在那个窗户下，就好比导播间的窗户下面
1: 啊，
0: 然后砌出了一个池子。
1: 哦。
0: 对，就是你一迈就能迈进去，就跨
1: 就必须得在窗户下面砌。
0: 对啊，完了你那个，因为窗户不是有个墙角吗？
1: 啊，
0: 你还能够立点东西，就放点什么浴液呀、洗发水啊什么的。然后那另一头呢，还可以支出来花洒。对，就是你洗的时候，对，哎，还不会崩的哪都是。
1: 哦、啊嗯，这环境很好啊！
0: 嗯、
1: 你就说你啥时候换房子？天天看小红书，不是要换锅，就是换盆的，还要给浴霸整个冷暖霸的。哎呦天！
0: 昨天还有一个灶呢，
1: 还整个大水灶。
0: 嗯，
1: 就是那个做饭后厨用大水灶，这边带水呼呼往外冒的，完这咱也不知道连煮饺子都不会，咱整那个大灶干啥？可能要养螃蟹，
0: 就是、嗯、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大概的意思就是
1: 差生文具多。
0: 就你要想自己厉害，首先你对你家事就要对
1: 就厉害起来，就看是那么回事、嗯、啊。你有这些装修这点钱吧，你就楼下哪家饭店好吃，你存点胖，是不是？咱回家整个好微波炉，你就热上去。
0: 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什么都有。无论是中高低档的东西都有，
1: 中高低档东西、
0: 哎、对，还有一些就是、看上去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也有、
1: 嗯、
0: 哎，但是呢，就是对于就是主持人呢，他会有一定的就是劝退。你看刚才就我这一出就是属于就被劝退了。
1: 这么的吧，今天咱捞干的说吧，可能也介绍不了那么全的品了。现在海信家啊、创维家有个55寸的电视，
0: 嗯，
1: 55英寸的电视，还是1144赫兹的
0: 啊、哦，
1: 官方售价28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1699，有要的进群啊，有要的进群。
0: 55寸，1699，55寸
1: 的还是海信的电视，不是吕马烂的电视啊，吕马烂的我知道你们指的是啥，你明白了啊？然后接下来说啊，老板家的洗碗机，
0: 嗯，
1: 原价是5699的洗碗机，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格是3199，3199啊。然后
0: 属于大洗碗机了，
1: 大洗碗机15套的老板家的洗碗机、
0: 嗯、
1: 啊，你要想问功能的话，15套洗碗机的话，基本功能上都配全了，
0: 该有的都有，
1: 该有的都有了。
0: 嗯、
1: 你无论是、
0: 嗯、杀毒啊、消菌呢、啊，
1: 99%的杀毒消菌呢、啊，15套大容量啊、双层啊、一级水效啊啊，包括烘干呐、啊
0: 嗯，
1: 还有智能净味啊、持续换气啊，还有热风啊、对流啊，这里面都有了、
0: 嗯，
1: 因为它也是属于老板的中高端的洗碗机了，
0: 嗯、
1: 不会是给大家太差的一个体验，
0: 嗯、
1: 是吧？完、
0: 嗯，
1: 下一个是啥呢？

0: 我再瞅瞅啊，老板的灶具要不要？不要的话等过，要能干啥？
1: 做饭呢？
0: 一套灶具要啊？
1: 嗯
0: 嗯，行，
1: 不就是烟机加炉具吗？
0: 对，烟机加炉具，老板的一套烟机加灶具的话啊，中式厨房用款，就上面是横着的。底下正常的，但是玻璃面板的，原价是5899，现在价格，对，原价5899，现在价格是2999一套，
1: 卖3000块钱，
0: 3000块钱，新概念的吸烟机，我看吸力多少大的啊？吸力多大？我再瞅一眼啊，这个因为我没点进去看，哎呀，
1: 吸力多，我们应该用吸力多大的呀？
0: 哎呦我天哪，它这个吸力是25的，
1: 不行啊。
0: 嘎嘎够用
1: 啊！
0: 正常你们
1: 那你说，哎呦天，它是吸力25，寻思25是不好的呢。
0: 吸力25的，然后天然灶的这个瓦力数呢是5.2千瓦时的，就都是满配的，不是说顶配吧，基本上是符合现在我们主流装修的一个需求了。原价5899的这排油灶，现在咱的价格就是3199啊，
1: 三千一百九十九。老板这个品牌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品牌。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该说不说，挺合适啊。想当初啊，就我家那玩意儿还花3000多买的呢。
0: 你看，我给你截图
1: 完了，还不是老板这个品牌的呢。最关键是这个呀，我就感觉好像那个这叫什么烟机灶具，就是应该选择老板这个品牌。
0: 老板呢，美的呀、方太呀都值得选、
1: 方太也可以。美的我倒是觉得，
0: 只不过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钱吧，就你们看咋花。你要在我这儿买这个就属于就什么的呀、家电的话，你会省下很多心思的。
1: 可以，
0: 一口价我说清楚。
1: 啥色的呀？
0: 我发群里了，自己瞅一下。
1: 是那个好擦吗？
0: 好擦，
1: 嗯，
0: 底下是玻璃板的，有啥不好擦的？
1: 不是你不熟，不是你不知道，
0: 你熟是？
1: 当然了，
0: 你真擦？你不叫保洁？
1: 不的，我信不过。
0: 啊，反正也是，你家那主导角，
1: 哎，它这是双吸是吗？
0: 对呀、双吸啊。
1: 啊，不是说一个孔抽烟的，是两个孔。
0: 你要是好信的话，
1: 是是
0: 他就老板顶吸，也叫欧式也叫中式、就是咱们中国人最早用的那种顶吸的排油烟机、这样顶吸的是不挑环境的。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说，你看正常啊，你看正常他的一个正常，他一个烟机灶具你自己瞅瞅，正常他一个烟机就卖2800多，
1: 对，
0: 正常
1: 的
0: 烟机就卖2800多、咱们现在一套才3199啊、我给大家找着吧。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

0: 来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 0431-8581-5411。

0: 好，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已经发送到群内啊，大家想要冰箱、彩电，刚才说的吸油烟机，以及我姐想要那个大浴盆的，都给你发到群里。
1: 澡盆，
0: 你们想要的话就拍一拍我，拍一拍发这个图片的和价格的杨斌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其他的呢，这个一口就推荐产品也发了，什么 UR 的衣服呀，什么斯凯奇的小鞋子呀，孩子的小童鞋呀，70多80多的，而且都是26年的新款。
1: 是。
0: 为啥这么便宜呢？得凑单，还得有点淘金币，有在京东上买的话就比较方便了，直接就是一凑一捡，要领个券就买了，还有昨天发了优衣库的相关产品也比较合适啊，
1: 是
0: 啊，有的时候提前备上，你觉得用不上，但是你买完之后一年换两件新 T 恤的话，还是挺有新鲜感和仪式感的。来，再说我们交通广播另外一件大事，6月14号明天这团马上出发了，现在二团呢也招的差不多了啊，但是呢这个怎么讲呢，如果二团人数不多的话，就只能是给他放弃了啊，只能放弃了。现在我们不是为明天招人了，是为了已经报名二团的各位
1: 成团的人，
0: 对，成团的人不就就如果说有更多朋友想跟着明天一起去这个青藏甘肃和青海的朋友们，也就大西北那边溜达一圈的朋友们，你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您的电话加上旅游，就可以让明天亲自为您去解答相关问题了。
1: 是的。
0: 二团的人为什么相中了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就大家一开始没反应过味儿的，一般旅游吧都是临时起意的比较多，尤其是像这种探索文明之路，探索叫做咋的呢，就是隔空对话，你无论是莫高窟啊、月牙泉呐、还有什么茶卡盐湖啊，都是很神秘的地方，
1: 对，
0: 都是大自然，
1: 就是有点神秘古城的那种感觉，
0: 大自然风景自然形成的，既有人文的情怀，也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听他说的，我看你找词呢，那是
1: 没有，我就是看网上这图都可漂亮了，
0: 可漂亮了啊！所以说临时起意的比较多，6月份之后呢，又报上10多个人，这不就二团就起来了吗？所以二团起来的情况下，我们想为这10多个粉丝啊，再帮他征集征集，看看我们的力量有没有那么大。如果还想走二团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啊、如果说二团人真凑不上来的话，我们就真得舍弃一部分了啊，我们尽量也把这个旅行团进成一个团，因为25团我们尽量凑满，凑满的话就出行大家明天带的更方便，明天刚才
1: 建议大家这个时间段出行是在6月14号发团，这个时候无论是天气呀、还有这个穿搭呀，都是非常适宜的
0: 啊、
1: 不是那种就哎呀死热热难受，然后嘴就是爆皮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不是就是说哎呀在风景区的时候，比如说水边的时候，哎你觉得哎呀好像需要裹个毯子，就是特别的舒适，所以建议大家参加6月14号的这个团期啊。那么多少钱这个价位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外面的旅行社你去问的话，它就是6900。

0: 6980、
1: 嗯。但是你跟着1038的主持人明天一起去出行的话，就是5699、
0: 哎。
1: 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另外呢，我们全程呢还提供的是5晚的携程4钻酒店，并且呢是升级了2晚的这个5钻酒店，还有呢就是也帮大家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啥意思呢？就是空间非常的宽敞，你这躺着还是侧卧呀都行。嗯，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就是特色大餐，就是我觉得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个是要一饱眼福，看看这个美景是吧，还有呢你要那个要吃的好，你就比如说一回来，你就比如说说摩天活力城啊又开了一家啥啥啥，哎呀就跟那个当地的某一个品牌，你说你是不是想去踩踩点，你是不是想去品尝一下、
0: 但是你要说去趟大西北的话、你玩不尽兴的话也难受、所以说这次我们的行程是8天7晚，
1: 对，
0: 我们不想浪费大家，
1: 别整那么赶。其实我觉得就是旅游就是这样，你就别说，哎，我年假就5天、啊，我只能够赶这5天，那真的就是玩不好，就是肯定是时间长充裕，你才能够体验感就是很好。你总不能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好像晚上刚回酒店完，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0: 对吧？所以说8天7晚的这个行程呢是非常够用的，
1: 很科学，我觉得。
0: 哎，别让大家把这个路程啊或者行程耽误在路上，我们尽量去了之后就一次性玩透了，
1: 是的，
0: 也算是一次深度游了。
1: 嗯，
0: 所以说时间上是6月14号出行、然后具体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加上旅游两个字、让明天给你回打电话、看看你是能在一团还在二团。另外呢，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一个传统仪式感。
1: 是的，
0: 啊、这回呢，交通广播给大家张了一场啊端午节穿祈福的主题活动。
1: 哦，
0: 现场呢，我们给大家穿这个 DIY 的手串。
1: 啊、
0: 珠宝工艺师呢1对1的教学。如果说你想让孩子或者是想让自己参与到这次其中的活动当中的话，哎，您就来。而且
1: 哎，这不比那个就是小孩在那个商场里头整了一些破珠子强多了，破塑料的。
0: 那玩意儿你可别、别瞎说，我管那玩意儿老多人群得罪人呢。
1: 不是，
0: 那叫啥拼豆？
1: 不是拼豆，就是穿手串，
0: 穿手串，
1: 只不过它都是那种塑料的，整什么塑料米奇头、粉色的珠子。那小时候姑娘整老多了，项链，哎呀，大戒指，对，戴一手。
0: 真好骗，
1: 脖顶上戴好几串，不是，关键是那个东西又不便宜，
0: 不好骗，不是真好骗你啊！一个人穿，
1: 妈妈，你快看大宝石、大珍珠。
0: 对，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去学的话，什么样人可以报名呢？一，对于这个手工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因为这次活动是免费的，但名额有限，因为现场是有这个座位需求的，不是说报名都能来。二呢，想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端午节的一些文化的朋友们，就是端午节6月10、10几号，你没有有空啊？我觉得和孩子感受一次交通广播的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不错，你可以来啊。三呢，还是个什么人呢？哎，喜欢这种，我觉得天然首饰、天然玉石的朋友们也可以来，
1: 啊，不是塑料的，
0: 不是塑料的，咱要穿塑料的是
1: 也不是玻璃球，
0: 咱埋汰人嘛，
1: 啊，这大家在一起凑热闹吗？
0: 就是首饰的搭配呀、情侣款呐、都是玉石做的，您在穿完之后能够免费带走成品一串，不是穿完拉倒啊，就在散了之后别人再穿，
1: 就拍个照就拉倒，不是、
0: 你穿完之后你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如果想去的朋友们啊，
1: 一人一串吗？
0: 一人一串啊，就是不是一个家庭一组报名一串，比如说你比如说
1: 分开吧，
0: 一个家庭比如说
1: 我们家三口人分开吧、
0: 啊、行，你
1: 不认识三串带走
0: 啊？不的，如果说这个真是一家三口都来的话，我们给你做申请，一人带走一串，因为咱端午节也不是一个家庭过是吧，咱每个人都过，每个人带走一串，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想来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端午两个字，
1: 回复端午，
0: 回复端午两个字之后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进群之后呢，你就等待活动通知和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啥都不需要准备，
1: 啥不是甩胳膊去就行，
0: 甩胳膊去，
1: 安排好留出时间就可以了，
0: 没错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带你一起穿祈福手串。

0: 那最后再闻面香吧。
1: 再闻面香，今天带来了五款香水爆品，五个品牌，不是三个品牌，不同的型号，不同的色调，给不同的香味给大家带来啊。
0: 是的，
1: 有男士喷的什么蔚蓝香水，香
0: 其实不一定非得男士喷，有一些女生她就喜欢中性的那种味道。
1: 嗯呐，那个海洋他对象就喷的和我一样香水，
0: 那可能是海洋的香水吧。
1: 完了之后，然后他喷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喷了。
0: 你怕海洋误会？
1: 对。
0: 不可能，
1: 咱那有问题。我跟海洋
0: 就是，不是海洋会特别放心
1: 啊。
0: 嗯，对，因为他女朋友太厉害。
1: 来，这回给大家发的这个不是发的，也算是发的福利吧。618的福利有啥呢？在官网卖到的香奈儿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
0: 啊，
1: 100毫升的这个加伯利尔要930，
0: 哎呦，
1: 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是90毫升的，还有迪奥家的飘明系列90毫升的香水都在1700左右啊。现在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只要回复香水两个字，以上这五个品牌。五个香调对吧？
0: 嗯，
1: 五个调性的香水，统一价格都是299块钱。
0: 没错，
1: 都是299块钱。如果说你提前添加福利官的话，还能1.16块。
0: 对，这个账刚才都给大家算过了，就是280多块钱。
1: 280多块钱，
0: 你就可以把这个大牌的这个香水就是带回去了，是吧？而且。就是这么便宜，如果说呢你之前对哪一款比较钟爱啊，就是你曾经就使用这一款香水，那你当然要立马下单。然后呢，如果你一看，哎，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之前有一些我想尝试还没有尝试的，你可以一起下单。哎，我是不是还可以啊，都280多呀。
1: 晚安，俩号。
0: 啊，
1: 你别整闲的。
0: 对，你那个就是再整一号，然后你就可以就是都280多，你就把、这个。
1: 上次有个啥事儿，我不知道老听众知道啊，就下个当啥呢？赠咸鸭蛋。
0: 送10个海鸭蛋。
1: 完了，我们就
0: 咸鸭蛋，
1: 我们就分开下。
0: 嗯，
1: 给那边赠完了。
0: 完、就是，哎呀，你家那个单品好，完了赠品也好。
1: 鸭蛋整
0: 口碑整的可好了。
1: 想要香水的，回复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香水两个字，瞅瞅瞧瞧。然后想要这端午节祈福穿手串的，您回复端午两个字进群等待通知。

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2度到12度；吉林市小雨，22度到12度；延吉小雨，22度到10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2度到11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0度到11度；白城小雨转晴，19度到10度；辽源小雨，22度到10度；松原小雨转阴，21度到13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0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中雨，20度到9度；长春雷阵雨22度到12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你说周五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准备一下周末都干什么？
0: 太对了，真的
1: 是不是哥、
0: 啊？周五存在的意义就是策划周末怎么过。
1: 哎，非常的有意义，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嗯，你比如说今天你有没有策划好自己周末怎么过？
1: 策划了
0: 啊。
1: 那个连今天晚上怎么过都策划了。
0: 今天晚上就开始过了，
1: 今天晚上就开始了，对呀。
0: 是吗？
1: 啊、哦，
0: 还有那精力吗？一天了都、
1: 嗯。那你不分干啥吗，哥？
0: 熬夜上班，知不知道？熬夜工作，那辛苦。
1: 那辛苦啊、嗯！
0: 要是熬夜干点别的，不辛苦。嗯、
1: 对呀、啊，主要是你不得分干啥吗？我一个眼神，我哥就知道咋回事
0: 啊。那对，
1: 啊、那对
0: 啊。那今天晚上准备熬夜干啥去啊？
1: 那你想想呗，
0: 啊、想想，那我怎么我还怎？
1: 你
0: 我能上哪
1: 想去？你有啥不知道的？我不就那一个娱乐活动吗？我也没啥别的了。
0: 没有。
1: 啥呀？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啊！
1: 你忘了我订餐那是咋回事了？
0: 啊，知道了。
1: 哎呀，
0: 亚运会的比赛项目。
1: 是吗？他是那个吗？
0: 嗯，对呗。
1: 你看哥，
0: 但是他现在还不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呢，他已经是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了。
1: 啊啊啊啊！亚运会的了。
0: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这个比赛项目、啊，
1: 这那
0: 阿丫是准备上场了，这是。
1: 那你看看，
0: 啊，
1: 对呀，
0: 嗯，
1: 肉丸子我都准备好了。
0: 有嘴就嘴定的办呢。
1: 肉丸子都准备好了。
0: 啊、哎呦妈，这精神头！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哥？
0: 嗯，
1: 你得整点那好入嘴的。
0: 啊！
1: 哎，小牙签一扎就进嘴了，别整、
0: 啊、这么个事，
1: 别整撒撒呱呱、丝丝巴巴的那玩意儿，黏糊抓的，
0: 啊、
1: 这盛不出来手，
0: 影响思绪，
1: 耽误事儿。
0: 是是
1: 对、
0: 啊，
1: 一分一秒不能耽误。
0: 啊，这么个事儿，真的就从来没见过爱家干啥事儿这么积极的，啊、就上班从来没上过这么积极的。
1: 哎，这我不积极吗，啊、哥？我都 啊, 啊，我还行。
0: 你也就今天挺积极的，出直播去了吗？啊。
1: 需要
0: 对啊，我都寻思，我说哎呀，这样播一天，晚上能有精力上节目了吗？
1: 这一格店整的都得开不了机了，都得。
0: 对呀、啊，这一格店女士可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呀。
1: 那开机都开不开，我可不咋的，这一顿充电给我那手机都要用没了，那电、
0: 啊、是吗？
1: 啊，对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啊。然后呢，一格店女士，但是你看啊，上班上一天累啊、
1: 嗯，
0: 打麻将打半宿不累、
1: 啊，累也挺着。
0: 对啊，上班没看几个说加班，嗯、没看谁加班说自己给自己带点饭的啊，最起码是不得混领导点饭吃啊。
1: 哎呀，那心态
0: 对吧？
1: 对、啊。
0: 但是要是打麻将，他必须自己带的饭啊，还得好入口的，往嘴里边好吃的啊，肉丸儿，今晚上带，别人带不带呀？
1: 别人。那可能也能吧，不知道吧，不知道，他们都能吧。
0: 你要不说这小鸭仔他尖呢？
1: 咋
0: 的、
1: 那个？嗯，
0: 你要是打麻将，你说的在饿的低血糖了
1: 啊？对呀、啊，
0: 思维再跟不上。
1: 是呢，心情该更不好了。
0: 啊、对呗，
1: 嗯，
0: 这本来是快乐的事情，不得快乐着做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嗯，嗯就像那个妈妈在迪士尼里边跟孩子说：“我跟你说啊，据说这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别让我在最快乐的地方抽你。”
1: 是那样的啊，
0: 对吧？
1: 对
0: 啊，这总不能在最快乐的时候就饿着肚子呀。
1: 所以说，就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
0: 啊。
1: 哎，对。
0: 那么、
1: 嗯，
0: 这个人说周五的存在的意义呢，就是策划周末是怎么过的。
1: 嗯。
0: 啊、那么周末存在的意义呢？
1: 周末存在的意义，嗯，妈呀，
0: 嗯，
1: 想不到了，
0: 想不到了哈，
1: 也不能是策划下周一怎么过。
0: 打麻将打不了一宿是不是？
1: 打麻将
0: 半宿。
1: 半宿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周末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晚睡晚起来证明周五策划的白扯，白策划了。
1: 哦，这样事儿的呀、
0: 啊？对呀、啊。
1: 哎呀，
0: 啊，
1: 嗯，本来那个周六，这个周六哥，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1: 对哥、啊，
0: 是非常六的日子。
1: 是非常六的日子。
0: 啊，对呀、啊。
1: 对
0: 的。2026年6月6号，星
1: 期
0: 六。
1: 没错，我们早上六点就都起来要发个朋友圈。
0: 对呀、啊，早晨大家一定得6:60的时候发一个朋友圈。
1: 6:06呢？ 六点零六，
0: 六点六十，
1: 六点六十，六点六十六，
0: 七点吧。
1: 哎呀，这个时候真的好希望一个小时能有六十六分钟啊！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啊，
1: 那多好玩啊！
0: 那你这个那晚上去打麻将，那肯定带丸子去，肯定吃个半饱啊。
1: 没必要吃太饱，往那一坐多难受啊！
0: 饱催饿差，
1: 你这是那
0: 饱催饿打，
1: 你这不是那个吃太饱了，啊、坐那不得劲儿。
0: 我听，
1: 对，得半饱，
0: 是吗？
1: 啊，差不多就行。
0: 必须保证自己的啊这个非常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身体状态，是吗？
1: 对，这生命体征必须维护好了。
0: 这么个事儿，饿死在那儿。
1: 哎呀，
0: 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女的真的是吃饱了呢？
1: 就是说、嗯、那是不是因人而异啊，哥呀，你每个人的吃饱他不一样啊，是不是哥、
0: 啊、那肯定是啊，那你阔姐就摊吧了，吃摊吧了，都动得不 了
1: 吃
0: 啊，
1: 吃
0: 赌博了，都吃赌博了，
1: 对，赌博，那个叫
0: 什么赌博，赌博，
1: 那我妈说叫赌博，就赌在赌在这儿
0: 卡在那儿了啊，憋死了，
1: 堵在这儿了，不对，那不是、啊、就堵在这儿了，就叫堵、
0: 啊、
1: 对啊，
0: 啊，
1: 是堵
0: 的，是吗？
1: 嗯，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那确实每个人不一样，一般那个像我们这种就是撂块儿了，
0: 嗯，
1: 就是吃饱了，
0: 对啊，
1: 对
0: 啊，啊，撂块了就吃饱了
1: 啊，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说直接问说吃饱了吗？你吃饱了吗？
1: 啊、
0: 嗯、啊，这个是大直男最常见的错误。
1: 哎呀。啊、哦，错误，那不应该这么说呗？
0: 因为不论饱没饱，你得到的答案都得是饱了、
1: 啊，
0: 特别是不熟的女性。
1: 啊，那不好意思说没不饱。
0: 对呀、
1: 啊，
0: 有几个像你。

0: 阔姐似的，总也吃不饱。
1: 那我阔姐真实啊、嗯、
0: 对啊，你阔姐吃饱了之后还得吃，你买这最好是再吃点啥别的，
1: 其实还得来个饭后甜点之类的。
0: 对呀、啊、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直接问说你吃饱了吗，那这个是大直男最常见的错误、啊、
1: 不应该这么讲话
0: 啊，不论饱没饱、嗯、他你得到的答案都可能是饱了、
1: 哎、
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你要暗中观察他补没补口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细节捕捉忒到位了，
0: 是不是啊？如果补口红了，那就说明真的吃饱了
1: 啊，
0: 不想再吃了。
1: 对，要不然那白补了嘛，又吃一嘴。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女人可以随意的欺骗男人，
1: 嗯哼，
0: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浪费自己的化妆品。
1: 啊，是正事儿，对对对，主要是不够费那个事的。嗯、
0: 对啊，
1: 嗯，那对。我要说费把事都得补上了、啊、那我就真是不能再吃了。
0: 我刚才回过头我看你抹没抹化妆，抹没抹口红今天哈、啊、
1: 没抹
0: 啊，
1: 嗯，
0: 没抹呀、啊、
1: 对，没抹。
0: 直播怎么没抹口红呢、啊、
1: 就是直播回来没抹过。
0: 直播的时候都吃了
1: 结束了就拉倒了，就忘抹了
0: 啊啊啊、嗯、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有意思哈。
1: 啊，你就说这个女生这点小心机哈、
0: 嗯，
1: 哎呀，真的是被你们都捕捉到了。
0: 对呀、啊、你比如说爱家在家里头，人不说吗？啊、
1: 嗯、
0: 买什么要买点什么东西还是问她老公的。
1: 嗯，得问呢、
0: 啊
1: 嗯、
0: 对，也得请示，跟老公请示一下子啊、
1: 嗯、
0: 老公要是同意呢就高高兴兴的买了、
1: 嗯、
0: 啊，她老公要是不同意呢他就骂骂咧咧的买了。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哎呀，咋的了呢？怎么回事？
0: 这歌怎么这么着急出来？
1: 谁到了呢？刚才一下没控制住，没点明白、
0: 嗯、啊。那咱们就先来个广告吧。
1: 来吧，嗯。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端午节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还有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啊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还有单人款都能够做啊，零基础呢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啊，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要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一串这个来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好嘞，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香水啊。都说呢，闻香识人，香味呢是女生专属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啊，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的618年中大促，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啊，常年热销断货，必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啊，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像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甜欲香，斩男又斩女啊。那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啊，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呢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了，618重磅的福利价格，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给大家来好好算一算，你们就知道多划算了。香奈儿官网50毫升蔚蓝香水，平时要950块钱，那100毫升的加伯利尔呢，要930元。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这个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今天咱们的618啊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福利，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通通只要299，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不到300块啊。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呢也就是这一次啊。那最近想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7: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看我那天吧刷视频哈、
1: 啊，
0: 刷到了一条什么消息呢？
1: 什么呢？
0: 这么说的，说不、跟不太灵光的人沟通，
1: 跟不太灵光。

0: 啊、是、
1: 就谁也不能说聪明一辈子。
0: 对，有对有其相有其相对性，嗯，
1: 对不对？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啊。那、
0: 嗯嗯嗯、
1: 但是呢，就是你会给那个相对灵光的那个人，
0: 啊、嗯、啊，
1: 给你下定义的那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0: 哎？
1: 他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0: 啊、嗯、啊、嗯。
1: 然后我就看，
0: 下棋
1: 我看我说跟不太灵光的人沟通，就像在跟鸽子下棋。嗯，
0: 哎嘿，
1: 这是什么？这是从哪儿来的？
0: 鸽子下棋，
1: 鸽子下棋是怎么个意思呢？
0: 对呢，是怎么个说法啊？
1: 我说我往后翻吧，啊，这答案就出来了。
0: 哎，怎么说？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啊，就是跟不太灵光的人沟通，就像在跟鸽子下棋。
0: 嗯，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你哪怕棋艺再高，
0: 嗯哼，
1: 啊，
0: 嗯，
1: 他也只会在棋盘上拉泼屎，然后，
0: 嗯，
1: 踱步走开，好像自己赢定了似的。
0: 赢定了似的。
1: 对，我说哎呀妈，这个解释太损了、
0: 哎、
1: 这个
0: 也不太灵光。是，
1: 对呀、啊、
0: 那就是就哎呀，
1: 他说你们有过这种无奈的经历吗？
0: 哎呀，就是好像他有一些固有的认知、
1: 啊啊、
0: 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怎么你都无法、
1: 啊、无法改变
0: 说通他
1: 啊，无法改变，
0: 对，说通不了、
1: 啊、
0: 对
1: 对啊，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这只鸽子啊、嗯、但是我们肯定也会遇到过这样的鸽子。
0: 好有这个，好有深意，我觉得大家是、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就像前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流行那个话似的啊，
0: 嗯、
1: 尊重每一个青蛙和它的井。
0: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
1: 是
0: 的，
1: 啊、是一样的。
0: 对，就是你不要跟那叫什么不与傻子论长短是什么来着？
1: 啊啊、对，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对、
1: 啊、
0: 你跟他争辩不了、啊。
1: 一说到鸽子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你嫂子当年
0: 怎么了呢？
1: 啊、我有说跟你讲过是不是、啊嗯？就是他们啊，你们都属于、
0: 啊、
1: 你们都
0: 吃雪糕。
1: 对。而你们都是属于一代人呢、哦、
0: 一代人呢，
1: 但是生活条件不一样，真的，你要是雪糕就是正吃的雪糕，完了树上一个鸟屎落在手上，你肯定这雪糕不会再吃了，对不对？
0: 我可以再买一个呀。
1: 你看肯定你不会再吃了，
0: 那我得先去洗手啊、嗯、我不能举着带鸟屎的手继续吃雪糕啊。
1: 你看你，那你就是属于这样的、
0: 嗯、
1: 啊，对不对？娇气。
0: 我嫂子没在乎那个，左脸没吃到我嘴儿，那能咋的？
1: 对呀、啊，他就给我，你嫂子这是他给我讲的，因为我跟他也是两个年代的人嘛。对呀、
0: 啊，你多多少有点代沟啊。
1: 对，我跟他也是两个年代的人、
0: 嗯、
1: 啊，那毕竟谁不想娶个小媳妇呢？
0: 心声，
1: 对呀，
0: 同意的口音。
1: 对，如果这个年龄差能再大一点的话，
0: 就更好了。
1: 我希望是100年。
0: 哥，你要点，你要命吧？还是你要命吧，哥，行吗？
1: 哎，家有点搂不住了，差点骂他哥。
0: 不至于哥，那不至于。
1: 哎呀、嗯、我跟你说，爱佳，你千万不要在这么快乐的节目让我抽你。
0: 哎呦天哪，我看我
1: 呀
0: 真是
1: 你，我看你也快爱抽了。但是就是我说的是什么，你嫂子那个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她家里、
0: 嗯、
1: 她家里哪有你们家那么、
0: 嗯、
1: 那么那个。
0: 不是哥，我跟你说，有的
1: 生活条件那么好、啊。
0: 哥，我跟你说，跟他没太管、
1: 啊，
0: 没太大管。有的人心脏，
1: 心脏呗。
0: 啊，有的人他心不脏，你知不知道？嗯、
1: 他当时给我讲说他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呢嘛，
0: 嗯，
1: 啊，在学校上学，然后呢，这个在林间，就是那下课了，然后说买冰棍吃吧，
0: 哎，
1: 买冰棍吃、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树上的鸟、嗯、
0: 鸟儿
1: 拉屎了、啊，结果就拉在手上了，
0: 啊、
1: 完了。
0: 啊，
1: 完我就特别关心，我说那冰棍儿，
0: 嗯，
1: 那冰棍儿呢？
0: 那冰棍儿，对呀，
1: 那不得扔它呀？
0: 嗯，
1: 啊，
0: 是就第一反应嘛，是不是？
1: 对呀、啊，那肯定得扔它，冰棍儿扔它，然后洗手去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啊，他说没有啊，
0: 嗯，
1: 吃了吗？他说，嗯，吃了。
0: 但是哥，他把这个事儿能跟你说，嗯、就是说明就是嗯、
1: 心不脏，
0: 哎。
1: 啊、他吃了，
0: 不是那么很在意这个事，
1: 确实吃了，
0: 对对对，
1: 嗯、完了前两天、嗯、又跟我讲一个事儿。
0: 我嫂子也那么多事儿景呢。
1: 后来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留校了，
0: 留校了
1: 啊，他留校了，就依然是生态环境非常好，
0: 哎对对
1: 啊，留校了，
0: 嗯嗯，
1: 又跟我讲个事儿，
0: 嗯。

0: 老公，
1: 嗯，
0: 哎呀妈呀，我今天，
1: 嗯，
0: 给我吓完了，
1: 咋的了？出现
0: 咋的了？啊，他说我就在那个的路上走嘛，那校园里走嘛，走就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就呼当一下就落我脑瓜上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寻思是个树枝子呢。
1: 哎呀呀呀呀！
0: 啊，
1: 完了是个啥呀？
0: 完了我对呀，完我说结果呢？
1: 对，是不是
0: 树枝子？脑瓜咋不咋破了？啊，
1: 那是什么？
0: 我说在外面要砸破了啥的，那可打破伤风针呢，那可得真的。
1: 你看我哥想多远
0: 啊？我说咱们砸破啥的呀？
1: 嗯，
0: 完他说不是
1: 啊
0: 啊，完我就他说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就扑啦一下就一下就砸我脑袋上了，
1: 啊、
0: 我寻思是个树枝子呢、
1: 啊，
0: 完我就四处找那个树枝子，我看也没有啊。
1: 结果呢？啊？
0: 结果我就看啊，一只喜鹊就无暇就飞过去了。
1: 哎呀妈妈妈呀！哎呀，
0: 我说那你说
1: 喜鹊落脑袋上了。啊、
0: 就是从他脑袋这边给我飞过去，你知不知道？从后脑勺子飞过来了，蹬后脑勺一下子，
1: 整
0: 在后脑勺一借力，
1: 整个助力，
0: 哎，就像跳水似的，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呀！
0: 在后拿后脑勺子当跳板了
1: 啊，
0: 在后脑勺子一借力，嘣，
1: 蹬一下
0: 又起飞了，蹬一下子完了，呜家就飞走了。
1: 我嫂子跟鸟是有点什么缘分呢、啊。真的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哥
0: 啊？毛，我说的是吗？
1: 哥，我哥对我哥说，可能这辈子也遇不着这事儿、
0: 啊。对呀、
1: 啊啊，
0: 我说我前两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说喜鹊确实落脑瓜上了，喜、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
1: 啊是
0: 喜上脸，
1: 喜上脑勺，啊、
0: 对不对？嗯喜上
1: 头抬头提抬头见
0: 喜上枝头嘛，
1: 啊、喜上枝头了，哎对
0: 啊
1: 嗯嗯。嗯妈呀！
0: 那完了，完我说的好好真好。
1: 但这事确实是、啊。
0: 你上次拉鸟屎强多了。
1: 但是确实哦，就这个说明真的那个环境生态很好。
0: 啊、对呀、啊。
1: 就是那小动物都不怕人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和谐共生的那个感觉。
0: 然后呢，这不是发生在你嫂子身上的事吗？
1: 嗯。
0: 我昨天晚上你嫂回家又跟我说，说老公，我跟你说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
1: 我嫂带我玩，但是他什么、嗯？哎呀，
0: 他说怎么的了？嗯、你想说？
1: 就他指定是有点什么是东西在身上，
0: 有点本事，
1: 有点
0: 本事在身上，
1: 有点本事。
0: 说老公，我跟你说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我说怎么的了？
1: 啊，
0: 他说我今天早上不在学校食堂吃饭吗？
1: 啊，
0: 跟我们一个同事、
1: 嗯、
0: 啊，我俩正唠得欢呢、啊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来了。
1: 啊、
0: 嗯、啊，来了之后，你猜他问我一个什么话题？
1: 什么话题？
0: 他说的，
1: 嗯、
0: 哎，你俩谁被喜鹊蹬过？
1: 他们学校的喜鹊专门登人呢
0: 啊！完，他说的，他说，当他说出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啊、
0: 我当时他说我都要笑躺下了。问我俩谁被喜鹊蹬
1: 过？
0: 蹬过。我问他，我说你被蹬过吗？他说那我前两天被一只喜鹊给蹬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啊，你嫂子说的。
1: 嗯嗯嗯。
0: 哎呀，本来呢被喜鹊蹬的人就少，都在这桌。我也被蹬过，
1: 所以说就是好朋友之间就会有一些像磁场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很共同的共通的一些经历。
0: 朋友们，
1: 你被喜鹊蹬过吗？
0: 你被喜鹊蹬过没？
1: 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完，我说的什是？我问你嫂子，我说被喜鹊蹬是一种什么感觉？
1: 真的不得挺害怕的呀！
0: 他说：“哎呦我的妈呀，真的老沉了
1: 啊，
0: 老沉了，
1: 那就说明他使老大劲了。”
0: 扑通一下子，你想想现在的大喜鹊都老大了，因为现在生态环境好了，
1: 他们就是
0: 现在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啊、
0: 嗯、啊！然后呢？嗯就是那喜鹊都长得大，
1: 尾巴啥都老长，
0: 都老大了，真的。
1: 嗯、
0: 那喜鹊都得造个4-5斤，4-5斤都少的，
1: 哎、
0: 都得大的都得5-6斤。
1: 哎呀妈！
0: 五六斤，
1: 完他再一使劲蹬，
0: 他再一使劲蹬你。
1: 哎呦我天！哎呦对，恨不得得有8斤到10斤的重量，
0: 真的都得蹬个趔趄。
1: 哎呦妈！
0: 我估计你嫂子1米8多，大个8块腹肌，
1: 真的。
0: 要高你这小样的，真的。
1: 给我蹬，
0: 都得晕倒了，
1: 都给我蹬拽了。
0: 真的晕倒了，拦救护车，打120120来之后咋的了？
1: 让喜鹊蹬了，
0: 喜鹊蹬了。
1: 哎呀妈！
0: 其实我们没处理过这个事儿、啊。
1: 这喜鹊灯了，这得治哪儿啊？这，哎呦我天！
0: 有意思没？
1: 啊，这个厉害啊！这喜鹊可能只能在那个环境下有这样的喜鹊。
0: 喜上枝头啊！
1: 喜上枝头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9: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好嘞，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水呢，你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品牌香水，专柜千元的定价总能让人望而却步。今天618年中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就是无需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加，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元，对比专柜价格一瓶省下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是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啊，比专柜的单瓶价格还要实惠，轻松集齐多款品牌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香水啊，就可以来下单了。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10: 对。
11: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10: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 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1: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
10: 哦、
11: 啊，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
10: 嗯、
11: 啊，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10: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11: 对，是那种座椅哈、啊
10: 嗯。
11: 如果是自己去的话，
10: 嗯，
11: 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10: 嗯，
11: 哎呀，
10: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嗯、
11: 对对 对, 对, 对，
10: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啊、都很远。
11: 对呀、
10: 啊，
11: 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呀。
10: 嗯，是啊，嗯，
11: 对，那我们是6月份啊，选择6月份出发，是吧？
10: 对。
1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
10: 嗯、
11: 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嗯、
10: 比赛来进行比赛、
11: 啊、
10: 嗯，
11: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10: 对、
11: 啊、
10: 它的
11: 再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10: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1: 拍出来漂亮，
10: 对，非常出片儿
11: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10: 啊、对, 对, 对，
11: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
10: 嗯、
11: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10: 在歌里
11: 啊感受月牙泉，
10: 对，
11: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10: 共生，
11: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10: 对啊，
11: 嗯，但是据说哈、啊，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嗯，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
10: 嗯、
11: 你也很难看到了，
10: 是不是？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嗯。
11: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
10: 嗯，
11: 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
10: 嗯，
11: 坐着非常舒服，
10: 对，
11: 还安排6大特色。
10: 嗯，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

0: 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1: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2: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大经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四道街到长春大街是车多的状态。
1: 同时呢，看到在延安大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同德路到长久路之间车多。
2: 吉林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福安街到东环城路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 临河街的部分呢，北向南的方向，东华路到自由大路之间车身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2: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当前的前进大街互通里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1: 那么南四环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线压力会比较集中，这段路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2: 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附近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车辆排队等候情况。
1: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多段的缓行状况，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
2: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最近的温度有了一个整体的下浮，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外套找出来，不要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雷阵雨12到22度，吉林小雨12到22度，延吉小雨10到22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1到20度，白城小雨转晴10到19度，辽源小雨10到22度，松原小雨转阴13到21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0到20度，长白山市北区小雨转中雨9到20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霜。
0: 雨停了，
1: 雨停了
0: 啊，雨停了，这是啊，
1: 风静了。
0: 哎，我在网
1: 上了，
0: 我在网上看见有朋友发这个视频哈、拍着这个大雹子直接砸在他这个车上面
1: 啊。下午是下雹子了，
0: 有些地方有些地方，
1: 广电也是下了一场急雨。
0: 对，然后他就拍着这个视频嘛，然后配了一个文案。说这个长春，你要不会过夏天，你就别过。
1: 是怎么这两天一下感觉又要到零下了温度？
0: 而且其实像今天这个气温还好啊，最近几天的气温呢是在最高-20度左右嘛。然后看了一下几天内的天气预报，有可能在这个周末或者这个周一的时候，气温最高可能会掉到16度左右啊。
1: 这么冷啊？

0: 那就是春天时候的一个感受了。
1: 是啊，那得把羽绒服找出来了。
0: 那倒是也不至于吧，十六度穿羽绒服有点夸张了啊。
1: 不，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外面一直在飘那个柳絮，
0: 是。
1: 然后我们下午就坐在这上节目的时候就看，我说怎么柳絮一下这么大呀？发现
0: 是
1: 下
0: 雨吧，而雨吧。其实今年就是就我的感觉哈，路面上看到的这个柳絮没有往年那么多了。
1: 没有那么多吗？
0: 啊，我除了就是上个周末的时候去到这个公园里面，可能这个树木比较密集一些。但路面上好像没有往年那么的明显，
1: 没有说在地面上成群那种，
0: 确实是。
1: 但是你如果在户外站时间长的话，还是可以感受得到。
0: 对哈，来吧，这样的天气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出行的时候到底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吧。
1: 是的，那今后四天我们全省的气温是一个持续偏低的状态，并且呢风力也不大，加之雨水光临，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来到了19-20摄氏度上下，六号白天呢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1-22摄氏度上下，随后气温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七号白天和八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16-17摄氏度左右。朋友们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衣服，做好保暖，防止着凉感冒。
0: 那么总体来说呢，夜间气温走势是比较平稳的。今天夜间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在9度-10度上下。六号的夜间，各地的最低气温都在11度-12度的上下。那么七号夜间呢，除了东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8摄氏度左右以外，其他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依然可以保持在11度-12度左右。
1: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8到12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0: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呢，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届时呢，所有的考生将会奔赴人生重要的考场。为了切实的做好高考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工作，全力的保障呢考点周边道路的安全顺畅有序，为全体考生营造一个平安良好的考试环境。那么，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考前出行提示，呼吁全体交通参与者携手护考，为青春护航。
1: 在这呢，也提醒送考的家长及考生，高考前夕要尽早熟悉考点位置和周边的道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路况信息和出行提示，合理安排行程，科学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请提前检查车辆，确保车况良好，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下即走，不在考点周边长时间滞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请有序上下车，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注意观察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
0: 那么在出门之前呢，提醒考生要认真的检查身份证、准考证以及考试文具是否齐全，并且妥善保管好。如果在复考的途中遇到紧急的情况，可以随时向现场的执勤交警求助，长春交警将会为您提供紧急援助服务。
1: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社会车辆驾驶人，高考期间途经考点附近遇到考生过马路时，应当提前减速，文明礼让，遇到爱心送考车辆请优先让行，遇到考点周边道路临时管制请给予理解和配合，并且服从交警指挥，不要将车辆乱停乱放，严禁随意鸣笛，不要猛踩油门，不飙车炸街，主动降低行车噪音，共同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也是提前预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0: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明天呢，长春市重点城建项目人民大街南延长线和和美路至永春丙六路段呢正式通车。那么作为长春百年城市中轴线向南扩展的核心的节点，那么该路段的通车呢，是长春市落实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完善全域交通体系，赋能南部片区提质升级的标志性的举措，更是长春城市迭代升级扩容赋能的一个生动的缩影，为南部片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坚实的支撑。
1: 长春人民大街是长春城市发展的核心中轴线，承载着百年城市变迁与人文记忆，是串联城市文脉、引领城市发展的核心轴线。百余年来，这条城市长街与长春发展同频共生，见证城市从老城更新迭 代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历程。本次通车路程为人民大街南延工程的核心区域，延续了人民大街城市中轴线经典风貌与空间机理。通车后，人民大街长春站至永春片区主线里程达到 17.4 公里，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发展格局，也见证着城市迭代更新、扩容体制的发展进程。
0: 那么据悉呢，本次通车部分北起和美路，南至丙六路，全长是 3.7 公里。那么主线双向六车道加辅路双向四车道。那么道路红线宽度呢是62至68米，同步建设上跨绕城高速桥梁。项目坚持分段实施，成熟一段通车一段的建设理念。此次核心路段的投用标志着永春片区骨干路网体系基本成型，长春南北向交通主动脉完成关键性的升级，剩余的路段呢将会按照规划稳步推进，有序落地。可以说呢，一条路的开通啊，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哈、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哈、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还在这个小某书上面刷到了一个，他之前是在长春上学的一个吉林市人、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他在离开这个学校之后再也没来过啊、
1: 嗯，
0: 然后这次来到长春之后，这个体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就是长春已经变成这样了，
1: 嗯、
0: 发展成这样了。其实不只是他，就是我们所有在这个长春啊日夜生长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0: 啊，像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正在修这个快速路嘛、
1: 嗯、
0: 你会觉得哪儿都在修路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这个硕果已经出现了、嗯、啊，
1: 而且这些年其实长春真的是历经了很多的考验，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东北超啊、
0: 嗯、
1: 明年要有大都会，
0: 是
1: 每一次这种大事之后、
0: 嗯、
1: 长春都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焕发生机的感觉。
0: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吉林啊，尤其这个长春、
1: 嗯、
0: 有一种气质，就是一种闷声干大事的气质、
1: 哎、
0: 啊，就是不管外界那些纷纷扰扰，就是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哈、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每到大事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得需要一些底气，一些这种镇定的底气哈、啊
1: 哎。
0: 今天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在生活当中碰见什么大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特别会紧张的人、
1: 嗯、
0: 如果说你会紧张的话，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自己沉静下来，怎么来培养自己遇到大事的时候这种气定神闲的一种气质？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啊、
1: 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
9: 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一到四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吉林省三个产品入选，分别是丰满黑木耳、抚松鸡蛋和抚松林蛙。
0: 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将会开设暑期办证专场，6月6号、13号、19号、27号连续四个节假日的9点钟到11点30分开放窗口服务，办理地址在长春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
1: 6月10号至8月30号，伪满皇宫博物院对中高考生免费开放。6月9号至18号，吉林东北虎园对高考生免费。
0: 目前，长春市承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均可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服务。
1: 6月6号，长春市重点城建项目人民大街南延长线和美路至永春丙六路段将正式通车。本次通车部分北起和美路，南至丙六路，全长3.7公里。通车后，人民大街长春站至永春片区主线里程将达17.4公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当中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4号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的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4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
0: 教育部3号发布通知，要求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严禁奢华设计以及新生礼盒等攀比的行为，同时强调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等概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0: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的入境手续。
1: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聊聊遇到大事儿的时候，你是一个能够气定神闲的人吗？如果是是的话，是或者不是吧，你怎么来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怎么培养自己的这种气质啊？今天我真的要洗耳恭听了，一点不开玩笑。我是一个完全不吃压力的人啊。
1: 你是来学艺的？
0: 我是来学艺的啊，就是我方方面面都 不吃压力，
1: 不吃压力
0: 啊！
1: 但是你也能，你走到今天，也说明你承担住了很多压力才能走来、啊。
0: 哎，这一点我还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这个入职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是经过这个层层的考试啊、厮杀呀、什么的、
1: 嗯、
0: 过来的。我就是很幸运的，就是几次的，比如说这种职业的这个变换呢，都是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这个方式啊、
1: 哦，
0: 就是一点点让别人发现我，哎，还可以干这个，还可以干那个，
1: 哦、
0: 他好像还不错。
1: 哦，
0: 这种方式让大家这个发现我的。但是比如说100个人，你完全不认识我，
1: 嗯、
0: 就说刘念，你今天从这100个人当中脱颖而出。
1: 嗯，
0: 我觉得我的水平会大打折扣。
1: 哦，
0: 就是我这个人的好，你得细品。
1: 所以你非常不适合那些，比如说面试，
0: 对
1: 什么全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的。
0: 我的水平会非常非常差，我哪怕有100，我也可能只那个发挥出40-50来。
1: 那其实你很不适合那种，比如说大厂，然后就开始跟人谈
0: 公司。我不适合，我不适合
1: 啊。然后就通过你的第一面的那个表现跟人。
0: 他说你期待什么样的一个薪资？我说差不多行吧。
1: 然后你用一个差不多的工资进来之后，拿出超倍的那个工作的水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不值了。
0: 对，所以我就是听听这个大家哈、
1: 你就沉默一点。他跟你说要多少钱，你说要10万，然后他说为什么呢？你说你自己品，然后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神秘。
0: 我这个人很嘴软，我这个人就是，比如说那个日常有些朋友，比如说托我那个干点活啊，剪个视频啊什么，他说这个多少钱啊？我说。
1: 看着给就行。
0: 哎呀，我之前真说过，我说你那看着给就行。
1: 嗯，
0: 后来我就是有一个心里面的最低价位，我就从来没往这个高要过。我就是啊，行吧，我的心中就是，如果说再低于这个价，我宁可在家里面躺着了。
1: 你现在会报那个最低价？
0: 对对对。
1: 那他一般就给最低价了呀？
0: 嗯呢，但也行，但也行，因为我发现我一稍微要高一点就要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1: 至少挣个保底。但你这个模式好像那种就是道边坐着那种说有缘人
0: 啊
1: 啊，随便看一看
0: 啊
1: 啊，大家随缘，8块、18、28、88都行、
0: 哎、不过好就好在你说吧，我不也说了吗、
1: 嗯、
0: 这方面我是挺幸运的，就是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能赚到的一些钱呐、啊
1: 嗯、
0: 一些活啊，都是朋友们介绍的、
1: 嗯、
0: 都是熟悉的，说你就找他吧、
1: 嗯、
0: 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合理的价吧，然后我报大概也就行了、嗯、但比如说要比稿，
1: 嗯
0: 啊，就是我也不认识你，
1: 嗯
0: 啊，你就那个交作品什么的，这种我是过不了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这个这么说的话，我也是挺幸运的啊、
1: 嗯。你的这个方式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也是走的这趟方式
0: 啊，
1: 因为这条路也是可以趟得通的嘛，
0: 是可以的啊。
1: 突，他说我是属于情绪和心态都比较稳定的那种，
0: 嗯、
1: 遇到事情我第一反应是想解决办法，怎么把事情办好，
0: 嗯、
1: 强迫自己接受。
0: 看，
1: 嗯。
0: 这个他是理智先行，
1: 对。
0: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这个像我这样的，我的情绪会先上来，
1: 嗯，
0: 我先担心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得担心了好久之后，我才开始想，哦，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
1: 那你会担心多久？
0: 哎呦，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了啊！
1: 担心到
0: 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说，今天是6月5号，
1: 嗯，
0: 说刘念，今年的春晚就你主持了。
1: 嗯啊、
0: 我从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1: 一直到今年过年，
0: 一直到过年，我不一定能够挺到过年。我感觉，如果我天天就是惴惴不安的话，我感觉我也挺不到过年。
1: 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只是说你是真的睡不着，还是说偶尔也能睡一会儿？
0: 就我想起来这件事情就心慌，你知道吗？
1: 我也会
0: 啊，
1: 我也会，但可能。
0: 但是我相信，就是比如说，跟你说，雨山、
1: 嗯、
0: 啊，今年春晚就让你主持，
1: 嗯、
0: 我觉得你会表现得很好。
1: 我对我相信我最后会表现得很好，但是我前面我会连滚带爬的表现得很好，你明白吗？
0: 我觉得不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东西。你前面你是哭爹喊娘，你是连滚带爬，怎么都好，只要最后直播的那个几个小时你表现得好就好了。但是我有可能是前面气定神闲，大家都夸你说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呈现出的这个东西不行。
1: 你不要给自己设这种思
0: 啊！我没有设置了，就是我的
1: 你要这么想的话，就有可能、
0: 啊。就是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1: 嗯，
0: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1: 以往遇到过。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信心的这个建立嘛，是需要成功的经验的。
1: 对，
0: 我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很少，
1: 我可能也会选择性的遗忘不成功的经验。
0: 是吧？
1: 啊、还有他说那个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想其他的是没有用的。
0: 是，
1: 嗯。
0: 刘坚强说：“今天我也偷听学习学习吧，啊，你也不吃强度呗。
1: 问我怎么还连滚带爬的呢？就是我们比如啊，还是说就是到今年春晚，
0: 为什么不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对，你看到春晚的时候，现在我们算可能还有9个月，嗯、
0: 有可能现在其实他们确实已经开始准备，
1: 对，已经开始了
0: 啊、
1: 嗯。但这个事情如果说撑到了9个月这么长的话，嗯、我按照
0: 你可能就脱敏了。
1: 对，按照我的性格，我会先制定一个9个月的计划，比如前3个月做什么，中间3个月做什么，最后3个月做什么、嗯。但是因为它太长了，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持续的耐力的人、
0: 啊、
1: 我可能比如说我
0: 紧张也紧张不久，
1: 对对对对对，紧张也紧张不了。
0: 但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有可能，
1: 嗯，
0: 我也有可能，就
1: 是
0: 紧张总不能紧张9个月吧，
1: 对吗？
0: 啊，
1: 那你可能前第一个月你满打鸡血开始做，然后做了一个月之后你有点忘了这个事儿了，
0: 是，
1: 然后他就健忘了，健忘到最后3个月的时候完了又开始了。
0: 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天天去彩排，天天去彩排，你在那个中央广播电视台的那个这个什么呢，他们叫什么呀，
1: 演播大厅，
0: 对，演播大厅里你天天去9个月、
1: 嗯、
0: 跟那个上班一样、你可能
1: 就
0: 不紧张
1: 了，
0: 对不对？因为毕竟现场就是那么多人，
1: 对，挺好了吗？我们俩已经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来邀请我们吧。
0: 今年设我们交通广播分会场，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讨论讨论，遇到重大场合的时候，你的心态怎么样？你们怎么来稳定这种心态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现在呢，马上就来到我们的618了哈，我们的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活动，您的心态一定要稳好，因为我们这次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呢，您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菜单栏，您会看到官方商城4个字，您点击进入之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块钱呢，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啊！当然了，今天也给您重点推荐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厉害的香水哈、啊，都说呢闻香识人，那香味是很多女生专属的隐形的名片，那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这个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呢都自带魅力，而且呢让人对你印象很深刻。今天我们的618年终大促啊，我们给您带来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啊，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什么呢？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哇，这5款都是大爆款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给您带来，都是经过市场的长期的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一个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啊！那香奈儿这个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香，男生女生都能驾驭。那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经典的撩人甜欲香啊，斩男又斩女啊！这个还有这个加伯利尔啊，是专属的大女主的一个气场香啊，自信又亮眼。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还有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啊，各种各样的气质都可以。重点来了，我们的618重磅破价福利，年度的捡漏的好机会。今年我们的大促啊，限时破价秒杀，以上5款经典的香水，不管您选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块钱。您没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今天让您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啊！最近想要入手品牌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香水”这块个关键词啊，就能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5: 眼睛手术得谨慎。
16: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5: 电话多少？
1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8: 燕之屋。
1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8: 燕之屋。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3: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3: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25: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啊，遇到大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心理稳定的人，那不会紧张的一个人啊？如果是不是的话，都跟我们讨论讨论啊。遇到大事的时候，你是怎么来稳定自己的这种心理的，克服这种紧张的情绪的啊？这言上肯定不能紧张，天天在我们平台上扒下。
1: 他说对不起，雨山姐姐，刘念爷爷，我后天就要高考了。我就不留言了，
0: 你就不留言了啊！你要考哪个学校啊？
1: 你
0: 考上我的母校，
1: 你后天高考，你昨天还能留言，今天就不能留了。
0: 今天这不留了吗？
1: 哎，但是高考的时候你紧张了吗？
0: 一点点，
1: 一点点，没有很紧张。
0: 就是我这个人吧，可能有点这种，受到一些心理暗示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我要考试，只是笔答的，我可以自己控制时间，我觉得还好。我最怕的就是听力。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听力这个东西呢，它是你听不见，过了就过了。
1: 嗯嗯，
0: 我平常听力都好好的，
1: 嗯，
0: 但是我在那个重要的考试的时候，我说千万别紧张啊，
1: 嗯，
0: 我就听不见。
1: 还是心理的，
0: 对，就是我很难克服，就是这个瞬间你必须达到某一个标准，你越告诉我，
1: 嗯，
0: 我越紧张。但比如说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自己控制，只是打笔试，
1: 嗯，
0: 我就可以，我就还好。
1: 嗯，其实我的听力应该特别不好，
0: 是，
1: 就是我只要是有听力的考试，
0: 对，有人关键时刻他就能听清了，如有神助一样就能听清了。
1: 对，我的答听力其实就是听我能听懂的词，
0: 啊，
1: 就像是那个说就是给非洲人看那个电影当中，
0: 嗯嗯，
1: 然后看了很多很多帧，只能看到其中的那只鸡一样，我就只能听到几个。但是
0: 我跟你说，听不见的时候，
1: 嗯，
0: 它不是说你听见哪个词，你根本听不见。这句话从你耳边过了，你什么也没听见，
1: 脑子不在这儿。
0: 对，脑子就不在这儿了。你说我千万别紧张啊啊啊！就这种。
1: 但我可能是比较偏向考试型的，
0: 哎，快考试的给大家那个听这个是不是不好？
1: 有点紧张
0: 啊，不要听这个，
1: 哎。我在高考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紧张的。我爸妈一定比我更紧张，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反常。
0: 是。
1: 我爸开始给我讲笑话了。
0: 那就很紧张了，
1: 很紧张，
0: 很紧张了。
1: 对，我爸就
0: 担心爸爸的这种心理状态呀、啊。那这不行。
1: 十多年就是没有说这样给我讲笑话。那天在餐桌上非要给我讲笑话，讲笑话我也笑不出来，因为这个实在太陌生了。我就只能感觉到他很紧张。
0: 嗯。
1: 然后我妈当天晚上坐在我的床边，开始给我做心理疏导。
0: 我跟你说，家长们千万不要这样，你就像
1: 太反常了，
0: 一切都如常一样就好了。你千万不要说，哎，我那个怎么地呀、啊？那个上网看说怎么当一个好的陪考家长什么的啊？
1: 对，
0: 你就好好的对待我们，就像这个养宠物似的嘛。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宠物在遇到一些小声音的时候会叫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主人反应很异常。他说：“哎呀，这个声音是不是很大呀？吓住你了？”本来人家小狗没咋地。
1: 嗯。
0: 你的反应让他觉得哦，这个事儿好像挺严重的，对。
1: 就像那小孩儿，你带着他过一个门框，
0: 嗯，
1: 然后突然摸住他的脑袋，说：“哎呀，不疼不疼。”他小孩就开始哭了。
0: 对，他根本就没疼，实际上被你吓的。
1: 老师跟我们说的是，考试之前大家不都有那个错题本吗？
0: 是，
1: 你就看错题本，
0: 嗯、
1: 不要再看一道你不会的题。
0: 那不完了吗？
1: 错题本上的题，因为你看了很多遍了嘛。
0: 妈呀，我有100页的错题，我都不会做。
1: 这些题你就都非常熟了，
0: 哦、
1: 你就一看就

0: 零
1: 一颗零子米啊。他说分辨哪些是你可控的，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分辨哪些是你不可控的，随他去。
0: 尽人事听天命。
1: 这话简单又不简单，最简单又最困难。
0: 不能太有那个掌控的，就是什么东西你超出了范围。
1: 实际上有的时候这种紧张就像我说的，我们有点自负。我们一种全能自负，就觉得自己可以掌握所有的事情，但实际上人生你把握不了才是常态，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面对自己是无能的这个情况，所以你才会紧张。
0: 对，还有另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就是解决问题，
1: 是，
0: 就是人是天生有解决问题的那个本能的，就你老想把所有事情处理完，再开始下一件事情，但其实很难，就有好多事情它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你就是要一直跟着这些问题共生的。那可能对于这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也是一样。
1: 哎，我想想就焦虑了，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好焦虑啊。
0: 华斯特洛夫斯基说，我是数学平时都看20-30分，结果前几天我做了几套卷子，突然开窍了。得了85，虽然还是没及格。
1: 那开窍就是开窍，85
0: 你一下开窍了60分，
1: 多少分是满分啊？
0: 72及格吧，不是？150满分吗？
1: 啊！
0: 150满分是90分，及格还是72及格来着？
1: 不记得，离我太远了，有点啊。
0: 哦，
1: 双层集市说了啊，夜晚小酌啊，比起在三五成群的酒桌之上猜拳斗酒叫声吆喝啊，我更爱独自一人小酌一杯啊，喝点小酒，
0: 喝点小酒。
1: 哎，
0: 可能对于爱喝酒的朋友来说，确实能放松下来。
1: 哎，之前是谁来着？说上哪个节目的时候，当时是有点喝酒，因为他太紧张了，有一点
0: 啊，
1: 嗯，
0: 喝了瓶酒上的。
1: 是。
0: 哦，
1: 哎，我记得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妈他们是这个老师嘛，因为他们会做一些这个公开课什么的，我就记得我妈妈在做公开课之前会喝那个葡萄糖，是葡萄糖注射液，就像那个糖水一样，
0: 是怕低血糖吗？
1: 她说这样这个状态会比较好，以至于我长大之后也有试验一下，
0: 有用吗？
1: 没有。因为他可能只是要调整出一个好状态，
0: 对。
1: 而对我来说，紧张这件事情，糖水是不管用的。
0: 对，哎，但每一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你像我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会嘴唇发干，这样你在说很长很长一段话的时候，你在台上也没有时间让你去抿嘴唇，你的上嘴唇就会干在那个你的上牙上，所以就非常的。
1: 那不是更惨吗？
0: 对啊，所以我特别害怕这种情况出现。我只要在比较重要的要说长段话的这种比赛之前。我就会先含一颗含片，含完含片之后，就是大概啊，你临要上场前的一分钟能把这个含片全都含完，上去就是刚刚好能够让你说完整段话，而且嘴不会干
1: 啊。
0: 就
1: 好神奇的含片啊，
0: 所有含片都可以，因为含片本来它就是会生津的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你含那种溶胶散什么的都可以，只要是大型的比赛，我前面一定会含一颗。
1: 好，
0: 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1: 这是以上的这个小经验，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啊。
0: 哎，
1: 来吧，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遇到大事的时候你紧不紧张啊？这个怎么来调整这种情绪？你有没有哪些小方法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朋友们啊，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呢，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一个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呢只需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么为什么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那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啊，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第二呢，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份的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我们在最好的季节呢，带您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呢，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会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盛景，邀请您一起来品鉴。那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 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呢仅需5000。

0: 5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啊！那西北的旅行后劲真的会非常大，无数个日常的瞬间您都会怀念它。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报完即止。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啊，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加上您的联系电话啊，一定要加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1: 是的，那马上呢我们高考结束之后迎来的就是要报考了，
0: 是
1: 现在也是报考批卷批得越来越快了、如果说有一些考生呢想要报考一些需要有视力要求的这个学校，现在又担心说这个近视手术恢复比较慢，会耽误这个入学前的体检的话，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我们的益士顿眼科。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话是会被直接一票否决的，那如果说你也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比较慢，就可以来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苗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了，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苗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验，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就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或者是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8: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行，打得很，求救了。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商。
0: 哎，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啊，你在遇到一些人生大事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啊？你是怎么来调节自己的这种情绪的？或者你要是一个完全不会紧张的人，大家也给我们讲讲这种经验啊，给我们讲讲这种心得。哎，
1: 张胡子他说，我如果有演讲比赛的时候呢，我就会提前用力，
0: 哦，
1: 就是在现场用力怼墙。
0: 现场吗？
1: 用手，然后把全身的力气全释放完了，我就不紧张。
0: 泄力啊，提高一种心率，提高心率，用力可能会好一点啊。
1: 就是想要让自己达到一种力竭的那个状态吧。
0: 我一紧张起来，我就像那个什么似的，
1: 嗯，
0: 我像那个小时候玩那种发条那个青蛙一样，
1: 不停的走，
0: 满地转悠，对，满地转悠，
1: 对，嗯，你去年是什么事儿来着？我们当时好像也是比赛吧，然后就好多主持人都在后台，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在自己背自己的稿子，你就看每个人就以自己原地大概半米为半径、
0: 所以大家都这样是吗？
1: 对，不停的绕圈，一边绕圈一边背，一边绕圈一边背。
0: 就是很奇怪，而且我这个人不光是自己不受力，
1: 嗯，
0: 我会那个受到别人的力，
1: 嗯，别人紧张也不
0: 行，就是我看人比赛我都紧张。
1: 那你太，你共情太强
0: 了。我真的，我这个共情能力实在太强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不愿意看那个婚礼，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看人家婚礼我也紧张。
1: 婚礼为什么要紧张？
0: 我不知道，就是那种
1: 你怕有人抢婚、啊，
0: 不是那种聚焦的感觉
1: 哦
0: 啊，就是被聚焦到的感觉，让我觉得有点压力啊，包括我看你比赛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紧张。
1: 真的吗？
0: 那我就是不爱看这种，我也不爱看别人主持。就是别人的这个压力会传导在我的这个身上，所以我会尽量逃避这种场合。
1: 我觉得比赛我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在等待的时候。
0: 嗯，
1: 就而且我
0: 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1: 对，而且也不知道这两年是咋的了，就是一抽签我就抽最后一个呢。
0: 啊，
1: 就从第一个开始的时候，你就那个心态就
0: 是。
1: 因为你不比到你就得一直背这个稿，
0: 对，
1: 你要不背这个稿你脑袋是很乱的。
0: 嗯，
1: 我就要一直背，有时比42个人我背42遍，每一个人上台我都在脑袋里再背一遍。 然后一直到马上叫到你上台的提前两个
0: 啊，
1: 你紧张值大概达到了一个极限，
0: 需要纯脱稿然后还不能即兴发挥的东西呢，我这辈子我估计是不行了。我记不住两句，我记不住超过四句话。
1: 你真要背的时候可能你就
0: 真的记不住，我现在脑袋记不住任何东西、哎、我的脑子是缓存你知道吗？它只能就是记一些临时的这个东西。
1: 但下台之后我也就清空了、但是只要你上台开始说话之后紧张感就没有了、
0: 啊、
1: 就你张嘴之后就全都交给肌肉记忆了，因为你都背了42遍了，就张嘴就呼乐乐了、
0: 可能是吧、因为我小的时候碰见过，有的时候小的时候也会那个演讲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已经是背得很流利了，然后基本上都到后半段了吧，觉得也说的挺好的了，小嘎豆你知道、你说，然后底下就开始给我那个照相
1: 啊，
0: 啪啪啪啪啪啪，
1: 突然紧张了，
0: 闪光灯一闪，我就完蛋了。压力很大。
1: 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重要的演讲是国旗下的讲话，就是站在国旗下面，全校师生就看你嘛、
0: 我那个时候国旗下讲话是我在播音室里面、我看不见外面
1: 啊，
0: 看不见人。
1: 我们学校的国旗下讲话是要站在外面的，
0: 哎呦，太
1: 站在主席台前，然后面对全校师生一起讲话。
0: 我当时有怀疑，是不是没播出去我？
1: 为什么？
0: 嫌我长得不好看，没播出去我。
1: 哎，我就是从老师跟我说下周的这个国旗下讲话由你来准备、我就一直在紧张了，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0: 是，
1: 可是
0: 还是对自己有期待嘛？
1: 哎，可是到我要上台那一天下雨了。
0: 啊！
1: 所以全校师生在教室里听我在外面淋雨国旗下讲话，我在外面打着伞站在主席台前
0: 玩你。这我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印象很深、
0: 当时没上什么综艺节目吗？隐藏摄像机之类的这种。
1: 就是全校外面是一个人都没有的，这是我第一次重要的演讲。
0: 那何苦你非得在外面讲啊？
1: 就要有国旗下的感觉吧，可能是我理解啊，我就站在了外面。
0: 当天也应该没有国旗啊，下雨天也不能升了呀。
1: 那我也在外面，就站在那个主席台前面，
0: 全校的师生，
1: 全校人都
0: 整蛊你一个人，
1: 都在屋里。 他们都在屋里听广播，我自己在外面讲，而且我还在背稿，虽然没有人看见我，但是我还得在外面背稿。
0: 那当时
1: 就那个心情其实是挺好奇怪的仪式。
0: 好吧，太奇怪的仪式，太奇怪了。
1: 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劝你说别紧张，就说下面当大家下面全都是萝卜白菜，我看到的真的是萝卜白菜，因为我面对的
0: 就是没有，
1: 就是那个小食堂啊，小食堂门口囤的全都是萝卜白菜，
0: 是
1: 一个人都没有。
0: 我碰见过一次，就是那个早些年的时候，有一回我们给一个连锁的一个企业做一个直播，我们是这种接力的这种直播，然后我们每个主持人在他的不同的这个门店，他们在外面这个搭个台子，然后你就是上去那个开个场就行了。然后我去那个地方呢，本来人也比较少，然后当天那个刮大风，底下一个人没有，我说这好。我上去我就对着那个空气，我说叭叭叭，我说谢然的这个什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底下呢有这个表演节目的，应该就是那个大妈什么的，哎，他们组成的一个这个秧歌队什么的。我这个下来之后，有个大妈对我竖这个大拇指，声音真好听，我说谢谢。
1: 其实上去开始说了也就那样了，也就没有很紧张，
0: 而且那个是我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0: 啊，
1: 不
0: 就是我这人，你千万别让我说一点儿不能改，你得完全按这样，一点不能出错，那我就废了。
1: 其实谁都会紧张，就是如果一点都不能改的话，你看啊，下午的这个医疗节目，我发现
0: 我知道谁都会紧张，但是就大部分人他紧张不会反映到结果上。
1: 有的时候也会
0: 啊，对对，
1: 你看，
0: 但是我把把会啊，
1: 你就是我们下午的这医疗节目都是非常非常专业，人家那都拿什么这个国家津贴，这拿
0: 这个我跟你说太正常了，晕话筒、晕相机这个事情，他不在乎他是一个多大的人，像我们经常出去那个采访嘛，有很多都是，
1: 对对对对，
0: 领导了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人了，你说，哎。跟你聊的时候侃侃而谈，说来我们现在录音吧，
1: 哎，
0: 就这样。
1: 如果啊，你跟他说的是这个书面稿的话，他马上就紧张起来了。
0: 对，
1: 我因为他们每一个这个医生他聊的话题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的医疗的这方面领域是要这个自己提前备课的，但对于他来说直播台子是陌生的。
0: 对，
1: 我如果说拿着这个稿子说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谁谁谁，把这个稿子读完的话，他马上就开始紧张，
0: 是，
1: 然后他说话你就能感觉到跟你在外面聊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对，就完全不一样。
1: 然后我如果把稿子放下过来开始问他问题，我说医生这个病他
0: 又侃侃而谈，
1: 对，他马上这状态就又好了。
0: 还得是熟悉吧，还得是熟悉吧，啊，那个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当初考驾照的时候练习的时候一点不紧张，到了考试那天一个劲儿说不紧张不紧张，可是到驾驶位的时候那一刻心跳加速，紧张的手心一个劲儿出汗，后来大口喘气几下就不那么紧张了啊！
1: 真的有好多朋友考驾照是
0: 就是我考不是那个气氛，我不知道那个现在是不是了啊？就是我考试的时候，尤其是科目二的时候，当时是在那个考点嘛，所有的考生都在那个大堂，现场有电视，你就能看见前面人挂了，前面人挂了，我疯了，我当时我都，但还好这个。就是他不要求精度那么的那什么，我也是很紧张的，差点挂了，但是还是过了，还可以啊。这个星空老四来打卡了啊，说老天夏日降冰雹，心疼地种小芽苗，前段龙卷风呼啸，今日冰球空中抛，天老爷可别瞎闹，降点小雨有必要，降温避暑降温迎高考，风调雨顺多美妙，留念遇事思虑扰，安稳觉都睡不着，雨山心有大高照，淡化担心表现好，交广念山声在飘，随陪伴听众耳围绕，尽善尽美难做到，相守快乐好向导，平淡生活最美妙。
1: 你跟闫宁是一个毛病，
0: 怎的呢？
1: 你们都跳字儿看，雨山心大有高照，
0: 下回你来行吧。来吧，时间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啊。我们最后呢，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香水儿。那可以说呢，这个香水啊是我们给大家每次带来的好物当中的一个重头戏啊。但是今天我们可是厉害了，618肯定给大家带来一些狠货。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啊，包括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还有圣罗兰傲飘名90毫升。 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和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真的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啊。那香奈儿这个蔚蓝呢，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够驾驭。那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撩人甜欲香啊，斩男又斩女。同时呢，这个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还有自由之水气质非常的洒脱高级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气质，总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款香水。重点来了，我们的618重磅破价福利，真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给大家来算一算啊！像是香奈儿这个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常950块钱，100毫升的这个加伯利尔要930块钱哈、啊。今天我们的专属福利，以上五款经典香水，你别管它正装在官网多少钱，今天你不管选哪一款，通通只要299，您没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经典的品牌香。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香水"两个字，直接在线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是的，再过几天呢，还有一个我们的休3天假的一个节日，就是我们的端午节。
0: 端午节喽！
1: 端午节呢，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可以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
0: 是
1: 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春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可以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的一对一教学。您呢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就可以报名。那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啊，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我们有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去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是有限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报名了，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抓紧时间了啊，那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周一见，拜
1: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

0: 线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3: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哎呦，
5: 我俩阳痿到，
1: 你不困了吗？
6: 吓唬你一下，
5: 当浪一下子啊。行，精神了精神了，就是我觉得精神的核心是因为要唱歌了。
6: 哎呦，
5: 来的路上我把直播打开，就已经很多朋友点歌了，
6: 点歌了。
5: 对，
6: 今天哪位幸运的朋友点的歌能被我们唱到呢？
5: 那我特地唱了一首，让我们唱《梦醒时分》
6: 啊，《梦醒时分》
5: 很应景。很应景，对，因为我确实是。
6: 你在16点的时候吗？18点的时候吗？梦醒时分。
5: 哎，是我耳麦的事儿吗？我怎么听你鼻音这么重呢？
6: 那有可能，因为最近天气转凉，我鼻子不是很舒服。
5: 不是你的鼻音重，里面甚至还有点电音。
6: 电音肯定不是我了，我毕竟不是电音朵拉，是不是？
5: 啊，那个，来，我在。
6: 实际上，我也是挂了凹凸。
5: 来，我再听听。
6: 挂了电啊，现在怎么样？现在声音怎么样？
5: 那你没事了，就这个声音嘛，应该听。
6: 我本身就带种电流声音在里头。
5: 对，唱歌应该挺好听的。
6: 还是我是霹雳贝贝。
5: 人家问我说：“闫宁，吉林台与你的脱口秀节目播出吗？”那没有，
6: 没有。
5: 我们吉林台的还是挺，
6: 毕竟我们是免费的这个广播。
5: 不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是省媒，播不了我那个东西。来吧来吧，说刘老爷声音刚好听。哎，你来一句那种就是电台接金嗓子声优的那个问号。
6: 问号。压力。
5: 痛哥了，又痛哥了。
6: 在18:05，大家晚上好。
5: 哎，不是你平时那个。
6: 不是我平常的声音，
5: 不是不是你拿枪打的，拿出那种就是金鹰独播剧场那个劲儿来。
6: 我不会金鹰独播剧场啊。啊，
5: 我们栏目头就你录的，你怎么不会？
6: 那个。2026歌手，今晚见。
5: 我
6: 这种感觉，
5: 我跟你们这些哀人整不了。像我这种，就是平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硬赛型选手。
6: 是啊，
5: 就是我平时可以掉链子。
6: 嗯，
5: 你到大赛场上，我嘎嘎，我就是感觉我一年内都硬着。
6: 我们今天这个上一档节目刚讨论完这个话题，就在关键时刻，你是不是爱紧张的人？
5: 我也紧张。
6: 我这个人完全不吃任何压力，就是我完全不是比赛型的人。
5: 哎，那我强调一下，考试和比赛是两件事儿
6: 啊。
5: 我不是考试型选手，但我是比赛型选手。
6: 啊，我考试还行，比赛是完全不行，比不了一点。打不准，比不了一点。
5: 我是比赛型的，就是上台之前有一种，就是我今年运气我就用这儿了，就这种，
6: 哎呀，我天，
5: 就有这种感觉。
6: 太好了，
5: 所以就是因为我总有这样的想法，后来也不敢参加什么比赛，因为比赛赢了之后我就开始嗔心了，我就开始觉得了，我说啊，那今年咋办呢？哎，有人发歌单啊。
6: 啊，有人发歌单呢。嗯，
5: 踏浪，徐怀钰的少年改变自己，是那改变自己，咱是不是唱过改变自己啊？
6: 可能改
5: 欢乐颂怎么唱啊？
6: 欢乐颂我不知道他。

0: 庾澄庆的哪一首？我知道那个大眼睛。你可以不知道我的名和姓，却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1: 哎，人家就想听你点了点了，人家说是拿广播广告广告的那个劲儿让刘老爷念，我是主持人刘念，
0: 啥呀？
1: 就是你那个广告里面，我是主持人刘念。
0: 那也声也太，
1: 哎呀，来呀来呀，
0: 太不好意思了也。
1: 哎，没关系的，我要是会，我天天整。
0: 是吗？
1: 嗯。
0: 都说闻香识女人，香味是女生的特殊意识，太奇怪了吧？
1: 啊！哎呦，我好喜欢呢。
0: 因为录广告不是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就给自己躲被窝子里偷摸录了，
0: 是是是，
1: 不是这种就大庭广众之下。哎，我第一次来那个广电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讲过这事儿没有？
0: 什么？
1: 然后就赶上当时是我们录那个频率的飞镖
0: 啊，频率，
1: 然后每个人都要上去说句话，然后每个人都要拿那个吉林什么什么广播，就是每个人都是要起那个调，
0: 是是是
1: 啊，然后 FM， 哎呦哎呦，我当时我这，然后我那天好巧不巧，因为我那个马上要去出外景，我还带了一个朋友，我俩一起，就是那个他跟我一起去，
0: 嗯，
1: 我也是不懂电台的规矩，第一天上班给我闺蜜带来了
0: 啊。
1: 我寻思一会儿咋不出去吗？我俩正好坐伴儿，我美食节目自己吃不了，我带他吃一口。然后我跟大，我就跟那个我一闺蜜大哥，然后、嗯、那个第一个人是葛明，他录完之后，我闺蜜就挑眉，嗯，
0: 哎呀，你也是第一个就碰到那个硬、
1: 嗯、最拿调的，
0: 最拿调的了。
1: 然后我闺蜜就给我发微信说：“一会儿你咋整啊？”然后我也就是从那时候发现我说话调不够，
0: 嗯，
1: 我就说话就是，你看那天我跟雨山聊嘛，
0: 是
1: 我说话就高音上不去，低音倒是下来了。
0: 而且我这个状态也只能维持在录东西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上节目的时候我也不是那种。
1: 那主持节目的时候，就主持活动的时候，你能拿出那个调吗？也不太适合。
0: 我上节目走的是这个维嘉的路线。
1: 啊、哎，维嘉其实挺像维嘉的，
0: 对，
1: 就是维嘉太经得起戏巴了。
0: 他们说我是走维嘉的路线，说我那个声音也像他。
1: 哎，也有点。
0: 我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
1: 你俩那个劲儿也像，
0: 有点像。
1: 就是抽冷子一下吧，抽冷一下吧。而且因为当时就旁边那个咋咋呼呼的人太多了，你可能没有来得及笑维嘉那句话。
0: 嗯。
1: 你等再反复看的时候，你就说
0: 这
1: 个
0: 太妙了。
1: 最逗的是维嘉，好不好？对，哎，那个，哎，你对最近那个就是网上声讨那个一对夫妇这个事情怎么看？
0: 声讨一对夫妇？
1: 你又开始刷那个极速版的那个抖音了。
0: 声讨一对夫妇，你给我一个
1: 谢娜夫妇
0: 啊，
1: 张杰谢娜。
0: 哦，怎么的了？他俩咋的了？
1: 就是因为那个不是有
0: 人，我只知道最近这个张杰跟王嘉尔的事。
1: 对，就是很多人发王嘉尔的视频转场转到张杰嘛、
0: 啊，
1: 然后就一样的动作做出不同的效果。
0: 是、
1: 嗯。然后张杰就把那个就起诉的这些人起诉了。
0: 哦，那后续我没有这个刷到。
1: 对，然后大家就说了，说这个娱乐圈的人还没有娱乐精神，
0: 嗯、
1: 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现在
0: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定位不一样嘛，有些人把自己定位成、嗯、比如说这个歌手，把自己这个定位成艺术家。
1: 对。
0: 但是吧，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没办法。
1: 就我觉得你出来玩点自己梗也挺好的，你干嘛那么较真啊？
0: 是啦，是啦，
1: 我觉得跟自己和解最好的办法。
0: 但是有些人确实是很在乎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都。
1: 我的亲身经历就告诉我，你每件在意的事情，你自己先拿出来说。
0: 对对，
1: 就我很多糗事在生活里我都过不去。
0: 你先说，别人就不好意思说了，这样。
1: 哎，我自己都就是可能短时间之内我都消化不了，
0: 嗯、
1: 我就会等差不多有一天我缓差不多了，我在节目里说出来。我在节目里都敢说，我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0: 啊，你有缓呢？
1: 有的时候就是缓一晚上。
0: 因为听你说的时候，感觉毫不费力，就急于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我一点你这种压力都没有这个感受出来。
1: 就很多事情就都我其实挺破防的。
0: 哦，是吗？
1: 对，就比如说那天我跟你学那个开门大吉那个事儿
0: 啊，
1: 就那个也是我当天就是就是录完节目出现场，走走道都会原地啊，就那么一声的。
0: 你还会在乎这种事情？
1: 我也是人呐，我也是有脸皮的呀。
0: 啊、哦，我以为你不会在意。
1: 我也在意，但是我只要就是在一个一样的场合用把它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我就好了。
0: 啊、哦，那确实是
1: 对
0: 一种这个消解的方式了。
1: 对，所以我就说嘛，你就有啥不能和解的，你来我们节目。
0: 你给杰哥私信一下，你说
1: 我说你玩玩不起。
0: 你说你别伤心了，别伤心了，别伤心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上开门大吉的事儿、啊。然后那个谢娜不是前段时间也好巧不巧开演唱会吗？
0: 啊，对。
1: 大家就剪他跟张韶涵的那个切片。
0: 为什么呀？这我没刷到。
1: 哎呀，也确实他妆造有点像
0: 啊啊啊！
1: 多米诺说：“你看宁子和刘老爷和雨山搭档这一周，这状态，这职业效果，
0: 嗯、你看
1: 这配合的默契程度，
0: 嘎嘎的。
1: 实在不行，给小红开了，
0: 不让他回国了。
1: 哎、刘老爷常驻吧，

0: 哎，那等会儿我跟你认真商量一下，就为了让我们节目
1: 不行。
0: 我把我的绩效全部让出来给你，我每个月我不要绩效工资我都给你。
1: 我可以把我的给你，我的
0: 不你定准呗，我为你定准呗。别说大话，其实我就为了听你这句话。
1: 行。
0: 啊，准不准？
1: 准。
0: 哎，太好了。
1: 准。
0: 哎，太好了，那就不用我上雨山。
1: 你看那个，
0: 我老公都得上去。
1: 咱们那个卫视有一档节目就是出圈了嘛，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午间新闻什么的，是双女主播就出圈了。
0: 出了吗？怎么每个人圈不一样？
1: 出了，小某书上面出了
0: 啊，他俩就播正经新闻还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说，哎，好养眼的两个女主播，特别的好看什么的。
0: 哎，那要是我，我也会觉得这样很有新意，
1: 对不对？然后
0: 男一女，然后男的还比较老，这个一般都是这样的。
1: 我只是白头发多，
0: 我不是说 我说播新闻的，一般那个就是能到播新闻，比如说一个省级的新闻联播
1: 啊，
0: 他都已经是很资深的，
1: 是
0: 阅历啊，然后能力都非常强的，他岁数也搁那儿了。
1: 嗯、
0: 然后那女孩呢，基本就是那个成长的比较快，完了就坐旁边，他俩年龄都不大。
1: 中午那档这个节目选的都是咱们台的帅哥美女。
0: 啊，中午那档，
1: 哎，这个美女、
0: 哦、啊，
1: 都不错。
0: 哎，第一个板块居然没唱歌，
1: 完，还
0: 好，我们今天在水节目哎，我们今天辜负了这个节目，我对不起都是哥们儿，
1: 来，等一
0: 下我都没看我家，
1: 对不起哥们儿们啊，接下来我们就是哎，
0: 我们一句话不说，我们纯享
1: 纯
0: 唱歌，
1: 不想给大家唱歌，
0: 来吧，进入广告吧。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我能行。
9: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来来来来来，一首那梦醒时分找到了吗？
1: 是有个梦醒时分啊，但是这个伴奏是没有了哈。
0: 那能让原唱降调唱吗？
1: 啊，这个不用，陈淑桦女生的歌不用降啊，是你要降调吗？
0: 我怕你唱不上去
1: 啊我不用，女生的歌我完全都不用降调。
0: 那你唱男生的歌得降调，
1: 是
0: 男生不是声音比女生？
1: 因为我可以女生，我可以那个降八度，我是男低音来的。
0: 啊，哎我。
1: 大家好，
0: 我
1: 是低音刘鹏。
0: 我有点听不出来，就是女生的歌你降调唱了，
1: 啊、
0: 也不违和是吗？
1: 你在瞧我是走这个路线的啊。
0: 好吧，你适合唱李健的歌。
1: 谁？
0: 李健
1: 啊，李健给李健其实挺高的。李健声音低吗？你听李健声音低吗？
0: 我没有看他特意飙过什么高音。
1: 对了，这就是人厉害的地方。
0: 嗯，
1: 你不能觉得人唱的使劲就是在这个唱高音，
0: 嗯、
1: 人家唱的好就说明听不出来的唱高音。那英也厉害在这儿、
0: 嗯、啊，其实那英也高
1: 是很高的，只是说他没变声而已，没有这个声、嗯、这个声嘶力竭的。
0: 因为我高音停留在脖子冒青筋的，可能我就知道这个阶段来。
1: 那是会啊，
0: 一首《梦醒时分》送给各位好哥们儿。
1: 哎，还有那个庾澄庆也有《梦醒时分》。
0: 哎，别，他做改编的乱七八糟
1: 啊。行，那陈淑桦、迪克牛仔还有。
0: 哎呀妈，别整了个。
1: 行，那就原版吧啊。
0: OK，
1: 陈淑桦。
0: 众所周知，我做主持人之前是做歌手，做歌手之前是做赛车手。我先起来，这歌我比较擅长。
1: 哦，
0: 到了告我一声，要不你先来吧。

0: 我没太跑这首歌。
1: 你跟雨山有点像哎，你俩你是有点那近视是不是？
0: 啊，我散光，
1: 看不懂的字你们会猜，
0: 对，
1: 那是问你不会回。
2: 说你爱了不该爱。

0: 行哈，
1: 那行那行。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很久了，
0: 什么事儿？
1: 就是一直就是因为之前你没有官方的，就都是人情留在我们节目嘛，然后没有官方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你每次你在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就更想跟你聊天儿。
0: 啊，想跟我聊天吗？
1: 对，我跟我其实，在那一节目里一直唱歌，是因为跟刘展宏没话。这是心里话，就然后呢，就我偶尔一天唱一首就可以了。但我一直唱的时候，就是跟刘晓红没话。但你留在我们节目呢，如果我们聊天呢，就感觉是榨干你的那个就是主持价值。但是只有留在你唱歌，你才能快乐的。
0: 你能榨干我的主持价值，我早就被榨干了。我都已经，我浅薄的人生，在我几年的工作生涯当中已经说完了，都已经。
1: 是这样的，
0: 我连我小的时候掉厕所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了，就是没有再其他可以说的事情了。
1: 哎，那我教你啊，你小，你先讲你小时候掉厕所，你过十年之后要讲，就要讲你当时掉厕所的心理历程。
0: 我不记得，太小了。
1: 这对啊，就是那个时候要重新编一个新的故事，拿这个两字了。
0: 那我有点不太会。就是我就是不太会讲虚拟的事情，我一讲我就磕巴，
1: 我也不会讲，
0: 我一编我就结巴。
1: 我不会讲，我不会讲假事儿
0: 啊，对，
1: 但是我会讲
0: 夸张的讲，
1: 对，就是这个事情有三分的一个事儿，我能给他
0: 讲
1: 成
0: 七
1: 分，对，就是好像我就上帝视角回到那个时候了，
0: 是，
1: 嗯，但你要是让我讲正事儿，我一个讲不了。
0: 所以说你适合干这个事儿呢，这个讲什么这个脱口秀什么的，脱口秀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生活有感触，
1: 嗯，
0: 有观察。我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看法。
1: 最高级的脱口秀就是观察类的，然后我一点都不具备，就是我纯讲事儿。
0: 但是你现在正是人生经历很丰富的时刻。
1: 对，然后呢，我其、
0: 这个
1: 我其实就是最近呢，觉得素材还蛮多的，就是在人生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素材太多了，
0: 够办专场了，
1: 够办太多专场了。然后，但是又也是在人生最什么都在意的阶段，也不敢说。
0: 哎，我好羡慕这种状况啊！
1: 怎么？
0: 就是有一种好多事情想跟人说的这种心情，我好多年没有过了。
1: 就是因为你太枯燥了，我天天让你干这，你干那，你去的
0: 干啥呀？
1: 就我这是我说刘展宏那个事儿，我说刘展宏，我说为什么你没事儿说？你为什么你没有东西分享？
0: 是，
1: 然后你没有观察到新的东西，你天天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绣花，你今天天天扎手指头。
0: 他出门比我多了。他出门比我多多了，
1: 他不消费，你不觉得所有有趣的事情都是从消费来的吗？
0: 那有可能是。
1: 对啊，你就消费一块的心得，消费五块的心得，他也不一样啊。
0: 有可能是，他最近那个心得挺多的，等他回来应该能说一些，
1: 能说半个点都撑得住。
0: 哪有你能说呀？哪有你能说呀？过年的时候，我那个开车回我老家，开车俩小时，来回四个小时，我就放他们在那个喜马拉雅上更新的你结婚的那段，没听完。四个小时啊，我听他们节目回播没听完。我妈说这闫宁这么能说呀。没听完，
1: 我婚礼只有40分钟，虽然说也是偏长的了，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能说4个小时。他去一趟那个香港 Hong Kong 啊，
0: 是，
1: 回来40分钟，他走一周40分钟说不
0: 上，说完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就报菜名，第一天怎么整，第二天怎么整。然后你说的什么还打岔，
0: 他这几天也差不多了，
1: 哎，算了，我们珍惜好日子吧，不要提他了。刚才就有人说了，说那个是闫宁一年的是能上赶上几个好日子上几天好节目了。
0: 来吧，还有谁点什么歌了？
1: 哎，刚才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歌
0: 还能唱一首，
1: 还能唱一首，整首嗨一点的吧，
0: 嗨一点的嗨歌啊。Mountain Top 你会唱吗？
1: 我那个我就是会唱你这仨字儿。Mountain Top
0: 就行，没事啊。
1: 是3天3夜吗？
0: 不是，黄龄。
1: 痒。
0: 对，他痒是他唱的。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来吧，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咱们就开始了。走歌了。这其实大家一定是更想听大家聊天的。
0: 是那谁？是吗？
1: 对呀，
0: 我一直不觉得别人喜欢听我聊天。
1: 哎，刘老爷，你要就是我，你看我是一个不太恭维别人的人，因为我恭维别人之后，下一句我就要崩他了。啊，所以我就说，我说跟你上节目很舒服。
0: 哦，谢谢你。
1: 对，
0: 可能你对我有新鲜感。
1: 也不全是
0: 啊，
1: 因为新鲜感早在上节目那，你免费来上节目那期间已经磨没了，
0: 已经差不多了啊。
1: 对，就你我觉得就是就前段时间我研究嘛，就是那个做播客，也有一个朋友找我说那个咱俩一起做播客，
0: 是，
1: 后来
0: 女生吗？
1: 男生
0: 啊，你应该找个女生，你们两个女生一起来比较适合。
1: 哎，其实我跟女生
0: 两个女生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 女性视角的一些这个话题。
1: 这个确实是我没想过的，我就是我的还老思维停留在这个电台节目里，两一男一女才有意思，太停留在那个阶段。然后就是之前就有一个好朋友是一男生，然后他找我，就是生活当中私下关系特别好，
0: 是，
1: 然后我也特别欣赏他平时的语言风格，我觉得超幽默的一个人。后来我哪天睡觉前，我突然想，哎，我俩就畅想，我愿意想象嘛，
0: 是，
1: 我就想象说我有一天我们两个把这个播客做到哎全国第一。就在上畅想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点行不通，就我们两个都是语言强势的人。
0: 那也可以试试，无所谓。
1: 嗯，
0: 我可以问你，可以，你们可以每期请这个嘉宾了来呀，调和一下你们俩之间的这个。
1: 所以你说人是不是有固定思维？就是我现在做电台的固定思维就是要有主次
0: 啊啊啊啊！
1: 但是其实你看，就是所谓的捧哏和逗哏，我这些年从我做电台节目开始，我就发现捧哏比逗哏其实更重要。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就为什么我就觉得，哎，跟我大就是跟刘远红在一起的每天都在思念我死去的亡夫，你知道吗？
0: 搭得好的话，是会让这个效果更好一些。嗯，
1: 对，刘念说还当导演呢，现在做导演了。
0: 没有啊？
1: 为什么就坊间传你做导演？
0: 干点这个导演的活儿
1: 啊，
0: 干点导演的活儿，主要是拍的不行，就是做导演。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马上回
1: 来。来吧，来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1: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0: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
13: 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哎，没关系，知道的。我刚才分享就是大家不是说我跟刘老爷上节目让你觉得听感很舒服吗？不知道是不是捧杀我俩啊？耶、yeah, ！
0: 对，别人夸我，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这玩意儿就跟看老中医是一样
0: 啊，是啊，
1: 就是好的信，不信的不就不好的就不要信了，这就是这个道理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我说为什么就是觉得很舒服？我觉得是让就他跟谁万金油，他业务能力最强，就是旅游广播杨子姐。他这两年不太行了，他这两年就是因为牛马味太重了，就是这两年就是确实是有一种命很苦的感觉。
0: 想让人听见，
1: 我怕他听不见呢。昨天晚上我俩还发微信，
0: 不是他，
1: 我说的也是他呀。
0: 好。
1: 然后就那个他原先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就是谁跟他上节目，无论是你是什么样型的，就是你是不太善于表达的，还是那种表达欲很强的，他都能给你接得很舒服。等到我上了一段时间班，就是得一两年，我才明白这个是业务能力好的表现。因为你就是你出去的时候，没有人说哎呀，谁真杨子真有意思，没有人说这话，但是谁跟他都搭得最舒服。
0: 但我就特别想出去的时候有人说谁谁刘念你特别有意思。
1: 那你看快乐大本营黄多少年没加他出圈啊。
0: 对，就是这样。那你也可以说这个人没有特点。就是到现在也没有说特别讨厌我的或者是特别喜欢我的人。
1: 那也没有。大地没有特点吗？
0: 哎呦。
1: 你现在上高度了是不是？
0: 我得打出来这话表强的。我的妈呀，你这些东西看啥在家里头啊？
1: 然后那档节目还有一个男主持人就是大卫，现在也是我就电台里面的好朋友。就为数不多的好朋友吧，其他都同事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怕他，就是他有的时候
0: 怕他呀。
1: 对，我有的时候做噩梦里面都有他，就到那个程度。因为他总骂我
0: 啊，他看起来确实像是这个，
1: 他不是看起来人就是凶
0: 啊，他就是。
1: 但是等到后来你就是成为朋友之后，他才会给你好脸色。
0: 哦，
1: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当时觉得我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女孩，你得惯着我点吧。动不动就跟我说你踢咪的，别干了
0: 啊，
1: 就跟我说这样很重很重的话，然后我就很怕他。
0: 这个事儿得听听双方的供词。
1: 我就在我们就是为数不多的就是你。部门聚会上我都说过
0: 啊，不是，主要是什么原因？
1: 然后他说那时候你确实刺。
0: 哎呦我的天哪，那还好，就是我来这个台里面，就大家对我还是比较和蔼的了。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作也不适合我做美食节目，然后就一些美食常识，我觉得就是人家问你怎么做法，老板给我学一遍，我学不明白。
0: 美食节目为什么要讲做法呢？你就讲这东西多好吃就好了。
1: 嗯，就有的时候老板愿意秀，我们这个东西不一样。我们头天晚上抄出来，
0: 是
1: 完过油炸一遍，过油油都不是一般的油，
0: 是
1: 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鱼吗？你知道什么什么呢？什么什么那个龙吗？我们都不用，
0: 那你说嗯啊就完了呗，啊是啊是对。
1: 老板不直播，他的话我学出来。
0: 啊，
1: 老板跟我讲一遍，然后我再跟听众朋友连线，
0: 那就很困难了啊，那很困难。
1: 对，说刘老爷很有意思啊，就是很会倾听。
0: 那是有一点，那是有一点啊。
1: 我有的时候就特意训练自己，都很难做到，就是。突然有想法，憋住，先等人家讲完这个事儿。只不过我现在这两年稍微有礼貌一点，就开始说，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以前就是当啷一下子就开始出来了，说闫宁都感觉是两个人似的。这周的闫宁和以前跟刘冉红搭档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是刘冉红的黑粉儿吧？
0: 这周他玩嗨了，我俩人陪他玩。
1: 然后我就跟大卫搭的时候呢，就是很紧张，就一整期节目我特别像是快乐大本营时期第一期上节目的那个吴昕和贺海涛。
0: 是是是，很拘谨。
1: 就是他们不说下来一共数了自己说几句话吗？我那天我说了3-4个吧。就那样。
0: 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1: 你第一期上节目还能想起来吗？
0: 能。
1: 是跟谁？
0: 哦，那是好多年前了，2008年的事情了。
1: 哎呀，
0: 2008年当时上一个，
1: 说到上世纪的事，
0: 对，上一个那个音乐节目，
1: 那原谅还好，
0: 有个搭档，然后就是反正，哎呀， 去弄吧，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1: 那个搭档是老人吗？还是新人？
0: 他当时也算新。
1: 就你俩都是两个新人上一档节目。
0: 那但他比我旧一些。
1: 啊啊啊！然后他都属于他带你吧？
0: 对。
1: 那些就是是现在你当时觉得不满意，还是现在想？
0: 现在也是不满意的，当时也是不满意的。
1: 音乐节目你俩那个你
0: 当时应该就是表达也不顺畅，而且那个结结巴巴的吧，我估计当时。
1: 我感觉零几年的音乐节目都是有固定词的呀。
0: 对对对 对。
1: 那有什么可需要表达的？
0: 这话就在这儿的，问题就在这儿的吗？那有什么好说不好的呢？那就是没说好。
1: 啊。
0: 紧张就是太紧张了，就太紧张了。
1: 哎，那我也有好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你就是说破无毒的。
0: 你别说了，你再说我今天晚上做噩梦了，对啊，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想起来这些事情。
1: 我这周结束了，这周过得好快呀，我想其实我。

0: 解。
1: 就拉头就是恨不得人尽皆知吧。
0: 我好像是没有，就是我拉的那种程度是别人会说，人说哎呀没事儿，下次就那什么了，就是到这种、
1: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就是跟你说，
0: 对对对，
1: 哎，有点紧，有点紧，
0: 就是也没有什么这种太可怕的。
1: 就我那次拉到人下来的时候，严宁你把脑子修一修。
0: 就是我人生四年的人生，目前没有人给我说这种话。
1: 我就那次就拉到什么程度？拉到就是那个我们主办方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单位嘛，然后那个是他们的那个活动，然后我们是承办方，我们是承办方，我是承办方的主持人嘛。
0: 是。
1: 主办方就是我从下台的一瞬间，主办方领导瞅都没瞅我，直接就在我的面前指着鼻尖骂我的领导。
0: 哎呦我的天！
1: 就到这种程度，那种程度。
0: 啊，那我还行，但是别人能看出我紧张来。
1: 就我那次，因为他如果是紧张的话，他不会那么骂我，他是觉得我智力。
0: 那就是压力的大。
1: 就我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讲过很多次，大家很多能猜到是哪次了。就是那次是一个少儿比赛。少儿比赛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一直怀疑我智力有问题，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因为那次我其他词儿都没有说错，我说错的是什么呢？比如我上来就说，我说感谢。刘念是一号选手，然后雨山是二号选手，
0: 是
1: 张芳是三号选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台词能那么繁琐，感谢一号选手的精彩表演。就是你是二号吧，然后雨山是三号，那个张芳是四号，亮红是一号。
0: 好，
1: 感谢二号选手的精彩表演，我们揭晓一下一号选手的得分。
0: 啊，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三号
0: 选手，
1: 让我们请四号选手做准备。
0: 做准备啊，
1: 就是这几个数。就是已经把我智力的短板暴露到了极限。
0: 是，
1: 而且现在我想想，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是不会应变。就当时其实没有什么应变，你就得说号，你不能直接说名啊。
0: 是是 是, 是, 是, 是。
1: 我就想
0: 啊，或者你说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做准备不就好了？
1: 因为那个评委在下面要记号，所以必须把每一号，而且他那一号还不是一二三四，他们是236啊，
0: 哎呦我的天，
1: 379啊，是这样的号。然后你就说，就是这个完全是智力问题了。
0: 那倒不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挺难的，对我来说我有可能出错。
1: 但是你会命令自己严谨的是把它弄好。
0: 对。
1: 可是我就是在第一遍错了之后，后面
0: 你就随意说了是吧？
1: 我有一遍对。
0: 压力有点大。
1: 后来就到什么程度？下面就这是理由吗？不是，就是我拉胯，很年轻的时候，我就20出头的时候可能。22左右吧。然后那个
0: 正常了，
1: 就到后来就专门有一个礼仪，超过手指头的数字真的整不明白。而且他们那次还不是说就是你这个所有的顺序的暗示，比如说一二三四这么排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他初赛的号就是挪到复赛接着用。
0: 我理解我理解
1: 啊。然后后来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个礼仪小姐就专门在评委席通知一下，他是主持人的说的是多少多少号。然后我是面上拉胯，然后那次活动呢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是不太好的，所以导致人家主办方的领导就全面爆发了。
0: 不是很满意，不是很满意啊，
1: 不是不非常就非常不满意，就指着鼻尖就开始了。
0: 我就是碰见过有一回是一个那个书画拍卖会，然后就来的那个拍卖师是个大姐。
1: 大姐。
0: 对，一个那个大姐，她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但她可
1: 能
0: 有那个证吧。就我觉得得有50-60岁吧，应该是。然后就是现场什么多少钱第一次第二次，一开始还行，后来那拍品不知道多吗，然后记不清多少钱了。然后他说11号第一次，
1: 来你们给个价。
0: 然后后来就他就胡乱说了，都已经是我的话，我当时我就哭了，我都。但是他一直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人跟人的这种心理素质还是不一样的，就是。
1: 不是，那你这你不能。
0: 15，105。
1: 我应该不能直接在台上说，快滚吧，我不干了。
0: 对，他得记啊，说那个多少钱嘛，他一锤举一次是那个加多少钱嘛，他有时候还记不明白加了多少钱了。
1: 我前两天不是有一个活动，我就不说什么活动了。那个活动呢，就是我在上台的前半小时没有主持词
0: 啊。
1: 就在我心里，我觉得就是越到这样，我就反倒觉得可以毁灭了，无所谓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没有主持词会好一点，你随意发挥，别人也会苛求你。
1: 就我一会儿马上给你，他不是说。不是让你随意发挥，那我就一点不再怕的。咱们干这些年了，是不是？然后呢，他说的是你等一下，
0: 但也还好，是他及时的给到你了吗？
1: 及时给到我了。
0: 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可以那个找借口，因为你给我太晚了，太临时了，那我出点错也是。 理所当然啊。
1: 但是就是你只有中层领导知道你的理由
0: 啊，
1: 就高层看到你的领导。

0: 是不知道你们下面人做事的细节的。
1: 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我特别怕自己念错，我不爱。
1: 你可以那个上来就说，欢迎大家，今天呢，我是非常的忐忑和紧张，因为我刚刚打了主持词。把自己先
0: 摘要，是不是？
1: 把自己先摘清楚了。
0: 就是主持词的部分，其实我还应对的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是比赛型选手嘛，然后就还好。
1: 是，
0: 就是最紧张的是那个上那个，他跟我说，我上台之前还有十分钟了，我都已经开始念我们活动，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嘉宾做好准备，就这种话了。
1: 嗯，
0: 我没有嘉宾名单，嘉宾名单念错了可是死刑啊。
1: 对，
0: 就是这个太重要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
1: 但我经常念错那个领导的姓。
0: 嗯，
1: 比如说什么那个四 S 店什么李经理、王经理啊，我经常会说错。
0: 嗯，四 S 店的还好，因为那个我不太接四 S 店的，就是我。
1: 哎，你就说到那个点子上，为什么我这种拉的记忆不是很多啊？就拉的很厉害的不是很多，因为如果我觉得我不行的话，或我觉得很危险的活我不接，我就说我接不了。
0: 然后我说个那个，他就跟我说那个名单就要给到我，
1: 是，
0: 然后马上五分钟上台了，一个领导过来跟我说，就给我了三页纸，我都没有时间做手卡了，
1: 是，
0: 一共四十多个人名，
1: 哎呦我天，
0: 我当时我就说啊，我是都念吗？我说没有什么活动念四十多个莅临的这个人吧，
1: 啊，
0: 然后他说都念，这都是每个人，这是谁请的，谁请的很重要，我说 OK， 我说我没时间默稿了，我就差不多我就是拢列上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又来了一个领导，我也分不清级别，然后就过来跟我说。我这个不能细说啊，就比如说有一个省份吧，比如说这个是黑龙江省，
1: 是，
0: 他跟我说你一会儿这个名单里不用念那么多，你只念黑龙江的
1: 啊，
0: 可是没有标注谁是黑龙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你也不知道谁呀，
0: 啊。然后那个领导是个大领导，他说完这话就走了，
1: 那不行啊，那得拦住他呀，你说哎谁是啊，那你拦住他呀，是我的话我会那个拦住他，
0: 我拦住也没有，他因为他陪的更大的领导了，就是这个活动就是给最大领导办的，我不能站在哎且慢
1: 啊，
0: 你知道我
1: 当时咋办了，
0: 我当时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儿的那个想法嘛，
1: 是，
0: 我就想走了
1: 对啊，对对对，我走了这得呀，
0: 来吧来吧，那咱们就那个进广告吧，
1: 对
0: 进广告，
1: 稍事休息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很快呢，在这个周末将会迎来我们的高考了啊！那各位考生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会一票否决。那么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就来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那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会更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的一个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呢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

89285888 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那么同时呢，现在也临近了618了啊，618我们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最高呢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抓紧时间囤起来。当然了，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特价的福利啊！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香水呢，是很多朋友哈、一个专属的隐形的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味绝对不能够敷衍。那一款好闻的这个香水呢，不仅能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呢，我们的618年终大促，给您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可以说呢，这5款品牌经典香呢，都是经过市场长期的检验的，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一个层次，都是平价的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像是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甜玉香，那还有呢，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同时还有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还有自由之水啊，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质的优雅的一个千金范儿。那么从各种各样的气质啊，全覆盖不同的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那重点是这次我们的618重磅的破价福利，真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我们给大家算一算，您就知道多划算了啊。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常要950块钱，100毫升的这个加伯利尔要930块钱啊。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日常价都在1700块钱左右。那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今天我们的618年终大促，频率的专属福利，限时的破价秒杀。以上提到的5款经典香水，今天您不管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块钱。您没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今天呢，让您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经典香，这样优惠的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最近想要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雅链全程溯源，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这是国际品牌多款香型，心意好礼，限时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直接的在线下单。最近的活动呢，真是精彩纷呈，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那珠宝工艺师呢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端午两个字进群，就可以来报名了。但是呢，活动名额有限哈、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那零基础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工艺师呢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啦。同时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这次吉林交通广播6月14号的甘青的旅行团马上就要出发了。
不知道您呢是否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么，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和我们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也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的窗口。第二呢，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而我们却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盛景，邀您来一起品鉴。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同时安排六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航这个旅行的一个礼包。同时呢，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会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孤繁音，都会在无数的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行，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两个字啊，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您的联络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来服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赶紧问啊，今天也是属于周末了，所以呢还有两天也是属于一个休息的状态，所以本着啊把这个问题早点解决哈，咱们大家就好好安安稳稳的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天。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能也抓不准这道题应该是怎么去问呢，或者是怎么样说才是对自己最有益的啊，那您就莫不如打一个电话来咨询一下。三部热线电话正在空线当中，也请大家积极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4: 哎，律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替我那个叔伯，就我叔伯大哥问一下这一个事情。
0: 好。
4: 前两天不是我回那个县里边嘛，跟我到大姨吃饭，村里我大哥你那眼瞅都快到60了，就五十六了。我说你这回都退休了，能享福了，你退休能开多少钱呢？他说开啥钱呢？不是你能我能开退休金吗？我们单位没给交劳保。他在那个县里边一个很大的那个饲料厂上班都快10年了，他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每月呢，到15号正常开支。他们单位开支呢还有特点，开现金，他有工资条，他没有合同工资条。我说那你们俩单位咋不给保险呢？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啊，但是我说你有啥？我说我想法，我说律师你有啥证据？你在这单位上班，你还没有合同？他说我有工资条啊，还有那个入场证啊，这能证明我上班啊。我问律师，你说他这保险一直没给交，你还没

0: 眼瞅着又要退休了，还有四五年要退休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嗯嗯嗯
2: 嗯，我听明白了。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一块，咱们在法律上叫事实劳动关系。咱们这个人社部门，人社局他那个人社部他是发了一个说，如果说没有劳动合同，那么我们就要具体审查他们之间是否有这个劳动之间的这个隶属关系，那么我服务他是不是有是他们公司的一个业务的重要部分，然后中间是不是给我发工资，然后我是不是他们单位的员工，这个有没有什么出入证啊、工牌啊、那个工作服啊这些。其实这种现实生活中是有很多的，像我们打的官司也有拿着工作服，穿着拿着工作服去作为这个证据举证，然后最终也是认定成了劳动关系，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啊。像刚才说的，您这个大爷他有相应的这些东西都有的话，是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你想说去证明你这个工作的时长，听您刚刚的这个描述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举证上的不利的地方。
0: 嗯，对
2: 啊，因为
0: 条不能全留着。
2: 对，你工资条不能全留着，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你最长的工资条，就是一直以来最可能去现在最久远的工资条是什么时间的，可以看一下，或者说能不能找一些工友啊出一些证人证言，或者说像这么多年，正常来说像咱们有微信之后，像您说了十年前正常是有微信的，但是有没有微信群我就记不清了，或者说十年前你有没有和这个当时公司的人力呀、啊、或者说领导啊，目前他现在还在公司工作的这种人有没有一些交流啊，你可以找一下相应的这些材料来证明你工作的时长，来弥补你这个证据上的缺失啊。如果说有的话，那这一块可能确实能证明说我在这工作了十年，那证明不了十年的话，咱们证明七年、八年、九年，这一块不也行吗？
0: 现在主要关键找证明的工长就是工龄这块问题。
2: 对，你现在有关系，有劳动关系这一块没有特别大的问题。那你现在你不就要证明我在你这工作了将近十年之久吗？这种是吧？然后再一个，这些呢，您可以通过仲裁来确认。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没有社保，然后你现在呢还没有劳动合同啥的。那么你通过仲裁或者诉讼之后，你拿着生效的文书、裁决或者是判决，咱们可以找社保部门去投诉。去投诉。那么我已经有证据证明咱们之间存在了几年的劳动关系，那么这几年当中你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给我补缴这个社保。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大爷他退休之后就会有一部分的这个退休金了，是吧？那可能减轻他晚年的一些压力，包括如果说因为他没给他交社保，导致咱们这个老人家被迫离职，那么我们还可以要一个补偿金。那这个补偿金的工作十年的话，那可能就十个月的工资或者九个半月的工资，那这一块就要具体细算了。这不也是一笔钱吗？对咱们来说也是一种补偿。这样的话也可以说以后的话晚年也会过得稍微舒服一点，是吧？
1: 好，
2: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
0: 明白的，就找人证明工龄的事儿，这个具体。
2: 对，主要是这个问题，其他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特别难的，因为刚刚说的也很清楚，确实有这个什么工作服啊这些一类的都有。
1: 好，那咱们这头就抓紧时间，如果操作到哪一步可能不太理解，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0: 好了，我记住了。
1: 好，
0: 谢谢，
1: 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也是之前我们的这位网友啊，叫 Lucky 啊，他想问一下，他说他在6月3号那天到村委会去补登这个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名册， 然后成员册哈，然后呢现在是这个大数据啊，已经是能看到自己的名字了，但是日期那栏呢就是空着的，像这种情况他就想问一下，到底需不需要到村委会补一下这个日期呢？
2: 那肯定要呀，这个东西你在那儿的话，你不就属于一个空白的了吗？你空白的话，那可能如果说以后真的是出问题还好，你真的出问题的时候，这不属于任人宰割了吗？这个是之前一直给咱们打电话问那个关于村集体的，又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说签订这个孩子不可以什么参加事业单位这种的，是那位女士吗？
1: 也不是，我看他已经发了，从5月28号就一直发这个消息嘛，就问这个这个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的事儿。
2: 我是印象中有这么一个女士，您这那个孙凯老师，麻烦您给她回一个信息，你让她加那个微信，然后把东西拿过来。我觉得她每天这么问吧，可能对她来说也不是很方便，然后每天咱们呢也是接不上溜，有的时候就是很糊涂，也不知道他之前说的是什么样，然后现在说的究竟是什么。让他加一下微信，然后拿过来我们看一下。
1: 好，稍后我就把这个微信号发给他，然后再跟他详细的聊。
2: 好，
1: 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尽量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3: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4: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3: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4: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3: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4: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3: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4: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令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

0: 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呢也不用觉得我想看看他的问题跟我的问题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是您觉得我这个事儿我有点拿不准啊，或者是你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或者是身边的人具体都没有遇到过像您发生的这样的事儿，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以及8581-54-33。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就想大概咨询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因为毕竟是出现这个事故以后有伤亡了嘛。咱们那头就说白了是三个人，当时我开的是别人车。就是毕竟是上石峰回来得有600多公里嘛，他开累了以后换头换的我。
2: 您接着说。
1: 你听听了吗？
0: 我们能听到，我们能听到，特别的清楚。
1: 我这里面有音乐。
0: 可以听见，
2: 您
0: 请讲。
1: 完了是，这不是在过通于那个接那个啥。那个就是区间底下嘛。对，刚过出一区间有个200多米，完了吧前面一个大车我超完以后吧，就黑黢黑的一个车一下就拐过来了，我就没给看着他。我就撞到他的那个左前轮上了。对，那天车是咋，那天有一个丁字路口是赶斜的路口，他已经过口了，完100多他不打急舵嘛，要不然不过口了吗，拐不过来不是吗。对，他100多就拐回来了，没转向转向啥啥都没打，完了我的车就撞到他的左前轮上了，就发生事故了。
2: 我刚刚听您说事故有伤亡，是怎么伤亡？
1: 伤亡是我这台后排的这个老头，岁数大那个。对，这波出现事故以后，完了是那辆车直接报警了，报警以后就把咱们这个人就拉到了咱们的白城市地区医院。对，往地线吧检查以后说这老头的这个颈椎部
2: 您先等一下，我问你究竟是伤还是亡。
1: 完了先受的伤不是吗，完了诊断嘛，完了那啥的
2: 然后就过世了是吧。
1: 对呀，就是在进入咱们地区医院时玩儿，大夫说的这个吧，我不建议手术，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嘛，72了都。对，完这两个这几个姑娘商量着不行，这不是当天晚上就转到长春去了嘛。对，转长春以后吧，就是我们也是在始终在联系当中不是吗。
2: 你接着说。
1: 后期吧，就是说白了，你看你这司机，你是不是找点钱儿啊？给那他父亲看病嘛，不是吗？对，我说现在吧，我跟工程干3年了，家庭这块也是老难了，亲戚朋友吧抬也抬不着，进也进不着，就这么跟他说的。
2: 行，我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2: 交警给没给您出事故认定？
1: 他现在没出来呢，还。
2: 没出来呢是吧。首先我听您的这个叙述的话，这个是属于您是直行，对方是转弯左转右转，现在我不太确定，但是对方是转弯，是不是急转？
1: 我是直行超车。
2: 你直行超车，然后旁边一下子急转一个车是吧。
1: 对。
2: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啊，首先您这一块儿，如果说您是直行超车，然后如果说还没有超速的情况下，然后它是急转，大概率是一个对等，甚至于说是他主你次，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看谁主责急以上了，那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那造成了这个老人家死亡，那么可能主责急。

0: 以上的这个车主这个驾驶人，他有可能要承担一个刑事责任，但是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可能还要看这个老人家的死因。那是否现在公安通没通知你们尸检？我觉得正常应该是通知你们了。
1: 这个尸检没通知我们，他直接在通云县已经尸检完了。
0: 已经尸检完了，那现在就是说看这个尸检报告，然后后续的这个事故认定，如果说尸检报告也是说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老爷子过世的原因是在这个主责机以上，或者说你们两个谁占主责机以上，那这个人有可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现在的话，你刚刚给我的这个描述，我不敢跟你说谁一定会占主责，或者说是对等，那要都对等，要是对等的话，你俩谁也不担责了，是吧？那咱们就考虑这个民事赔偿呗。所以说这一块可能后续怎么定责，怎么出尸检的原因，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涉及到这一块，我建议您在这个时候等到您的尸检报告也给到你们，然后事故认定也给到你们，咱们再来咨询。你先加我们微信，然后你可以到时候把这个尸检报告还有你的事故认定书全部的都发到我们微信里边，我给您看一下。
1: 行啊，那太行了，太好了。
2: 好，其实我们这个宋律师说的非常的实在哈，就是
1: 对对对，
2: 一听你就不是觉得，哎呀，这个他是不是糊弄我呢？不是那样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像正常像李先生的这个事儿还是挺大个问题，那每一个字儿啊，你或者是接下来在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啊都挺大的，你不然的话就抓紧先加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包括应该怎么去说都是至关重要，是这样吧宋律师？
0: 是的，因为你这个事故认定，如果说真的是认定上了全责或者说是主责，如果说是你承担的话，你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复核的问题，因为你如果不想，你一旦承担刑责的话，这个是后边可能要涉及定罪，还有你要面临高额的这个谅解，你要出谅解的话，你给人得拿钱，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不涉及到刑责的话，咱们这边只是民事赔偿，一般车都有保险，可能你这一边的需要承担的费用就不是很高了，就可能保险公司就能够覆盖了，所以说这一块至关重要啊。很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遇到过您这样的事儿，就是出了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来找律师，然后早早的让律师介入，如果说事故认定出来之后对一个不满意或者说不认可，我们可以直接申请复核，因为毕竟复核一直我也在说只有一次机会，对双方来说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啊，只有一次机会的话不是说你一次我一次，是咱们两个只有一次，那就看谁能再先了，谁先复核，那可能这事儿就比较占优势呗。那可能说如果说真的认为您主责了，现在已经死亡了一个人，那你肯定要考虑啊，我后边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呢，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您的这个做法很正确，那第一时间找律师来问啊，所以说加微信吧，加完微信我们看一下。好吧，
2: 好不好？
1: 行啊。
2: 好，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3: 18294567。
2: 加微信就直接就可以加。不用备注，你就直接加就行。
1: 不是，你再帮我说一遍呗，我没去听。
2: 18294567。
1: 这不缺一位数吗？
2: 18294567，他这个是微信。
1: 我是电话号码，我的缺位数啊。
2: 18294567，您需要把这些东西发过来，给你电话的话，你还是叙述。
1: 对。得等啥吧？等那个交警啥的处理完以后，我尸检以后，完了给他发是吧？
2: 你也可以先发一些，然后呢，咱们也开始着手研究一下应该怎么办。反正就别耽误。
0: 对。
2: 好吗？咱们就是赶紧的。
1: 对
2: 你就赶紧整，你不用蹭，你说我等他这个事故认定啊，或者是等一系列的东西都确定完了，那尘埃也落定了，你不如你就抓紧时间吧。
0: 抓紧时间动。
1: 现在
0: 吧。你可以加完我们微信之后，你详细的叙述一下，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在这个段那个段，说实话我脑子里没有一个这个

0: 常的这个画面，那你要是能过来就最好的，咱俩当面聊一下，然后我知道你这事儿，你画个图啊什么的，可能我对你这个事儿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
1: 再下次再去谈的话，您最好就是带着律师，要不然您自己可能一紧张再忘了。
2: 毕竟是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
1: 没有，其实就
0: 是
1: 怕您一紧张，结果再忘了重要的信息。咱们这头这个事儿还挺大的，你接下来面临的每一次啊，你们之间相互的交流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都挺重要的。
2: 今天是我跟那头发微信，那头已经不回我了。
1: 对呀，所以你就抓紧时间先找咱们律所吧，好吧？我看您这个再冒冒失失的，再给这个事儿再整更严重了，
0: 对，再错过了关键的时间点什么的，
1: 好吧，
0: 加完微信可以联系一下，然后有时间咱们到线下来，
1: 行吗？
2: 好了，好了，谢谢。
1: 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啊。
1: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尤其是碰到自己可能这个在自己的认知盲区的时候，一定要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或者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您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另外这个 Lucky 就想问一下，他说他下周一呢会去补日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村集体的事儿，他就想问一下，他说他应该写6月3号还是应该写6月8号啊？
0: 那您正常来说，你看你6月3号的时候已经登记上了，你为什么要写6月8号呢？是吧？
1: 那就是写6月3号。
0: 这个东西咱们正常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对吧？
1: 好，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已经为您解答完了，您就写6月3号。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当下没有问题，您就听听节目，没准或许哪天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了，你就可以帮他出出这个主意，或者是你想想这个事儿，我要遇到了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是最好的。好，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5: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

0: 定、人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今天也是周末了哈，这个周六周日我们还是放假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有问题啊，大家最好现在就拨通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那个对方是开那个轿子。hello， 我。
0: 您请讲。喂。
2: 喂。
1: 喂。
0: 哎，您请讲。
2: 您说。
1: 我说呢。
0: 您这样，您把那个广播关掉，然后手机不要放外音，好吗？您手机有回声，有回声。
1: 广播没开呀。
0: 有回声。
1: 现在还有吗？
0: 很大的回声。好，您现在请讲。
1: 那个什么，我孩子骑摩托车。我对方那个出，对方是轿子。完了以后，那个交警来了以后判对方全责。完了，我孩子呢住院了，现在。受伤了，完了那个什么那个缝针了，缝了60多针。脸部。
2: 面部啊。
1: 面部。完了，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我现在应该走怎么个程序应该走啊？
2: 面部缝针，有没有其他受伤的部位？
1: 那个腿、脚踝，
2: 都是骨折吗？
1: 骨折，今天又拍的片儿，骨折可能是没有，但是肿了，完了疼。
2: 对方全责，事故认定书已经下来了，是吧？
1: 对。
2: 行，我先解答您的问题啊。首先，这种事故全责的话，那么您儿子伤情这么重，我建议是先治病，先治伤。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正常来说，您儿子不论是说身上的这个脚踝呀、膝盖呀这些伤情，还有他面部的这个伤情，都需要来进行先把治疗好了之后，咱们再进行鉴定索赔。像您儿子面部这个，您刚才说缝了60多针，我觉得这个伤口应该是很大啊，那可能说后续这个瘢痕也会很大，可能你儿子这个瘢痕如果说达到一定的面积、一定的这个程度，关于这个瘢痕它也是可以评上伤残的啊，那后续的话这个瘢痕有可能还需要治疗，进行美容，进行这个可能涂一些这种祛斑膏之类的，这些全部都是您可以主张的费用。像您说的，现在我应该干什么？现在第一步，您应该治伤。您这个疤痕呢，以后真的是这个伤口形成了一个疤痕，它不也得是有时间来确定的吗？是吧？那可能你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这个东西它不会显现，但是可能过个半年呀、一年呀，甚至更久，您的这个伤情能够稳定了。像面部瘢痕的话，可能大概率会在一年左右才可以进行鉴定，它是否面积上够不够伤残。所以说现在就是您刚才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应该走什么程序？我应该干什么？那我建议就是先把伤治好了。因为你现在事故认定书已经有了，然后对方是轿车，那么他正常来说他是有保险的，他正常有保险的话，只要说您这个治疗终结之后，您3年内维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要觉得说
1: 三年内维权
2: 您都没有过了诉讼时效，如果说您一直在持续的治疗这个伤情的话，那以您治疗结束，譬如说您这个疤痕我治了，可能我需要恢复，需要怎么样，我治了1年1年半，那么在我治疗终结这一天起算，并不是说从我受伤这一天我就要起算。明白吧？那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您有事故认定书在，并且也明确了他的保险公司是谁，那么等到咱们

0: 那个这种平产的话，可能面部的这个治疗的费用稍微高一点。如果说能面部的这种平产的话，它不会特别高，可能你的这个交强险就能给你覆盖掉了。
1: 不够，为啥说不够呢？孩子呢才25岁，完了没结婚，小伙子，他这个下巴壳知道意思吧？下巴壳啊，下巴壳就是整个浪完了以后从里面缝针，完了外面缝针，下巴壳就整个浪那个缝针了，所以说这个影响到容貌啊，那个容颜呐、
0: 啊。影响到容颜，我明白您说的，可能这个还涉及到一个精神上的这个损害赔偿，但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它也是要在交强险里边优先赔付的。你这样，你先加我们微信，然后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不也是刚出吗？我现在的话，我也没看着照片，我也没看到伤情，我也没看到病历，我不敢，我也是像刚才那位先生似的，我不敢给您说就一定确定了，你这个事儿一定怎么样，我还是得看。我刚才给您的建议也都是一个大体上的一个建议，对，很笼统的，
2: 对，
0: 没有办法针对你家的这个事情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
1: 那你说现在不用啥，就是专门治疗好了以后，完了一年以后再平产。
0: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你也可以提前跟对方先索赔，因为我们如果说对这个事儿很明晰的话也可以，但是因为你涉及保险公司了嘛，有的时候就是保险公司他不太愿意，你可能得具体的明确一下。但是像如果说有律师提前介入的话，我们会对你一个伤情进行一个提前的评估，那能什么样，包括保险公司他们也是对于伤情这一块也会很专业，那可能说提前评估的话会给您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可能最终的话能不能看看能不能调解和解一下。
2: 您最好就抓紧找律师，然后争取最大的利益。
0: 这个事儿吧，我跟您说一下，因为我刚刚您也说了，您说您儿子才25岁是吧？
2: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很多时候打的这个交通事故官司，我告诉您，这个年轻人他的恢复能力是很强的，就我也遇见过这种年轻的，就是摔完之后确实挺严重，但是可能修养或者用一些比较好的产品，用一些比较好的药品，最终的话可能等到他确实可以平残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因为他年轻，他可能都不像说年纪比较大的他恢复的不好，你这一块我还是抱着有一点点乐观的态度，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他是什么样。
1: 真的留疤呀，肯定留疤。
0: 那留疤有大小嘛，那可能说他恢复的好，那个疤小一点，然后再涂一些去疤膏之类的，可能就微乎其微，这种情况下是有很大可能的，主要是因为他年轻。你要是说一个40-50岁的人，我真不敢说这种话。
1: 你律师的意思，现在我就是不用有什么动作，完了以后就
2: 最好找这个律师同步介入。
0: 对，同步介入。
1: 那同步介入，你律师收费都是怎么个收费法啊？
2: 跟每个案件不同，这个收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还是为咱们这头争取到最大的权益。
1: 对对对，那我加你那个微信的话，是你接呀，还是说你这个？
2: 你可以指定，你说我就要找宋律师。我在1038，我今天打电话了，我刚才跟宋律师都聊很多了，我们俩都已经有了这种基础了。宋律师对我这个也有这个了解了，你就说就还是想用宋律师帮我来解答这个事儿。好不好？
1: 第二的话就你直接答复。
2: 对。
0: 可以的。
1: 咱俩沟通的意思的。
2: 对，那你得在那个微信上面说，你说我就要宋律师，1038的宋律师，为我解答。你如果要不说的话，那就谁就不一定了。因为律所不只是宋律师一位律师，律师太多了。
1: 因为啥？我之前加过你们那个这微信，后来吧，前台小姑呢，那我跟你唠没有用啊，对不对？
2: 是，这所以你就指定
1: 了
2: 啥？
0: 没有明确。您跟他可以明确一下，
2: 对，
0: 好吧？
1: 宋律师，那
2: 对，宋律师，宋律师，好不？
1: 那你一般什么？那咱俩沟通的时候，你一般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0: 我一般工作日都会在，你也可以提前跟我们先上约一下，约一下我的时间，这边他转告我，帮我看看我大哪天不在的话，告诉可以告诉你。

0: 你来，您趁我在的时候来啊。
1: 嗯，您在长春吗？
2: 我这个事情出现在长春，但是我是延吉的。
1: 啊，延吉的，那咱们就先那个用微信，是不是？先语聊、视频都没问题，是吧，宋律师？
0: 是的。
1: 啊，咱们就最快解决问题呗，你就没必要说非得要来，好不好？给大家这个微信也是这个意思。
2: 嗯，对对对，我待会得去，因为这事情在长春
1: 嘛。对，那你得来。你反正咱们先沟通。
0: 先沟通一下啊。
1: 嗯。
2: 哎，怎么加微信？182945671
1: 182945671。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那也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好。
2: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182945671。
2: 好嘞，好
1: 的，好的。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其实通过我们这个打电话的这几位听众啊，我们就能感受到其实宋律师回答的非常的实实在在，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尽量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这样的话会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回答啊，你就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或者是我现在找呢，我还是等一等呢，其实宋律师呢都会帮您把这个心里面的疑虑打消掉啊，用最快捷的方式来看看咱们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才是最好的。这样我们马上那也借一小段的宣传，另外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45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律师
6: 你好。
5: 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吧，我一个就是朋友就欠我这钱，完了之后他就是因病就是死了，完死前吧，他就于去跟他媳妇俩吧就解婚姻了，完并讲财产吧全划分到他媳妇名下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完就因为他是得癌症呢，你说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就是知道这人不能好了，完了就把财产都转移到他媳妇名下了，是不是特意的呀？
0: 嗯，我听明白了。就是您怀疑他是恶意转移财产是吧？
5: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这样，我给您建议啊，如果说这边确实咱们这个已经确定他有这个想法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起诉，起诉过程中查一下，是申请调取，或者说是咱们律师去调取关于他这个去世之前的婚姻的离婚状况，因为他借你钱可能说，如果说他这个转移财产的情况，在他生病之后，在借你钱之后，那么咱们也可以申请法院来撤销他的这个这个恶意的这个以不合理的情况，以离婚的手段放弃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然后转移到这个前妻的名下。关于这种行为，咱们是可以申请法院撤销的。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怀疑这个情况了，那咱们赶紧抓紧，因为应当这个是有期限的啊。这个撤销权的行使是你知道或你应当知道之日起的一年啊。所以说，为啥说这事儿着急呢？就是这个期限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可以撤销。撤销之后，那这个房产，如果说是已经认定为了他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那正常来说他应该有一半吧，他这一半的财产在他死亡的时候就应当是他的遗产，那么您的债务，他的您的债权应当在他的遗产的范围内来进行偿还，谁继承谁来偿还，他不继承那他就不用还啊。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要在他的遗产范围内。如果说像他如果说借给跟您借了10万块钱，那他的遗产卖了之后只能值5万，那可能您能拿回来的就是5万了。那么可能您还需要举证的是什么？他当时给你借的这个钱是不是用于他们这个家庭经营，就是是不是两口子一起用了。那如果说你这边能证明是确实两口子一起用了，可能后边您也可以把他的配偶追加进来。那这样的话，他的配偶如果能承担这部分债务的话，是不是对您维权更加好了呢？是吧？
5: 那明白了，那我就回去就把所有的材料那个就整理一下吧。完了之后我跟咱们联系。他这个钱吧，就参加那时候就是买房子，就是欠他。
0: 那你这不是很明确的吗？这是属于他们两口子一起用的呗，是不？
5: 对，
0: 那你要一起用的，
5: 媳妇也知道。
0: 对呀，你一起用的，那他媳妇儿是不是也得这个承担呢？这房子是不是已经过户到他媳妇儿名下了呀？那我觉得甚至，对，我觉得甚至于说，您都不一定说需要走撤销这条路了。明白了吧？
5: 明白。
1: 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1829456718294567，好吗？
5: 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个律师。
1: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5: 好的，再见。
1: 再见。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开车呢，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啊。下车之后呢，对方呢还在耍臭无赖，咱们这头呢还一顿空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处理，特别闹心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赔偿，该要多少，怎么要啊。尤其是这种交通事故之后特别的闹心，会让人觉得哎呀太烦了，焦头烂额的。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那么无论是需要有这种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大家来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来拨通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那么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转眼又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真的是应该往前赶，这样的话 话把自己的问题呢也尽早的解决，因为很多事情一拖起来这个事儿就没头了，我们接下来可能面临着是别人的这个财产转移啊，把这个资产都转移没啦，或者时效也过啦，所以说种种不利的因素都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想我再等一等看一看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没必要，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拨通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

0: 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那大家呢可以在导航上进行搜索。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西南风3级，23度到11度。白城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级，19度到9度。松原小雨转阴，东风3级，20度到12度。四平小雨，南风3级，23度到12度。辽源小雨，西南风3级，23度到10度。吉林市小雨，东南风3级，23度到12度。通化小雨转中雨，东南风3级，21度到11度。白山小雨。

雨转中雨，东风三级，21度到10度。延吉多云转小雨，东南风三级，22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中雨，南风三级，20度到9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西南风三级，23度到11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对的，不用我说吧，长门巡营替我说了20:06。欢迎继续收听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啊，我是凯文。先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啊大部分地区还都是有小雨。我昨天我不跟你说吗，这半个多月一直到6月末，基本上吧这个小雨啊就离不开我们这吉林省了。我才想起来，哎呀，把我那个妹妹请回来很快就好。对的，为什么20:06呢？其实就是吧，可能觉得这个06挺好的，所以这个包括前面的广告啊，包括那个电乐呀，包括这个飞镖啊，啊，它放完之后正好是20:06，就这样就永远都锁定在20:06了。你可能播音的话，它也有一个习惯，说惯了，说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说就不改了啊。如果说真的时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刚才谁说的？看我找这人谁说的，我翻弄一下啊。啊，展翅高飞是吧？展翅高飞说啥呢？啊，晚一分钟没有啊？是吧？还20:06，因为后来我把前面那个电乐给它截了那么一点点，哎，还是在20:06。反正怎么整都是20:06，但是我要告诉你个秘密啊，明天是二。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然后20:06。哎，你说这好不好？六六大顺不啊？2026年6月，星期六，是不是？6月6号，6月6，6月6，6月6啊，6月6啊。然后晚上我们给你来个20:06，可以吧？好了，这个说完了啊。看一下天气。对，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小雨的天气，而且明天的风向呢也不定。明天是东西南北风都有，风力不大，只有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吉林省的四平、辽源和吉林市是零上23度，长春也是啊。其他地区呢是20度到23度，这是白天。那再看晚间呢，晚间最低气温长白山地区呢是9度，其他地区呢是9度到12度。这温度还可以啊，但只不过明天还会有雨，稀稀拉拉，今天下了一小天儿吧。上午还可以，地里一个月没下雨了，这是哪儿啊？蹦极不跳绳的，晚上好，这名挺好，蹦极不跳绳，胆儿大呗，那就是，是不是？

对，羊耳吧，是不是羊耳？马上啊，这不是六月五号了吗？马上到这个啊，该吃粽子了呗，对呗，不用说，马上到端午节了啊。端午节你除了说你吃粽子啊，啊划龙舟啊，然后再编一串这个手串啊，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呢、啊、过节的一个仪式感吧。咱们交通广播呢会给大家张罗一场这个端午串串这个祈福这样的一个小活动啊。主题活动呢就是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师呢工艺师呢一对一的教学，你不仅能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带走啊。这个串串是一方面，其实串串呢不是什么高难，高难的是这个结儿怎么打啊，这个很关键，那个绳怎么穿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各种这个配饰啊任选搭配，情侣款呢、亲子款呢、单人款呢啊，这这都有啊，什么都有，零基础呢也能学会，珠宝工艺师呢手把手教你啊，整出一串这个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挺好的吧。名额有限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的你也就约不上了。痴心换情深嘛，这歌你忘了，这是老歌，老歌翻唱。

再来个好东西啊，重点就是618重磅的破价福利，绝对是年度捡漏的一个好机会啊，给大家好好一算一算，你就知道有多划算了。都知道吧，香奈儿这绝对是个大牌子，香奈儿香水特别好啊。香奈儿呢，官网50毫升的这是蔚蓝香水，平时啊要950，100毫升的呢这个是加布利尔呢也要930啊，那圣罗兰呢自由之水呢90毫升的，还有这个奥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在1700。那么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要1000出头。那么今天咱们是618年终大促啊，频率专属福利，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经典香水啊，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是299元，这个厉不厉害？对，你没听错的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的啊，而且呢都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钱啊，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品牌香水。那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有这么一次吧，最近想入手的香水的女同胞啊，女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别忘了再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呢，再给你减5元。

0: 而且是经典的高级香调，各种场景的全都能拿捏啊。香奈儿，香奈儿绝对是有名的，那方瓶的。可以的啊，送媳妇儿啊，送小姨子呀，送丈母娘，送婆婆呀，都可以的。明心啊拍的香水看到了已经，我看一下微信啊，白静武啊，哎呀周五了真快，一周是不是都说地球转得快了，我也一直在纳闷这个问题啊，看看我咱们家里边谁懂，说地球快了，但你怎么快了，你手表是这机械表自己上弦走的，它是24小时啊，那它也没快呀，该八点上班上班，该几点几点呢，那你说这地球快到哪儿去了呢，这玩意儿我这真不明白啊。它是品牌，对的，星期五了快不快，是不是还有天下收藏周五快乐，这是阿朱啊，我送你一朵花吧，今晚有点凉，好像立秋了，可不是吗，下月就给暖气了啊，别着急，宁静的风，它这天呢这雨啊，一阵大一阵小的，就是个下呀，可不是吗，还有梅子姐东方，到晚上6点钟左右，我们这儿打大雷呀，打得咣咣响啊，不让放炮，那打雷你能控制吗，对吧，已经控制不了。还有咪咪喵也看到了啊，进一点点广告啊，进一点。
1: 月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昨天虽消失，分别难相遇，
0: 回来啊，对雨下得很大，星月宾馆，今天长春雨下得很大，下得很大，而且一直要持续的在下。古风不知道啊，他说大家晚上好啊，挺好的，好久没有看到你。还有长山雄鹰拍的香水，是不是？你拍的哪一款呢？超越姐来了啊！哎呀，我操了啊！我今天啊，在饭店吃饭呢啊，今天在海边溜达一天呢，我看你这吃的，哎呦，海螺啊，这是啊，香辣海螺啊，挺好的。哎呀，完了，那个你剩几个给我打包回来啊！水晶花，我进群报名喽。对，报名看看吧，余生有你啊。孩子在南方上班了。
6: 我的清白，我的美丽。
0: 那在南方上班了，挺好的。
6: 永远。
0: 梅子姐晚上好，东东外公晚上好，都看到了。
6: 你的怀中。
0: 包邮都坏了，你找个货拉拉行，你剩的那个底儿，你像我们食堂我们就吃折螺，好几样菜烩到一起热不热吧，完了我们就吃那个，然后你那个别得对吧，你这个完你给我找个货拉拉，长江说我也天天在呢啊，好嘞，不是李谷一唱的，

这是 AI， 一天没下雨，你家那儿啊？水晶花说我们家这一天没下雨啊，这下了，下的可大了，妹妹可冷了，下起来没完了，一会儿啊，一会儿找咱妹，找咱妹，让她赶快停。

花，他说这个好听啊、哦，这首好听。星月宾馆小花，还有世杰欢迎，这音质老好了吧？谢谢你，我给你安排的音质都是相当棒的。你要戴耳机听的话，效果更好。啊，古风不知道，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终于回来了啊！超越姐说，老弟还有肉串呢，那没事，你就一起打包吧。你穿不穿都往嘴里塞，你都撸下来，完了跟那个海螺汤一起，还有点海鲜味儿，你找个货拉拉。

不再回呀、啊？那当然了，大家好啊，高原，欢迎。

0: 乔姐姐说今天我去栈桥了啊，这里日落的是相反的方向啊，就能看日出啊，今天没看到日落，多云是不是？
1: 错雨对，
0: 老漂亮了，我跟你说呀。蒙蒙烟雨了，然后你就看不到了。咱家这面冷了，姐啊，你在那多待两天吧。咱家这儿冷，还下雨。听阅兵啊，对，看来你也非常喜欢听歌曲，是不是？听歌曲心情好啊。还有达哥他说我也回来了啊，好久没听了。哎，我也回来了。好的，欢迎你。说我们这雨都下冒烟了，下老大了，是吗？啊，东方的，你又想打包这事儿了，对呗？阿朱，我戴耳机呢，感觉好吧？

那当然绝对是一种享受吗？我敢说咱们在咱们台咱们音质是最好的。季军拍了香水看到了，还有小蜜蜂。那季军你拍完之后你一定要看你要哪一款，它这个很五款吧，海上看日出漂亮，对的，那里天儿好，那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啊，他这吃的这是什么呀？啊，炒洋葱。炒洋葱吗？那咋吃啊那呀？哈哈，海皮冻，你看我老眼昏花了，咋整？我看成是炒洋葱。挺好的，然后到这地方了，海边了，少来啊，一样能来一点，都尝尝。

0: 就把昨晚的歌都给唱一遍吧，好吗？
1: 好的，没有问题。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说，你喜欢什么就说。对，我近一阶段听着 AI 的歌很多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音质啊，我追求的是这个音质啊，而且有不少是老歌翻唱的，这比较符合我们栏目的风格。对，吃青岛的特色美食。这是画面特别好看的，行，挺好的。对，现在外面的这个能见度比较好，空气质量比较好，所以说你就看得好。欢迎永利。

江说，我有五六个收音机呢。古风不知道，他说我们四平铁西这个五点多下的可大了。对，那同时咱们这一样，长春也是。阿朱说，我看到你拍的视频了，太美了。对，那个鸟是不是？大哥都放一首 DJ 版的吧， DJ 版的可以。那 你说的这个婆婆这个我没有，

咱们要追求的是品质，是吧？如果我们想要找回忆感的话，那我们就听过去的经典。如果我们要想听品质的话，我给你放的是高品质的，无损格式的。

0: 他说那就是长春市的那个鸟，那个鸟就是长春市的伊通河的大鸟，特别漂亮，是不是？不知道叫什么名，白鹭啊，有一个是白鹭。悠然说我也在呢啊，好了，我看到你了。啊，唱着电子版收音机好听，那当然。明天就去威海啦，明天去威海。
1: 风起，
0: 这是梅河的凹陷修复是吧？欢迎您啊，微微一笑，欢迎。

要好，绝对好。啊，摄影师也拍的漂亮。那光闪光灯再点一档的话，效果更好。

0: 飘屏了啊，飘屏了，我看到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0: 像风来了又去就站啊，一边吃肉串一边听节目呢，是吧？好美。其实我们真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出去走一走真的挺好的。啊，平安健康师傅的城啊，市里的什么什么什么啊？
1: 为何当初要在一起？
0: 不交呗，不住可以不交呗。你不住的话，那你没有必要交。这个是你自己随意啊，你想怎么住你就怎么住。小站，告诉你了吗？那不是吗？告诉你了。有人安排，安排。悠然就喜欢这样的歌。

0: 的大梦儿啊，大梦儿的阿朱他说拍的漂亮啊，把生活拍成电影了。对，
1: 我在昨天前程求过愿，
0: 这句话祝爹旅途愉快，
1: 情深却不愿。
0: 你听到这不写了吗？
1: 我在做梦
0: 梦里又一次与你相见，小战。
1: 倾尽真心，怎会不留恋？苍天赐
0: 哇，挺漂亮啊！还没有回天的视频啊！
1: 让我余生不再
0: 路灯都亮喽，早一点回家吧。

看这都是福，这是你跟你老婆呀，挺漂亮啊。啊，翻唱的特点就是AI 翻唱，然后这个音质非常的好，是吧？无损格式的音质非常的好，假唱的嘛就是。对的对的，古风是 AI 的翻唱的歌好听呗，大哥说好听好听啊，非常好听。啊，六七点钟的时候拍

那不是你媳妇儿啊，那你把谁媳妇儿给 AI 上去了？我的天，你太厉害了。你这把别人媳妇儿整整理照片的，现在那不行吧？短暂停留后

待会儿给你安排啊，别着急。AI 合成的我知道啊，但那谁起儿关键是啊，你合成没有关系，你这合成的一丁点不差呀，不像是合成的呀。因为这个光，你知道摄影讲究的就是光，无光不成影啊，你这光绝对是标准光啊，这光不是 AI 啊。

看这都是什么，这是你照片，那个也是，我知道是你，但是没想到你能把别人写的 P 上去，养耳又养心，是不是春暖花开，养耳养心吧，全都是这个无损格式的，我车的副驾驶缺女主角，那怎么

什么都成笑话了呀。袁昭说谢谢哥呀，不用客气的。那个评剧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待会儿给你放。听不了，大哥你发那个我这上放不了。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飘了吧，这是
1: 看，呵，漂亮啊！其实我也愿意看飘屏的。好了，我们这个飘归飘啊，今天618，这是年终大促啊，频率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破价秒杀，五款经典的香水，五款经典香水，蔚蓝、香奈儿啊，迪奥。那都相当经典的了，无论你选择哪一款，只要299啊，你没听错的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呢都

不到300块钱，今天呢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经典香水。这样的福利一年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最近想入手香水的女同胞们啊，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香水就可以了。另外呢，你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给你减5元。杯中飘云，你不用去纠结那事儿了。大哥了，这歌我好像听过呢，这歌是90年代末90年代听过的。潇洒的走，忘了吗？他的原唱呢是高胜美，原唱也非常的好听。来杯热咖啡是吧？超姐，吃完饭了，准备回酒店了。其实你是跟团走的。刚才霍拉拉给我来电话核实了，他说得明天早上能到。问题关键是他明天早上到了之后，这玩意儿还能不能吃了？你说？谢谢姐啊，这么老远搁霍拉拉给发出来了，已经。我告诉他了，没关系，你到你只要你送来，坏不坏啊？我都是。

打电话给我吓一跳，刚刚你看我没说话吗？我这说青岛，我以为也是你打的呢。哎呀，他说我是货拉拉。好嘞，永不止步，欢迎。

0: 味儿。上面星星说的对，
1: 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
0: 又送了一包烟，你们天天晚上总是晚上那么晚送呢，你早点送我是不是早能早能抽上。
1: 年轻人啊，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你一起，
0: 就是你开开心得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天天晚上都能听那么好听的歌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呗。这是达哥呀，突然又快到点了。好听吧，听。送晚了就是呢，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发了个，明天早晨，明天上午八点能到呢，在青岛开到这儿。他说他就一个人，完你一个人就你就慢点吧，别着急了。大概得明早八点半能到啊，我行，八点半也行。说这是啥呀？这里装的呀？他说我闻了一股海鲜味儿，我那里边有几个皮冻，还有一点这个海螺。

请到了，古风他说好久没请到了。评剧没有没有，一会儿放。悠然呢说感谢我哥每天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些精神食粮，开心是不是？嗯，大哥是。

吧，快的也听了，慢的也听了，抒情的也听了。啊，超越姐说，老弟，我打车碰到的的哥是东北的，巧不巧？那老乡啊，这是啊。啊，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春暖花开说，这时间过得真快。有些歌曲就需要你静下来听，你把神经放松，静下来。你像刚刚就悠然拍那个图片，路上的行人少了，街灯也都亮了，雨后的这个大街啊是那样的安宁。然后你就听了这首歌，我跟你说，那感觉老美了。

当然我也喜欢呢，每天都能听的那是最完美的啊。好了，20:57了，感谢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了，兄弟连，咱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3: 来吧，刚才我看有那个我们的嗨得更久点的远在山西的听众朋友说，此时此刻在不好意思，是陕西啊，陕西的朋友给我们发消息说，在兵马俑酒店来向我问好啊，所以我能大概冒昧的问一下，现在就是在咱们这个兵马俑酒店里边，大概一共有多少个人吗？就是真的就是都算上啊。

上九点啊，我们晚上九点的嗨的梗九点又再次开始了，想跟我来问候啊，我是李记，在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感谢大家在广播端锁定 FM103.8，另外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抖音啊。关

关注到的是主持人李记啊，大家打开抖音搜索，直接搜索五个汉字主持人李记，就可以收到我了啊，就可以找到我了。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点赞关注，一起畅所欲言。在晚上九点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干脆什么也不干，就是一个嗨。

好嘞好嘞，欢迎啊。不是那个小月亮，我是问此时此刻在你的酒店的兵马俑的这个房间里加上你一共有几个人，你给我整上了一个几千万，我就不太知道了啊。咋今天晚上咱直接就住在兵马俑里了，能住下吗？不行再上那个骊山那边咱们再安排一下。那不对呀、啊，那不对呀、啊，那你都这里都就已经是兵马俑酒店了，那里边怎么可能就你们两个人呢？对不对？可能小月亮啊，这些年在美国待时间长了啊，这个对于中文的博大精深掌握的没有那么精致了，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兵马俑酒店，就是兵马俑酒店，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就是在刷这个抖音的啊。他那个酒店里边，就是他那个，比如说两张床，那这每个床旁边还站了一个人呢。啊，这个双目圆睁，炯炯有神的，对吧？然后他这个酒店的特色就是，他酒店的房间里面还真的就立着几个兵马俑。对，我觉得谢谢揣手发呆中的观众啊，就是我对于兵马俑酒店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很好的，就是它这个风格，它这个 style 是特别带有咱们陕西的啊西安的这个历史的文化风情和特色的，但是我不敢住啊。对，来，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就是会特别好奇，或者说去住一个酒店的房间，然后打开之后有就正常的有什么床啊，什么椅子沙发呀、啊，什么洗手池啊，然后突然间两个兵马俑真的。多少会有一点点就是，哎，哥们儿，哎，对吧？你要说放两个，放俩路灯，不好意思，放俩台灯呢，我可能也就罢了。你这两个兵马俑放这，这你们就如果这样的酒店，你们会去住吗？啊，你陪我，已经有俩兵马俑陪我了，就已经够吓人的。来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个酒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点点咱们地方特色的这种酒店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爱玩爱旅行爱出去玩的人嘛，所以到各地的话那也没办法，也只能是住各地的这个酒店啊。但是呢像西安啊这样如此把这个历史文化风情植入到酒店里面的这样的，这个还确实我还是头一次见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酒店啊，就是各地特色，如果说每个地方都出一个特色酒店，每一个城市啊都有一个这个城市的特色酒店，那你极有可能在你所在的那个城市打开一家城市特色酒店，然后一开门你可能会发现什么。就必须得有城市特色啊，咱说的这个必须是城市特色，因为兵马俑就是西安，因为你这个兵马俑你只要出了西安它就没有什么意义，对，它就没有什么历史和根基在，对吧？你说你在我们那个这个黑龙江漠河啊，黑龙江漠河有没有咱漠河的朋友，你说整个兵马俑酒店就特别奇怪。哎，但是呢我相信在黑龙江漠河一定会有什么样的酒店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就想是不是一定会有那种冰雪主题的酒店啊，它不一定是真的那种冰房子雪房子，但是它可以通过这个一些这种什么一些这个装饰物啊，或者说呢一些什么其他的特殊的材料，然后呢哎装成这种冰的样子，你比如说玻璃嘛，对吧，玻璃然后给你做成那种冰的样子，里面放上这个各种各样的彩色的小灯光，对不对？它不是冰，但是这个把这个玻璃给它打造成冰的样子啊，做成这么一个冰房子，对吧？你进去一住，哎呀夏天凉快，冬天暖和，哎，这是有特色嘛，对，东北特色，漠河北极村就是冰雪特色，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是有特色的，你说你在漠河整两个兵马俑站那儿，这就很奇怪。所以我想问问各位啊，你们此时此刻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家乡什么地方啊，你们家乡在哪里，你们大胆的把这个家乡的名字写在这个评论区，我看一看如果说用这个城市的特色来打造一个这种文旅特色的酒店的话啊，
就是推开酒店的门，有可能看见的是什么东西。我先来啊，我先来吧，给大家来那个打个样哈。我们长春啊，大家都知道长春是什么？汽车之城、电影城，对吧？森林城、教育文化城，而且是卫星城啊，吉林一号，对吧？还有什么城啊？航空城，对吧？近些年其实长春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啊、这种标签儿啊，这样的还真的是不断的在增加啊。所以你看是不是，如果说到长春的这个酒店，一打开长春的某一家文旅特色酒店的房间的门啊，一辆奥迪 A6 子摆在你面前，你进门一下就是坐在了奥迪 A6 子的后排座上，然后你刚一进了这个奥迪 A6 的这个酒店的主题酒店的，然后马上咔，一个前面一个大的电影屏幕落了下来啊，咔，一个大投影打在上面啊，演的是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董存瑞，上甘岭，一下是不是咱们老长影的这种范儿就起来了，各位啊？然后呢，这面墙上都是森林啊，这个是那个金月潭的那个湖面的一个大照片啊，大壁画啊，这边呢是一个吉林一号的一个大卫星啊。然后前面窗户上面呢啊，写的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是不是行？还有啥？哎，这酒店我觉得特别哎，老盖的老火了啊！来吧，来吧，说说啊，说说您所在的城市，如果说用您城市的文化特色来做一个文旅的主题酒店的话，你推开门可能会看见什么啊？来，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咱们大胆畅想嘛。对不对？咱们大胆的去打开这个脑洞嘛，对吧？如果你连你所在的城市的文旅特色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那真的你要好好的圈上一下你们所在城市的文旅了。那你比如说，昨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四川啊，聊到了四川，那成都，对吧？成都的这个酒店是什么风格呀？哎，一打开啊，一打开一个酒店的房间，咔，俩大熊猫，嘿嘿，在这儿跟你招手。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是真的是可以搞起来的，对吧？你既然要宣传文旅，那你酒店都是一个样子的，对吧？都是一个所谓的什么标准化的，都是什么五星级，什么大枕头，大什么那个大的1.8米大床，没有特色呀，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来到你这个城市，然后住的酒店，我在北京住的和深圳住的和广州住的和长春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自己的所在城市当中去推出这样的很带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些酒店，对吧？大家在入住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种，啊，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做梦都梦见那个54路有轨电车从自己的身边开了过去。欢迎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大家可以脑洞打开，一起来说说看啊，你所在城市如果开一个这种城市风情文旅酒店的话，大概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打开你们的抖音啊，打开你们的抖音，然后呢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者的记啊。我看到很多朋友是长春的啊，那长春的特色课其实刚才我就说的很多了啊，就是只要你把其中的一个特色给它不断的放大，把这个文旅特色给它做大做强，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啊。长春有那种就是汽车文化主题酒店吗？就是每个酒店的房间，别的酒店都是什么8810、8812，哎，咱们的酒店房间是奔驰、奥迪、小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还有2天啊，还有2天呢就高考了，再次为我们所有的高考的考生加油啊，也跟我们这些12年来陪伴这个高考考生一路成长啊，一路进步啊，每一天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们说一声你们也辛苦了啊，让我们再坚持5天吧啊，坚持5天就完事儿啊。来，我们6月份，哎，这6月份咋这么多事儿呢？我就觉得6月份，哎呦我天，真是个多事之夏呀啊。6月份，你看6/1啊，咱从第一天开始说6/1儿童节，对吧？然后呢，前两天，然后过2天是这个高考3天假，是不是很多家里边小朋友这个因为占考场，然后高考高一二的或者是初一二的，初一二初二初中吧，对吧？这个又得放3天。然后呢，这个3天之后，6月19、20、21又迎来了端午节，啊，就是整个6月份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班上的呀，这学上的乱七八糟的。整不明白了啊！所以说呢，马上端午节要来了，各位啊，端午节，这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一个节日。吉林交通广播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咱们端午节的线下活动了。还真是啊，就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真的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这种邀请大家一起来的线下活动了。上一次邀请大家来还是咱们今年新年第一天的新年歌会了，这一转眼已经过去半年了，各位。咱们今年1月1号在红旗街万达的那场新年歌会，大家是不是还是印象啊？还是这个历历在目呢？那么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没有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线下参与活动了。那就在这个端午节，我们一起来一波线下的小 party 怎么样啊？来，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啊，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叫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1对1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而且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上回复端午，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是绝对的先到先得，各种配饰来任选，这个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咱们都能做，而且零基础你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那带走一串啥东西啊？啊，红柳大串啊。这个端午咱也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加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和大家啊，为大家呈现的端午穿串祈福，真的是穿手串不是肉串啊。当然如果说咱们穿完串之后兴致还有啊，不行咱再

整个小烧烤他点不行啊。来吧，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穿手串来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而且各位名额有限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就在上面回复端午，然后扫码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啊。在哪儿啊？这个你先进入到那个这个咱们活动的这个线下的小群，好不好？先在吉林交通广播，您先回复一个端午。然后呢，您就该怎么操作怎么操作了啊？为什么叫穿手串祈福？因为大家都知道，6月19、20号那几天嘛，正好是端午节嘛，大家都放假，给谁祈福啊？第一，给即将出成绩的高考生祈福，太需要了这个。你知道，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长春的，哎呀，不能说哈，咱就说文庙吧，对吧？可以说啊。都进不去，接近都费劲，我还以为哪个大明星里边开演唱会。给第一个福祈给谁？祈给咱们即将出成绩的高考生。咱们作为高三考生家长，你是不是得稍微的，不管是从哪方面都得努努力呀？啊，对不对？哎，第二给谁祈福呢？给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祈福。今天中考哪天来着？20几号啊，是不是20来号吧？我就具体没有关注到，因为我家没有中考参加中考小孩啊。对，但是我们听众里边可能有啊，谁知道话谁第一时间告诉我。来，给中考的考生们加油，对不对？然后你是想给自己祈福啊？你还是想给爸爸妈妈祈福，还是给整个家族祈福？那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啊！就由您自己来安排了，好不好？所以说现在各位啊，这次活动的话，我没看到说收费啊，这种活动我在想可能不啊，免费体验啊，好了，看见了啊，是免费体验啊，免费体验 DIY 手串啊 ，OK。然后呢，各位啊，各位，你们如果最近这个有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想参加这个活动，想需要来哎编织一个哎穿自己的小礼物啊，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送给宝贝，对不对？尤其是家里边要有那个什么，小情侣的啊，小情侣的，是不是？男生女生凑一块腻腻歪歪的哈，哎呀，你给我整一个的那个。啊，这个你又找那俩人在一块儿多好，还真棒啊！来吧，各位啊，咱们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公号上回复端午，您就知道怎么操作了啊！来，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看到了啊，有朋友在这个平台上发回复端午了，谢谢各位啊！另外，考试吃什么你知道吗？考完试吃什么呀？我吗？你是什么？我没太明白。要不行，咱就吃个定心丸吧。那你看，反正你自己选，你是吃定心丸还是救心丸？我祝福所有的考生及家长，咱们考完试之后，咱吃个定心丸。阳光女孩回复说留言说祝学生们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不负韶华。好嘞，收到了您的这位阳光女孩的祝福啊。5678是啥意思啊？啥叫5678？25、26、27、28呀、啊？吃烧烤？为啥要吃烧烤啊？吃烧烤烤得好啊！行吧，吃烧烤烤得好啊！哎呦我天哪！不是何浩，你都从哪儿整这老些烂糟的这些？啊，那咱们得，哎呀，我不建议大家在考前吃烧烤啊！我不建议这些考生们考前，哎呀，我必须好好的这个吃顿好的，我得吃烧烤。就是咱家在家正常吃饭，就是这两天咱马上考了嘛，就这两天咱们正常吃饭，咱考完了。咱们哪怕咱们当天考完，就是出了考场直接进另外一个考场啊，都行。就是这两天你看啊，说榴莲啥的别吃，
啊，这个西瓜也尽量控制一下下啊。然后呢，烧烤呢，咱说你要是对那个烧烤店呢，就确实是100%的相信，那你可能吃个一两串就拉倒了，你别整个哭哭整个没完没了，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呢，它确实是有可能会扰乱我们的这个肠胃，本身我们平时吃的可能就比较轻。

一旦啊，你突然间考前来一顿大烧烤啊，咱说这玩意儿，这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点点不舒适？这玩意儿不好说啊，咱们忍两天行不行？反正咱们就不差这几天了，对吧？咱们七八九，咱九号晚上咱们搂一顿不行吗？对不对？啊，可以吃啊。然后刚才那个和你们和阿哈叔叔说了，考完试以后呢，记得吃烧烤。为啥？因为意味着考上了。那你应该这样的，就是你不吃。哎，我这个高这个烧烤我不吃，但是我每天就是在一家烧烤店门口天天路过，咔咔就是走，然后呢，然后就跟那个烧烤师傅就说：“师傅，烤上了。”然后师傅说：“啊，烤上了。”哎，这样也行，你别吃啊，你别说冲那个烟过去，然后你咔咔一顿撸好几串，那不咱控制一下啊，控制一下。哎呀，说的我都想吃烧烤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说咱们东北啊，如果开一家主题酒店呢，啊，你最好这个推开门以后看见什么，不行，咱们就是推开门之后，咱就是一只全羊在架子上，你看怎么样？但是烤全羊其实不是咱们东北特色啊，烤全羊其实不是咱们东北特色，烤全羊是属于这个蒙古族。啊，内蒙古那边的这个特色，很多人去内蒙古啊去玩干嘛，就是得来个烤全羊啊，一据说那一只烤全羊得2000多块钱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烤全羊不是咱们这边特色啊。Deep Seven 说呢，师傅你考上了清华，我考上了地瓜。行，不管咋地，反正都是就是咱这是考上了啊，你管我考啥呢？对，考上清华的还不一定是吧？不能那么说啊，主要就是说咱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啊，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对吧？烤地瓜啊，咱也是啊，给别人提供了饱满的情绪价值。你考上清华的，还说实话还不一定能。哎呀，你考上清华，我就问问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当年为什么你没有去清华？谁给我解释解释？当年为什么你没有上清华？这个，我看谁的理由硬。清华大门怎么就没你瞅你开？好友哥说了哈、啊，推开门一铺火炕，上面放着大花棉被。其实您说这个主题风格在那个哪儿呢？二道白河啊，二道白河那边还真有，我还就住过林场里边啊，林场里边啊，那个有那种就是特别这个就是都没说改造啊，根本就没有改造，就是原来那个林场里边的那些房子，然后哎呀扫扫地，反正就让你住了啊，人家叫民宿啊，那时候就是原生态民宿吧，咱说的是。那房子一看就是，哎呀，咱不能说年久失修吧，也确实是有得有个七八年没刮大白了啊。那个上边那个天棚那还糊着是那种那个大年画的那种那个报纸啥的呢。我说这也太原生态了，我说这是我刚出生时候的那个时代，就也就是这样吧。然后我现在再住里边，多少我有点心酸。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的体验式的民宿。哎呀，但是呢，人那个正正要开了，就那一个炕，你住，你就那时候去那边住，就你那一个炕，一家人啊，那炕大通炕嘛，对吧？你那住就是横着住、竖着住，能住5-6个人，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宽敞的啊。然后有炕，然后那个床上还有那个炕的那个叫什么叫炕琴呢？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词儿啊？对，哎，打开门里边是各种各样的被和褥子什么的，然后那个炕烧，哎，你知道炕烧是啥吗？炕烧炕头你们都不知道吧？谁能够解一下炕烧炕头是哪里吗？哎，那里还摆个小木的那个木头的小桌，哎，四四方方的长方形啊，小木小桌，哎，紫檀的，金丝楠反正的。我说这玩意儿咋还有个桌呢？他说吃饭用。我在哪儿吃？就在桌上吃啊。你没看过刘老根吗？哎，那个蘸酱菜啊，这个那种或什么豆腐酱给你做的那个，然后葱，然后咔咔蘸那个葱酱吃。

0: 啊，豆腐末肉末酱啥的，在这吃高粱米水饭。哎，我说这太像样了，这玩意儿。这南方人来了以后，哎呀妈呀，这一口一口得香香个大跟头呢。现在这种场景，我不知道现在咱白山二道白河那边还有没有啊？不知道还有没有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原生态啊。这个厚德载物这位朋友啊，您应该是刚刚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你再回复个历史是啥意思啊？你为啥在我平台上回复个历史呢？不太明白啊 ，history 啊。琳琳妈妈说，以前在长白山的民宿那样，我也住过。对，就那边特别多，就是很多朋友想去缅怀一下过往的这种青春的话啊，也可以去白山二道白河林场里面去找这样的民宿去住，去体验一下，还真的挺好的啊。来吧，感谢各位，马上回来。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我是李嘟嘟，嘟嘟的姐姐。统回忆，总统加油，金榜题名。

0: 刚刚这段嘟嘟说的一段小词儿，可能大家有的都没听清楚，我再给大家放一遍啊，再来放一遍，看看这次能不能听清楚啊？刚才可能一下搜一下过去了，没听着，来再来一遍。
1: 我是你嘟嘟，嘟嘟的姐姐，东口回你，东口加油，金榜题名。
0: 哎呀，这段话是李嘟嘟大概是两岁多点的时候，就是话还没有说利嘴利索，妈的我的嘴也不利嘴，对啊，就是还没有这个高考混利，中考加油，金榜题名，是吧？完全都不知道这几个字放一块他都不知道是啥意思的时候啊，我说你给爸爸录一个啊，爸爸的节目里面有好多好多你的那些哥哥姐姐要中高考了啊，你给他们录一个。反正说录就录啊，录完也不知道是啥。真得是两三岁的时候吧。今天啊，今天我就是突然间得知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他下牙的这个就这个牙吧，就大概是这个正中间的这个牙，今天就一直抠嘴，一直抠嘴，他也不是，他原来从来不抠嘴，突然间就开始抠嘴，我说咋的了？爱抠。后来我说你张开嘴我看看。牙活动了，老父亲这颗心啊，我说哎呀嘟嘟啊你长大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下牙往哪儿扔啊？下牙当然是往上扔了。谢谢这位小朋友吧。啊，这个小朋友从他这个长大，一直这些从他这个还没那时候可能还。

哎，乳还没长牙呢，哎，他在录了，长牙了，长牙了，没长全吧？对，没长牙，一直录到开始往下掉牙了，是吧？掉了，活动了开始。哎，我觉得那个活动牙那段时间特别难受的，尤其是他那个是正中间的这颗牙，他要咬咬东西，必须要用这个中间这个牙也来咬啊，前边切，后边搅嘛。所以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多少有点费劲，之前的说你快点吃啊，怎么这么磨叽呢，快点快快。嗯，对，就是他又不会，他又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牙活动这件事情。咱们成年人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对于他来说他不知道咋的了，我这嘴里边怎么不难受呢，咬东西很费劲。所以说他长大了啊，已经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汉子。但是至于说这个牙上牙掉往下扔，下牙掉往上扔，我还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确实从小有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啊？咱们南方的朋友有没有说牙掉了会有什么仪式感啊？我们的这个北方或者东北的孩子的一个所谓的仪式感呢，就是下牙掉了是往上扔，上牙掉了往下扔。所以我就是我记得我有个很清晰的记忆啊，我在掉牙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掉牙，我掉了一个下牙。然后呢我得往上扔，可是我家当时住那个楼房是五楼嘛，就是是顶层，我就想怎么往上扔，我们楼房它那个上边还往出遮出了一块那个一个就是像雨遮那种感觉，就我怎么扔都扔不到那个房顶上去，它都被那个雨遮给挡住啊。因为我还挺聪明，我一开始拿几个石头子往上扔了，你别说我拿牙往上扔，一扔一个没上去掉了啊，我还得等下一个掉了的牙。对，然后就拿小头石子，我说怎么扔也扔不上去啊，这玩意儿咋整、后来我扔到别人家一楼的房间，只要比我高就行。不知道哪儿来的规矩啊，不知道，现在咱也不知道往上扔能往哪扔啊，谁能跟我说说，如果说把下牙往上扔，咱能扔到哪里去啊？谁现在哪谁家房顶上能爬上去往上扔，不知道啊。来吧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每个人都要成长啊，每个人都要感受大千世界，对不对？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算成长啊，是不是？那一定是真正的敢于走出去啊，敢于离开自己活腻味了的地方，去看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各位6月14号，6月14号，各位，高考咱也考完了，是不是？咱们全家上下老小，咱们一起去一趟甘青啊！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为您推荐的第一个团就是咱们6月14号去出发的甘青。为什么要六月份和我们一起出发呢？因为这是一年当中西北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什么呢？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一同品鉴。那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7晚，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啊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每个人，咱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的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每个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会赠送大家湖景航拍旅行礼包。那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一次又一次的怀念。如果各位在线的、在直播间的、在听广播的朋友，您刚刚好最近想要寻找这样的高端精致的旅行团，请别忘了跟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那每个团期

剩下最后的九天的时间啊，希望大家好好的规划一次跟着1038去旅行。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此时此刻啊，你们再多关注一个抖音号，那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啊，我们全新的文旅 IP 啊，跟着1038去旅行啊，虽然说这个文字很长，但是很好记啊。跟着1038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频率号码，对不对？跟着1038干嘛呀？去旅行，很简单啊。大家把这个抖音号关注上，未来我们将会在这个抖音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很多很重要的和旅行相关的内容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关注主持人李记我个人的抖音啊，因为现在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文旅项目啊，是由我来负责的啊，我非常荣幸啊。大家最近看没看那个霸道总裁爱旅游那个微短剧啊？你们倒是给我往出转一转呢，但是还非得我发到群里，然后让你们转，这多被动啊！就我发到群里让你们转吧，就好像我那个分派任务似的，就大家就主动一点吧。咱们现在开辟新赛道了，怎么就不能给点支持呢？能不能给点支持？来吧，最近六月份的这个活是特别多哈，事儿也特别多，但我觉得每一件事儿都是好事儿啊，每一件事儿都是好事儿，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我觉得很忙，每天呐、啊，其实没黑没夜的是吧？这忙忙忙碌碌的，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怎么样去奔赴，对不对？我向你奔赴，你向我奔赴，咱们两个双奔。你别这下我向你奔赴，然后你呜呜往旁边跑，那是干什么？对，咱双向奔赴啊。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前可能预告一下，七月份我们还会有暑期团啊，七月份我们还会有这个暑期团，就是非常适合亲子一家人出去这个走的这个亲子团啊，应该在商讨了，七月中下旬左右吧啊，所以大家呢看看安排好你们自己的时间啊，敬请期待啊。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哎呦我的妈，这一天天这节目这是节目内容太疯，哎不是，我说完这些你们都能记住不啊？咱说呀，你这到时候我咔咔一顿说，然后啥玩意儿干谁七号啊，六月七号，因为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呢没有我们的嗨得更九点节目啊，而且呢本周日七号呢就是高考的正日子了啊，在这里呢再一次预告一下，七号的早上七点钟啊，我们呢会在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啊，长春经济开发区不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的实验学校啊，我们会做这个高考的现场的直播，直播的时间呢应该是大概是在早上七点左右，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啊，这不好意思，我真的一天上节目跟派任务是跟开会，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嗨得更有点特别像晚会，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晚会不是那种联欢晚会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下班了，然后来那个加个班，我们开个那个复盘会啊，然后再把明天任务再布置一下。不行，没办法，因为明天没节目，咱们就得今天说啊，对，总结会、复盘会啊。总结今天一天的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布置一下接下来。来，收到请回复一啊，收到请回复一啊。对啊，七号早上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呢会进行一场高考的直击的四省联动的直播啊，到时候也拜托大家在直播间多给我们一些支持啊，毕竟呢这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两位主持人在辽宁、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自治区四省啊，这个四个省区当中的一次集中的亮相啊，千万别让人家别的省的人看到吉林交通广播，这咋连评论区连个人都没有呢？吉林交通广播这号行不行啊？再说呀，是吧？整得怪尴尬，对不对？啊，你是不知道说啥，你就给高考加油呗，还不知道说啥，你就说主持人雨山太漂亮了，这主持人李记咋那么好看呢？我咋那么稀罕你俩？就这种话，你们违心的话就往上说呗，就啊，有啥不好意思的？展现吉林人民热情的时候到了啊！七号早晨啊，别人我不管，我看嗨宝的谁不到啊？最后
祝我们所有的高。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